一代鸡的线条。现在我就做这个，就是我们的牌子头了。那景观当景观，一般的地方是没有做这些东西，这是属于最功夫的做法，才有做这些东西搭配下去，就非常美观这样子。

0: 这个
1: 啊，是
0: 这个他们做整个工程这样子做他三个多月。我的专长是剪黏泥塑，我是两种剪黏泥塑的话，我第一个师傅是黄万宝，他是我堂兄，他第二个师傅就是陈朝忠，他是住在燕歌，他就是两边都学习他们的好东西。
1: 那师傅，您是16岁开始学习吗？
0: 哎，对。
1: 当初什么样的机缘想要开始从事，想要学剪黏跟泥塑这两个？
0: 算是被骗的啦。因为国中毕业后就不喜欢读书嘛，不喜欢读书就是刚好我堂哥他就说跟我去玩泥土啊，捏泥巴。小时候就乡下人嘛，就喜欢玩泥巴，他就叫去啊，就好啊，去啊。结果一去，不是泥土啊，是水泥啊，那就这样子踏进来之后就到现在。第一间是在台中太平太和宫，那是当学徒的第一间去那边做的。就我去学的时候全部都不会嘛，爬到屋顶2楼而已哦，就不敢用走的，就用爬的，现在都可以在上面用跑的。刚开始学剪黏是玻璃的嘛，手经常会割伤。其实师傅讲哈，是有一些啦，但有大部分还要再靠自己精进啦。我算是蛮幸运的啦，我遇到的师傅都是顶尖的啦，就是像我遇到的三个，就是其实是他们三个让我会说再用心去做。因为第一个我师傅啊，黄万宝嘛，再来就是陈朝忠，再来就是那个郑胜台。因为当初他们是三个在一起，我去学徒的时候他们就三个在一起，就在那边看着说哇，三个都那么厉害。拿工程的是郑胜台在拿，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就是想要说做好作品啊，就是网罗一些高手进来啊，就是说我师父这两个师父都被他网罗进来。他们就是从台中韩 K 妈周边啊，从那一间开始做。其实是两个门派合作啦，一个是何金龙这一派啦，一个就是江青路他们这一派的啦，洪坤甫这一派的，就是何金龙跟洪坤甫这一派，他们就加在一起。因为两派就是两派基本不同嘛，合在一起之后就蹦出了火花，就是他们会再做出一些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技艺啊，就是从这样子慢慢累积出来的。
2: 以前剪黏来讲，不是只有光这个人物而已，是因为本身有画画，对人物比较能够理解，对，所以理解在这一块。不是每一个人你会人物是什么原因？你不学到这一块里面，你没有画画，你怎么懂人物？
0: 因为你不会绘画的话，你那个立体啊，立体度你会搞不太好。再来的话，你做好成品做好之后，你还要再请彩绘师傅来帮你画，那就不能说是你自己的东西了。那所以说，我们就是从学徒，接下来要会画，不会画也要学。
2: 你不了解它里面的筋骨脉络，你怎么了解人物？它有比例，你通通要去了解人物的动态、故事、衣服。
0: 人物就是你要看武将、文官。武将就是虎背熊腰嘛，咔哒，肩膀要够宽，腰要粗，脖子要短，

0: 你神印呐 啊，它的力道展现得出来的话，那个整个精神都出来了。就是东西做出来要有精神，该勇猛的就很勇猛，啊，该比较含蓄的就要含蓄。完成学徒之后，就是说第一个阶段的先去港做工啊，啊，做到说等到一间属于缘分道的缘庙啊。啊，你自然你就会接触到。我的感觉是这样，之前有人叫我承包我都不要，啊，就到了因缘际会，到了时间到了，啊，就是会有人把你拉出来做。那个是民国95年在高雄青云宫啊，因为他那一间不大，虽然他那间庙不大，他做的还蛮精致的。因为我在做我是传统功法。但是我那一间是扁寮加泥塑，还有彩绘，我都自己来。
1: 彩绘也可以。
0: 哎，可以，因为我们剪莲师傅老实讲，就是剪莲、泥塑、彩绘至少三样要都会，才是真正的师傅。

0: 因为我们最早是跟潘坤弟接触，那因为潘坤弟不幸因为病逝，所以我们就找了徐明和教授。后来因为我们觉得听有人里面有的师傅是说他以前跟黄金生有接触过，他觉得黄金生很值得我们跟他接触，后来因缘际会跟黄金生电话上联络，那他也觉得说他愿意上来，但是他就是说希望能够给他，不要给他有时间压力，不要有照原来的一些种种限制他，那他就很愿意上来，给他有一个空间，他会去做创作一些作品。他来我们这边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完成的上面屋顶上面的那个缝，那个缝的话从正面背面颜色的搭配跟那个每一片那个瓷碗所贴的那个角度哈，让我们看起来真的跟一般的师傅不一样。年轻人他要求就是他每一片的弧度角度这样子，就是每一片都差不多这个角度，不会有些稍微高一点有些低一点，那看起来就不好看。那他的个性我据我了解也是他要做也要是要做好，他其实做艺术的人就是要这样子。
1: 厨师老实讲，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厨师啦，因为学习工艺的东西啊，干物干回啊，就是说你活到老学到老，就是你要不停的去学习，不然你就是往后退啊，不然就是停在那边，完全都不会再前进。所以说工出三哦，那是说啊，因为学徒以前就是说三年四个月嘛，啊，三年四个月到了就啊算是师傅了，但是师傅等级很多种，你能做到哪一个等级？所以说我不敢说厨师，我都还是说还在学习。

0: 遐有些另外些竹棒味呢，恁够偏。
1: 啊，这三个拢是你做的啊？
0: 我有这细船啊，加有头八十吨，下面有坑嘛哈、哦？这无啊，下面有坑。哦，啊，遐只去香火，去香火，怎安这边？

我本来就是在古迹修复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做现场的监造，然后那时候我正好到台南

县政府文化处的南宜人文中心工作。那那时候那个处长，文化处处长，就是现在台南市的文化局长，就交代我一个工作，就是说去确认以前这些传统艺术的这些以前普查这些匠师们还在不在。然后我第一个当然就找王宝元师傅，因为他就住在嘉里镇嘛。但我去找他的时候，就去嘉里金坛店看，我就觉得，嘉里金坛店这种三级古迹简连这么漂亮，然后他的第三代王宝元，那时候他八十岁了，也还在，怎么没有人做调查？然后我就去接触他。你要看王宝元的代表性作品，就是这种庙里面的对看墙。第一个去看的就是嘉里金坛殿，因为那是他出血解年的地方，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他在民国45年的时候，跟他父亲他去那边做的那个解年大方图。那当然那里面也有何金龙的，所以去到嘉里金坛殿，你可以看到就是王宝元他刚学解年手艺的时候做的大方图解年作品，那也可以看到他的师公他做的这种解年大方图，你可以比对一下。

0: 当时何金龙来这边做检验的时候，王石花就跟着他当学徒，还跟着他到中国大陆去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回来。那回来以后呢，他就开始教王宝元，父子两个一起做。同时王宝元老先生呢，其实他本来的专长是庙宇的彩绘。
1: 他们生活过得很，那时候很困苦，在台湾家里过不下去啊，就台湾刚所谓光复战后初期的时候，他们去台东去那边想办法看能不能过生活啊。何金龙他在台东天后宫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曾经有做剪影跟彩绘修复。他父亲王石发那时候去到台东天后宫，看到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他有受损嘛，然后就买了一瓶那个墨水把它补起来。那平常翻的人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厉害？于是他就带着王宝元从那边开始，他们是先从彩绘师傅做起来。那他们两个绘画方面都很好，这跟何金龙也有关系，因为何金龙也是从小就是他是学那个彩绘师傅出身，所以这个门派的特色，第一个就是他们都就是很会画画，很会画画，然后再学做剪帘。
0: 何金龙，然后王石花、王宝元的这些剪帘作品，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呢很精通戏剧，而且不只是精通整个戏剧的过程，就是文字叙述，连舞台剧的这个状况都很清楚。很可能他们就是经常在看戏，然后看的时候脑子里就印象留下来，然后整个故事铺排到某一幕，他就把这一幕的人物按照相关位置全部排在上去。
1: 嘉陵县振兴宫是民国55年的时候，他去那边整修。那嘉陵振兴宫以前就是夜王交趾陶，那他去就是整个把它，因为他认为他的剪帘手艺比较好，就是没有办法留下来的那些夜王交趾陶，他把它改成那个剪帘，就是已经经过10年以后，他的手艺啊，剪帘手艺就是变得比较成熟了。那所以那边，以王宝元师傅而言，嘉里新振兴宫已经算是他手艺成熟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了。

我去过的庙超过50座，一块庙都要3吨，所以迄阵我的团队实在有够用。是安怎？我是算得到机会，虽然讲得到机会，我看看照顾徒弟到会使啊，大家都足认真，唔比像进来拢，像因进来第二个，迄是拢那啲必胜的啦，嘿，真的是讲，哎，人会，咱敢卖，向时啊，我无会，无帮人吃，所以一定爱会，啊，所以这个钱，歹讲，啊，怎歹讲？这个钱是因为咱，哇，就出事落来，就领一本剧本。你要存偌济订到的？

0: 我叫李新贵，我是31年次做检联做到现在哈，60多年的了。我是王宝元的徒弟，这个教室也是王宝元检联工作坊哦，也是他的名字。但是他现在身体不方便了哈，大多数我在那个我在处理。14岁当学徒的时候，我是来王宝元的家当学徒，是跟王宝元的父亲一起进出入，可以说是王宝元的父亲在教我。但是我们在出院的时候是出王宝元，因为王宝元跟他的父亲就分家了，分家哦，他们很早就分家，那就出院就出王宝元，所以我的师父变成王宝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特色哦是那个假毛，还有那个贡腿，哦，这两种是我们那个何金龙系列的那个特征。
1: 所以这个干毛是他们是何金龙这门派，就是徒弟们技艺几个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你一定要会修剪到这干毛，要修剪到一定细的程度，他才承认说你是他的徒弟。因为玻璃片可以修剪得很细嘛。他会追求把它就是让越修越细，就展现他的技艺。他会想办法去就是说用他自己的手艺，然后去把它做得更好更好。
0: 最难度最高的还不是这个哦，是这个这个难度最高。
2: 这个贡腿
0: 这个贡腿它的难度高就高在它要也敢要一个像火柴棒这样子，有没有？那外成品就是这样。你看，你慢慢一剪，慢慢一剪，剪才是这样子哈、
1: 哦。可是现在有些我们看到，就是我大概做到这样子，我觉得 OK 就好了。那他对这个就不太满意，他会抱怨，会抱怨说为什么你不能做到这样子？那个停留在这里，你就觉得很好。
3: 搁无担心学这工课，也是无遐简单。上简单，阮的工课上简单的是啥？夹毛。迄夹毛，大家是讲夹毛上歹剪，玻璃剪个遐设计，迄上好剪。啊呐，勤学徒，要画这眉目，做红啊头上歹做，对无？迄无遐简单，要画这眉目无遐简单。所以呢，从我来讲，我若对这艺术来做作，哦，拢大汉都做好。我国民学校。4年，我就去搞立法，即嘛公司就捡起来，要一支炉啊，我就搞炉头上来咧，所以艺术的方面我拢做好。到5年6年，我连种菜，我做好这，做好种菜，种一卖，哟，5年，我就劳作，我就做飞机、纸糊的吼，米啊，客气的杯，所以这艺术方面，所以。要学这的，我那的有为官筛选了，
1: 天分。你说到一个重点，王宝元师傅认为检联就是像这种检联人物、检联大方读要做到很好的人，是要有一些天分的，然后也要有一些绘画能力。
0: 你这地吼，你这地会当好到到家，你这地因为你北来嘛吼。你过去的这个阿妈棍另外接的，这个卡上楼一直爱来到这，这个爱到这保证。
4: 我在。

0: 这个简言工作坊学习已经有大概5-6年以上的时间。第二期的时候，偶尔王宝元老师还是会到工作坊，可是他有时候来的话，就会看一下大家的东西，然后如果他可能就绕一圈，然后说：“哎，接这料北拜哦。”
1: 对我来讲，王老师是地位崇高的，因为他来，他一看，他就会知道说这个作品哪里不好，哪里需要修改。他很会抓重点，跟李老师一样。
0: 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老师，哦，李老师说以前王老师是很严格的，然后都会如果讲作品好不好，不会用讲的，就会直接摔坏。
2: 但是我的记忆力，小贝啊，加王宝元老师，他们都很好，都不错。如果错的话，哦，现在都没有徒弟了。他也让教高的师啊，伊就是对囡仔袂歹嘛。
3: 宝元师他其实是个很活泼的哦，他是个活泼，然后很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然后个性也很大胆的一个师傅头。可是那是我现在后来看到，听说以前脾气是更严厉，很凶。他80岁的时候我接触到他，一直到现在啊，他现在那没比较没办法做。可是之前呢，啊，就是他陆陆续续会自己在家里哦，已经80几岁了，自己在家里动手做新作品。然后你过去的时候，他就会很高兴跟你说：“哎，我今天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他觉得反正他在家里很闲嘛。可是你会看得到，你如果不是对一项你的记忆是有热情的话，你怎么可能就你在做这个事情？

他让我其实觉得很敬佩的是，他对他的那个行业手艺的热情是从年少一直延续到他年老，甚至年老可以成为他的休闲嗜好。所以他对这门手艺的热情还有他的那个坚持，我其实是佩服的。

我的同事看到报纸，啊，南投酒乡有咧招考，你要来考无？啊，都有迄个资源。一下是只阳春木工，啊，我咧想讲啊，这个可能跟木器有关系。入来就是，嘛唔知要待偌久，结果就是待到即摆。这是西洋传过来的酒啊，啊，他们就是威士忌啊、白兰地啊。我们都喝白酒，白酒是瓮装的啦、灰啊的啦，他们的容器就是橡木桶。补救的方法，你就是失败要一直试验，一直试验，一定要找出方法出来。啊，无你酒啊放好老大，无多。它是从法国来的，备用的是又没有，还阁足贵的，所以我就想开始找替代的物件。找过了个月以后，找蜡烛工伊有法度甲膨胀甲填塞，这就对了。啊，我那阵哦，啊为着要挂起哦，啊落的时候是叫迄水桶甲你夹到规身躯啊。重塑一个立用水蜡烛，嘛无法落去甲冻嘞。哦，我想着讲，啊，我们爆灰桶那么多，来利用这么爆灰桶来加锥形的木钉，啊，这个重塑的问题就解决了。甚至那个直段的那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就这样子，差个迄个嘛差不多1.5公分的深度，然后甲堆嘞，哦。把阻断里面的水雾，不要给它过去，这样子。一粒汤圆啊，我都给揪起来，感觉，心理上真的，当然是成就感。修理橡木桶的师傅哈，具备就是你要有会晓修理的条件。哦，来对峙的方法，你要正确。

0: 香木桶，你做较好的酒，如果你若哦顾无好，会老，你无去甲处理，然后哦去甲漏光，等于是没有魂的灵魂一样，就是空的。人的生命哦，就是在呼吸之间，啊，这个橡木桶哦，嘛是跟人的生命同款，伊嘛是一呼一吸，也是在呼吸。人跟这个酒同款，拢是有生命的物件。那橡木桶无呼吸的时，这桶酒嘛是等于无命。
1: 萎缩模型第一要素是比例是一定要正确的，好，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切片是一开始在玩萎缩模型的乐趣，那玩到后来，切片刀并不是最重要的。萎缩模型里面你要去表达，其实应该是情感的温度，看到的第一眼会让他去回想到什么，关注到什么。这个是我比较想传达的概念。

从国中，我大概就知道未来的方向，应该我会去找美术学校来念。就我在日本，毕竟学的就是画插画哈。那我回台湾主要的工作啊，也是帮报社啊、杂志社啊画一些插图啊。很小就喜欢对机器的东西产生兴趣，我也很喜欢去研究它的一些内部的构造。有一天我看到日本人在玩微缩模型，那时候第一次被骗，当时我以为真实的画面，经过朋友说这个是微缩模型，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一块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会坚持还是喜欢用我自己的材料，因为我自己个人在做垃圾分类，分得非常的细，把生活中可能用不到的一些小零件到处都收集起来，等到我需要做一些物件但是手工又做不出来的时候，那这样的物件其实很快就可以运用到我的场景里面了。在我们的玩具社团里面，就是有认识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日本阿伯。阿伯他不仅是鳗鱼店的老板，他同时也是日本数一数二的铁皮玩具的达人。他寄铁皮玩具给我的时候说，你也喜欢这种东西吗？我说很喜欢啊。结果他寄了更多的这种铁皮玩具给我，我就想如何让他在心灵上面可以高兴快乐，我就要想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给他。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认为有一天我会把这个作品带到他的面前，跟他有一种相见欢的感觉。我在日本也常去一个阿嬷的爸，一看到这个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妈妈上又对我很好，我日文不怎么会，那她还是跟我聊一些我能懂的语汇，所以我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直到我日本毕业，她也是希望我回国朝着美术的方面创作。你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创作者，那一句话也一直都留在我的脑海里。作品的主题它是必须要独立性，这样它才可以当作是一件完整的作品。我对人的感情其实是珍惜的，当我做微缩模型以后，回想到这些人事物，试着把这些利用说故事的方式慢慢的来完成它。很多人也问我说，这个微缩模型到底好不好做？你只要肯花一点心力去做它，不要去管完成度的精致，我也没有用特别高难度的技术，其实都是用生活中的一些材料，就是很平常、很轻松、很快乐的去完成它而已。就把白天工作的时间也挪出来，白天也做，晚上也做。虽然很多人关心我的眼睛啊，其实依我眼睛的状态了哈。我也不知道这个状态能持续多久啊。如果说它能持续到70岁、80岁，我肯定会很乐观的一直创作下去啊。所以我也只能就是一直做到下为止。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变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这个姓李这个名是安怎来？要讲起来，对百几年前讲起啊。当年是顶调台湾的德艺师过去日本做，上尾的师傅就是伫1945年日本战败了后，将伊送返来台湾。阮阿公是当时对日本京都返来。第二代，阮爸爸为着要读册，所以爱入去日本学校，就是爱改名，就是改以这个姓李做阮爸爸的名。伊出来的时阵，以这个姓李，做伊的招牌。迄阵吼，阮阿公在做诶是做足大嘛，啊，因为迄阵。伊个咱台南府城吼，得个店嘛足侪间啦。我爱做个得意啊，我是全部用得个头，一个得个用一只。阮所用的材料主要是桂竹，桂得个要用三担到三担半，得个上好。所以讲，阮咧做拢会必须爱拣，你物件起来。予咱扣一个信用度，对咱的肯定，这较重点。所以，阮这传统留落来，对1959年，迄阵还阁算讲爱读小学的时阵，家是大人教养，啊，做古真大人当作咱要学啊嘛，伊拢一挂较基本的工课拢帮咱做啊。吼，到高中毕业时阵，我已经较将近出师啊。1966年，塑胶椅出来，真正吼做得椅啊足惨，做做椅啊是等人客，等无人来买呢。啊，不过我无离开本土，啊，我就是坚持来讲，转型不转行啊。每一个传统的技艺吼，第一点你学你的工具操作啦，第二点伊包括讲寸尺，要安怎搭配，啊，要安怎计算这个绳索的重量，这椅啊部分绝对拢爱凭家己的经验啊。我家己做物件，我做歹做固定的工作，我爱做爱做有挑战性的工作，所以我就开始要把我全客制化。一支笛啊，一支材料是很死板，我怕赋予它是什么生命，伊就是什么作品。我搞近40几年来嘛，转型足侪遍啊咧。大民国90年代迄段时间，因为花艺展场吼并不多嘛，我搁将上原始传统的物件，搁再多加做。早期庙会所用的物件是单本罗架、香花蛋，迄类上古式的做法的物件，我搁再多将旧的图样提出来搁改改，所以开始搁走入这庙会这。做起来物件感觉看到就无同，无嘛像基本有一个人甲这个物件感情存在啦。
1: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看到就是爸爸工作很辛苦，但因为我初衷一开始是想说过来帮忙而已，因为一开始对他并不了解嘛。竹子它本身每一只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每一只又有一些共同性，做了之后才发现有兴趣，才改变后来的想法，让自己想要做下去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做这个感觉没什么前途，那所以有办法传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是还蛮厉害的啦。就是至少我们的信念有一样，才有办法传到现在。目前台湾这边的技术是有融入日本的思想的，所以会比较。讲究那个美感跟接的契合度，还是有人知道嘛，还是很喜欢。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0: 我迄阵就甲囡仔讲，要接唔接蔬菜，反正我做甲袂做，我想想徛准刷。搞进做了兴趣，肯定啦。啊，我嘛是也在学习中呢，因为我嘛是不断在想讲东西要如何精进，算是表面的出师啦，实际第二我嘛还袂出师。 我希望他跟我一样跟着时代走，跨界时代是门羹爱这样做，客人才会接受，啊，传统的技术不能改变，社会坚持的是这样。

做这豆腐吼，第一店边吐火啦，这个边上要弄好。第二呢，火要一点控制要多啊好，啊豆腐做起来才水。啊，阮像我手咧揉揉咧手啊，都爱加揉加揉，就是揉毛 Q 来，揉毛 Q 来啦，揉毛 Q 来，咬起来豆腐就水。

做豆花吼，在我迄个阿伯出世，阮兜就做来了。七十年前吼，我阿伯出世，因就做来。无较早外地人做诶，迄阵咧生活就是爱安尼啊。哦，即较早农就是农村的生活安尼安尼啦。阮就是加减了一寡豆皮副业诶，啊，迄阵生活大概食歹嘛，啊，你有法度当诶时阵做这款豆皮，感觉食好啊。

0: 一般这个装的拢头拢家族的家己做，拢家己大大细细拢会做这安尼。以前规家拢嘛会做，拢话大细汉哦，老爸老母啦，兄弟姊妹拢较大拢会做啦。
1: 拢十二点过就起来做，阮爸爸妈妈因迄阵也是啦嘛，伊迄阵的天气吼，较有迄个水汽的，豆皮较袂破，啊嘛较袂酥。迄阵拢兄土炭，兄土炭了看家事，安尼两种。啊，古早是用石锅安尼磨，这样子磨起来的，迄阵是上艰苦的时阵。
0: 磨刀的时阵嘛真重要，啊磨油。磨油来的时阵，煮的时阵哦，伊只过滤的时阵哦，迄个营养，迄个豆浆较浓、较油的吼，较 Q 身，伊做起来较袂稀薄、较袂烂去

刚才磨豆浆安尼泡两点钟吼，啊安尼起来捞捞，啊要十点钟，然后十二点钟足足哦。你煮的时候拢尽量较煮较功夫些哦，安尼迄个卵磷脂甲走甲会出來，迄养分营养些拢较有安尼哦。你若凊彩拿两个啊吼，迄豆奶都浓度较少，浓度较少的时候，你要做品质就较歹去啊，啊嘛较无会

味无味道起来哦，它不会 Q 型。真紧啦，时间咧过真紧啦，一天一天吼，连咪天光，连咪暗，连咪好诶，像种大爷即马进入，啊，连咪透早伊就做，啊，做甲连咪一步伊就好，伊较早起来嘛，伊拢做甲一步就好安尼。阮大爷就做较久来，阮老爸伊因就做较久啊，哦，几百年诶老店咯，你

我老爸都高枪大汉啦，印象中哦，肝吼，规身躯拢全老肝呢吼，啊，肝老啦，规身躯都老的老老啊。但是伊自从带动这道河吼，好规家人成长起来了，所以阮这代嘛足坚强的教导伊。人都是爱有艰苦，有艰苦，迄个精神才有多。只有我们看到阮老爸老母因迄阵的艰苦，阮是看有着。我是想坚持哦，伊啊啦，唔安那讲开落去，阮是没有跑啦。我是坚持过做这款头路安尼，兄弟较艰苦者安尼。啊，都是爱珍惜讲咱迄阵对工。艰苦就是对腰倒下来，啊，对腰倒下趴起。啊，阮厝人也是基本嘛是安尼啊，同款，拢就是迄阵遮艰苦，啊，所以讲兄弟姊妹感情哦足好着着，而且团结心啊，搁在里遮，都是大家都爱团结啦，团结这两字都爱，两字上重要，你没有团结一定失败。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2500多年前，佛陀度化了最初的五比丘之后，即令其分头至各地弘法，教化民众。直至今日，佛教仍以寺院为基地弘法布教，寺院就是学校，也因寺院古今皆有，所以佛教能深植人心，遍布寰宇。

0: 我等秀艳，
1: 岁错万年，喜气洋洋，七彩鲜艳，
2: 北斗中村，
1: 南山上平，
0: 一片祥和，
3: 乾坤。

0: 郑女士，今天是您母后寿诞之日，不知您有何表示？
1: 大夫母后啊！

0: 不要真欢喜。
1: 妹妹，
2: 啊，
1: 你若无讲话，嘛无看你准备好咧呀。
2: 我，哼，那阮啊，这么亲像恁咧，准备甲遐个物件，一点啊都拢无特殊。啊，不是哦，虽然讲我无带物件来，也毋过我真有心啊。
0: 有心就好。
3: 哪里路？你的心意咧？
2: 我要为母校唱歌。
4: 你这位，你的天啊！
2: 安怎？安怎？我袂用唱的心。我甲恁讲啦，恁穿甲遐个物件，一点啊都拢无特殊，什么破馒头、珍珠水，哎呦，遐个物件母校点点啊食会着，用会着的物件。但阮啊，我亲像阮，要用我的心

0: 知影知影，大家拢知影你真用心。哎、欸，要无你看，连母后甲弟夫拢嘛听甲真欢喜啊！
1: 对对对，
2: 啊，欢喜
3: 欢喜
4: 啊！有欢喜哦！
2: 我就知影，富宏甲母后一定会介意我唱的歌，也唔知啊你有欢喜无？我嘛知影恁介意啦，我甲恁讲。怪内在是无凊彩伫表演的哈。要婉儿，你咧？
0: 母后，请看婉儿为母后准备的寿礼。

0: 回天之母，
1: 回天之母啊！哎呀，伊是你家呀？
0: 不是，我知是王小米家，
1: 对不？
0: 我甲你讲啦，你是安怎嫁我，搁嫁伊，伊才这呢济，伊会不会天？那呢，我就要遁地离门好了。
1: 哼，偏心！
2: 我你，什么是回天之母啊？
0: 地府母后。

0: 川里，你在讲什么？你将人间比论天顶，什么苦救，什么生老病死？今天是你母后寿诞之日，真是太不吉利，对你母后无尊敬哦。
1: 这啊，就是讲咩，小妹啊，不是你只要得爱讲哩，你拄只跳到迄什么飞天之舞，安尼舞归舞，舞来舞去啊，无甲一个人看有啊。咱哪知哦，我就将王老师教我艺上舞艺舞，那个跳出来，迄凊彩跳都比你较好看。
2: 李妹，
3: 弟妇母后，众位家将。

0: 亲妹，怎个如此的碎话？人间一向偏平，本来就不同样咯。
1: 大姐，大夫，不孝，这蟠桃宴、庆酒酒、敬酒水，拢是浮华之物。我呢，只是希望大夫唔通袂记哩敏感之后。
2: 大嫂，拢是恁母后将你上歹咯，你哦。
3: 哎呀，婉儿是一片的自卑心，你着看在我寿诞之日，请帝王莫动怒。
2: 哼！启禀，
4: 天庭各界圣友，一直坐在凌霄殿，好等玉帝文武一同精武庆贺。
3: 帝王，你我一同前往。
2: 拜驾，凌霄，众东里。

0: 不是我咧爱讲你，你今仔日啦是吃唔着药啊心啦。
1: 李姐，
0: 迄天上人间怎可相提并论？受苦的人就是爱在人间受苦，这哦就叫做天道。
1: 原来伊知影这叫做天道，也毋过看到民间百姓受苦，我心感慨呀。大姐，来，你看，
2: 我看啊，因为叔叔打开天门，乃是帝王主的。
1: 大姐，你看，凡间许位书生面带忧愁，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少年名唤当英，家贫如洗，为了丈夫卖身三年为奴，是一名的孝子。
1: 既然伊是孝子，为人又勤俭，为什么奈无人甲伊斗三工呢？
2: 人间阮是现实社会，今生添花是忧闷，雪中送炭是难见。伊不求他人，为了丈夫卖力卖心。
0: 哎呦，嘿哟，迄人实在是足可怜的啦，有够可怜的啦，迄可怜哦，嘛是因家的代志。小妹啊，你唔着爱参照你这安尼，逐天装水水，穿水水，看彩云，看水草，哎呦，安尼清心无忧，敢是真好？哎呦，大姐呀、啊，咱莫插伊啦，插伊去想想遐济要创啥？咱来去明佚佗，行行行，咱

呀，原来当年甲我有相识一面。既然是安尼，我更应该爱化缘就义，一臂助力，也免得搁再犯奸受苦。就是如此啊。

我多年读书，望要功名成就，现在爹亲奉送两边，我为要照顾爹亲，无心读书，想袂到医药费用尽，爹亲一命来亡啊！我只好求晋元月斗三工，卖身三年换来观察丈夫，如今亲情不在，功名不见，两袖清风，这不叫人虚名，可叹是人生。

0: 原来是公主来到，参见公主啊！
1: 土地免礼。
0: 不知公主交还土地有何贵事啊？
1: 这，

嗯。

0: 娘，你动着我的气路了。
1: 这位公主，应该讲是你动着我的气路了。
0: 姑娘，这条路径并不急的，你好像故意要为难我，唔让我过啊。
1: 哼，这么到底是什么人动着什么人的气路？哼，天公伯啊，小女子如今已经是进步步退步了，为什么还要有人要来安尼欺负我啊？
0: 姑娘，看你如此伤心，面有带愁，是发生什么代志？

0: 是袂当解决的啊！
1: 我，
0: 姑娘，你免惊啦，我毋是歹人啊！
1: 就算做你是好人，嘛无法度甲阮斗帮忙。
0: 这，啊，我确实无法度甲你斗三工。我当然卖送阮爹亲，我即卖是要来去增加卖身为奴，我家己嘛自身难保啊！
1: 多谢公主对小女子的关怀。
0: 姑娘不必如此。
1: 听风采之言，公主跟我同款，当是天涯的沦落人。既然如此，你也不可失志。人伫咧讲，一枝草，一点。

0: 花客将亲情看轻，开啊！
1: 姑娘，你唔通伤心嘛、啊？

0: 姑娘，高爷都会惜性命，人伫咧讲天无绝人之路啊！亲像我即马要来去晋江卖身为奴实战时，只要咱唔认输，柳暗花明定红春。
1: 多谢公主对我的好言相劝，
0: 姑娘不必呀、啊。
2: 哇！讲甲恁这少年人真害人，迄个伊一句，安尼一句，安尼起起处处，啊滴滴嘟嘟，害老阿哩后面都困无差，困袂起，你知嘛？
1: 哦，原来头拄只有去检查着脑中，愿你在此向脑中赔礼。
2: 少年人有礼貌，真好，真好，啊啊啊！啊是啦，阿姑娘啊，迄、那个公主讲的话嘛真有道理啦，吼。人若唔认输啊，柳暗花明定风春啊。
1: 柳暗花明定风春。
2: 对，哎。对，柳暗花明定风春啊。小燕命运注定有如天定分，流离失所无人问。啊，我看不如你呐、啊。
0: 不如怎样？
2: 啊，真系，恁听我讲，啊，你来，啊，你也来，你也来，啊，不如夫妻配幸福。

0: 少年人个心态咧，我拄啊才甲你恶露那听。
1: 哈，
0: 啊你今摆就讲迄话，遮尼啊失智，我甲你讲啦，迄两个姑娘个家境吼，是比你较凄惨嘛，你知嘛？
2: 公主。

团哈，只要你照顾伊，哈，啊伊照顾你，啊，咱就两全其美啊，啊。

是啊，你无亲无情，伊无伊无我，啊，拄拄好，两个小姐斗阵行，啊。

又空着。啊，来来来来来，哎哎哎！

0: 像俺们老的姑父我，哈哈，学不离弃，哈哈哈哈哈哈！嗯，嗯，嗯，嗯，啊，你真坏了，那是两人有意爱，你就无委屈，不如你就结为夫妻啊！
1: 这老丈，此地是凤狗野外，何来媒证啊？
0: 狗大啊！迄每人都变变是家里面啊！啊，恁来，恁来，跟我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啊，人讲啊，好事爱相对哦。啊，今仔日就由我这个老的为恁祝福哦，还有这张怀秋为媒，两个都好结成连理枝啊。
1: 怀秋为媒，公主。你尚无片话，

0: 好了好了，
1: 总管总管，
0: 哪一个讲啊？
1: 总管，拜托你听我讲。
0: 那要讲，去跟老爷讲啊。
1: 我总管，哎，
0: 老爷，
2: 我可没什么代志。
0: 边老爷？啊，就是迄电龙阿班啊啦。
2: 阿班啊。
0: 是啊。
1: 老爷，老爷，我拜托你，阁给我几天的时间啊，阮家一口。切口了，就哭。

0: 块田地来度命。
1: 这款按几天啊？这树条明明有写，三天以后是露宿归乡。那若是无写，这田就是我的咯。你啊，花甘喜欢的，你是一个啰嗦死。
0: 老爷，我不是不恨啦，只是拜托老爷，你早给宽限几天啊啦。
1: 嗯，那你这么是因为我这是破旧事，也是万应公啊。啊，我若为着你来破呢，后摆地方使用，我是要安怎样我徛起？伊啊，大家若像你安尼。我是要找啥人去讨啊？
0: 老爷，你的田地这么多，哎呀，无欠我一地啊！而且，我搁给你遐尼多利息钱啊！
1: 啊，你这嘛意思？唔得，讲我咧放荡来就对了。
0: 无啦，小人家咧讲。
2: 来，
1: 人家赶赶出去。三天后有钱收拾，你若无钱嘛，惨甲烧断啊！
2: 是
0: 老爷，拜托你啊，老爷，
2: 紧走！
0: 老爷，
2: 卖个讲啊，讲啊，
0: 你那孩子，
2: 啰嗦啦，紧走！

0: 几那半数是万万两，无几那半数是不两相。算这那欠钱，心不清；有几那烦恼，嘛心不用。钱是我一生的性命，遐有钱啦出门，自然的好名声。大钱啦运用，是会生钱啊机啊，啊小钱啊小钱嫌久，总是可以啊。
1: 来，当应啊！对我入来。
2: 娘子，你大家稍等嘞，我入来甲冤家讲一声吼。嗯。
1: 禀老爷，当应来啊。
2: 嗯。当应参见冤家。
0: 免。当应。你那底个后事拢处理好啊？
2: 多谢冤家斗三工，已经拢安葬好了。
0: 叫哪呢？就少你咱约束，在我真哥做三年的长工，真雄
1: 在，
0: 苏青东一样，带到五江尾去。
1: 是。
2: 慢请。
0: 慢，安怎呢？
2: 冤家，
0: 什么代志？
2: 我。
0: 有声啊！
2: 我还佫有。
0: 有声啊！
2: 有
0: 声，你唔着讲。

0: 你又阁是虾米人啊？
1: 伊是我的娘子啦。
0: 娘子，江英啊，你是对啊，唔对啊？敢讲你去学袂去一路？这个新客，用面写的明明白白，你无牵无挂，单身一人，何来的娘子呢？
2: 对啊，老爷，我看这个姑娘生出遐尼啊水，一定是当用怪怪来。怪来怪来！
0: 哎呀，你答应啊！我以为你是一个未心丧父的孝子，原来你是一个妖怪人口的骗子啊！
3: 真雄
2: 在，
0: 朱将军上官
2: 是，
1: 请慢，官贵。

0: 令性情又美又静，怎能说是又怪呀？
1: 哦，但你可知，这位新客，只是啊，当阳一点咯。
0: 怪怪，那是因为当龙卖身在先，以我相亲在后，我两个人既然是夫妻，人伫咧讲。夫有千斤大，妻大五百斤。当龙既然埋身在你的厝内，我又怎能远走高飞啊？
2: 是啦，冤家，我来你这做奴才，我若无带伊来，你是要叫伊何处安心呢？
1: 啊，你无当去就带对家来，你即嘛是以为我真家是收容所，是毋是啊？哒哒哒，你甲看看看，小小一名啊女子，手无白家之力，来这甲我吃白了面，我是要白吃伊吗？
0: 冠月，我能洗衫铺天，又能织布纺丝。
1: 哦，你会织布纺丝？
0: 无唔对。
1: 我看、啊。你是卖糟蹋我的好事，较有影。
0: 非是我看口，我不但织得好，而且织得比任何人也搁较紧。
1: 哦，织得好，织得比任何人也搁较紧，真是好看口。
3: 哼，口气搁袂细呢。
1: 嗯，经理员。你会当这笔任何人都卡紧，也无你敢有事情在一夜之间，甲我织出十匹的棉丝？
0: 好，我答应你。
1: 答应我？
0: 嗯。
1: 啊，这那织的这样是真好。一万不哩，你那这不会行呢？
0: 任凭冤家你处罚，
1: 任凭我处罚。啊，哪来时间我都爱你。
3: 老爷，你爱伊？
1: 爱你的红事当应，这三年长工啊，改为六年。
0: 啊，六年。啊冠月，你讲这句话就有欠公平。既然你有法，嘛应该爱优先啊。
1: 优先，
3: 无问题啦，老爷。咱后面拢是一挂无头的乱丝，要织十匹，迄个枝叶要织一匹吼，迄个足困难的啦。无问题。
1: 这话不我唔在是我用，好，会用出。万一你若织得上。我就自从这三年长工嘛，改为八日。
0: 相公，
1: 安尼总算公平哦。
0: 嗯。
2: 哎呦，娘子啊，你真是糊涂啦！十笔米色，卖讲是一夜，就是十夜嘛，真袂成啊。
0: 相公，我自有分寸。冠月。你方才所说之话，可有确实？
1: 这是当然啊，也不过上好你是爱甲我织得成哦。现在织不成呢，这三年长工是该为难你哦。
0: 我若织得成，那的这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百日。
1: 一言为定，心已勇
3: 在。
1: 自从当阳乡人，带到五江母的
3: 是。

0: 你有囝啊？相公，这么晚嘛，你哪会来？
1: 我袂放心来看你呀、啊。哎呀，迄拢是我无头煞西，你是爷哪有可能这十笔的面西啦？
0: 相公，代志会成也袂成，这当时嘛也阁唔知影，你就安尼忧愁苦面，对代志并无帮助。我再讲。嘛无路用啊！
1: 这，啊，这拢怪我无路用啊！
0: 相公，我唔是这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讲，只要有心，一定会当成事啊！
1: 我做长工吼，三年六年拢无要紧啦，只是连累你受苦，你叫我哪会安心啦？
0: 相公，我也无感觉我是伫咧受苦，我再讲。今仔这个祸端是我家己引起的，只要你若无怪罪我，不管吃什么苦，我拢是心甘情愿的呀。
1: 这我知影啦。娘子，紧的，趁今嘛无人留，你紧走，这两年的灯光我来做就好啊。
0: 相公，你，敢讲你是要跟我休哩？
1: 不是啦。我是看真冤枉哦，为父不仁，兄弟对你不利啊！
0: 哦，原来是安尼哦。相公，我无要离开你的身躯边。人伫咧讲，夫妻有如同林鸟，应该着爱有苦同当，有福同受啊。
1: 娘子，
0: 相公，
1: 啊，是啊，无啥呢。咱入来，把遐线细整理理的吼。
0: 多谢相公。
1: 入来。

看到当年因某啊流水落，伊貌似天仙美如画，青春美貌似人歌，叫我如何不想他？天鹅配上字，实在真无彩。一蕊荷花插牛屎，那是伊强予我爱。干么喏，阎王爷给他呀，爹给他。

0: 破头，安尼愈想煞愈了，食甲遮大汉，唔捌看过这啊尼啊水的查某囡仔，是讲伊那会遮尼啊想袂开，啊想要去对一个善当用，一夜之间只想十匹步，这边哪有可能？这是我的计策而已。那去改看啊，妈呀！
1: 牛囝，哎呦，你看遐面色拢拍甲球，是要为倒位整理去呀？参去官规？
0: 免，当应啊！啊你唔去破茶磨米，来这做什么呢？
1: 我是来甲阮牛囝斗三工啦。
0: 斗三工。你家己的代志还袂做好势，你泥菩萨过江，自信就难保啊！啊，搁想要保他人啊？也毋紧去甲你的工课做做是无？
1: 是，
0: 啊是毋着紧去，行啊讲安尼。

0: 听讲，你叫做温玲，是不？温玲呀，你何必搞你家己伫咧卖得过？一夜之间要挤出十匹布，凭你单人自己，这未来有可能呢？
1: 既然答应你啊，我就会想办法。
0: 想办法？我看你也未想办法啊！你这双手都爱做甲拍甲。来来来，你看嘛呀，这双手我咧白泡泡，哎呦咪咪，糟糕的是，让我看到我你也唔敢。
1: 万贵，请你唔通安尼卡来手来。
0: 婉丽呀，这办法啊，我早就拢替你想好了。只要你若肯离开答应的身边，我保证，予你吃好，予你穿好，予你无烦无恼。
1: 婉贵，请你较尊重嘞。
0: 你若肯对我，我自然就会对你尊重啊！啊，你若顺从我，卖讲十匹啊，搁一百匹我嘛好你。啊，你若唔听我的话哦，你待遮做是白了工的啦。
1: 冠贵，答应要挤十匹布给你，这是阮翁仔某的代志，无需要冠贵你操心。到时阵。我也会如约将这十匹布交予你，是讲到时阵你唔通忘记你上三年长工改为百日。
0: 你呀、啊，是唔通惊是唔是啊？要甲我试啊发酒，啊你若唔听我的话，我是会予你的当应。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笑啊！啊，你就对啊！你若对我较温柔的，对我较顺从，你要爱啥，我拢嘛好你，我会甲你笑命命命命笑。

0: 我来对家来。
1: 哎呦喂呀，你阿你哪会用这啦？起码什么事要啊？你个大家一个做这个石头，进来进来，听下坐嘞、倒嘞、躺嘞、啉茶歇困拢无要紧，好我就好，好久我就好，这好我做就好，你阿歇困啊，我来就好。

0: 亲妹，天光了，你父君也要来呀，阮先告辞，你多多保重啊。
1: 也请众位姐姐多多保重。小妹奉上。
2: 你这是何苦啦？十片面色，只也唔落可能这个。
1: 相公，你家己一个人安尼细细念，是伫咧念啥物啊？
2: 娘子，哈、
1: 啊，
2: 啊你还阁笑会出来哦？内面一定乱糟糟的啦！哎呦，咱也是认命啦，六年哦，真紧就过啊。
1: 相公，随我来。
2: 哎呦，你都唔听我苦劝。叫你先走，你都唔走。
1: 你看，
3: 娘子，
2: 这
1: 拄拄啊好十片，无加嘛无减。

0: 囝，你真是才能啊！手艺卡，手艺精，莫非你是这笔生啊？
1: 哦，
2: 保重啊你！
1: 阿妹足早就困啊，阿要出去放松，阿你规身躯痛了了，哎呦！
2: 叫你莫拍拼，你别拍拼，哎呦！老爷，我是讲老爷吼，伊这十片的面色无可能完成，你看，今麦天光啊。咱来看卖啦，
1: 啊，看卖啊，行行行，太安尼，
2: 老爷，你等我，等我，
1: 看啥啦？安尼大，
2: 这，
1: 十片拢伫遮，
0: 元贵，十片面色伫遮，请元贵过目。
2: 老爷，你来看，这面色，你尔新。啊，佫像样不能蒙过同款，我看这一定是偷来。
1: 唐英，你偷来哦？
0: 这明明是我娘仔一个，你哪会讲是偷来？
1: 娘仔一个，我问你，你有几个娘仔？
0: 一个。
1: 伊有几双手？
0: 一双。
1: 对啊。一个娘仔一双手。一夜之间有在场接出十匹布，啊，这不是偷来，无是啥？
2: 对，一定是偷来。
3: 元贵，你讲这十匹的面色是偷来，那呢？我请问元贵，谁是失主？何人为证？这分明是元贵，不愿意从三年长工改为百日，所以才故意伫咧挑难论。
0: 元贵。照聘照行，我即马刚刚欠你一百日的长工。
2: 老爷，我看咱的人事啊，
1: 搞鬼啊！

0: 起来
1: 下苦酒
0: 今天你做困境将人家无意化不平
2: 一切拢是你太听声你要在天顶何断生
3: 帝王结果不求心不灵。

0: 点，不住小母的好见点。
1: 这本地出事就下令派别圣君
2: 安定用
3: 地
1: 请那切入回转天顶。
0: 慢来，
2: 牛牛有何法子？
0: 伤害伊，
2: 遵旨，
1: 你呀，
4: 下地府请下六将。
2: 参见公主。
5: 圣君，你今日下凡，见我何事？
2: 奉旨接公主回转天庭啊。
5: 什么？地府要叫我倒转去，且神君回转天庭禀告地府，凡间之事尚未圆满，愿你也暂不回天庭。
2: 这公主，这次私自下凡，你若是不倒去，只惊引起轩然大波，难以平复啊！
5: 我讲不倒去，就是不倒去，我要永留在人间。

0: 刘静，
1: 你倒转来啊！
0: 啊，这么暗了，你还搁咧无闲啊？
1: 哦，剩这两件衫而已，我来洗洗就好啊。
0: 哎呀，免洗。
1: 相公，为何今天你看起来如此的欢喜呀？
0: 搁再三天，咱就自由了。三天后，咱就唔免看迄个金元桂目秀，万没有官家欺负啊！咱就当做一对快乐逍遥自在夫妻啊！
1: 相公，娘子，
0: 这段日子委屈你了，我实在袂忍心，让你对我咧吃苦啊！
1: 相公，我也无感觉我是伫咧受苦，甲相公生活这段日子，苦中有快乐，有温暖，也有相公你对我的关怀甲爱意。如今咱百日苦楚已过，相信这也是相公你出头的日子呀。
0: 是啊，离开陈家了后，咱就会当建造一个小家庭啊。娘子，今生我绝对袂辜负你。

0: 神君参见公主。
1: 神君，你离出行还见我，所以好事啊。
0: 禀公主，玉帝出了第二道位置，爱公主速回天庭啊。
1: 我已经讲过啊，我宁在人间做人，我也唔惊天庭上仙啊。
0: 公主啊，这回玉帝真正动怒了，韩公主三更来速回天庭，那无只啊？
1: 怎样？
0: 要将当日处死。公主，玉帝韩公主三更来速回天庭，那无只，令我即时将当日处死。公主，请上书啊！公主。三更后，我定在冷天门候迎公主。
1: 神君。

0: 愿意母后千般挂念，望你快回天庭。你去那位姐姐，也因为你被地府怪罪，你莫再留恋人间啊！
1: 母后，母后，我
2: 娘子，你是我最亲最爱的人，山明海誓，心情不变啊！

0: 列立先还书道，天地有分，留在一起用书，休怪地府不用情。
1: 不用情，不用情，不用情，不用。

0: 无奈太不甘心了，皇子接公主回转天庭，不敢言辞。四大金刚随我到凡间接回公主。
1: 娘，皇子。

0: 娘子，娘子，娘子啊！
1: 相公，
0: 你目眶内红红啊，是甚物代志啊？
1: 无啦，相公，我是伫咧欢喜，咱百日苦楚已过，今后你就是自由之身咯。
0: 对啊，欢喜，该欢喜呀！娘子，你会忝未？来，咱来休息一下吼。来，这天气这么热啦，来，你坐这坐，我给你热风吼。来，
1: 相公，我问你，咱今生有缘结为夫妻，来日那是缘尽了，你敢还会记得这段情？
0: 娘子，何须此言呢？
1: 我爱你讲嘛。

0: 稳住就好，稳住就好啊。
1: 当龙。

0: 飘雪风吹，
1: 娘子，你言差咯，里面乃是风吹。
0: 相公，可是我那真是残旧的断线风吹，你要如何打算？
1: 你若是风吹，我对将线给我条条条，绝对唔放手。万一若是回去，我嘛会将伊找倒转来啊！
0: 可是若找袂倒转来呢？
1: 娘子，要不你到底是安怎？讲话安尼吞吞吐吐啊！
0: 实不相瞒，我
1: 你安怎？
0: 我
1: 你安怎？
0: 我
1: 安怎？
0: 我本是玉帝之女。性情，如今地府已经怎样？一命我在今天就要回转天庭。
1: 你是啥物？
0: 相公，你会咁过节？伊也是去报是如何完成？是我恳求众位姐姐帮忙。如今为了出事，伊来被地府怪罪。当然，我今天就要。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嘛，就爱相信。这个所在是咱当初相会山神土地庙，山神为证，怀秋为媒。你若不相信，你可以问山神怀秋啊。
1: 山神怀秋便来讲话啊。
2: 当然了。当应，你听上说，百里之前是由我老徒弟为您祝婚，那这张怀秋为媒，您两人缘分既尽，无法强留，公主。你也是回转天庭了。

单单换个

0: 啊！
1: 相公，
0: 就是啦！我求你，我求你，唔通伤害我娘子啊！娘子啊！

天下间亲情与爱情

手中，零落丢断，向好在天降，亲情竟然不必负荣。

情亲情虽未歇，不休啊，请你切莫拆散双。

恁两人的感情，虽然并无许感动，也不过天上凡间本来就袂用的结成幻想。答应本后感念你对阮儿正

0: 有
1: 姐姐
0: 啊！

0: 有劲。
1: 兄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知道身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吗？答案就是皮肤，它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可惜却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皮肤是身体对外的第一道防卫线，它具有保护的作用，可以保护我们的器官，也可以保水、保暖以及感觉功能。今天我们会一起做有趣的人脸动动眼睛， Michael 老师也会教大家如何使用三种水彩颜料来调出有趣的皮肤色。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现在拿出呢我们准备的图画纸工具，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画一个人形出来哦，我们在上面画一个椭圆形的人脸，那可以针对你喜欢的造型，比如说老师想要画一个帽子，老师先画一个帽子，

接下来把它的头型把它加出来。然后耳朵，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然后头发。身体，身体我们画一半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构图完毕了，那接下来找出这个奇异笔工具，那我们稍微把线条重新再描一次，让它更清楚一点。我们现在呢，把线条重新再描一次。

各位同学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老师的眼睛还没有画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要帮这个眼睛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当你等一下要上色的时候，你可以先偷偷画也没有关系。那接下来找出这个蜡笔工具或是彩色笔工具，我们帮我们的人物着色。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皮肤色是可以先别上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练习用水彩来调看看皮肤色。那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开始来着色。老师准备的是蜡笔工具，那同学不要忘记哦，我们的皮肤色等一下是用水彩来练习，那其他的像衣服啊、帽子啊、其他的部位，我们可以用蜡笔来完成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挤一点颜色上来看看。首先是红色，再来是黄色，那最后是白色，白色可以多一点。我们先来调配红色跟黄色看看，好，把它们搅拌在一起。好，是不是变成有点橘色了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它带入白色，这个颜色慢慢变化，有点皮肤色的感觉出来，可以让它多一点白。

现在我们已经上网水彩了，那请同学呢找出家里大概四分之一宽度的图画纸，以及一把美工刀。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进行组装喽。现在呢，拿出我们的美工刀，那我们要先把这个眼睛的地方，我先把它镂空。那同学在切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你可以找家里面的大人可以帮我们切，这样子避免你的手会受伤啊。我们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后面可以垫着报纸或是切割垫。第一个眼睛已经剃起来了，接下来换第二个。

接下来我们要在左边跟右边的耳朵这边各开一道缺口，让这个纸张它是可以穿越的。所以必须要宽一点。接下来找出我们的长卡，好，那我们像过山洞一样，先从左边这边下去，把它穿过来。你看，它就过来，那再从另外一边出来，让这个纸呢可以顺畅的在这边游走。接下来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眼球重新画上来。那你可以画，看你喜欢怎样造型的眼球。画上来之后呢，一样我们可以拿奇异笔，稍微帮它描一下。大家可以动一下这个纸卡看看，你可以在我上动一下，有没有这个眼睛就会动了，是非常的可爱。你要上下左右旋转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好玩。Hello， 各位同学，皮肤的颜色呢非常的多样。那我们在调皮肤色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比如说多一点红色，或是多一点黄色，或是更多的白色。它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都会不一样哦。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学，我是 Michael 老师。我们去吃喜酒啊，或是年菜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期待一道菜，就是波士顿龙虾。那今天 Michael 老师呢，会教大家利用扒开的设置，就可以做出简单又好玩的波士顿龙虾。那如果你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作。

各位同学现在应该已经准备好扒开的色纸出来了。那老师为了方便大家在镜头前面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老师直接是使用奇异笔来画，那其他同学用铅笔构图就可以。

避免说我们画错还可以修改。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一个八开的色纸出来，那老师会先教大家怎么样分配它的位置。首先呢，我们这边是有个垂直的，垂直的角度，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对折，这样就可以折出个正方形的范围出来。好，那我们稍微用奇异笔，把它做个记号。好，再把它打开。好，这样的话，这边就有一个四方形的范围。我们现在已经做一个四方形的范围出来，那接下来准备你的尺，还有你的笔呢？我们要画三条线来当做龙虾的腿，那它的宽度就大概 1.5 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太细的话也不好剪啊。好，现在我们准备了这个塑胶尺，那我们就在这一条线旁边，我们再多画三条线，等一下就可以当成龙虾的腿。好，这样就配置完成咯。我们现在已经分配完龙虾大部分的位置了，那我们现在找出我们的剪刀工具，就把这四条黑线把它剪起来吧。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它剪下来。

我们现在是已经把纸都已经剪开了，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先找出这个最大张的这个四方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这个龙虾的身体。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四方形的纸，那我们就沿着刚才的线再对折一次，那就变成三角形。好，折完这个三角形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往下凹。有点像一个变成一个更小的三角形，接着把它打开。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帮我们的纸呢折一个凹痕出来？那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或是奇异笔工具，帮它加重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得也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今天做的龙虾呢是半立体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在背上呢加十条斜线。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比较难的部分，所以各位同学呢要稍微仔细看清楚哦。每一条斜线呢大概是 1.5 公分，

我们现在已经画完龙虾身上的间隔，那这个龙虾的嘴巴那边是有一个尖尖的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叫虾腔。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前端呢加一个缺口，加一个导 C， 那把它加起来就大概快完成了。现在我们在前面这边画一个导 C 的缺口。现在呢，找出我们的剪刀工具。那我们要稍微帮我们龙虾开刀，稍微帮它做手术一下。然后现在我们要帮我们龙虾做手术哦，我们把这个背上这个地方帮它做开刀，然后前面的缺口也是。各位同学要注意哦，这一条斜线不可以剪开哦，这一条斜线剪开的话，没办法变成立体的造型。好，那老师现在剪给大家看。然后首先这个背上的地方，好，我们把它开刀。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缺口，这个缺口把它剪掉。我们现在已经剪完龙虾的缺口，那一定会多这两张纸啦。这两张纸不可以丢掉哦，它等一下会变成龙虾的尾巴，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好哦。现在我们要开始组装这个龙虾，那我们可以找一下家里如果胶水工具或是双面胶工具都可以使用。那老师比较推荐的是双面胶，因为是可以马上粘合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龙虾的身体，这边是有条斜线，对不对？那我们刚才已经有做过它的凹痕啊，我们可以再加重它，可以再稍微把它折一下。折一下之后呢，我们稍微把它打开哦，把这个纸打开，然后打开是长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像穿衣服一样，这边有两个凹痕啊，就像穿衣服这样子把它盖起来。哦，老师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它原本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像穿外套一样或穿衣服，这样把它合起来，它的侧面就会像这样。好，我们找出我们的双面胶。好，主要是让它的底部是可以粘住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是用双面胶把底部粘起来，那我们可以稍微用我们的手指头，稍微让它动一下。你看这种镜头上面看起来是非常的咕溜，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做龙虾的脚，那我们找出刚才的长条形，有三条，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排列成飞镖造型，看看。第一个，我们先让它交叉，打个大叉叉，中间再把它放上来。然后，于是我们可以找出我们的胶带工具，稍微把它固定一下，有粘到就好了。我们现在是要剩一张长条形的纸，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龙虾的手臂。我们拿出这个长条形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对折，对折起来。那对折之后呢，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奇异笔或者铅笔工具。这个龙虾的手臂是很大，对不对？前面有一个大爱心，我们就画一个斜的爱心出来。那它手臂上面是有一些关节，那我们就用圈圈来代替就好了，稍微画两个圈圈，拿一个斜的，看就变成它的手臂。接下来拿出我们的剪刀工具，那我们就可以把手臂剪下来。

们现在已经剪完龙虾的手臂，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两个手臂。可是龙虾的手臂它不会是一样的啊，它不会同手同脚，是对称的。所以这一张我们可以稍微把它翻过来，那找出我们的奇异笔或是铅笔工具，把这一边再把它画一下，让它清楚一点。

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哦。那同学就说：“哎，老师，等一下，是不是还有两张纸还没用到啊？”就是我们刚才缺口剩下的这两个字。那这个纸呢，等一下把它拼成爱心的形状，它就可以当成龙虾的尾巴。我们现在把它贴起来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就变成龙虾的尾巴了。各位同学，我们稍微检查一下，我们刚才做的东西有没有遗漏？好像是龙虾的身体，这是它的手臂，这是它的脚，这是它的尾巴。那我们现在呢，要把龙虾的部位开始组装了。那我们可以找出我们的胶带工具，或是双面胶工具都可以。现在呢，我们要把龙虾的脚粘在它的肚子上面，好，稍微把它翻过来，然后把它的脚这样放上来之后。可以找出胶带工具，可以固定就行了。你就说，如果我们家没有胶带怎么办呢？双面胶也可以。那可以贴牢固就好了，这样不会掉。那还没有，接下来我们要贴的是手臂。我们现在粘完脚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贴龙虾的手臂了。我们现在呢要贴龙虾的手臂。那你会发现，哎，这里有起笔的线条啊，那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做对称，就把它回到前面，这样等一下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不用再描一次啦。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龙虾的手臂一样用胶带工具把它固定上来。那另外一只手臂。

前掌龙剩最后一个部位就是它的尾巴，那我们就把这个尾巴一样胶带把它贴上来就可以了。好，现在一样，我们把尾巴固定上来。战斗完成了，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今天的龙虾了。那龙虾最大的特征是还有它的触须，对不对？那触须的话，我们可以在书局找到这个毛根，毛根可以使用。那眼睛的话，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洞洞眼，我们一样可以用奇异笔动手画就可以了。我们找出我们的毛根哦，那书局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啊，你想要换颜色也都是可以的。然后毛根的话是把它贴在虾腔前面这个地方，那我们把它翻过来，用胶带把它固定一下。再来是眼睛的部分，眼睛的部分老师准备的是这个活动眼，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那如果同学说，哎，我们家没有这个活动眼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用奇异笔把它画在虾腔的旁边，当作它的眼睛。

我们龙虾已经快要完成了，那就觉得，老师他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啊？然后主要是那个龙虾的触须很长，所以它会往后缩。那时候可以动动我们的手指头啊，就这样把它往后凹，它就非常像。然后一样，你就说，老师这个龙虾的脚我们是软趴趴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头稍微把这个纸稍微捏一下，它就会起立了。

0: 我们今天捏完龙虾的腿，对不对？接下来手臂，我们可以把它折起来，看起来比较威风，比较有精神。好，可以这样把它折起来看看，然后这就立起来了。另外一边也是，把它立起来，包括龙虾的尾巴这边可以稍微折一下，看起来比较有精神。我们现在已经完成99.9%哦。那为了让这个龙虾看起来更活泼啊，我们可以让它的背拱起来。我们看一下，如果它的背这样拱起来的话，是不是更像呢？你放在桌上或者放在手上都很酷啊。那如果家里呢有这种粉红色的盘子，粉红色的盘子或其他的餐盘啊，彩色的餐盘，你再布置一下，它是就非常像一道菜哦，看起来就是非常酷，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龙虾呢，它的过程是比较复杂一些些。那大家不妨呢，多尝试看看，多做看看，你一定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活跳跳的龙虾出来。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大家在操场呢，或是公园，一定看过野生的香菇。那 Michael 老师要考考你了，你觉得香菇是植物吗？下课前马上告诉你。那今天呢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利用简单的彩绘工具来绘制这个可爱的香菇。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香菇的结构，那大概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为菇伞，再来菌褶，最后是菇柄。我们先画出菇伞，像那个巨大的雨伞一样，这叫菇伞。那菇伞的下面这边，我们再画一个圈圈，有点像豆子，这叫做菌褶。菌褶就是一横一横，这个很像裙摆一样。最后呢是菇柄。这个地方是菇柄。那有些香菇呢，它会有点长一些像围巾的东西，让它可爱一点，加一点围巾。那接下来旁边我们就可以画其他的香菇种类出来了。

们可以让这个画面呢，这个香菇呢有大有小，那你也可以自己去添加一些不同的花样。有些人喜欢说，哎，我想做这个有毒的香菇，上面就会有一些圈圈啊，这种很像在电玩里面会出现的这种毒菇。那有些会再岔出来变成小蘑菇。如果我们画完呢，觉得这个地面非常的空旷，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加这个金针菇，金针菇是很多圈圈，再加这个菇柄下去，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丰富了。

紧接着我们可以找出我们的蜡笔工具，使用我们喜欢的颜色呢，把它描绘在我们刚刚的铅笔线上面。那 Michael 老师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老师准备的是先用奇异笔工具呢，帮线条描一下，这样子去加强它立体的效果。

Michael 老师呢，刚才用奇异笔工具呢，加强了一些视觉的效果。那老师一样继续使用这个蜡笔工具，然后稍微帮我们的香菇点缀一下。我们使用我们喜欢的颜色，一样可以在这个线条上再描绘一次，或是增加一些点点或是线条。

香菇因为没有叶绿体，所以它们并不是植物，而是一种真菌。所有的香菇它们都是真菌哦，但不是所有的香菇都可以食用，尤其我们在野外看到不认识的香菇都不要随意触碰它。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上到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10月4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由来自各地的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的贵宾齐聚，共同来见证上梁。经过了多年的筹建的大雄宝殿完成了重要的工程阶段，也让澳洲昆士兰佛光人对于未来弘扬人间佛教、传承下一代充满期待。
1: In July 2023, a salt turning ceremony was held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ain shrine project.
2: 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各地法师、佛光人、护法信徒以及各界贵宾齐聚现场。随着宝梁缓缓升起，大众一同见证大雄宝殿工程迈入新阶段，也凝聚众人多年来护持道场的愿心愿力。
3: 我们一路上有星云大师、有佛法、有各位信众，还有师兄师姐妹们的加持下，我们大雄宝殿我们终于完成了，
4: 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雄宝殿。那未来我们非常的殷切期盼能够把人间佛教留在这一片土地，能够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未来的每一代的子孙。
2: 上梁典礼也邀请当地政要到场，洛根市长肯定中天寺长期对社区贡献，行定和尚则期许中天寺未来持续发展，让人间佛教在当地扎根。
5: The Changjian Temple stands as a beacon of light for peace and harmony, not just within the city of Logan, not just within Queensland, but all over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6: 中天寺未来的殊胜呢，成就会赶上我们的南天寺那边的殊胜。
2: 随着新建大雄宝殿完成上梁，中天寺也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将持续凝聚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人士力量，让人间佛教在澳洲昆士兰持续传承发展。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素食料理也能够兼具创意、美味和环保的理念。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了园艺到餐桌素食烹饪挑战赛的总决赛。九位选手在90分钟之内运用了在地的食材以及不同的烹调手法，端出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素食料理。

0: 来感受到人间佛教的真善美。
1: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两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六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星云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2: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1: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信用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了中秋朝山修持活动，200多位的信徒在住持妙多法师的带领下，从大雄宝殿出发，以三步一拜的方式虔诚朝山。
1: 一边诵持心经起步，以三步一拜方式从寺院出发。巴黎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信众在一步一拜中摄心修持，感恩发愿。在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随着佛号声以恭敬心投入修持，队伍中涵盖着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借由朝山的三步一拜，将身心安住于当下，从中检视自己的内心，并以佛法润泽，把这份愿心带回生活，重新出发。人信用法国综合报道。
0: 中秋团圆是华人的习俗，佛光山和华寺特别是举办了联谊会，邀请佛光会员一起来共享盛举。在现场不只有精彩的表演，还有应景的猜灯谜以及月饼品尝，让海外的华人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
1: 演唱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佛光人欢喜献唱，气氛欢喜热闹。佛光山法华禅寺携手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举办中秋联谊会，表演轮番精彩，汇聚大众团圆同乐。秋节团圆少不了的猜灯谜，透过多元活动促进佛光人齐聚在道场，更特别安排情境短剧，以戏剧形式呈现生活中的体悟。义工们端出手工月饼，藉由联谊会凝聚佛光人的用心与情谊，共度温馨节庆，也为人间佛教在荷兰写下新的回忆。人信用荷兰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建寺30年来首次在中秋节的时候结合了读书会举办讲座，有超过100位的佛光人在户外禅园围着萤火一起来赏月品茶，也透过了人间因缘、文章导读和分组交流，一起来思考、转念、关照、不执着和感恩，
3: 都能够成佛。你只要我们没有烦恼，就能够看到
4: 月光下，大众围着萤火赏月、品尝月饼，分享彼此学佛心得。多伦多佛光山首次在中秋佳节将户外读书会和佛学讲座结合，超过100位佛光人参与。
5: 有人想，然后有人做，那我们大家就能一起在这边。这个施与舍其实是同样功德，但是施。布施的人啊，他们会特别的开心。
4: 国际佛光会坛讲师陈淑芬带领大众向月亮学习，从光明、圆满与永恒延伸到历史人物生命故事和星云大师文章，让赏月不只是看见天上月光，也重新关照自己。
3: 我们要以真如之光来普照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人类获得智慧，像永恒的月光一样，使大地重生光辉。
4: 在月光下读书交流，彼此关心，大众在阅读和分享中学习转念，让这场中秋团圆多了一份以法相聚，寻找内心圆满的意义。人信文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响应国际

0: 近滩日，洛杉矶的佛光人是前往到了长堤市海滩，有将近百位的佛光会员同军和家属一起来捡拾垃圾，从七零海岸做起，也要将环保与新保的理念落实在行动当中。
1: 近百位佛光会员携带童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
2: 希莱斯社教本土组惠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新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
1: 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了佛化婚礼，新郎与新娘在如来殿佛前缔结良缘，有将近200位的亲友以及佛光家人都一起到场观礼，共同的见证两个人步入人生的新阶段。
1: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典礼中，监院有灵法师为新人扶正，并带表常住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3: 互相爱，长长久久。
1: 新娘从小参加佛光山中文学校、童军及青年团，后来更担任童军团长。
4: 多年的道场生活，让三好理念融入他的成长，也成为他选择佛化婚礼的重要缘分。
5: 就是他的善良的心，他的善良，来自老公妈妈，佛光山也让他更有爱心。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 宠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 我也学会了我应该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1: 给童军团。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7: 对，
6: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7: 对，
6: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廖俊鹏，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8: 对，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9: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号召民众一起来走出户外。这一次的活动是特别结合了“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不仅提倡蔬食顾健康，在现场呢更捐赠了物资以及急难救助金，要给予19个社福单位实质的温暖。
1: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幸福起跑，公益同行 ，Get Run Go！
2: 鸣笛声响起，众人迈开步伐向前跑。这场由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的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正式开始。
3: 每一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蔬食的公益路跑，因为我们希望呢能够爱护这个地球，所以呢我们来提倡蔬食。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路跑，也就是公益路跑当中，来跑出健康，跑出了慈悲，跑出了这个公益，
4: 以实际行动来传递慈悲与希望，更可以落实幸运大师的慈善理念。
2: 每一滴汗水都能化作实质爱心，而这次路跑特别结合“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并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希望将这份善念扩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3: 我们今年附赠19个单位，那我们有许多的物资，每个单位更有10000元的一个急难救助的经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慈悲的心情，尤其在我们这一次的路跑的过程当中，那我想也发挥了我们所谓环保的一个努力。
5: 佛光山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团体，在社区里面推行三好活动，那在这一次以路跑的方式共同来推动运动，让大家可以身体更健康，我们也非常的乐观其成，也希望呢持续的跟市政府合作，我们推动各项的这个运动的活动，那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
2: 众人迈开的每一步不仅跑出健康，更落实了行人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也希望这股绿色公益持续蔓延，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守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1: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
2: 人间新闻证人曾宏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0: 中秋团圆不只是和家人相聚，也能够用陪伴来表达感恩。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带领了将近60位的佛光义工前往到了佛光精舍，展开的是报恩关怀行，准备了丰盛的料理，还邀请到了布袋戏歌后西青来献唱，要陪伴退休法师以及佛光亲属一起来感受中秋佳节。
6: 一道道料理端上桌，佛光义工忙着准备中秋团圆餐。近60位云林佛光义工来到佛光精舍，用一顿饭和一份陪伴，提前与退休法师和长者欢度中秋。
7: 知道我们精舍呢有这些退休的法师，他非常的这个尊师重道呢，就想到啊，一年一次尽一份心，中秋节来跟大家团圆。
6: 连续3年在中秋前夕回到佛光精舍陪伴长者，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看似平常相聚，也将幸运大师赐给精神落实在关怀付出中。
8: 感恩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感恩长寿，感恩大师给我们能够好好跟他学佛，来推扬推展人间佛教。
9: 我今天很欢喜哈，我来自美，今年也是第3年回到我们佛光精舍。
6: 佛光人将心中感恩化作实际行动，陪伴关怀长者共度中秋，在服务和付出中体会报恩不只是一份心意，也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真实关怀。连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奉山讲堂举办了圆游会，吸引超过800位的佛光人齐聚，透过献灯祈福、才艺表演，还有趣味活动，让众人相聚欢度中秋。同时呢，也将佛法落实在家庭陪伴。
10: 一盏盏心灯恭敬摆放在幸运大师全集前，奉山讲堂中秋活动从祈福揭开序幕。
11: 锣声一响，心有月光。
12: 光明自在，
10: 在住持觉海法师鸣锣后，活动正式展开。香气四溢的中秋素烤吸引大批人潮排队，13个分会共同发挥巧思，从餐点到摊位布置各有特色。歌唱、舞蹈和不同乐器轮番上阵，三代同堂从活动主题化成舞台上真实画面，让不同世代透过共同参与拉近彼此距离。
11: 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把我们新的光明，把我们新的清净，把我们新的圆满要找出来。
10: 不同世代回到道场共度中秋，信仰也在陪伴中自然传递，让三代喜同堂的欢喜成为佛法走进家庭，延续慧命一份力量，也让道场成为老少共享欢乐凝聚情感的慧命之家。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传灯会会籍法师来分享，透过了一篇篇的文章分享星云大师青年时期的文字写作，以此带动青年振兴佛教的愿心，也让人从文采中窥见到了大师浅显易懂的人间佛教。
12: 人生杂志是台湾第一本本土佛教期刊，星云大师曾担任人生杂志主编长达6年时间，期间他拒绝说教，用易懂方式表达深奥佛理，以纯粹热情透过文字弘扬佛法智慧。
13: 师父说他最幸运的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他出家为僧，第二个他可以跟全世界有缘的人互动往来，第三，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最有关系，他热爱文学。
12: 20多岁的星云大师在《自由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和尚青年，坚持做和尚，选择译文弘扬人间佛教。
14: 他写到了：国家不能不要宗教，宗教也不能不要青年，我是一个和尚青年。他非常坚定自己的立场，他是一个青年，但是他的选择是做一个和尚。
12: 过去的佛教只教导信徒念佛拜忏，星云大师认为佛教要从山林走入社会，从寺庙扩及家庭，把佛教落实在人间。
14: 星云大师他所做的、他所编的、他所写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入世，他要能够大众化，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来读。
12: 大师认为，凡事实践以后能够给人利益，能够让大家欢喜受用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教。他坚信文学艺术能美化人生与佛教，他用笔写出真诚善美，将佛法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文字让人看见了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持续带你来看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与陈秋晴伉俪分享学佛成长的点滴，把三好四给运用在日常，让人看见信仰不只是代代延续，更能够成为孩子们面对生活关怀他人的一份力量。
15: 一家人共同登上舞台，家族小尖兵从自己成长故事出发，分享如何在长辈陪伴下接触佛法，也把三好四给带进学习和生活。
16: 然后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活动里面学到三好和四给。
17: 分享我怎么在学校啊，或是社团，或是在家里怎么把它去跟我的生活这样子一起，我们能跟他们这样分享我们三好四给的路程，是我觉得很重要。
15: 透过长辈身教和家庭熏习，新生代找到属于自己理解，也学习欣赏他人与他人合作。
18: 除了要落实在生活中以外，那么也需要传承，要把这个三好四给推广到这个五大洲。
19: 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孙子们呢，他们能够把握因缘，不要让师父失望，让大众呢也都有收获。
15: 孩子透过自己生活经验分享佛法如何帮助自己与他人合作， 面对压力及关怀他人。现场吸引近420位行众聆听。
20: 我们想传达给大众的是共生共荣与人间佛教的日常实践，让大家了解佛法不是理论，而是当下的生活智慧。
15: 信仰传承不是单纯把观念交给下一代，而是在陪伴及身教中让孩子感受佛法，愿意将三好四给实践在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婆媳问题不少的家庭都会碰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了讲座，要带领社区民众来学习掌握婆媳之间的沟通，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更是

0: 是牵动着整个家庭与世代之间的文化桥梁。
1: 婆婆当成妈妈，这样的话呢，自然就会孝敬婆婆，就这样自然就可以变成一家人。
2: 解决婆媳问题，从互相视为亲近家人做起。国际房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关注婆媳相处问题，带领大众重新思考家庭成员在沟通中的角色。
3: 人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给对方温暖，你给对方一句关怀，对方一定会感受得到。
2: 居民分享生活经验，发现不同世代对于家务、照顾等生活方式各有期待。透过适时沟通，建立彼此桥梁，面对差异可以彼此优先，各退一步。
4: 他的也是很漂亮。
5: 对，每一个人都不会。
2: 透过水中颜料完成漆扇，发现每一把不同的色彩与纹理，就如同家庭间各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带领大众透过手作延续对话，拉近彼此间距离，一同往家庭和谐更加迈进一步。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吸引了学员、家长以及青年，有30多人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桌游互动，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学习到助人、合作，也从欢乐的游戏过程认识到三好精神。
6: 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登场，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坐在桌前玩游戏，大家随游戏进行彼此互动，小朋友也从游戏中学习互相帮助，家长陪孩子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接触善知识，
7: 很开心，了解到如何帮助大家。
8: 今天玩了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9: 透过游戏呢，从原本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到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都融入在这个游戏里面，而且可以得到很多的善知识，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认识很多的小朋友，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6: 这套桌游由佛光小菩萨学堂老师发起，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设计，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不只是比赛，也能从互动里学习助人与合作，将学到的观念带进生活。
10: 这套游戏呢是非常好的这个互助的游戏，所以大家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11: 我们不能只有一直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在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大家是一起互助互惠的。
6: 透过桌游把三好与助人观念带进游戏，也让孩子在同乐过程中学习彼此帮助、相互成就，从游戏经验延伸到日常生活。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已经在2025年的年底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以及身体需要照顾的老人是越来越多了。卫福部提醒，照顾者自己呢要有。

0: 于寻求资源与协助，不要把照顾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鼓励民众利用全国191处家照共融据点，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之下，提早做好照顾上的分工以及安心交接的准备，让自己可以多一份的喘息，才能够让长照走得更远。
1: 啊，结果我就去中医师那边看，啊，价码不好，伊就甲我讲，你要学着放手，让别人帮你，要不然你撑不了啊。
2: 因为出了车祸，看中医复健时，在医师的建议下，照顾失智症妈妈多年的陈小姐，决定给自己一个对外找援助的机会，让自己有喘息跟休息的时间。
1: 15年吧，最开始是爸爸在照顾妈妈啦。啊、结果爸爸过世了以后，我只能够自己扛，照顾到有一段时间，然后身体也受不了了。
2: 家照专员陪伴引导照顾者，从三方向开始盘点，安心交接表单。一是整理被照顾者的兴趣、喜好、生活习惯等清单；二是盘点照顾需求、可协助人员的照顾清单；三是列出医疗窗口、家人等重要联络资讯，这样才能让别的照顾者临时接手时可以马上上手。
3: 第一点就是要让它普及化，就近能够协助到。第二个，家照据点的专员应我们整个的家庭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需求状况，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一起来看这个被照顾的需求，他的照顾清单有哪些，降低他的一个照顾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目的。
2: 根据114年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统计，发现实务上常遇到照顾者因为担心其他人，不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习惯，不知道照顾美感，或认为自己身为家人就应该负责到底，所以虽然知道有长照服务，但不敢把照顾权交出去。
4: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empowering， 来这一个支持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也呼吁啊，我们所有的家庭照顾者真的啊，要这一个对自己好一点，好、啊，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呼吁长照路上照顾者不要单打独斗，练习寻找后援，让其他人逐步接手，照顾者才能安心喘息，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代社群媒体发达，社会上的风气呢也普遍的注重个人外貌，尤其在青少年的阶段，对外表是更在意。而蒙调查指出了，台湾有35%的青少年都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的方式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的认可，甚至呢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5: 每天都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夹刘海跟头发，
6: 我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7: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蒙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8: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7: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9: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7: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网友请不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全方位的强力扫荡电子烟，国建署携手了校园发表创意服装秀，融入无烟的核心理念，把拒烟的创意化为实际的作品，也透过了服饰以及文创，要来打动年轻人的思维，呼吁青少年勇敢的拒绝电子烟。
7: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

0: 入西首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制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微星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1: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0: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记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2: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0: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 原聚言共识，任信煌、齐武生员台北采访报道。 农业部盛大举办了第8届的百大青农表扬典礼，由部长陈俊济亲自颁奖，肯定106位获选的青农他们的卓越表现。这一届呢，获选的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其中女性获选的比例更是高达了1/4，不仅展现出了女力崛起的丰沛能量，更颠覆了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
3: 数位管理与精准行销升级，飓风葡萄产业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并且带动了农友。好好好好，来恭喜百大青农陈俊进。
4: 接下送真荣耀的讲座，他们是来自全台各地的杰出青年农民。农业部盛大举办第8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肯定106位优秀青农在农业生产与创新经营上的卓越表现。
5: 我深知。 农业不再是看天吃饭。我回乡之后啊，将我自己家的1.0公顷的往事，创造出年产值30万只的切花，农友人士更突破了2000人。
6: 颠覆传统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这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今年除了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评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共有27位女性青农获选，占比高达1/4，展现女力投入农业的丰沛能量。
7: 你们长期持续在这边土地努力的用您的汗水，用您的专业。
3: 跟用您一些创新的思维，而得到的一份成果。未来农业部将持续作为最坚实的后盾，整合各项辅导资源，携手提升台湾农业竞争力。人政新闻郑仁宗、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2: 115年的国庆大典，今年呢将持续的由民传大学礼宾大使负责贵宾接待，这也是他们连续42年获选国庆的礼宾人员。今年的礼宾制服亮相了，是以青春典雅、国际礼仪、荣耀传承为设计的核心，庄重优雅也是相当的吸睛。
8: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民传大学青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以喜庆的国庆红为设计重点，然后它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 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纱，打折的雪纺纱，让学生呢能够在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他能够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方便。
0: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民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9: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0: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任性王启吴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1: 进仓季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到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是在每一年的八月份到九月份小米收成与晒干之后来举行。为了要让部落的祭典跟着文化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最近这几年南投信义乡东埔部落就将许多传统祭仪公开化，而进仓季呢就是其中之一。
2: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3: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特别是这个进仓季，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
2: 信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季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捣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享用。
4: 那个剩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
2: 进仓季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6: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季跟社会季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7: 早期的话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我觉得还没做到那么好这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9: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仓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2: 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音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季所代表的感恩、分享、互助与永续共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1: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12: 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的向前走？
13: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最仁义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就抱我。
1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年前，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泥流是重创了花莲光复。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铲子超人涌进到了灾区，一铲一铲的帮居民清出家园。现在事隔了一年的时间，光复糖厂成立了铲子超人馆，还要把当时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扁柏漂流木打造出了一把长达6公尺的巨型铲子，要把这一段灾难当中的互助记忆留在光复。
1: 厚重泥泞里，一双双雨鞋，一把把铲子。去年9月23号，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滚滚泥流吞噬了光复家园。灾后，大批素不相识的志工从全台各地赶来，拿起铲子清淤，也让铲子超人成为了那场灾难当中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2: 从一把铲子开始，越来越多人走了进来。
1: 台糖林业署和国际扶轮社合作，在光复糖厂打造铲子超人馆，里头留下了当时的救灾影像以及文物。
3: 你们在光复土地留下的汗水跟大爱，我们光复乡民永远的记住，永远的感恩。
4: 今天铲子超人的博物馆的成立，不是要我们去记忆伤痛点，我更认可的是，这是爱的共生点。
5: 一铲代表感恩。
1: 馆外还多了一把比人还高的巨型铲子，原料正是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两块扁柏漂流木，经过了重新的创作，成了长约6公尺的装置艺术。
6: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铲子的创作，能够让我们相关过去曾经参与这样活动的人，那到这边能够也关心我们的光复地区，然后也关心我们的居民，复兴这个地区的一个经济活动。
1: 一年前，铲子用来清除家园里的泥泞，一年之后，铲子留了下来，成为了灾难过后彼此伸手帮忙的记忆。光复希望能够把这份感谢留下来，也期盼曾经来过的铲子超人再次的回到这片土地，看看灾后重新站起来的光复。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修道人应有忧道不忧贫的精神，除佛法公众的事业以外，绝不私自向信徒化缘，宁可无衣无食无钱无缘，也不私自化缘。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因为完全无法全部都做到，所以就选择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听了这个譬喻，是不是有想到自己曾经是这样？好，那也是为什么现在呢？网络上一直有一句话，他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哦，这真的很阿弥陀佛哈，所以这个譬喻一定要送给他们，对不对？喝不完所有的水，干脆一滴都不喝。好，没办法理解所有的佛法，干脆都不要学。做不完所有的好事，干脆一件事都不要做。各位，合理吗？不合理，对不对？不合理，佛陀于是点醒了我们。所以不要再去想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好，那年轻人会讲，与其努力不如放弃。哦，奇怪，怎么这个时候脑袋都转这么快？与其放弃不如努力。这个才是我们对的逆向思考。所以有时候可能想要修行，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对不对？想要诵经，觉得背不起来。你想要参加短期出家，怕时间不够，怕天气太热，怕手机离开我太久，其实真的没有关系。时间一到呢，该是你的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所以你不妨安心的给自己一次机会，好好的呢去让自己呢认定在佛法的世界当中。佛法如水，逆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就解渴了。所以故事的最后，年轻人把这一段预言呢讲给他的父亲听了之后，父亲当场醒悟，开始愿意学佛。这是我们看到在逆遇当中呢佛陀的第二种善巧方便。所以佛陀很有趣，他可以顺着你的思维，他也可以逆着你的思维，看你是哪一种根基。这是前面两种。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譬喻是什么。第三种譬喻叫做现喻，就是现成的。好，那现成的是什么？眼前可以看到的事实。好，依照我们所看见的立刻提出比喻。好，那佛陀说法呢往往就地取材，因应机施舍，所以他不会用抽象的理论，而是直接从你手上眼前此时此刻来说起这个佛法。那这种比喻的方式呢非常亲切，也更容易有直观的去理解。所以在杂欧含经就有一则这样子的譬喻，有一个比丘他就问世尊，他说世尊啊，我常常看不到真理，我已经舍弃了很多外在的执着，为什么内心仍感受到迷惘？这个是很具体的问题。常常我也去会遇到年轻人，年轻人呢看到我们法师呢，他就觉得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法师身上找到，所以常常有人年轻人问我说，师父你觉得我该不该结婚？我就跟他说啊，你说呢？对啊，他说师父我应不应该去读研究所还是继续工作？师父我要不要出家？那我每次的答案都是你说呢？你说呢？真的还不错，我一讲你说呢他就开始讲一大堆，不是不想结婚啊，而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讲到最后他突然好像自己又找到答案了。对啊，那我就说你说的对，偷偷借一点佛陀的力量，顺着他的话让他去把话讲完。但是佛陀的现喻呢，遇到这样的一个比丘他就捡起了一片叶子，他捡起了一片叶子举到这个比丘面前，他就问他说，来你现在看到什么？那比丘就说，我现在只看到你手中的这片叶子。接着佛陀就开导他，他说你现在眼中因为只看见这片叶子，所以你看不见整个森林，就好像你专注在某一种问题某一个观念跟某一种感受的时候呢，你就错过了整体的真理。所以这个故事的力量它不是说夸张也不是设想，而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就能够印证这种比喻。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他说你害不害怕晚上一个人在家会很孤单呢？如果你会呢，你就打开 Netflix 选一部恐怖片最恐怖的，然后呢关起灯，看完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厕所有人，床底有人，
窗外有人，身后有人，这个时候你就一点都不孤单了。很多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啊，对不对？然后呢，想着想着就把自己吓个半死。所以各位，与其追剧，不如看看自己的内心戏。我们的内心戏恐怕就是最精彩的，刷了一遍又一遍，有没有去看明白它？用我们现前眼前所能够看见的这些感受跟观念。所以这个故事的力量，用一片叶子去比喻整个森林的叶子，其实佛陀要点醒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只看见眼前的问题。我们如果困在眼前的成见，困在当下的情绪挫折跟欲望，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那其实就是盯着一片叶子罢了。所以我常常记得有一个关于宝和尚的故事。他还在西来寺的时候其实非常慈悲的和尚。和尚常常做的很多的工作呢，都是别人呢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他顶着辛苦，不辞辛劳的去做。所以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在西来寺每一年的农历年呐，他要做一件事情，十几年前就是要去引导交通。西来寺的停车位可能只有一两百个停车位，但是农历年呢期间，他必须要消耗每一天上万台的车子。那这个过程当中，各位知道，如果看似一百公尺的路，你等了两个小时还没有办法停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能力就是什么？立刻展现出 road rage， 就是怒路，路怒，对不对？开始就很生气了。那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找不到停车位呢，这个美国人下了车就对着宝和尚破口大骂，骂了一堆英文，可能再难听的英文都骂完了，可是宝和尚非常的淡定，从头到尾呢都没有生气。那骂完之后人走了，旁边的人就去跟宝和尚说，宝和尚对不起啊，刚刚你这样子他们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你辛苦了。结果宝和尚就说，没有啊，他刚刚有在骂我吗？对啊，他骂很多啊。他说，因为他骂的都是英文，我听不懂啊。对。然后和尚还加了一句，他说，对我来说呢，他其实刚刚就像在唱歌一样，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不要被局限在眼前的困境。如果这么做呢，就等同看见手上的叶子，而不是看见整片森林的叶子。所以我们能够学到的佛法有多少？是手上的叶子，还是整片森林的叶子？是这个譬喻呢，要提醒我们的。那佛法要我们做的这个部分，不是否定我们手上唯一学会的这个方法，而是提醒我们世界还更宽广，更宽广。不是不要叶子，而是要看见还有森林。所以大师呢，曾经面对一个做主管的徒弟，这个徒弟呢就开始跟他抗议，他说，我在我这个单位服务的这个执事不聪明，不耐烦，他不适合，来一个选一个。那大师听完之后呢，他也很有耐性，他就跟这个徒弟讲，他就说，如果你什么都不要，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意思是也是什么？要让我们去看

0: 讯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好，比方说这个部分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各位你知道吗？格林童话，安德森童话的作者在写故事的时候呢，曾经很认真的参考过佛教的经典吗？佛教的譬喻吗？好，这是非常有趣的发现。好，所以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故事集，乃至于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呢，其实很多内文呢都受到佛教的启发。好，这是我们在读这个词条的时候注意到的。那其中有一则是非常有趣的，好，让我们去看见佛教的譬喻不仅是在经典当中发挥教化人心的力量，它还跨越语言、宗教还有文化的边界，一直在影响全世界的故事传统。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印度的故事，它叫做25则好赋尸鬼故事集，那个赋就是附身的赋嘛，它是一部梵文的文学作品。好，那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它是一个充满悬疑的故事书。它讲的是什么？三个主角，第一个呢是一个邪恶的修行人，好，那他想要去害的是这个国王，于是他就跟这个国王讲啊，他说你现在要修行，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一天晚上呢要去坟墓里面去背一具尸体出来。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有第三个主角，好，就是有一个鬼魂啊，好，他是比较善良的，他为了要救这个国王不会受到这个修行者的迫害啊，他就附身在这个尸体上面。所以国王每一天晚上呢附身在这个背的这个尸体啊，那个鬼魂就附身在上面开始跟国王对话。好，他就会请国王呢去猜一道谜题。好，那意思是什么？去阻止国王好把尸体真正背回去王宫里面。所以呢国王只要答出一道谜题呢，那这个尸体就会再跳下去另一具尸体，这个鬼魂再跳到另一个尸体上面，一直重来一次，重来重来重来，到最后呢讲了整整的25则故事。好，直到最后一则呢国王答不出来了，那鬼魂才揭露真相，他说我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救你一命。好，那虽然这个不是佛教譬喻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文学呢却深深的吸引到了东西方的故事哲学。好，故事哲学不仅是格林童话，然后呢日本的醒睡校，好，都有这个故事的好影子。好，于是我们去注意到原来譬喻它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好，不管是在宗教文化，好，在各个民间好世界的童话里面呢，它其实都伴随着一个是什么？正义跟伦理道德的思考。好，所以佛教譬喻的影响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它影响的不会只有我们的信仰，也会去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想象。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那它影响到哪一则故事？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则故事呢，叫做六个仆人，或是六豪杰闯天下。好，英文叫做 How Six Made Their Way in the World。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子，他说从前有一位王子啊，听说有一个国家呢，好的公主非常的美丽，于是就想要去迎娶她。好，可是公主的母亲，好，我们看这个图片就知道，母亲没有很友善哈。好，这个女王呢，就设下了非常残酷的规则。她说，如果你要娶我的女儿，你就要完成三则不可思议的任务。如果你不成功，一律斩首。所以这个困难，这个任务是相当相当的困难啊。那于是呢，这个年轻人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前往去冒险。好，可是这个王子呢，可能是一见钟情，好，非常的坚持，

因为父亲不让他去呢，他竟然就生病，病了七年。好，最后呢，父亲不忍心啊，终于答应让他出发。好，他的病呢才痊愈。好，那这个故事的过程发生什么事？好，他在一路上呢，并没有人可以依靠。好，所以走着走着呢，突然就遇到了好几个比较特殊的人。好，他遇到的第一个有超能力的人呢，长得很奇特，他的肚子呢比一座山还要大。好，这个人的超能力呢，可以一口气把海水喝干，好，把300头牛、300桶酒呢吞下肚。好，你如果遇到这个人，你恐怕要转身逃跑，对不对？离我远一点。好，可是呢，这个王子好非常的友善呢，好就接纳了他作为他的同行的伴侣。好，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好，那么第二个人是什么人呢？第二个人呢很特殊，他的这个身高啊，高的像是巨塔一样，好高到呢，他一站起来就可以从惠宗寺的屋顶去看到高雄的位置在哪里啊。好，这么细长这么高的人，你可能要跟他坐车都很困难，你要不要让他跟你同行？好，我想我们可能不要，对不对？好，那但是呢一样他就被这个王子接受，为什么？高大，好，视野很好，但而且脚一步一跨呢，可能立刻就从台中跨到彰化。好，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的人，好，这个男子比较特殊，他的耳朵特别好，他好到呢门口一株草长出来他都听得到这个声音，好，他可以听到300里外的哭声。好，所以他是团队的雷达。好，被接纳之后呢，他可以捕捉周围的每一个变化，好，去给团队提供出正确的资讯来采取下一个行动。好，王子呢把他接纳成他的第三个队友。好，那第四个，好，有点像是奥特曼。好，这个奥特曼是怎么样呢？他的眼睛，他的凝视力啊，强大到他只要凝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立刻就会破碎。好，所以逼不得已他必须要用一块布呢把他的眼睛给蒙起来。好，这是第四位。那第五位呢，好，可能是一种神经错觉有点颠倒的人。是什么？当他踏入火堆里面的时候，他反而觉得特别的冷。好，所以他的身体的感官比较不一样。那第六位呢，是脖子可以无限伸长。哦，你觉得有没有想到那个日本的鬼故事，对不对？从那个纸门后面窜出来说你好吗？哦，这个你要不要让他当你的队友啊？半夜突然从厕所头窜出来说，哎，你用好了吗？换我了。哦，要不要？哦，王子没有嫌弃，好，把他纳入他的这一个团队里面。于是这七个人啊，这个6+1的团队呢，哦，没有兵器，没有权力，但是呢默默的相互的守护，愿意呢陪对方走过这一条路。所以呢六个人加上这个王子走到了女王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哎，我要来挑战你这个三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女王就说好。第一个，他呢把他的戒指丢到大海里面，他说你把这个戒指找回来。结果呢，不管这个海浪多高，然后呢风有多强啊，好，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个神奇六超人，对不对？一个用他特殊的视力啊去找到戒指的存在，然后第二个呢用他特别长的腿呢走到海里面去，然后接着呢再由这个肚子非常大的这个胖子好一口气把海水喝干，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戒指。啊，很夸张，对不对？但是我们半夜看到欲罢不能，我们想要知道最后王子有没有娶到公主。对，好，这是第一关过了嘛？那第二关，好，女王就说，好，你呢现在要把300头牛、300桶酒，好，喝到一滴不剩。好，她对着这个王子讲。那王子很聪明，他就说，那我可以带一个人陪我吃吗？好，女王说，当然好啊，两个人怎么可能吃得完？好，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肚子跟一座山一样大的这个队友呢，一口气就把这些食物都吃光了，所以过了第二关。那第三关最难。好，第三关这个女王很有趣，她说你要娶到我的女儿啊，你必须要整夜用你的双手把她给环抱住，你不能够让她消失。哦，好像没有很困难，对不对？哦，那但是呢女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暗中下了一个咒语，让大家睡着了。好，大家都被催眠了，催眠的醒来之后就发现，哎，不知不觉当中公主已经被带走了。好，那天亮之前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怎么办呢？
还好那个千里耳，他可以听到300里外、哦、有一个女孩的哭泣声、哦、然后再透过 视觉相当好的这个队友呢，看见了公主的藏身之处，接着有腿特别长的队友走3步、哦、就把她给救回来了、哦、对啊，你想不想要这6个神队友啊？哦，那要付出代价、哦、你要能够接受他们的奇特，对不对？好，那最后呢，女王又很不甘心啊，出尔反尔，她说你这3个难关虽然过了，但是你还要再过一关。她说呢，你现在如果能够坐在这一堆火当中不被烧伤，我就让你把我的女儿娶回去。好，所以王子想啊，太好了，我们这里有一个神经失常的朋友、哦、对，这个他说这个人来，他就坐在火里面，结果呢不但没有被烧伤，他还坐下来说哎呦好冷哦，好冷哦，可不可以给我 一件毯子、哦、所以呢很顺利的、哦、公主呢就赢得了、哦、王子就赢得了迎娶这个公主的机会、哦、那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哦、这个王子一路来呢跟他的队友呢受了太多的痛苦了、哦、他也觉得我要娶你这个公主回来、啊、也没那么简单、哦、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到底经历了多少困难。所以这个王子呢，他就扮成一个养猪人，养猪人呢让公主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茅草里面过了8天。好，那过完之后他就跟这个公主讲，他说我这个不是惩罚你，我不是为了要让你受苦，而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这一路来走得有多艰辛。好，然后这个非常神奇的格林童话就结束了。格林童话从来都不是童话，它不是讲给小孩子听的，有时候真的是蛮奇特蛮血淋淋的。那我们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它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各位看见了什么？第一个我们用3个字就是什么？善知识。善知识，善知识就是成就我们的贵人，对不对？成就我们的神队友。有时候一句对的话，然后呢一个小小的举动，乃至于是一位老师，都是我身边默默支持我们的人。但是这些人可能充满了缺陷，也有缺点。那正好是因为这个王子愿意接受这些人的缺点、啊、反而最后成就了他顺利取得公主的美满姻缘。所以这个譬喻呢，再回到我们刚刚大师讲的那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什么都不要，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佛法常常告诉我们，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自己多有能力，而是我们愿意去相信谁，我们愿意去接纳谁，让这样的因缘呢成就我们。所以每一段同行的关系呢，都是助长我们成道的机会。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遇缘有失，每个因缘都是森林里的一片叶子，如果我们能够懂得珍惜，珍惜因缘，而且感恩每一个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人、啊、这些人终将都成为我们不可思议的助缘。所以这个呢是第3个现遇。那第4个呢叫做非欲，是非的非。非欲就是用假设或是虚构的方式呢来设立一种情境，去传达一种很抽象的观察或是深层的智慧。那佛陀往往是用这样子的非欲呢来启动我们一些逆向思考。所以在优陀那经是大家常常看到的盲人摸象，这句话我们都很，这个譬喻我们都很熟悉嘛。好，摸到腿的觉得大象长得像柱子，好，摸到耳朵的觉得大象长得像扇子。好，每个人呢真的面红耳赤的时候，谁也不服谁。可是在那个时候，佛陀呢他在讲完这个譬喻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每一句话都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现实的，但是呢每一句话都不完整。好，这个重点是希望我们能够去看见自己呢只发现了真相的一小部分。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曾经像这些盲人一样，
好，我们可能只听到一句话，好，看到一个人的举动呢，就下定论了。好，所以这种譬喻呢，不一定会让我们马上开悟，好，而是启动我们的一种逆向思考，去问自己，哎，还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好，还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好，也许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真相。那但是呢，慢慢的用这样子的观念去对照我们的偏见，好，我们的视野就会慢慢的打开。好，所以这个是非喻。好，那第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它叫做先喻。好，先后的先。好，先讲一则故事或是比喻，然后再来揭示背后的义理跟启发。好，有种概念就是先让你做一场梦，然后等你醒来之后，你才发现你梦见的就是你内心的样子。好，所以我常常会做一个梦，是什么？我只要出国的前一天，我一定会梦到飞机要起飞了，我还在寮房整理行李，对，我会非常的紧张。好，几乎每一年都会发现只发生这种事情。好，那我在跟好一个法师分享故事的过程当中啊，好，他静静的听完，他就跟我说，哎，可是你很准时啊。他说你从来没有迟到。好，我们一个会议如果是九点开始，你八点五十五就会坐在那里。好，你怎么会有这种梦，你知道吗？他说因为你太紧张了，对，你太坚持，太执着于时间。好，你很害怕迟到，所以就在这个梦中呢展现出你所害怕的东西。

那回到这个譬喻来说，佛陀在教育众生的过程当中，就从这个狮皮王 King Sibi 的故事呢，在六度集经当中的一个故事来教化众生。那这个我们也是都很熟悉嘛，鸽子为了逃避老鹰的追逐，躲到了国王的脚下。那国王发现的时候就劝阻这个鸽子啊，他就说啊，这个生命很可怜呐，好，你怜悯他吧，放过他。好，那老鹰很聪明啊，他说你要我慈悲，放过他。那国王，我如果没有东西吃，我就饿死了。那你对我的慈悲在哪里？哦，平等嘛，对不对？那于是国王就说好，那这样子，我从我身上割一块跟这个鸽子平等的、平等重的肉。可是他不知道，好，这一只老鹰呢，其实就是第四天来测试这个国王的慈悲。好，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秤子上面，好，施了一道神通，就是他的不管割下身体多少的肉，他都没有办法跟鸽子的重量好平等。好，那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国王就把整个身体放上去。那其实我们在海外呢，跟小朋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小朋友说，哎呀，师父好恐怖哦，你叫我学佛就是要把身上的肉割下来，那我不要学佛了。对啊，那所以我们就在想，就这段故事到底应该给的是什么样的启发。所以其实讨论了很多。那我们在去年跟美国的兰卡斯教授在对话的时候，他给了一个蛮有趣的答案呢。他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感觉血肉模糊，好像逼着我们要去放弃自己生命所有的一切，他说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当狮皮王把自己的身体整个放在这个秤子上面，他其实呢是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礼物送给众生。 It's a gift of life。那这样的一个把生命作为礼物献给众生的方法太多了，一时间的倾听，短暂的陪伴，对不对？然后呢，一刻的理解，或是一念之间呢，升起了想要帮助这个人呢，从痛苦当中抽拔出来，这一些都叫做生命的礼物。于是我们在看这个譬喻的时候，先讲一个譬喻来辅佐一个好深奥的义理的时候，各位千万不要入戏太深，否则一听完真的就是你会觉得要做菩萨就是没有眼睛没有手，对不对？那挺可怕的。那但是当这个教授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慈悲就是什么，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一个礼物，去送给众生，陪着他们走出生命的低潮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看见，即使我没有办法像佛陀这么慈悲，舍己为人，护念众生，但是一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时候呢，或许我们会慢慢学会一点点何为慈悲。那第六个叫做后喻，先后嘛，对不对？后很简单，就是先讲一个很深奥的道理，再把譬喻提出来佐证要解释的这个部分。所以佛陀有时候会先讲法义，然后呢再举譬喻去加深弟子的体会。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我们看见让听者对于一个佛法的核心义理有所了解之后，再把故事或是譬喻拉出来之后，就更好的去从一个角度去反思。那我们会看见在杂欧含经当中就有一个例子，就是佛陀在向他弟子说明什么叫做无我的过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切五蕴皆无常，皆是苦，皆非我。也就是他说色、受、想、行、识，这五种我认为是我的构成啊，其实都如梦幻泡影。好，那讲完之后呢，好，佛陀呢就讲了一组非常深刻的譬喻。他说色如巨沫，就是这个水上面的这个好白色的泡沫，好，受如水泡，好，想如阳焰，行如芭蕉，
好，势如幻化。好，那这几个譬喻呢，好，不是为了好听有趣，好，而是为了让弟子呢真正看破五蕴，好，让我们去体会到每一天的喜怒哀乐啊，好，这些所想的呢，好，就像水泡一样，好，就像刚刚看完恐怖片，好，一瞬间很害怕，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好，那这一段讲完之后呢，好，星云大师在他的这个《金刚经》好，这一个成功的秘诀、成就的秘诀里面呢，他又加了一段很有趣的譬喻。好，就是我们怎么去了解五蕴非我这个概念呢？他就是说，有一个国王，好，老年得女，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好，百般的疼爱。那这位小公主呢，非常的可爱美丽，好，也很会向她的爸爸撒娇。但是呢，撒娇的过程有时候她会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所以有一天下雨的时候呢，小公主看到池面，好，这个水泡啊，映着天光，好，有一种色彩，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她就要求她的爸爸，好，这个国王啊，他说：“哎，你

0: 可不可以帮我用水泡做一个项链，好，做出一个花幔，好，像花环一样，好，可以戴在脖子上面。好，那国王就说，世间哪里有这种东西，好，可是公主很坚持啊，于是没有办法，她就找了一群工匠跟艺术家，她就跟他们说，如果你做不到，好，我就不让你们回去。所以一群人啊，你来我往，好，一言一语呢，你一言我语，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想到解决的办法，好，真的是头痛的不得了。好，那还好呢，就来了一个好年长的工匠，非常的有智慧啊，就是说这样子好了，他跟小公主说，我可以帮你做这个泡这个项链，但是呢，请你先到水池里面把你最喜欢的泡泡收集给我。哎，你把这个泡泡收集给我，我就能够把项链做给你。好，所以小公主很开心。好，到了湖边呢，捞啊捞，捞啊捞。好，但是呢，她终于意识到，不管她怎么捞啊，因为水泡不是实体的。好，它只是一瞬间，好，水的凝固跟空气好产生的效应呢，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泡泡。所以她每抓一个泡泡，好，泡泡就破掉。但是呢，他非常的坚持，好，从早到晚呢，拼命抓，拼命捞，好，一直捞捞捞捞到最后面呢，他还是好没有办法收集到他喜欢的泡泡。好，所以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巧妙的，好，去让我们理解到前半段所讲的五蕴非我，好，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看这一句诗，好，法眼文艺禅师啊。好，他用这一句诗，雁至谁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好，意思就是花朵在早晨随着朝露绽放，好，显得娇艳动人。那到了傍晚呢，它的香气又随着风飘散。好，这一切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自然现象。好，所以我们何必等到花朵枯萎了、凋谢了，才来感叹它是空，是无常呢？好，所以我们学习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好一个点，也就是修行学佛啊，重要的是在当下，好，去体悟到无常，好，了解到空性，而不是等到失去才后悔，而不是执着于你能够抓取什么。好，这就是后喻的精髓所在。
1: 妙经法师，
2: 大家吉祥。
1: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3: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1: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4: 印度饼。
1: 印度饼
4: 有没有大？
1: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那还有两个譬喻，先后喻，也就是先讲譬喻再讲道理，或是先讲道理再讲譬喻。这个佛陀呢就非常巧妙的可以交错的使用。好，那交错使用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巧妙，让人呢从身心去感受到震动，再来被义理呢扶正。所以这一部我们看见的中部经典第二十二品，有一部蛮精彩的这个例子。很多学佛的人都会问啊，他说为什么我在学佛了，我还是充满了烦恼，还是充满了不快乐。

那同样的，佛陀也曾经被问过这个问题，于是他就用了先后喻的巧妙。他说啊，有一个人呢，看到一条水蛇，想要去抓它，但是不知道怎么抓才安全。结果呢，他就从蛇尾巴一抓起来，蛇一转身呢，就咬了他一口。佛陀讲完这个譬喻之后，补充了道理，他说，很多人学佛啊，不懂得正确的方法，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呢，被佛法所伤。所以大家就会想，哎，我学佛为什么，怎么可能会被佛法所伤？其实很有可能。我们可能会把佛学当成是一种辩论，拿去呢跟人家辩输赢。那也有可能呢，有些人会觉得啊，我比较有修行啊，我每天可以念十万声佛号，心里就越来越骄傲。那有些人甚至会追求神通感应，就迷失在欲望当中。佛陀要说的，这些都是抓蛇的方法错误的，所以还没有解脱呢，就先中毒了。那讲完这个譬喻之后呢，佛陀又说了一个故事，叫做筏子的譬喻。他说有人要过河，那于是呢，他就造了一艘筏子，然后自己千辛万苦的呢，划过了河流，到了对岸。可是问题是他上岸了之后，他很舍不得这艘筏子啊。那于是他已经明明可以走在陆地上，他就把这艘筏背在他身上，哪里都不放。那各位想想，这个是不是很荒谬？对不对？是不是很辛苦？所以佛陀讲完这两个比喻呢，他要告诉我们，他说佛法就像那一艘船呢，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渡过生死河流、烦恼大海的工具。不是我们要终身背着它，那一旦过了河，就要懂得放下，否则你就算到了彼岸啊，你的心还是累的。所以两段譬喻，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前一段是提醒我们要懂得用正确的学习方法，那么后一段呢，是告诉我们即使学会了，也要懂得放下。这个就叫做先后喻，先讲比喻，再讲道理，接着再用另一个比喻呢加深印象。所以这样的说法呢，不但引人入胜，也能够让人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所以在学佛的我们，要知道跨越生死大海，不要轻易的去乱抓这条蛇，更要懂得学会放下这一艘船。这个就是先后喻的智慧。那第八种，第八种譬喻呢，叫做片喻，普遍的片。片喻又可以叫做普遍譬喻，或者是圆满譬喻，也就是突然一个故事呢，融会贯通所有佛法的道理。那我们今天最后的这种譬喻呢，其实是最圆满也最契理契机的比喻方式。它不仅是辅助说明佛法，而是让比喻的内容呢跟教义本身呢更加的密切相应。那譬喻的特色有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它在义理的上面呢，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让我们融会贯通很多佛陀要教会我们的慈悲、智慧跟无我。那第二种呢，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带着充非常浓厚的情感，让你瞬间切入你的长期记忆，永远都忘不了。那第三个呢，这个故事非常好传播，为什么？结构完整，情节非常的明确，而且很容易记忆与流传。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因为它简单融会贯通呢，它适合各种年龄层、各种不同根基的学佛者，都可以从这个片喻当中去受到利益。那我们要讲哪一种片喻呢？就是最感人的六度集经当中的鹿王本身故事，也就是我们今年系列讲座的这个主题是主视觉。所以刚刚提到国外的小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向前有路要画一只鹿？各位记得吗？ Keep going, dear.

0: 亲爱的，继续勇往向前。所以这个故事简单来说呢，就是在遥远的过去，森林里面住着两头鹿。那一群呢是由一个鹿王引导，另外一群呢是第二个鹿王。那他们两个国王呢，分别每天在鹿苑当中啊，想尽办法克服极大的恐惧跟生离死别。那么有一天呢，国王就命令他的猎人啊，每天就要进入这个鹿园当中，去射杀一鹿做供。那为了保全族群啊，鹿王们商议完之后讲的就是，好，那与其让所有的鹿每一天一次牺牲，干脆就是一天有一头鹿，代表主动赴死，才不会让所有的鹿呢白白的牺牲。然后一直到了有一天呢，在鹿野鹿王这一群当中，一位怀胎的母鹿啊，轮到他了，所以他就苦苦的哀求国王，鹿王，他说可不可以让我等到孩子生下来，我再去赴死，这样的话下一代也可以延续啊。那鹿王听了就非常的不忍心，但是呢也不能够要求其他的鹿提前去赴死，对不对？他们觉得我还有一天可以活，他不会答应的。于是呢，这个鹿王就自己主动牺牲自己，走到了国王的面前。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感动到了国王啊，他不但赦免了鹿王跟母鹿，从此决定不再杀生。所以鹿王的慈悲心呢，感动了国王，扩及了整个王国。我们看见的这个片喻，它不是神话，它其实是一场慈悲的觉醒。我们可以看见鹿王的舍身是对众生的慈悲，那母鹿的哀求呢，是对后代的慈爱。国王的感动呢，是看到苦，从而发愿的转化。于是整个故事就是菩萨道的展现。为了众生不惜牺牲自己，为了传承不放弃任何一个微小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一个片喻呢，教会我们走在现代的人生当中，能不能够慈悲无我，能不能够平等又不昧因果。所以总结一句话呢，片喻呢，它是一种能够全面诠释佛法核心精神的比喻，不仅是讲故事，也传达了佛法最深奥的意义。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用90分钟的时间走过这一场譬喻的旅程。那各位，不管是从镜子当中去自我照见，或者是理解了火宅三车的善巧引导，乃至于是到了抓取毒蛇的警醒，还是鹿王舍身的悲怨，不知道各位在哪一个譬喻当中听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希望至少有一个故事有敲动了你，去启动你更深刻的思维跟改变。所以佛陀49年的说法，他留下了好多好多的譬喻，那不是只要我们懂得多，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看得透，放得下，走得远。所以这些故事，未来我们会不断的接触到更多的譬喻，那希望呢，它就像深夜里的一盏灯，可能不喧哗，但是它会很温暖，它不会对我们说教，但是却是会直指人心。所以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带着譬喻的智慧，在人间烟火里面说一段佛法，点亮一盏心灯，然后呢慈悲柔软的带着对方走向彼岸。那所以今天晚上你最想记住的是哪一则故事呢？你决定好了吗？那下次烦恼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试着去用一个譬喻来教会自己转念呢？祝福各位，希望大家在佛法的故事当中呢，可以增福增慧，然后呢随愿所成。谢谢大家，
1: 再次掌声感谢妙光法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座。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启发了凡人的内在，观人、观事、观物、观境、观理、观心都要自在。所谓观自在菩萨，能观自在，就能度一切苦厄。

0: 我其实对 Vista 里面呢有一个女孩非常的好奇，就是她的外形啊，我觉得就是很可爱，有一种国民妹妹的感觉。你看到她就很想要给她这样子抱抱啊、秀秀啊这样子。但是呢，她又很多才多艺哦，就是又很会画画。可是看她的 IG， 我又发现她蛮怪的，就有点怪怪美少女的感觉。所以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就要来跟她来开启我们今日的一日小旅行，我非常的期待哦。走过去吓他。
1: 走！啊！吓到你！我认真吓到，我认真吓到。
0: 你在画画？
1: 对，
0: 好可爱哦。
1: 这是我的写生，
0: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啊，
0: 好，这么可爱。噔噔噔噔，在这边写生。
1: 没错。
0: 啊，没有人呢，你画这谁？
1: 我幻想中的我与我的好室友圈圈在溜滑梯，
0: 这个是圈圈吗？
1: 没错，
0: 好可爱哦！哎，因为我跟芋头啊是第一次，我们这样子真的好好的聊到天。因为过去去探班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快速的就打个招呼而已。对，然后你就赶快去忙了，因为其实你们要准备上场要忙嘛，对，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期待跟你的一日小旅行。
1: 我也期待跟雨桐姐一起玩。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约在这边？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的，这个好像这个溜滑梯很有名的。
1: 对，没错。
0: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1: 就是呢，因为我是园林人，那这个白果山溜滑梯就是我们园林人以前的儿时记忆，
0: 所以现在就是我让你把你跟圈圈这个你的这个脑海中的儿时回忆，我们把它着色完成。
1: 好的。
0: 然后着色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去下一个点。
1: 好，等我着色。
0: 啊，你学画画学多久？
1: 我学画画。认真学画应该是国中三年，
0: 是你自己兴趣还是是家人？就是比如说哦，你应该要学画画啊，有一个专长啊，然后就逼你去，会这样子吗？
1: 我是自己很喜欢去，然后就是下定决心想要去专心学美术，所以才去考美术班。
0: 所以你是国中、高中都是？
1: 只有国中，
0: 只有国中，国中三年。哎，其实学画画很花钱哎。
1: 是一个烧钱的兴趣呢，
0: 非常烧钱。那家人也很支持你？
1: 对，就是虽然一开始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不要就认真念书就好，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所以他们就觉得试试看，
0: 试试看这样子。那你要不要跟我说，我现在可以怎么帮你参与你这幅画作？我要怎么着色？
3: 还是可以帮我涂这颗荔枝的壳的颜色？
0: 这一颗吗？红色吗？好啊，那就这个。你看你画画这么强，然后我也看到你有时候会画一些这种动画啊，因为我帮啊，像 Vista 你也有那个应援的这个做的一些商品。
1: 对。
0: 你怎么不是往这方面继续走，然后反而是来啦啦队啊？
1: 那时候，我有创立自己的文创品牌，然后我也有去参加各式各样不同的展览。
0: 你创立的品牌是什么？

0: 啊、哦，大学的时候，
1: 大学的时候，哦，很厉害耶。
0: 但因为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喜欢表演的心，哦、所以即使一直在创作的路上，还是会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可以继续表演的话，那还是想要试试看。
1: 我有看你在那个你的社群，然后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跳舞的影片，啊，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违和的人？因为印象当中，你会觉得画画的人好像比较文静，嗯，对，比如文创商品啊，对，你就会觉得比较文青一点的感觉。哎，没有，那你跳舞就是也是可甜可辣，就是怪怪美少女，
0: 怪怪的，我的水瓶座的脑袋。
1: 你是水瓶座？我跟你讲，水瓶座真的好奇怪。我妈妈是水瓶座，我有超多朋友都水瓶座，水瓶座真的是很装。
0: 对，我们很奇怪，
1: 我们外星人。
0: 对，我们不住在这个世界上。
1: 哇，那我们现在目前还可以有这样很正常的交流，真的是你很给我面子，很感谢你。
0: 是你 get 得到我们的点，你非常厉害。
1: 我有点难过，我 get 得到水瓶座怎么办？好，那继续聊天，因为我就想到说你之前看到你跳舞的影片，所以那你跳舞是小时候自己去学的吗？还是说你是有参加像社团啊、热舞社啊，然后开始有兴趣？
0: 小时候就是身边的朋友，跟大家一起组个小团，然后大家一起跳，就是都是自己学，没有去给老师上过课，就是纯兴趣的那一种。
1: 可是你跳得很好哎，
0: 我要哭了，没有啦，谢谢雨桐姐。
1: 你可以再一次刚刚那个表情，然后给他特写吗？然后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你才甄选 Wingstar？
0: 那时候我有一天在画完某一个画画案子之后，就想说啊，躺在画下 FB 好了。然后我就看到了 Wingstar 甄选的那个贴文。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期待，觉得很心动，觉得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机会。那时候好像就是要。忘记有没有字典了，就是有一小段，我就是赶快学一学，这样慢慢拍影片。
1: 懂，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宝藏女孩的感觉耶，就是什么都会，然后要做也都做得还蛮好的。
0: 彤姐，你真的是夸夸王耶！
1: 麻烦帮我上字，
0: 夸夸王。
1: 哎，真的这边好好放心耶，
0: 怎么不一样？
1: 恐龙，好可爱哦！
0: 你刚刚在选哪一
1: 只？很可爱，你好小一只哦！一二三 ，OK。我想要问啊，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因为我刚刚有跟摄影师就在猜，他问我说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应该是 E， 然后但是你是说你是 I，
0: 噔，我是 I 人，猜不出来，
1: 完全
0: 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是 I 人。
1: 你 I 在哪里？
0: 我因为我70%I，我喜欢待在家里。
1: 是你应该是说你可能会根据就是环境啊，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聊得来的你就可以变成一，但是如果是比较有点不太熟，我吓一跳。那个，我们去别的地方聊好了，我们去别的地方聊好了。不好意思打扰
0: 了。不要这样子。
1: 来了吗？雨桐！好玩吗？还好吗？小心！好，来试试哦，我先来哦。这样等于我刚刚零分。哦，射到了，
0: 冷昏了。
1: 我觉得有射到就很厉害，
2: 有进步。
0: 老师，我有进步，谢谢老师。场外老师，
1: 看我，
0: 可以
1: ，Go，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哦，两分，我也
0: 好了耶。
1: 来看一下，这是芋头的。这是我的，哎，你看我，赶快，看我们成绩都不错，哎，你看我们都有9分。
3: 好啦，我们不能当初好了，
4: 对不起，
3: 这个是上一个人上一

0: 女子，
1: 谢谢谢谢，
0: 超级奇怪，怪怪美少女。好了，那我觉得我们刚刚现在算是玩了一个上午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该吃午餐了，
1: 肚子已经开始叫了。
0: 请问今日的那个我们的景点有安排吃的部分吗？
1: 有，有一间我觉得很特别的美食，
0: 是你有常去吃的？
1: 有吃过，然后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儿童节一定要去尝试看看。
0: 好，可以
1: ，Let's go，Let's go。肚子好饿哦，
0: 真的，我觉得我所有的力气、体力都花在。开动！
1: 好好吃哦！
0: 有没有很怀念？
1: 看到这个熟悉的碗盘，
0: 熟悉的碗盘，哎，对，
1: 真
0: 的
1: 古早味碗盘。
0: 哎，你跟阿公感情好吗？
1: 嗯，以前是阿公阿妈带大，爸爸妈妈来工作。
0: 哦，真的。好，那我们来吃，要边吃来边回味一下你的儿时记忆，好吧？嗯。那我觉得，我其实很少会点炒面，因为我是属于饭控的，对，我喜欢吃饭。但是它的面是真的软，而且它的面呢，吃起来有种，就是难怪他会说按摩，因为有种细致，
1: 很顺，
0: 就是它感觉就是有，刚刚有敷完面膜，然后脸就没有了，
1: 有精华液在上面，
0: 精华液
1: 很滑顺，
0: 其实就是今天目前这样相处下来到现在时刻，我会确定一件事，水瓶座。真的很怪，
1: 我喜欢这个结论，我很喜欢。
0: 可是怪的可爱哦，我所谓的怪，我不是说就是水瓶的缺点，我觉得是因为水瓶就是有一些很自己的很独特的思考的逻辑道路，然后你们厉害就是你们也不在乎这一条路有没有人同行，你就是想要自己一个人，反正你要走，你就是会把它走完。
1: 我觉得很感动，
0: 你也没有
1: 好好，
0: 你也没有要我们加入的意思。就是我要我带朋友拍手，啊，很棒这样子。
1: 就像我在丛林里面，然后你们在一个很干净的路上，然后我在这边刮那个草，你就说哇，你好棒，你在刮这个草。对对对，你看我在刮这个草的这种感觉。
0: 他真的很喜欢，他可以比喻说他在丛林。我觉得因为你这么怪啊，我现在就是这段时间边吃，然后边想要看欣赏你，来个那个鬼脸五连拍，好不好？
1: 好，好，这个，
0: 哎，这样。欣然答应，你如果叫他做很美少女的摆拍，
1: 我会拒绝。
0: 叫他那你来美少女连拍那个五连拍，
1: 好，
0: 预备啊，预备。

0: 一、二、三。
1: 好了，好了，好了。
2: 哪有三个？还有两个啊！
1: 还有两个，
3: 无法忍受。
2: 好了，还有你的怪，
4: 你
2: 的怪。
4: 一起也可以，
2: 哎，我一起吗？
1: 真是个好主意，一起。
4: 三二一。三二一。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子吗？
1: 哎，超特别的，
0: 很可爱耶。
1: 那时候会注意到这间店，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鸡毛毯子，因为很少文创店会有这么特别的东西。
2: 嗨，
0: 哎，
3: 老板娘，
0: 啊，老板娘，老板娘你好，
2: 这个是我们彰化名产哦。因为彰化以前是养鸡大县，
0: 是，
2: 然后因为早期就是捕鱼那个地方，它就是专门出产那个鸡毛毯子，
0: 对，
2: 然后外销到国外去，然后现在剩这个师傅在全台湾剩这个师傅在做鸡毛毯子，然后我们就是在推广彰化的工艺，对，所以我们店就是有卖各式各样不同造型跟颜色的鸡毛毯子，我还有那种魔法权杖款，它的手柄是比较漂亮，然后还有流苏的，
0: 好漂亮，
2: 这个是魔法权杖款的鸡毛毯。
0: 是的，我们香氛课呢即将要开始了。我们今日的主讲人就是我们老板娘，
2: 谢谢。
0: 对，那我是老板娘的小助手。那我们先让老板娘来介绍一下。
2: 对啊，香氛的部分。
0: 对，
2: 想说你让着你们来一趟园林，让你们玩一下香氛。
0: 好。
2: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木质调，可以看参考二号跟五号。
0: 我喜欢木质调，
1: 我也喜欢。
2: 我们小好的。然后这两支都是店里最热销。然后花香调是三跟六。这个是玫瑰，然后这个是比较多花的精油下去调，然后一跟四是有加 N3 的精油哦，
0: 对，
2: 彰化有调那个元荽，是香菜，对，然后之前有办过很多场香菜市，
0: 香菜，
2: 所以如果喜欢香菜的朋友可以参考。
1: 我喜欢。
2: 然后这个会比较居家一点，它是我们调出来的第一支香气是789，对，它是会有点熟悉感，是有加麝香的味道。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闻看看，
0: 好的。
2: 然后我们今天是走解密调香，所以就是可以用复方精油加这边的单方精油，对，
0: 好，
2: 可以把它等一下把它闻你们喜欢的味道放在小瓶子里面，然后再试一下香味这样。
0: 好，所以我们等于现在要先选定我们要的精油的味道，
2: 对，你可以选一下。
0: 我很好奇那个
1: N3
0: 我想闻闻看
2: N3 哈豆
1: N3 我喜欢。
0: 你应该要参加一个
2: 谐星
1: 对哦，
0: 哎，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哎，
2: 带一个香菜的香气，
0: 对，就它其实它就是有个植物的
2: 草本的香，
0: 植物的味道，
2: 对，
0: 跟我们想的那个香菜的
1: 不一样，
0: 其实完全
2: 不一样，跟吃的香菜味道还是会有点差异。
0: 对，这个也是吗？
2: 这个有加一点点水，但是它是比较偏柠檬跟罗勒的香气，这个是下雨天的味道，嗯，
0: 这个很舒服。下雨天的味道，感觉差一个字就是我。好，那我要试试。对，
2: 差点没听到。
0: 下雨同学，下雨天的味道，合理吧？
2: 对，合理。
0: 那我就选它。
2: 对，然后像你们刚刚如果喜欢木质调的话，推荐五号。
0: 五号
2: 是招财的精油。
0: 招财耶！
2: 因为它有加
0: 水。下雨天要什么？下雨天但是要财气。那芋头，你想要选哪一个？
1: 我刚刚，其实我刚刚在是在下雨天，哎，跟这个发财，
2: 那你就是两个 mix 在一起。
0: 我们两个思路
2: 有下雨天又有发财味，
0: 好像不错哎哈，哎，那我们两个人都做一样的，
1: 好啊，
0: 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两个都做一样，
2: 好，1、2、3。
1: 老板娘，谢谢你让我们体验做这个香氛。嗯，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不然可以帮我鉴定一下我画的文创商品吗？
0: 哦，对，我们家芋头他也是一位这个算是艺术家，他很会画画，
1: 迷你的小小的艺术家，对，能请老板帮我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文创的资格。那我去拿一下，等我一下哦。
0: 好的，
1: 好，在哪里呢？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帮我们 Winstars 每个成员画的，
0: 很可爱耶。
1: 我都有帮他们设计不同的发型，跟他们代表物。
2: 嗯，哦，还是我们就在这边卖起来，
1: 好像可以
2: 上架。那你还有什么周边？
1: 还有这个，这是挂
2: 挂绳，好可爱哦。
1: 还是老板可以帮我当那个人形宣传立牌，
2: 可以的，
1: 好像也不错。
0: 来颁奖，颁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开心了，尤其我觉得，怪怪美少女组，但是呢，就是老板娘的选物的眼光我也都很爱，所以其实逛的真的很开心。嗯，
2: 谢谢。
0: 哦，碰彩哦，
1: 超丰盛，
0: 而且我以为说是只有热的才有地瓜，但是冰的也有哎。 它的料真的多多实在，
3: 它整个蛮出来了。

0: 然后芋头也是特别喜欢他们家的烧麻鸡。
1: 我回来一定会吃烧麻鸡，因为它真的很 Q 很大块，它的一块大概是别的地方的两块。哦哦，它这样超平，这样才35块。
0: 对啊，我觉得这边价格实在是 CP 值很高。对，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画一些就是你吃过的食物啊？哦，我觉得你好像可以试试看，
1: 画一个我喜欢吃的东西，
0: 啊、
1: 美食地图。
0: 是啊，
1: 好像可以，下次来做做看。讲到画画，我就想到，好像可以帮雨桐姐画个画。你现在吃东西的样子蛮可爱的，
0: 我吃东西的样子很可爱，
1: 很像小动物在吃东西。
0: 有吗？
1: 很像小兔子吃东西，
0: 有像吗？
1: 兔子耳朵有
0: 是吗？有吗？好，
1: 好，然后来画一张。
0: 可是我表情会一直变哎，难不是通常就是表情会一直会一直变吗？那怎么
1: 会？我会感觉这个人的神韵带有什么感觉，然后就会画成。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凶那个客人说：“
1: 你不要动好不好？
0: 你不要一直动好不好？你要笑就笑，笑久了。你刚刚是笑7颗牙齿，现在变8颗，不可以，
1: 重来重来。”
0: 对，我可能会生气。来，我们来欢迎芋头，好期待！数到三，三，好，一、二、三，好可爱呀、眼里是这么的 Q， 这么的可爱，
1: 就是美丽、善良又可爱。
0: 哎，可以，这个是我的那个吗？我的电子机吗？
1: 没错，
0: 好可爱啊！
1: 还有你猫咪衣服啊，刚刚戴那个兔子耳朵，
0: 哦，都有今天的元素
1: 哎。然后刚刚的仙人掌
0: ，哎，仙人掌画好可爱哦，好可爱，喜欢耶， yeah. 好厉害哟、哦！那我就把你的平板带回家了，谢谢芋头。今天啊，就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对芋头呢有不一样的认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可是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今天都在看你的才艺的部分。嗯。可是回到啦啦队身上，那过去呢，就是有想过说你要加入啦啦队吗、嗯？就是在加入温莎之前，你有想过这件事吗？
1: 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人生的意外。
0: 就是突然刚好看到有甄选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真的进来 WinStar 之后，你有没有过就是比如说过去你没有想过你会在成为 WinStar， 会有这些的挫折啊，或者是可能瓶颈，你有遇到这些状况吗？那如果遇到这些状况，那你会怎么去面对？
1: 就是在进来之前，我觉得啦啦队应该就是基本的跳舞，然后展现自己的活力就好。但进来之后发现，因为 WinStar 很注重舞蹈的整齐跟团体，就是有没有力量，有没有一样。所以因为我舞蹈其实没有经过外面正统训练，所以其实差大家蛮多的。所以其实很常感到大家学一次就会，可是我要花很多时间自己来练习。对，所以我在这方面算是经历到蛮多，就是需要自己一定要自己努力成长起来，不能再靠别人的实力，就是舞蹈技能的方面。然后再就是心态方面也是，你要面对的人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粉丝，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所以心态调整也学到很多。
0: 你在这今年呢、啊，或者是之后啊，有哪些规划？比如说要出100样你的周边商品吗？还是说期许自己的舞蹈可能变得更厉害啊？对，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1: 规划的话，因为我最近有发现到自己对演戏蛮有兴趣的，尤其是在拍一些小废片，就是发掘到自己一个小特长，就觉得好像可以通过自己有趣的一点小小小小的演技给大家欢乐，所以希望接下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突破一些之前没拍过的东西，也希望画画部分可以继续画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好哦、也希望舞蹈再精进之外呢，有机会再帮 WinStar 出不一样的周边，
0: 很棒耶！芋头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我就只用可爱来形容它，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太小看它了。我觉得它是真的很有才华，而且呢，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因为跟他相处了一整天，他其实是很愿意跟我分享他的生活啊，喜欢吃的啊，喜欢做的事情，跟他相处非常非常的愉快。这一次啊，一整天的相处也会让我觉得某些程度，就是他也会用他的方式想要跟我对话，然后问我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感觉真的是还蛮棒的，对，所以真的很希望说在之后可以看到他有更多更棒的作品。

0: 是不是有一种情深深雨蒙蒙的感觉呢？好啦，我们今天 Becoming Wisdom 呢是来到了在全台哦是唯一一个这个希腊式主题的游乐园区。但重点是我们 Wisdom 呢有一位女孩，她曾经就在这边待了很长的时间，是这里的表演人员其中一位哦。好，那让我们来欢迎妈妈。相撞了。哎，你今天等于是回娘家耶，
1: 没错。
0: 好，来到这个熟悉的这个义大，心情怎么样？
1: 非常的开心，而且我觉得我来到这边之后，有种半工作的感觉。
0: 半工作的感觉吗？
1: 因为我在那边太长了。
0: 哦，对，有，因为我们刚其实一路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在毛毛就非常近的，哎，往这里走。
1: 对，
0: 哎，这边是什么？然后那里是什么？啊，那个雨桐姐，你知道我们这个吉祥物它是什么动物吗？我远远看我还说，嗯，是那个河马吗？说不是，是犀牛。
1: 没错，是犀牛。
0: 那因为今天呢，就是难得来到这边，然后我想说，妈妈可以带我们来转一转，然后来看看，就是你平时在这里就过去了，平时在这边你的表演的工作项目是什么？好，我们观众来瞧瞧。
1: 好，没问题，可以来到我的乐园屋。
0: 那就麻烦你带路了。哇，来到这里，
1: 对，知名景点，
0: 就是在网络上每次看到那个美照，那种希腊风格的这个打卡景点照，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没错。哎，
0: 话不多说，因为我们今天飘着这微微细雨，而且刚刚导演特别跟我说，你看搭配他买的这个雨伞多适合啊。导演的用心，那我们就赶快来拍个照。这里很多玫瑰花，
1: 这边是那个蓝白教堂。
0: 蓝白教堂，
1: 然后之前这边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婚礼，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婚纱拍摄，他们会在这个地方。
0: 然后教堂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心愿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就是想要希望自己可以有达成的目标，然后梦想，然后可以就是成功嘛。那你小时候的目标是什么？
1: 我做过小时候做过很多事情，就除了跳舞，还有什么田径队。哦，我对自己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可能很厉害的舞者，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的运动员。对，
0: 其实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差到很多，除了运动员没有继续往那个领域之外啦。
1: 所以其实我蛮相信吸引力法则，就是我心里想的是好的事情，
0: 对，
1: 然后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0: 没错。你后来就是来到这边工作之后，家人有反对吗？
1: 家人哦，
0: 对，因为毕竟爸爸一开始希望你是当甜点师傅。
1: 下来高雄的时候，他是有一点点感到觉得

0: 嗯，原本住哪边？
1: 原本是在桃园。
0: 原本在桃园。
1: 对。哦，
0: 家这件事情是一个真的实践，你想要去实践这件事，所以你要跨出去那一步，其实是还蛮勇敢的。因为我觉得不是谁都可以说哦，我想要离家那么远，你说要走就能走，就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很需要勇气的。对啊，
1: 我觉得也是跨过来了。嗯，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跟我爸说你的拖拉拉队，但我去甄选，然后也知道我什么练习生，但是后面的东西其实我没有更新。
0: 哦，那他们不会很想要知道你的近况吗？
1: 也还好，
0: 也还好，
1: 因为我们家比较偏向就是过自己的。哦，
0: 反正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就人都健健康康的，平常联络你也找得到。啊，多久会回家一次？
1: 一年一次。
0: 一年一次，好，反正每一年至少会回家，还是过年的时候。
1: 过年的时候回去，
0: 他就觉得 OK 了，
1: 那就 OK 了。
0: 欢迎大一，
2: 欢迎，
0: 好可爱哟、哦！我的天哪，哎，毛毛这个时候就要麻烦你要介绍一下大一的基本资料了，好不好？因为我听说你们好像都会有小考哦。而且在大一本人面前讲不对就很尴尬了。来，先问一下，大一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2: 大一的生日，我刚刚听好像是5月。好，13。
0: 真的？
2: 5月13号
0: 是5月13号。
2: 对对 对, 對。
0: 好，是是是。那今天要跟大一一起来表演一段舞蹈。不过因为毛毛很久没有跳了，所以啊，大义你要好好的盯着他，好好纠正他，跳不对就打打他，好可爱哦。好，那就这样，现在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大义跟毛毛喽，麻烦你们喽，练习加油，
2: 加油。一晴朗的南方，欢迎啦啦啦啦，然后嘞，噔噔噔噔。梦想不平凡哦，好厉害哦！

0: 世界。
1: 好吧，厉害！
0: 我只是大概，我还是需要偷瞄一下。你很棒，
2: 谢谢你。不愧是大义。
0: 你有看到我吗？你骗人。很棒，
1: 很棒。
2: Hello， 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义大游乐世界。稍待会在我们12点半的时候呢，有我们的吉祥物见面会。等一下呢，会有我们的吉祥物出来跟大家见面

0: 陪伴。好，那今天呢，我们表演已经结束，那等一下还有我们的拍照时间，那如果想拍照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来到我们前方。
1: 一定要给你拍手因为真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了、可是我看你刚刚不论是在前面的这个预告啊，然后跟整个活动正式开始啊，还是一个你知道驾轻就熟很厉害这样子。
0: 没有啦，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
1: 可以啦可以了，因为毕竟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回来啦，对不对？感觉毛毛好像是很喜欢跟人互动的，好，就是很喜欢这种互动的环节，
0: 对对对，
1: 就是非常适合走主持人啊。
0: 没有啦，
1: 就是口条也很不错。那后来为什么在这边就是七年嘛、对不对？七年之后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去甄选 WinStar？
0: 因为其实我就因为毕竟这边就是很开心嘛，
1: 对，
0: 同时也很安逸，对，那我自己其实还是喜欢做有挑战性的工作、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要突破一下自己，然后刚好看到这个甄选，我就试试看。
1: 那你还记得当时就是报名甄选那个心情吗？
0: 应该是偏忐忑，对，因为毕竟在这边待了七年啊，然后现在突然要跨出去一个另外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领域，对，那时候其实是蛮紧张的，但同时也是对自己有期待了，因为觉得自己感觉可以持续成长。
2: 是。大叔大哥，我手脚没有伸出车外，就能跑出来。

0: 哎、欸，这是一把，
1: 你有没有在瞄准啊？你有吗？
2: 怎么办？我一个都没。
1: 哎，有有有，瞄一个那个糖，有个棒棒糖，
2: 糖果。我这样。还是我一把抓。
1: 难哦。
2: 完了。
1: 哇哇哇！
2: 有没有那个套圈圈高手啊？
1: 我们的那个奖品，
0: 没
1: 错。然后我们刚刚导演就很傻眼，他说：“就只有这样，
2: 就这样，
1: 玩这样两堆，啊、就这样，有棒棒糖吃不错了啦，
2: 吃到饱棒棒糖，
1: 吃甜甜呐、啊， yeah. 吃甜甜，好不好？吃甜甜，好啦，耶、yeah, ，我们继续玩。”
3: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4: 在拉面线。
3: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4: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5: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吼。拢是爱用迄用心来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6: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果屋。
1: 对，而且它这边糖果都很特别。
0: 好可爱哦，
1: 这是灭火器。
0: 灭火器耶，
1: 超可爱的。
0: 而且还有这个，你那个妈妈拿给他们看，
1: 电话，
0: 传统的电话，
1: 很特别，
0: 很特别耶，哇！
1: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巧克力，很好吃。
0: 巧克力吗？个人是觉得，就是心情不好，说压力很大、我个人啦，我是很爱吃这种甜食，
1: 小甜点嘛。
0: 对，我就觉得就只有吃甜的，然后才可以那种被疗愈的感觉。那你呢？如果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就是挑这种甜食吃吗？还是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舒压？
1: 如果舒压压力大，除了玩游戏以外，其实我也蛮喜欢吃那种肉类。
0: 你也是吃肉一枚。
1: 对，吃肉，而且吃菜跟吃肉，我就是靠吃肉的那种。
0: 你是咸派类的。
1: 对，咸派，
0: 就喜欢吃那个肉。

0: 我要吃菜呀、啊、这种的。那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时间差不多、
1: 欸，
0: 我们好像可以吃饭了。有没有？你有没有在这边工作啊？然后有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好吃的餐厅？
1: 附近好像有一间烤鸡吧，好像有一间烤鸡蛮好吃的。哦，而且我们以前同事聚餐也会去那边吃。
0: 哦，好诶、欸，那我们就去吃饭了。
1: Go go!
0: 我们这次那个邀请到毛毛的朋友，
1: 没错，
2: 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来这里？
0: 其实你刚刚在偷圈圈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了耶。而且多亏你耶，
2: 不是场外资源吗？
1: 对，还帮忙加了一个娃娃，
0: 对、啊，帮你拿到你喜欢的小葵呀、啊。
1: 他以前是我艺大的同事啊、
0: 所以你看你们过去其实那个渊源就很深，
1: 没错，
0: 关于你们的友情纠葛，
1: 我已经绑了十年了。
0: 绑了十年了，
2: 差不多。
0: 你们在之前那个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他当时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
2: 我那时候进去艺大的时候，毛毛就已经在里面就是上班了。
1: 然后
2: 那时候是舞者，对，他是我学姐，在艺大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对他第一印象就是哇，好厉害的舞者哦，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职位不一样，我们会遇到的时间比较少一点。
0: 对，你当时的职位是什么？
2: 我是比较算是前场的那种，就是暖场主持或者是准备他们的演出道具的那一种的那一类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就是专心表演就好。
0: 的确，因为你们等于工作时间是完全错开的。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后来有比较熟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蛮鏘的人，啊，现在也还是，
0: 始终如一，
2: 对，没变过，
0: 始终如一的部分。那我想知道的是说，那因为之前毕竟就是职位上是不同的嘛，但是因为现在也是一起工作，又更近距离了，
2: 真对，对，又是更近了，
0: 对啊，更近了。那有因为这样子，比如说工作跟朋友，你知道，就是公司夹一块，会觉得友情上有点。就有时候可能会突然不高兴，可能是因为工作的事情，然后对他你会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讲，或者是说有不开心过这样。
2: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蛮了解我的个性的，所以他就会知道说哦，我现在是在工作上的情绪，但私下的时候就没事了，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还蛮
0: 严厉，
2: 就是公私分明。对，就是工作上有时候会有一个情绪在。
0: 没错，没有啊，因为真的也没办法，工作的时候该什么东西该讲，要特别注意的，就一定要赶快提醒，因为毕竟毛毛这时候就是比较是目前的，
2: 对对对对，
0: 表演者嘛，所以就要特别叮咛。
2: 我们到桂田之后，也是他先进来，然后我才进来，然后我就发现毛毛在这个 WeStar 的团队里面会照顾别人了。他以前在艺大是一个忙内的感觉，但是他现在在威斯达是一个姐姐的感觉。哦，骄傲哦，
0: 鏘鏘的姐姐，
1: 忘记在手机的姐姐。
2: 对啦，偶尔还是小鏘，但是他已经会照顾其他成员。
1: 鏘的部分可能比较能在合理范围内，对，不会到延误工作。
0: 是，帮助人家大概是帮助上什么事情？
1: 可能像因为我记队形会记得快。对，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在艺大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因为艺大很多大型的游行表演，所以要记很多队形，比起动作来说，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可能排练过程中，就是队形可以马上记得说哦谁在哪里谁在哪里。
0: 哦，那很厉害耶，
1: 就可以小小提醒，哎，这次你站那里。
0: 那很棒啊，
2: 在生活上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其他成员的年纪都偏小，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有些人是刚出来工作，然后他的工作经验跟社会经验比较足一点，他就是可以把他可能以前也生活遇到的事情，然后跟其他人分享，这样。
0: 不错哎，其实说谢谢，
1: 请享用。
3: 聊子婷真的是不得了，
0: 真的不是聊子婷这样的好朋友真的是不得了，
1: 也是
0: 对你好了，好险今天还可以这样邀请他，
1: 我刚才说你给我进来，
2: 我没有答应，他们就突然叫我进来，
1: 强制，
2: 好吃吗？
0: 好吃的，
2: 不知道味道有没有
0: 很入味，
2: 真的
0: 很香，而且它这个算是。是鸡胸，就算鸡胸肉的部分，
2: 应该是，
0: 可是它不会很柴哎，那好吃的哎，你们很懂吃哎，
4: 很不错，
2: 这间真的在附近蛮有名的。

0: 到挫折啊、委屈啊，或者是可能刚进啦啦队有些不适应啊、嗯，你会找子婷讨论这件事吗？子婷有看过他就是可能有难过时候的样子，
1: 真的蛮少的，
0: 真的蛮少的、
1: 嗯，因为他都一个人会一个人消化啊、嗯，他都会消化好了，可能才会有意无意的透露说，哦，可能之前的哪些时候他有觉得怎么样，嗯、但他那时候他在讲的时候，他都已经消化完了。哦、
0: 嗯，消化系统特别好的，
2: 我就是不太会，
1: 那也是，
2: 对啊，
1: 消化特别好，
0: 消化特别好，
2: 对。
0: 可是总是会有消化不良的时候吧？
2: 嗯，那就是在家里多关几天，
1: 再多消化几天。啊、
2: 我就是我真的可能情绪真的很不好，那就是在家里休息，哦、然后可能自己去思考，就。
0: 不过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在家里你消化，你都是怎么消化的？
2: 就是真的很难过的话，就是放空，然后放空就会开始吃东西，吃就开始打游戏，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就过了。但我就会跟自己，但是就是会跟自己讲人生大道理啊，
0: 对，自己跟自己讲。啊，你最常跟自己讲的人生大道理？
2: 没事，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一定会成功的之类的，这种激励型。人生鸡汤，然后会灌输在自己脑袋里。
0: 懂，因为前面就是有讲到说，家人好像还不知道你现在做就是正职是啦啦队。那你要不要趁着就是边吃凤梨虾球的时候，然后边跟家人讲这件事情？好，那妈妈来，妈妈、嗯。
2: 没有啦，今天就是现在是正职啦啦队啊。对啊，啊，爸爸知道这件事吗？知道吗？
3: 我知道啊。
2: 哎、欸，你知道啊？啊，你知道、啊？我跟你讲吗？
3: 你不是就是啦啦队吗？
2: 哦，反正对爸爸来说，这件事情就是啦啦队。
3: 你是不是你这那个什么钢铁鹰的正职啦啦队？
2: 啊，对，台钢雄鹰，
0: 台钢雄鹰。
2: 对，
0: 他现在是 WinStar 里面的其中一员了。
2: 对，没错，
0: 正职。
3: 那你现在什么时候正式了？
2: 已经一年了
3: 。
0: 一年
3: 正式，现在来跟我讲啊。
0: 对啊，我就是在期待你要有这种反应啊。我想说
2: ，刚刚都没有反应，而且是一年半了，
0: 对，一年半了。
2: 我们又想说，
3: 不是你跟你讲，你在一个工作地方工作一年半还没有正式的白混呢、啊。
0: 哎、欸，爸爸讲的好像也有点道理的。爸爸讲的是有道理的，
2: 有道理的。
0: 爸爸，你现在知道他已经转正一年半了，你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给妈妈？
3: 在工作久了，一定要

0: 谢谢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就是还那个中间这样突然接我们电话，陪我们聊天。你说我，对啊，我最近的就是，
1: 突然被爸爸关心了，
0: 谢谢爸爸关心我，我之后会继续努力的。
2: 努力啊！
0: 好，再努力努力哦，谢谢你。好，
1: 拜拜，
3: 大家小
1: 心，
3: 拜拜。
4: 但我觉得爸爸其实很开明哎，而且爸爸对你其实他是有信心的。就是即便他知道你那时候其实是练习生，但他我觉得他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你就是会转正，你就是有办法去做到你想要去做的事，所以我觉得爸爸某种程度算是还蛮了解你的。好，那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妈妈说的好好说一下？
3: 就是虽然说就是跟爸妈没有到非常常见面，对，也没有到非常常联络，但就是其实就是心里还是会想他们，有时候可能遇到难过的事情，心里会想着他们，就是持续努力，希望自己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照顾他们。对，然后我爱你们。
4: 觉得毛毛呢，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个性上哦，其实还蛮稳定的，然后成熟，但是又有点小童趣的女孩。相处之后就觉得其实他很好相处，然后很亲切，而且还蛮好笑的，整天下来其实互动感就是非常的好。那今天又跟他爸爸讲到电话，我就突然觉得说哇，难怪就是说米娅会把他当作是人生导师，每个人可能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或许在从小的时候就是有稍微的被感染到爸爸这样这种很励志的这种金句的这样的教育，就有点被渲染到。对，所以今天跟毛毛的一天呢，我觉得是很正向，然后很开心，然后也希望呢他可以持续朝着他希望的那一条道路上继续努力的前进，祝福他。
3: ESGO 后大声喊出来，吼吼吼吼 ！ESGO 噔噔噔噔 ，ESGO
4: 有哦，我现在突然觉得有一股热气。
3: ESGO 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剩最后四次，
3: 后噔噔噔噔噔噔，
1: 啊啊！宇宙姐 ，Go Go Go！
4: 刚刚 Go， 最后一把，
3: 噔噔安达安达安达，就没有，看来还是没有用。

2500多年前，佛陀度化了最初的五比丘之后，即令其分头至各地弘法，教化民众。直至今日，佛教仍以寺院为基地弘法布教。寺院就是学校，也因寺院古今皆有，所以佛教能深植人心，遍布寰宇。

我过去拍过一些戏剧，然后拍过一些电影，然后也拍过一些纪录片。近期就是跟郑文珍导演合作这个杨丽花老师的纪录片。当我们知道面对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纪录片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前期的工作，可能包括场景上啦，或者是美学上的呈现，因为杨阿姨有很多现在都可以重回现场的场景，其实都还在，可能包括国家戏剧院，然后国父纪念馆，然后包括台视也是，那我们都会先去做勘景。

0: 在技术上的调整，那当然我觉得主要是灯光上。为什么特别讲灯光上？因为阿姨就是 很在意演员的眼睛有没有光，眼睛有没有神的意思啦。那 当这样的时候，当然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欸，拿一个灯光放在人物眼前，啊，就亮起来。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画面再自然一点，那就会觉得，欸，这样好像层次少了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在所谓有眼神光跟人物脸孔上的一些反差做一些调整。
1: 哎，这样刚好，
2: 还有要叫不？
0: 以便这个场景是一个没有观众的场景，他可能只有座椅的颜色，他都很在意他穿着打扮跟发装跟所有的配件。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因为他为了让画面好，为作品好而做的一些态度，然后展现的一些精神，我觉得那是我学习最多最大的地方。
3: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都说，瓜戏就是油雷花，油雷花就是瓜戏，通常把它画成等号。但是，杨阿姨拢讲歹势啦，唔是安尼啦，瓜戏是真侪人努力共同成就的哈。第二，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时阵，行政院长曾经说，杨丽花是民族英雄，哈，伊就是演的拢是一个忠孝节义的侠士，或者是讲是非判断能力，他会把戏最后派人一定爱戏的啦，哈，非得伊就是带好这个电视剧来，带拢带好大概很正面的能量。他把一生呢很灿烂的青春都贡献给歌仔戏，从内台也好，电视也好，电影也好，剧院到他现在的《世纪初恋杨丽花》这部电影，他可以说是全心全力的在付出他的一生，贡献给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歌仔戏，一直想把它传承下去。伊讲，去到别国，人别国拢有特色。咱台湾是不是爱甲咱台湾特色的歌戏，一定爱甲保存落来，所以才说服他。2026年呢，即将推出这一部拍摄了5年的《世纪初恋杨丽花》电影。那我们今天也邀请三位幕后工作人员算是顶尖的团队，来跟我们分享他眼中的杨丽花，还有一些幕后的秘辛以及很有趣的事情哈。我袂用讲了太简单，讲趣事都袂使啊哈。首先，我们欢迎《世纪初恋杨丽花》的纪录片导演曾文珍曾导演，你好。
4: 小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世纪初恋杨丽花》的摄影师廖静瑶，廖大哥。
0: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好。
3: 我一定要讲大哥，我差一些来个叫雅兰姐，还有我们立身百合国际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的顾问胡汉兴老师。
5: 大家好，大家好。

0: 就像上一集静瑶说的，他跟阿嬷相处的时光就是杨丽花。所以很多我记得我们办过一个，就是人人都是杨丽花，然后就是他们大家都扮成杨丽花，穿上杨丽花的衣服，然后在舞台上，很感人的画面就是他穿上杨丽花的衣服之后，他对着天上讲：“阿嬷，我穿杨丽花的衫，哦，你爱看杨丽花。”我觉得那个很感动，所以他连接了一家人的情感，在那个无论是在看戏的时候，或者是共同聊起杨丽花的时候，他们都回忆起共同的记忆，所以杨丽花算是一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一个在他们那个年代，然后现在还会想起长辈的那个人，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国宝级艺术家。那导演，你近距离的观察这位巨星，你认为他对这个歌仔戏的文化的执着跟发扬，有没有给你像我这么的感动？奇怪，我若感觉伊对歌艺的奉献吼，啊，甲现在粉丝对他的那种敬爱啊，跟对阿嬷跟妈妈的想念，还有阿公的，不是说跟他查某会看歌戏呢，查甫嘛拢会收钱看，因为伊毛做的书戏嘛，所以你在拍片的时候有没有被他感动过？
1: 我觉得跟矮近距离那种接触，讲起歌仔戏，哦，眼睛发亮。而且他可以把歌仔戏就是透过做通俗跟你说，但是他登上的国家剧院或是小巨蛋，我觉得他又把他拉到一个艺术那个境界。这个是我觉得之前我对于歌仔戏的想象可能没有这样，但是跟阿姨这样拍了，然后近距离接触，我就发现哦，我觉得对歌仔戏完全可以就是给现代观众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想象的东西。然后刚刚雅兰姐有提到，就是说跟癌症近距离很感动，那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是来自于那些粉丝那些花迷。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场馆里面拍摄啊，进去拍摄我想说，哎，旁边怎么有一个长辈，一个女性长辈坐在那边，静静坐在那边，我还问制片说，哎，那一位是我们的灵演要做什么吗？哦，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是馆场里面一个工作人员的妈妈，他为了看阿姨哦，所以他一早他就是坐在那个场边这边等，然后等到就是阿姨有一点点空档的时候，我们就拍个照这样子。我看了那当下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感动，就是有这么粉丝，然后就是为了想要看阿姨一面，然后我觉得阿姨也非常的有亲和力，就是工作就是我们暂停，然后他马上就过去跟那些粉丝拍照，所以我觉得。做粉丝做花迷为什么会这么爱恋他那么久，是因为我觉得其实透过就是杨丽花歌仔戏里面，我觉得他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拍人会得报应啦，他来一种会谈恋爱什么东西，其实他会有一种满足，然后这个建构出来世界，你在里面你觉得你会得到很多的那种纾解，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他的戏，你会有那个幸福感。好，那这个幸福感我觉得其实到现在，就是我们在拍片的过程里面，或是我在看过去剪出的片段，我都觉得那个幸福感还是有。尤其那天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听到阿姨那个唱的歌仔戏，哦，这样就好听哎。所以这个就是观众朋友一定要进到戏院里面，你才有办法感受到，当他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境界，在唱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洪亮饱满，或者他声音的那种变化，哦，这样子我不要讲嘞。
0: 我在没有三两三不能上两三，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伊是除了声嘅身段、唱腔，啊加眼神，再请教一下静瑶哈，你就讲头一摆拍到伊嘅时阵，你会紧张。你如果把紧张化成为平凡，然后再透过镜头的表达，让观众更认识杨丽花。
2: 其实。知道拍杨丽花有这个机缘的时候，就是也跟导演有很多次的讨论，因为阿姨是一个懂镜头、懂现场场面调度，然后到底我要怎么呈现、怎么互动，
0: 因为这个在这里了，你在规划开始做团队嘛，
1: 是，
2: 所以一般。

我们可能觉得哎，心里想说怎么拍怎么拍，其实可能都要经过沟通。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剧照师，后来就是工作结束有一张照

0: 爱自己的观众，然后尊重观众，自己能什么东西给观众看到最好的一面，那个很有关系，包括那个敬业的精神。那我记得有一次是徐静良导演的访问，好像 对，然后阿姨应该也很久没看到这位导演前辈了，然后阿姨
1: 他跟他合作过电影《望春风》，那《望春风》的男主角是柯俊雄，那女主角是杨阿姨，好，他。但是他以女装哦，但是里面还是有戏中戏的啊，所以他跟徐静良导演合作过，你们这次特别邀请他过来接受采访。
0: 对，然后阿姨就迎向前去，就是觉得就是好朋友很久没见，因为其实纪录片也很想拍到这种第一时间那种真情流露的感受，因为那个也没办法安排。然后我想分享的是，我记得徐静良导演有分享过阿姨在拍摄现场的敬业状态，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一个，我记得《望春风》里面有一段刚好放在电影纪录片里面，有甩头功，一直甩了好多次。还有一次是在电影里面要喝酒的场，对，但是其实可以喝水，因为分不出来。但是徐金秀导演说，阿姨就是为了真实性，这个真实的。那个角色的状态，他就真的酒来了，
1: 喝真酒，
0: 对，
1: 还好他酒量好，
2: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可以跟阿姨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在那个现场，然后看到他敬业的状态，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非常好的经验。
1: 就是他凡事都会除了要求自我，他也很。配合导演的要求，到时他那个甩头功就是阮海三藏啦，爱的爱的海海海海个，那都那胡总遐哦，海足远个，还佫扯，一直扯，已经三四摆啊，所以呢，我觉得演员除了说跟导演互相配合，然后自己专业敬业哦，才能造就我觉得还有很多小细节啦。
2: 那我最喜欢看他什么骑马的镜头很好看，可惜没有找到很好剪辑，但是我觉得那个亚兰也会骑马嘛，我觉得你们太厉害，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拍片用 AI 啊什么，
1: 可
2: 是
1: 没有被摔下来三次而已，就那头个拍一拍。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啊？
5: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
4: 我害了
3: 你？为什么信
7: 任？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其实私底下，我跟杨阿姨还有胡总，我们三个人常常开会。那我们今天就请胡总来聊一下好了。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团队不，跟你跟咱不讨论过什么机台啦，是欢乐的所在，是伊特别在意的。
12: 我刚刚有提到哈，就是上一集我有提到说，团长跟团队的讲话，跟我们两个讲话，尤其对你讲话，他有层次的不同。
1: 我要翻白眼。
12: 他第一枪都是
1: 打我
12: 亚兰，那我呢，
1: 他天天被机关枪打到，
12: 带一点点疼惜跟尊重我，所以一半。到你们这边呢，又一半。我认为。沟通的过程中最这样讲，我用辛苦各位不会介意了哈，因为我们都完成了这个作品。这个辛苦中最大的就是怎么样要把这个落差拉近，让各位了解，你要今天要拍是杨丽花，杨丽花想了解杨丽花，比如说国语里面导演那时候已经很用心了，哎，今麦讲台语一个听有对不对？
1: 对啊，
12: 他这。

0: 认为我这个曲配上加载不唔对啦、嗯。可是你那团长一坐下来一坐，锣鼓点唔对，你点唔对，讲不好听，我在旁边，唔对，你对我蛮熟。但是他很优雅，像这种问题，如果来讲，他就会跟你啊，胡总，这不是你的专业的，就是这不是你的专业，你也不用自责。我哈，我哪那么快啊你？那我举这个例，就是说，他最重要就是我们一直要怎么样把团队跟团长的共识拉在一起。
1: 哎，胡总，你刚刚说的那个点，我可以插一句话吗？因为锣鼓点呢，一直要来行的来看。来行就是歌仔戏界的，你知道我们讲台语，他都一直告诉我们说，你靠背爱讲个清楚，好人唔免看你啵，你讲台语爱讲个人拢听有，唱诶，你嘛爱好人唱个好人听有，人唔免看你啵，有一句啥，痴迷，痴迷的听有，
0: 听有啦，
1: 臭鱼人诶，
0: 臭鱼人诶看有啦，对对对，就是你要演出来。
1: 要求我们要口齿清晰的表达台语，所以我们台语拢会足斟酌的。但是呢，你无，伊讲你绝对要拍好听无台语的人看，而且言简意赅，就是你要足清楚的去表达，因为咱台语有当时要有一挂语助词，吼啊有一挂真深的啦，伊可能什么牙头三尺有神明，大概就知影讲一定要做好事嘛。但是你的国语字幕怎么打？你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还算简单。有很多你是台语没有办法直译国语的，你就必须要把那个他的同整意识，所以他会面面俱到，到说，你袂想哦，迄 logo 拍出去，内行来笑哦，因为伊知影讲这个店袂使有这个 logo， 所以伊每一行拢点个足细节的。
0: 所以我想哦，接着亚兰，我要谢谢团长跟静雅还有我们团队哈，这一段时间对团长的包容了。我也先这个场合给各位了解，其实不是团长在挑，
1: 啊，对对对，因为当时要讲，我不是跟他杜姐的执着，这个是想当然的执着，很多地方也讲，安尼要安怎哈，这个咪使个安怎，啊，不过人家讲，敢咪讲我足机车，就是
0: 团长是真的这样讲，我们就后来就鼓励团长说，团长不要跟你讲，因为我跟他互动的原则是，我要知道你的目的，纵使我达不到，我要让你知道我努力了，我觉得这是跟杨团长作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三个团队都不同的沟通模式，但是在这一点是我们尽力把大家。往上拉，往上拉啦，哈！所以谢谢你们，现在大家都了解了。
1: 没有，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都是来自不同的团队，哈。然后，我跟你讲啦，更加亲哈，多镜头边的人嘛，未了解你的心啦，对吧？何况讲咱是一个咱组合一个，拢是顶尖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沟通的过程是好的，是顺利的。到后来成就了这部《四季春莲花》，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尤其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导演，你很擅长人物的这个刻画，就是你刚得，就是我刚第一集说你得了那么多奖，就是你擅长拍纪录片对女性的刻画。那这么长时间，这个五年当中呢，你跟团长哦，跟阿姨也好哈，跟老师也好，你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台湾女性的精神跟特质？
2: 我觉得阿姨很特别，我觉得她是从一个非常非常我们想象中好像是一个保守年代走出来，但是其实后来我在做她的功课的时候，我发现。他刚开始二十出头那个年代，其实台湾的一个在一个性别上面其实是开始蛮奔放的，那阿姨刚好衔接那个东西，然后所以你看到他几乎他可以把当时，比如说在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八零年代，他几乎都可以抓到当时的那个美感的东西，或是流行的东西。
1: 他很注意，
2: 对，
1: 他什么东西你只要去看名牌，他就说，这哪底下国外喜边那用。
2: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不会，当然他有他那个天生的敏锐度，可是我觉得他有做功课，比如说那时候刚好六零年代有一些电影过来，然后他就去看，所以他去看，他就做功课，他吸取到当时最时髦的东西，所以你说他可以引领风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他就是时时在求新。 那这个是你看到一个非常帅气的女性嘛，可能我们今天想说郭在狼心安装，可是我觉得阿姨完全打破我那个想象，她很帅气，然后她很勇敢，那我最喜欢看她什么骑马的镜头很好看，口血没有找到很好剪辑，但是我觉得那个亚兰也会骑马嘛，我觉得你们太厉害，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拍片用 AI 啊什么，可是
1: 没有被摔下来三次而已，现在头壳拍一拍啊，刚刚哎要更正一下，小巨蛋是2013年，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你看到这样一个女性，我一直在想说她在当时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哦我可以进来可以进来，然后充实她自己，我一直想不透说她怎么那么厉害。
1: 而且我觉得他一直在鞭策自己，
2: 对，
1: 一直在创造一个歌仔戏不一样的风貌。像以前弄做歌仔戏，你要看，不是王宝钏的九品贵啊，我的牛三撇，跟九龙台东北号点秋香。你知道他看到港片有武侠片，他就说关羽嘛武侠片，就请了狄山出来，
2: 对，
1: 就写了一系列的武侠片，什么替汉金英啊，什么替死刘墉啊，他就翻转了大家对那个历史戏的一个歌仔戏历史戏的想法，但是永远会有忠孝节义，
2: 对，
1: 所以伊是一个一直不断在翻转他人生的一个女性，我相信咱台湾女人呐、啊。也保有这样的精神，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我们会拍摄，我想说公狗姐，我觉得她是女侠，
2: 是，
1: 就而且院长说她是民族英雄，她是雌雄同体，哦，那再请问一下，静瑶，你跟导演合作过很多次了吗？
3: 第一次，
1: 第一次哦，第一次哦，那。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说，那他拍杨丽花拍的好不好啊？不，没有。你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在脑海里有各自不同的杨丽花，有没有意见产生分歧？
3: 分歧倒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拍摄上的工作伦理，其实就是还是尊重导演的决定。那第二个部分是，如果当导演现场有点。分心分身乏术要去跟沟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这边可能技术部门就想说，可以做哪些事情让作品更好，让这个故事呈现更好，所以一切还是尊重导演的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想要沟通说，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为什么比较好，但当然是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1: 对，有沟通作品才会好嘛，
3: 对，
1: 没有打起来哈。
2: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在拍摄前，因为阿姨做定金耶，因为她要传沙传桥做定金，所以我们几乎在拍摄前大概开会至少大概两次以上的。
1: 你若讲到传沙，我就要甲大家讲一下，传沙，你的纪录片内底伊唔知换几梳沙？
2: 系啊，有奖征答
1: 就爱睡耶。
2: 对，
1: 他总是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阿伯都跟他胡总讲啊，无我就不爱出来。
3: 对，
1: 我哪要出来，我就是什么场合，我就会穿什么衫。我平安去菜市啊，穿竹内服吧。
2: 对，
1: 所以他每次呢，在明天在啊不，讲差不多几月几号通告，伊就开始头壳拢在想啊。每次上台，比如说领奖或者什么，伊背景是啥？
2: 是，
1: 什么色的？然后他如果没有办法搭到那个颜色，他也要自己花钱去买。
2: 是是，
1: 对，
2: 是
1: 就是他很在意他每一次的出现呐、啊，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方式。而且他呢，在这应该胡总比较清楚了，他大概很年轻就当了团长。
3: 对啊，
1: 阿力噶看伊那时阵圣公是顶尖时期，
3: 是，
1: 伊的团员非常非常的多。当年大家上会记的，就是永远的牛囝，柯秀妮，
3: 是啊。
1: 但是呢，你感觉别人敢袂吃醋？一定会啊。
0: 我感觉吼，你讲到这点吼，我曾经跟团长稍微这样对话了一下，也二五二六至三十岁中间，伊就做团长啊。当时的状况吼，台戏的制度是安尼，就是讲唔是委外制，就是讲制作人外让聘请一个制作人，所以后面的行政团队吼，制作团队台戏来负责。这是团长当时甲迄个总经理讲，我拢未捌，我拢唔捌咧，伊讲唔免， 怪力不得啊，其他拢我哪来不？但是讲是这样哦，如果有看过《如有神在》，就知道当时在台湾的电视上，其实有台视，也有中视，还有各，还有甚至还有什么联合剧团，嗯，非常非常的庞大。我感觉团长会成功，我改讲了，我讲哦，伊是有一个白灯。露一下这个剧透哈，你一定有很多没有看过的杨丽花，你一定会有说哈，这杨丽花哦，哈，这杨丽花，你会有这种压抑感，他有些的照片哈，
1: 真正是伊嘛，
0: 真正是伊啦，真
1: 正是我替观众问的，真正是。

0: 我们私下在开会。
1: 你不要跟人收钱啦！
0: 不，哎呀，
1: 你那边做好啦，你去做，你去做。
0: 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嘴巴会上来点说，哎呀，人安怎啦？他就马上说，那卖讲别人的代志。那不要讲人家，让公然感情。哎，我跟你讲真的，有时候我们讲说啊，私下讲那有什么关系？他连这个都不要。所以团长如果对一件事情，我刚在上一集有讲，他如果讲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把它放大，一定要把它放大。你不要以为他的事情只有那一点点，其实他已经看到了。嗯，他只是在等你同意。嗯，然后朝我的目标前进。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是。团长在这里，你迄个时阵，不管大家哪个看，伊都有这个北灯。你看他以前会带团员出去玩，这个我跟你讲，从台湾有电视到现在，
1: 要去看这出电影哦，《战酒家》哦。你现在拢带查某去哦？
0: 真的，我从来我在这个业界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制作人带着他的整个演员团队，那好阿姨去投，那队去投。
1: 对，
0: 我们影片里面也会看到这几个画面。
1: 我们都让他招待过去夏威夷，
0: 是是是，
1: 去泰国、日本，去很多地方。
0: 嗯，然后
1: 刚刚讲到说他的团员那么的多了哈，问他会不会吃素，其实都会，但是呢都不会说出口。嗯。因为呢，就是刚刚胡总讲啊，有八档，所以大家心服口服。但是呢，他自己心里也会过不去。
0: 是。
1: 四顶山你做过几落拜？四顶山就是含泪花，一定就是苦受你。但是做做诶，我无剧本啊，要安怎？啊，无搁翻转来做好啊，翻转来做了，变含泪花，变司马玉娇。他会针对角色啦。像李靖与红佛女，伊都和青蓉去做女主角。他认为说，他那个红佛女是，打扮要必须要野艳一点，所以团员对他分配角色呢，都是无怨无悔。因为讲团长你那是按你决定，啊，我得按照安尼走，所以他可以当那个头，当那个 leader 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做不到的，因为我听过别的团哈，为了少唱一句歌会生气的，啊，我们都不会，我们就是团长怎么安排，我们都觉得说就是团体整个好
0: 是，
1: 才会好，
0: 是，
1: 他也不觉得说只有杨丽花好才会好，
0: 是啊，
1: 所以伊就是弄个团队安大家呢，服服帖帖啊，这嘛是伊搞做人，而且我们以前常常聚餐，中秋节啦、圣诞节啦，他都不是只有团员参加，恁翁也爱叫来，恁囝也爱带来，他就是全部就是他招待，
0: 是，
1: 然后出国也是一样，恁妈妈爱带来，恁老爸嘛爱来，就是他会把就是让我们成为。就是一家人，在我们纪录片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团员都回来跟他团圆，很多学生也回来跟他一起相聚。所以呢，在这个片段里面，你可以从小，当然伊无法度演小时候，小时候的家，伊的小时候就爱睡耶，小时候又像男的又像女的。在这个电影里面会呈现出来，真的非常的有趣，真的很值得去看呐。好，不是我在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要去了解一个，跟着时代脉动在走的人，他，你讲以前的旧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新女性？你有认为胡总，你有认为讲伊是这款的啦？
0: 他绝对不能用哪一个时代来定义杨团长。我觉得从各位从影片中我露一下这个剧透哈，你一定有很多没有看过的杨丽花，你一定会有说哈这杨丽花哦，哈这杨丽花，你会有这种压抑感。他有些的照片
1: 哈，真正是伊嘛，
0: 真正是伊啊，真
1: 正是我替观众问的。
0: 对对，真正是他有些照片，你现在看他的穿着都不违和。都不会想借戏长你英雄哦，所以我说很难用哪一个时代界定杨丽花，是杨丽花在界定她在哪一个时代要成为什么样子。我觉得是杨团长刚刚那个静雅有提到说，她 他懂得镜头，他懂得什么？我觉得这是广度，他的广度不只是只有懂镜头，他懂得我在这个时代。
1: 对，
0: 像你看，团长那个雅兰，你在第一集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来打动他？我认为他就是懂得在这个时间，我这个会所，我一定要做一个工课，替台湾的国语捞什么物件。所以他不断跟我们讲，叫这是要放伫国家的博物馆呢，您来好好啊做，未使做唔对。嗯，这个不，他的心里只是没有跟你讲，我宁愿没有很好，但是不能错。嗯，错的事情他是完全不能原谅。你讲啊，这要捞万代，啊，大家若看安尼，叫这叫以为这个叫歌仔戏，安尼哪会对？嗯，这有时候我跟他开会，我都会感动嘞。嗯，就是哦。真的有，你知道我们也有体力都已经做到这样了，怎么还要这样子？后来我就以刚刚讲那个念头自己转化说，因为咱还没到他的目标，咱来个努力，就是这样子。
1: 嗯，刚才努力到啊，总算要跟大家见面
0: 了。
1: 十月三十啊，你伫个全省无论都应该是全省有几多十间戏院啦哈，头一礼拜上好看，安尼听有无？头一礼拜上好看，好，希望大家才入去看。你唔捌看过杨丽花，哦，也是讲你捌看过啊，啊，佮有一挂你唔捌看过的物件哈。因为拄只胡总咧讲吼，真济，你会讲哈杨丽花，这敢是杨丽花？这拢是导演收集来，尤其包括伊伫个广播电台唱真侪广播剧，虽然咱即马 YT 可能会当听到淡薄仔声啦，但是迄拢是要有版权才会当播出的。你是安怎用心甲，互伊看到迄唱片，听到迄唱片的声，感动甲强要哭？
2: 这个其实是那个杨团长的魅力啦，因为我们很多的资料都是来自于那些花迷们跟我们讲一些线索，然后讲到那些线索，我们就去找。所以找杨团长资料，你会发现国史馆有，然后国史馆里面是因为他曾经跟我们国家元首，可能他们来看那个阿姨的演出啊，或是他们出国去，然后外交部也有阿姨的资料。然后除了那些国家档案馆那些，我们大概想可能因为有之外，其实有一些是。粉丝们就跟我们讲说，
1: 外交馆也有。
2: 对，因为当时那个杨团长有去参加影展，所以有一些就是他去参加影展的那些照片。
1: 哦，我以为是薛慧乔包。
2: 哦，也那个也有哦。可所以我看到想说，哇，一个人的能量很大，因为他几乎跟把这些大人物们或是在重要的部门几乎都全部都串联在一起。那我觉得很珍贵是来自于粉丝，比如说刚刚雅人提到那个唱盘。哦，那是一个那个柯荣山老师，云科大柯荣山老师，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粉丝，所以他收集了好多好多。然后我们资料找到那个东南亚去，哦，你就发现哦，哇，这么多东西，那很多那个时候是盗版的，可是他的粉丝是很可爱，哇，就可以收集的。我想说这些团长，我确定他应该没有看过，我也没有看过，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1: 给花迷会。因为是马来西亚呀，他们有一个剧团，然后呢，全部都在翻抄杨阿姨的剧本，然后直接就拿上去演，
0: 连衣服
1: 都 copy。
2: 所以我就是把这些，就是找到这些很珍贵的东西，我又要去证明说，他到底有多红嘛？红到就是连那个很多小地方的人哦，就是只看杨丽花歌仔戏。哦，这个我觉得算是我们在这片中其实算是，学者可能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把它独家这样。把它讲出来了。
1: 对，居然那个地方也那么爱杨丽花。
0: 对。
1: 所以他的影响力真的是无远佛界。所以说全球都爱杨丽花都不为过。
0: 是。
1: 静瑶有爱吗？突然间跳到他那边去。拍了五年了哈，你觉得最挑战的应该不是时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
3: 最挑战不是时间，但对我来说最挑战通常是现场。我记得有一次这个
1: 临机应变是不是？
3: 对，这个好难，因为刚都有提到说阿姨会很杨阿姨会很在意说，她穿什么衣服、什么造型到那个现场。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在公司的摄影棚拍阿姨的访问，那专门帮她 setting 的一个场景，然后 set 了很久，然后阿姨就走进来。他走进来就好像走到我旁边吧， 就开始问我，跟我讨论起来。我没有意料到这个事情，他问我啊，技术后还是技术后你看嘛？我想说，哎、欸，我今天来就是因为那个有点是，哎、欸，一则以喜，一则以担心，就是喜的是哦，阿姨可以跟我这样对话，嗯，他担心的是怎么办？他在问我的审美观，就是满意化解。我想说，哎、欸，没安抓。然后我记得好像最后结果是蛮好的，就是我们选择的那个颜色的衣服，然后那个造型，嗯、然后阿姨也认同这个。嗯，对。然后我刚一直在想说，胡总一直在讲说一，他说一可能是指三。我想说，嗯、哇，这个真的是那个紧张感是跟第一次。就是知道说，哎、欸，阿姨从以前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到你的镜头前面，那个是一样的紧张，因为你可能在面对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哦，就这样的人物是可以跟你这样对话沟通，而且是我们真的在讨论一个事情。对，嗯，那个真的是印象太深刻。嗯，
2: 刚刚雅人讲的就是他的学生就是一直。在旁边都是大明星，还当个助理站在帮他，这是我现在在教授感受不到的。我有一张好的学生呢。
4: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配套。
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中

0: 其实他以前拍过很多电影，嗯，啊，那些摄影师啊，声音大师啊，嗯，现在都很红哎，欸，嗯，像他拍望春风的时候，嗯，里面有杜笃之，嗯，还有吴念真，嗯，哇，好多现在都是大咖了，呵呵，
1: 对, 對, 對,
0: 對，所以静瑶期待你。

0: 请教一下胡总哈，阿喜你该比较辛苦比较好啦哈。团长，无论是舞台上跟私底下都蛮有魅力的，包括去菜市啊，大家说哎，杨小姐来呀、啊，哈，弄以得到伊的亲和力，大概伊的名声以外，他很在意传承，
1: 是
0: 啊，你也记得伊了就想要栽培。另外两位修行哈，阿伯去了，但是一毛四到五期的学生呐、啊嗯，你这里底下辛苦边这里细腻哈，你观察讲伊咧栽培晚辈，还是讲照顾团员团员这方面，有哪些令你感动的事情？
1: 我觉得团长有一个特长，因为团长的我们这样讲哈，团长他读书的背景没有很久，所以他在语言的表达上。他不会那么的结构化，就是我跟团长沟通的感觉。所以你要听的话就是点破，你用看的，你要在边看，所以他会跟你点，他可能不会跟你讲说啊，亚兰，你这头毛还搁插一支，因为哦是啥啥啥啥啥啥，我跟你讲后面那阶段都没有了。亚兰，这插一支花，啊这边哦很高挂嘞，我想是这样。那你可能会突然说，我想到我无感觉安尼。但是他就是在这一点上他很清楚，然后过完以后你会觉得说哦，刚刚阿姨这样教我，团长这样教我，我好像懂了。我觉得他
0: 事后才会顿悟啦，
1: 因为你在当下哈，我们这样讲了，人都有情绪嘛，啊都添加要死啊，已经做个安尼啊，他又跟你讲说这要安怎，你突然会有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跟他走这么久，互动这么久，就这一点的情绪你一定要 hold 住，因为好戏在后头，他真正的精髓在后面，所以在戏里面，在我们纪录片里面，各位可以看到亚兰小妹妹戴着帽子，挂着背包，什么？
0: 有我吗？
1: 有啦，那里面。
0: 但大家那个不认得我，我自己都看不出是我了。
1: 对，所以可以看得出，
0: 超级助理
1: 陈亚兰小姐是这样过来的。就是在身边学习，我认为如果大家很多人有幸在跟杨团长一起作业，不管是学习啊什么，谨记这个原则，听啊，体会，调整，改善，就对了，就对了。
0: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啊，就是碰到一个恩师贵人，如母如姐。然后跟在他身边，没有被少骂过。
1: 对，
0: 伊讲，我若无讲，就是你好。我若跟你讲，就是爱你好。所以你爱听。所以呢，他的话我听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跟在他身边哈，从21岁开始跟着他，他告诉我，这我常讲，你哈都爱个40岁才有法度做修行啊。谁愿意在你身边待19年才能出头天啊？现在小孩子不可能。是。但是，哎，我说我都不是一心的哦，我当时个性改不离啊讲，就是哦不要紧啊，安尼我就够认真啊，哦啊戏边卡卡固就是咱的啊。所以呢，他说什么话，我可以做得到的，我就尽量做。哦，就像现在他要拿奖，我之前要做很多功课。但是我觉得说他是实至名归，
1: 对对对，
0: 只是没有人去提名他，
1: 对对对，
0: 他其实很早就应该得这个奖，
1: 是是是，
0: 那你只要去提，国家一定会颁给你，因为事实上他真的是为台湾歌仔戏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影响很多家庭，带给大家很多正面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是应该颁这些奖给他，他虽然他完全不在意的，但是以一个晚辈，以一个学生来讲，我觉得他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包括这一出《四季初恋杨丽花》，我觉得就像胡总说的，他说这是年轻人可以看到的成功密码。虽然有一点一步一脚印，对现在的素食时代可能慢了一点，但是你只要去理会去。体悟到了，我觉得，哎，离成功不远。
1: 是是是。
0: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各自问三位，你用一些形容词来形，请观众如果进去看到这部《四季初恋杨丽花》，怎么样去重新认识团长的这个人生故事？

0: 然后你希望观众得到什么感动跟收获？嗯，
1: 好，我觉得《四季春的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嗯，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然后你放轻松去看，它会给你很多很多回忆，很多美好的一个东西。
0: 要带卫生纸吗？
1: 我觉得会也需要哦，因为癌在里面真的是真情流露，我们都很感动。还有刚刚雅兰讲的，就是他的学生就是一直在旁边，都是大明星，还当个助理站在帮他，这是我现在在教授感受不到，有这样好的学生呢。
0: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这种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
1: 养成
0: 习惯啊，或者是养成啊。我觉得都我的毕业论文是写这个啊，
1: 是
0: 对。我觉得是必须要传承下去的。是你的企业那个胡总之前待的英泰广告，
2: 对，
0: 他的老板对他也像对儿子一样。
2: 是是是，
0: 我觉得就是企业值得像我们这样子把员工都当成一家人，员工也会把你当成家人一样的看待。我觉得这个这么美好的的这种惯例应该要传承下去。嗯，所以你在这部片子可以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很除了不一样的杨丽花，你还可以知道说，哎，其实待人处事啊，什么他怎么会可以红到这么久？嗯，静雅，
2: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嘛，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因为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也想分享，就是我一直记忆很深刻，就是其实纪录片里面有一段就是在讲说啊杨阿姨怎么创新这件事情，就是她好像都会在她的剧目里面就是有新的想法就放进去，然后去实践它，就不管会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对她来说好像那个困难都不是太大的困难，对，都要去克服。我觉得如果各位观众去看这部纪录片的话，我觉得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些道理，但是其实他如果真的去实行的话，可能真的意义蛮重大的。对，
0: 我懂。
3: 我觉得我们这一部纪录片哦，我用几个字形容哦，你看完这一部分是你心中有眼中有惊奇，心中有感动。眼中的惊奇来自哪里？在各位我们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他走过的路，那我杨丽花很红的，到底是红在哪里，到底是多红，到底是做过多少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没有看过片子，你没有体会，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第二，感动在哪里？你感动完了，你说哈，一个查甫囡仔呢，几岁做到今啊，呢80岁啊呢，要勒做。我认为你心中一定感动。
0: 对，
3: 因为你感动，我在节目中提过嘛，他对观众本身，他唯一的要交代的就是观众嘛。所以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看我们这节目，记得一定要10月30号，雅兰讲了，但第一个礼拜一定要去看。
0: 对哦，
3: 《四季初恋》杨丽花，
0: 而且杨丽花会告诉你她爱的人是谁。
3: 对，
0: 这个是大秘密哦，一定要去看了哈。杨丽花一生的坚持跟热爱哈，每一段故事都值得细细品味。想要更全面的去了解这位陪伴大家成长的过程，然后呢，千万不要忘记10月30号在各大戏院欣赏电影《四季初恋》杨丽花。谢谢大家的欣赏，也谢谢三位的分享。
3: 谢谢
0: 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
3: 拜拜。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唔惊人唔请"。

一件也不精，吼，就是讲你若有一百好功夫，吼，你自然找到头路，人绝对看你的气，吼，会慢慢啊给你扶植起来。但是呢，你若干那出一支嘴，什么拢总未响，迄就是也不精啦，吼，你就是无一百功夫嘛，啊，人免有可能请你来，好吃懒做，吼，啊，请你来坐遐，啊，干领薪水，所以呢，一定要把自己锻炼好哦。

修道人应有忧道不忧贫的精神，除佛法公众的事业以外，绝不私自向信徒化缘，宁可无衣无食无钱无缘，也不私自化缘。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太双气也凄清，风动浪荡月下地。梦绕云山心思路，魂境汤湖

0: 当时势如烟大，麦儿为父此去勿太，是兄非己，为死生难量，死之一字虽则令人胆寒，但叫那些奏祖反复仆妇侍女的怎独莫素食酒露于食草，却是万万不能承受。我儿言道，照事之上，但言搁置谨记，今后有司查查。况这大宋开国以来，从未之路学士才子，请老夫宽心。这于世太大牢之内难通消息，是我父子二人约定，每日饭食单只送别样财物，不送玉来。若这却遭判死，则不送别样财物，单送这玉来。
1: 大爷，
0: 怎么样啊？
1: 大人说，若只送鱼，没有别样菜肉的话，便
0: 追我苏氏，不就将千机于九泉之下？哎呀，只管自顾自地吃了半日，忘了你还候着你。
1: 不要紧的，跟大人您说说聊聊解解闷，心中倒是乐意的。只是
0: 什么？
1: 只是这饭菜都快凉了，大人您请用。

俱已死，何不当初太湖边上学那三闾大夫纵身一跃，填了下泻浮肚，也省却了三月来的不堪折磨，自有近亲卢植在内，朝中数十人等斩首牵连。若是咬了牙，铁了心，早早一死，也免得连累他人。我原就带了些金丹随身，这金丹平日服用，少许或可养生，过量足可取命也罢。待我写下这绝命之

0: 啊？
1: 那之后呢？东坡把金丹吞了吗？
0: 难道他就这样死在大牢里了吗？
2: 怎么可能？他是主角哎，他那时候就死的话，那后来的黄州、惠州、儋州怎么办？其实那一天是送错犯了啦。
1: 原来是送错了。哎，可是这事关父亲生死哎，苏迈怎么这么糊涂啊？
3: 大人，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急着怪苏迈，因为历史的真相是，那天送饭菜的人并不是苏迈。那苏东坡呢，被关在京城3个多月，苏迈也留在京城。除了就近照顾苏东坡之外，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找到有利人士来帮助苏东坡脱困。所以送错饭菜的那一天呢，应该是他太忙了，才请亲友代劳。
0: 等一下，苏迈，谁啊？
2: 就是东坡的儿子啦。
0: 哦哦，
2: 大家都觉得东坡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可是他面对冤狱的时候，其实也蛮害怕的。像他从被押回去的那御史台的大牢的时候，他就怕到想要跳太湖自杀。但他也知道进了大牢，一定是每个人都在监视他，那他干脆就逆向操作好了。所以那一首写给弟弟的诀别诗啊，其实也是给皇帝的求饶诗哦。皇帝看了之后觉得超级感动的啊，本来就没有想要害死苏东坡嘛，那这样的话，这两首诗刚好拿去给那些要害苏东坡的小人，堵他们的嘴。
3: 所以啊，其实从绝命诗也可以看到，苏轼跟苏辙两兄弟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苏轼入大牢，作为弟弟的苏辙呢，他当然自然是要极力抢救的。他就上书给神宗皇帝说：“啊，我自己哥哥呢，从以前就遇到什么事就喜欢发为诗歌。那之前呢，虽然也有人打小报告，可是圣主也未曾闻问嘛。那这次呢，哥哥知道错了，但是在外面流通的诗呢，他终究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呢，苏辙就恳求皇帝说：‘啊，我愿意上缴自己所有的官衔为代价。’”来换自己的哥哥无罪。
2: 这个为了哥哥啊，可以连官都不要。苏辙真的超爱他哥哥的啦。
1: 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网络时代也差不了多少啊！发了文，然后就被转贴来转贴去，这资料一旦上传，就再也下不来了。
0: 我们这个世代说什么被遗忘权，就说现在的人已经失去了被遗忘的权利了。每一个人都可能被 Google、被肉搜。只要一上网啊，什么都查得到。
4: 哎，老师，为什么是狱中即子游啊？
5: 他们兄弟感情这么好哦，通常在牢里不是都会写信给老婆或小孩的吗？
1: 别以为这样插嘴提问问得很自然，就没人发现你迟到了。而且你又没被关过，什么通常不通常的？老师不好意思。这位是我们工作室负责美工、配音还有音效的阿碧，阿碧，这位是为我们讲解苏东坡的谢坤浩老师，然后这位是金鱼。
2: 我们不用介绍，我们两个是台中帮的，本来就很熟了。
4: 是我介绍金鱼来我们工作室，然后他又把坤浩老师找来的。
2: 阿碧，那个是那个吧？
0: 哪个？
4: 没错，就是那个，
2: 那个超棒的。
1: 到底是哪个啊？
4: 这个啊，我们今天为了要聊苏东坡，所以才去买东坡酥。
1: 你在说什么绕口令啊？
2: 不要怪他，这是我请他帮忙的，这是古亭的一个糕饼店卖的，超级好吃，而且很适合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对吧？
0: 那真的是太感谢金鱼了，
1: 太客气了。
0: 怎么好意思这样子？
4: 怎么都没有人感谢我啊？我是为了买苏东坡才迟到的哎。
2: 东坡酥，
4: 东坡酥不重要啦，哎呀，就不要在意了。
3: 谢谢阿碧，你帮我们买这个东坡酥哈。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进来的时候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啊，感情确实是非常的深厚，还真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
0: 哦，我知道，我知道，苏东坡跟他的妹妹苏小妹的感情也非常好
2: 对。
0: 哦。
3: 不过苏小妹其实是虚构的
0: 哎。啊？
3: 对，他们只有哥哥。还有姐姐而已，而且还都早夭了。所以呢，苏辙在悼念自己哥哥的文章当中有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这一人呢，指的就是苏东坡。那苏东坡在回忆自己少年时光的时候也说："我20岁跟弟弟一起进京赶考之前， 我四海之中好像没有其他的朋友，就只有一个子游。那两兄弟呢，其实有晚来非常多的正达师，高达400多首。哇，
0: 400多首。
3: 对，
0: 那这对兄弟的感情真的很好哦。
3: 所以这些正达师呢，这么多的正达师其实都可以看到两兄弟的感情非常的深厚。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来看西元1060年的时候，那年苏东坡他24岁，那就进京赶考，就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叫做贤良方正能直言己见可乐的考试嘛。那我们都知道苏东坡才高八斗，所以这个考试对他而言还真的是小菜一碟，就考上啦。那就被派往这个凤翔这个地方担任签判。那签判呢，就是一个判官副首长的官衔。那走马上任的时候，苏澈呢就一路相送，送多远，就从这个汴京开封啊，就一路送到郑州西门之外。
4: 哇，听起来啊，比梁山伯跟祝英台的18相送还感人呢。
3: 说的没错。那两人分别之时呢，苏东坡果然就写一首诗给他自己的弟弟嘛。那首诗叫做《与子游别于郑州西门之外》。这首诗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寒灯相对寄愁袭，夜雨何时听萧瑟。”君之迟疑不可忘，胜勿苦爱高官子。回想过去种种呢，苏东坡就想到跟自己的弟弟呢在灯前共读，那风雨来时呢就对床而眠。但是他又特别说胜勿苦爱高官子，为什么呢？因为两兄弟20多岁就首度为官，其实他们要彼此共勉，不要迷失在对权势的追逐当中。那果然呢，在两人分别之后呢，苏澈也写了一首诗给他自己的哥哥，因为他想到，今天苏轼呢要到渑池这个地方，中间会到凤翔这个地方，中间会经过渑池嘛。那他想到当年就是说他跟哥哥一起进京赶考，也经过渑池这个地方，那夜宿在一间寺庙，那这一间寺庙的住持和尚叫做奉贤老和尚，对他们非常的好。然后他们两人就在壁上题诗，于是呢，就勾起了苏澈的心中无限的感慨，就写下了这一首诗，叫做《怀渑池寄子瞻兄》。
2: 但是没想到东坡到了渑池之后，才发现啊，老和尚已经去世了。当年他们题在墙壁上的那些诗也已经模糊，所以他就写信回给他弟弟。这首诗非常的有名，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那最后的一句是路长人困蹇驴嘶，就是这个年轻的东坡，他回首这个人世的沧桑之后，他其实开始想说，那我未来的人生会不会这么困难呢？从此之后，这兄弟两个就是聚少离多啦。我们很熟知的那个《水调歌头》里面，但愿人长久，
4: 千里共婵娟，
2: 就是苏东坡写给弟弟的，因为他见不到他嘛。从这些故事，你就可以发现他们两个兄弟之间那种很深刻的情感。
1: 兄弟情谊，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
0: 很适合加进脚本里。
1: 对，
0: 这个乌台诗案哦，是苏东坡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那之后，他的人生就是不断的被贬官，然后四处流浪，
4: 就跟背包客一样啊。
0: 可是脚本里面不能够只有满满的贬官跟流浪啊，所以我就在想哦，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增加可看度？
3: 小故事吗？其实还真的是俯拾即是。我们刚刚不是一直都在聊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对不对？后来呢，乌台诗案苏东坡就贬谪到黄州这个地方担任团练副使。那团练副使还真的是芝麻般的小官，所以薪水也非常的微薄。苏轼的食衣住行都陷入极大的窘境，吃的穿的都非常的不堪，特别是住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惨。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寒食语》。这首诗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春江玉露户，雨似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汹涌江水呢，就要冲入自己的家门。那苏东坡就打了个比喻嘛，就说自己的房子好像就像一艘小船一样，就飘荡在这水云之间。
2: 老师，老师你要喝水吗？
3: 谢谢。所以啊，金宇，我在想，其实苏东坡不断的被贬谪，那现在他写这首诗，还真的是 苦中作乐，
2: 要不然他怎么日子怎么过呢？这首寒食语的诗稿后来就叫做《寒食帖》，现在被放在故宫里面，是一个国宝等级的作品哦。如果有机会的话，大云跟文心一定要去看一看。你从他的那个书法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情其实非常的混乱，所以那个笔法很仓促，这样。
4: 有，我上个月特地跑一趟故宫去看。真的就像金鱼讲的那样哦，那个线条、墨迹跟笔触，感觉里面有好多心情，好多复杂的故事在里面。
2: 而且东坡在黄州的时候，怕自己饮吃卯粮钱不够用，所以一收到薪水，马上就分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拿一份下来花。哇，这样比较省钱啦。啊，老师刚刚讲那个黄州团练副使对吧？其实是一个。真的是芝麻小官，他连签公文的权利都没有。但是就在同一年，东坡也写了他的名作，叫做这个《定风波》。你看，他说这个莫停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这首词其实是说这个大雨忽降，他自己呢挺身而进，风雨间歇之后，他就看见这个山头已经露出了斜阳。那他回首这个来时路，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看似写景写情，但其实在寄托的就是他的人生。
3: 寄托。所以啊，我们一般是在顺境之中说豁达，没什么了不起的啦。苏东坡这阙词呢，就是在困厄当中显示出自是自得的心境。
1: 谢谢两位老师，真的是很精彩的解说。
0: 我大概找到脚本修改的方向了，真的是非常感谢老师跟金鱼。
4: 怎么都没有人谢谢我？
1: 谢谢你，金鱼有迟到吗？
4: 是我推荐我的闺蜜来我们工作室当我们的 case 顾问，然后金鱼又找了昆化老师来，这一切都是我。
2: 感恩阿 B， 赞叹阿 B。如果没有你，我跟老师不能够见识这个新的宇宙
1: 啊！
2: 感谢你。
3: 那我知道文心是做脚本的，那阿碧你是做造型设计的，那老板你呢？
1: 我只是半个老板而已啦。这个工作室是我跟弟弟秀阳合伙开的，他才是有生意头脑的人，我就只是一个宅宅工程师啊，负责软体的程式编写啊。
2: 你们兄弟两个一起创业一定很辛苦啊，感情一定很好啦齁。写手机。
1: 不好意思，我弟弟打来的，我先接一下。
6: 老师，喂，你寄给我的贝塔测试版，我已经先给业主看了。
1: 不是，我不是叫你先不要给他们看吗？
6: 进度 delay 成那样，我总要拿一点东西出去吧。
1: 又没有 delay 多久
6: ，delay 很久了。总之我已经先给他们看了，他们希望是更可爱、更动漫感的苏东坡。现在角色设定太写实了啦。
1: 是怎样啊？是要东坡啾咪吗？还是要比小爱心啊？我拜托你好不好？
6: 我给你建议而已，怕到时候人家改你又来不及。
1: 那些外行人意见这么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方向非常好。你跟他们说，最后一定会有满意结果。OK？
6: 你有没有听懂我刚刚说什么啊？
1: 有。你现在在哪？
6: 我现在在杭州机场，大概傍晚就到了。
1: 那你就回来再讲嘛，有必要这样打电话吗？
6: 我跟你报告进度而已啊，几天不见都忘记你的臭脾气了，早知道不打了。
1: 好，拜。
2: 他们兄弟这样吵来吵去 ，OK 哦。
0: 没事，他们兄弟俩讲话就是这样，很直接，
4: 超直接的。三天两头上演8点档连续剧，今天这一集不算精彩啦，没看头。
1: 两位老师，不好意思，就差不多吃饭时间了，我们到外面边吃边聊，好不好？
4: 好。老板，来吃个东坡肉应景，怎么样？巷子口那个好胃口美食餐厅有在卖哦。
0: 没有想到我们这附近还真的有地方在卖东坡肉。
4: 有。
0: 你该不会是早就打听好吧？
4: 美食是我的手背范围。
0: 老师，你们东西在里面，我进去拿。
3: 好，那我帮你拿。
4: 金宇，东坡肉真的是苏东坡发明的吗？
2: 妈，这个1000年前的中国人可能不太吃猪肉，一般都吃羊肉或鸡肉。
5: 非洲猪瘟，
2: 那时候还没有这种东西好吗？
4: 好吧。
2: 但 当时东坡其实去了黄州才吃猪肉的，因为穷到只剩下猪肉可以吃嘛。对，那他就发现这个有钱的人不屑吃，穷人又不会吃，于是他就写了一个猪肉颂，跟大家怎样说啊，烧猪肉第一次就上手，他就说：洗净当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死，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食他自美。我知道你程度差，所以我解释给你听。他就说
4: 来
2: 这个锅子洗干净之后，小火少少水，小火慢炖，火候足的时候就好吃。重点是后面的两句，他说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
4: 保得不要不要的。
2: 是，跟不是不跟我们台中人早餐吃控霸本很像，
4: 两碗超赞的，
2: 真的，
4: 再配上那个豆浆红茶，根本就是超完美。
2: 好饿哦。
4: 欸，苏东坡也有他喜欢的饮料吗？
2: 有，他有一个东坡蜜酒，可是很可惜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今天就东坡肉配东坡酒。
3: 刚刚好像听到那个酒是不是？
2: 啊，对，
3: 苏东坡也有个酒谱传世。
4: 哎，真的吗？真的吗？哎，
3: 对，
2: 你真的酒鬼，你听到酒就这么高兴，这样好吗？
3: 哎，不过我要卖个关子啊。
4: 老师卖什么关子？你很小气耶。
3: 哎，我有我的苦衷。

0: 想你我兄弟，只笑未曾虚相立，不想奉相送别之后，相遇贤弟当面言语，却比登天还难。几年来，但知这诗文王府，全当对面携手许情。
1: 是啊，兄长的回赠诗中，那雪女红爪之意，仿佛预言你我弟兄这聚少离多之苦。
0: 难得中秋相聚，就不要是这些了，日后兄弟相聚之日必然还多。
1: 兄长言得极是，不提了不提了。啊，兄长，这工兵是驸马王胜托小弟待遇兄长的，只是进来房间已有了房租，称他为小兵和乐团，中秋晚月之时，家家户户皆是此兵呐。
0: 哦，这小兵团圆可爱，视之如同皎月呀。
1: 嗯，内中素衣，条理云妥，真正的可口。回想历年中秋，爹爹总是备下酒食茶饮，叫你我弟兄做事饮赏，一来勤和佳节，二来度尽学业。爹爹写诗依然实在，你我弟兄聚少离多不知。兄长，我那侄儿与嫂嫂往哪里去了？
0: 哦，你家嫂嫂带了孩儿们去往水边流放一点红。
1: 哦，一点红。
0: 晚些时候还要准备祭拜月娘，你风尘仆仆来到徐州，今日方到，他是要让你我弟兄好好的叙谈叙谈呐。
1: 怪不得那一厢红颜点点，何贤为何必意，结对成群，远看不似流萤飘飞，原来是水流红灯啊。
0: 来，为了这中秋相聚，干上一杯啊。
1: 兄长请。
0: 啊，子友，你赢得特技了。
1: 分明是兄长不胜酒力，反倒小弟赢得尽了。
0: 休得取笑，要知道这杯中物多因伤身，还是千场为好。你自有体恤，切莫要赢得吞海一般呐。
1: 自有多谢兄长关爱之心，只是你我弟兄难得有此如月团圆之时，小弟已是喜心忘形了。兄长，弟有一言，倘若兄长一从，小弟从今以后再不扭饮海豚了。
0: 贤弟请讲。
1: 兄长可还记得当年与小弟相约早日归隐回乡之事啊？
0: 记得，你我兄弟随父吃穿隐居，金榜题名，酬。

0: 去漫至，一时看尽汴梁风华，思想成就一番功业，利国利民。岂料官宦场上修罗杀伐之声更胜沙场，当真无日烧你。
1: 兄长口诛，昔日吃人密州杭州之时，所作诗文已遭小人断章取义呈报圣上，幸得圣上明察，并未在意此事啊。
0: 不过是些个诗文罢了，谅那些目不识丁的小人也难从中生出什么是非来。
1: 兄长有所不知，如今那些善嫉妒、喜生事、聚祸结党，还望兄长切莫太过随性，放纵不羁才好。
0: 哦，是了。啊，贤弟，可还记得曲水中秋我给予你的水调歌头？
1: 兄长，
0: 啊，贤弟，难得兄弟相聚，末日月下击节和乐，同歌共舞，与兄清唱水调歌头，贤弟何情相和如何啊？
1: 兄长之词吗？
0: 我的词怎么样啊？
1: 听闻汴京勾栏之中传了个新鲜消息，言道那些凌晨月寺搜罗整理流传于世的词作，将词作的一起作品之优劣一一秉持登地录在簿册之上，日后听客已有聆听此曲需得多少银两呢？一看簿册便知。
0: 哦，与兄之词平了几等呐？
1: 兄长之词吗？不日登第。
0: 哦，不日登第。哎呀，评得好，评得好！足见与兄之词凌越了俗世。至此嘛，自然是贫无可贫。
1: 哎，倒也奇哉，那些不日登第的竟还有各自的雅号呢。
0: 该当该当。相比与兄的雅号，也是个响亮的呀。
1: 响亮，响亮得很呐。音律不协
0: 啊，
1: 那些歌妓们个个怕伤了嗓音，剧度不长呢。
0: 贤弟莫惊莫怕，这水调歌头与兄一情月是灵谱新调，今日请歌相和，必成千古绝。

0: 《水调歌头》呢，是苏东坡在密州时期的作品。那时候呢，乌台诗案还没有发生，对苏东坡而言，这世界多么的美好。那是苏东坡思念弟弟所写下的作品，在各种月亮意象当中，最具代表性呢，就是中秋节的满月。看到又大又圆的满月，自己亲爱的弟弟却不在身边，苏东坡想必十分悲伤。
1: 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就这两句都被大家引用到快烂掉了，就是说起来都没有那么有感情了，就真的有点可惜哈。
2: 也是啦，中秋节现在到处都在烤肉，全台湾烟雾弥漫，一点赏月吃月饼团圆的气氛都没有了。嗯，
3: 北宋的时候不是只有烤肉哦，他们也有吃月饼，只是当时的月饼从宫廷当中流传出来，所以叫做宫饼或者是小饼啊，乐团。东坡就有一首诗说：“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仪。”所以不只吃月饼之外呢，他们也可以买一些新酿好的酒啊，回家喝酒团圆。如果你不要在家里面的话，你可以去外面的酒楼啊，抢一些高处的酒席，登高赏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拜月祈愿的习俗，男生就求金榜题名，女生呢当然就求青春永驻啦。还有一个习俗是有一种红色灯笼，叫做一点红，专门呢就像这样啊，在江中漂流赏玩呐、啊，有没有觉得超酷的？
2: 花样还真多哎、欸！
1: 这样听起来，那个时候比现就过中秋比现在还要有气氛多了。嗯，
4: 不过乌台诗案之后，应该也没有心情过中秋了吧？哎，老师，苏东坡啊，他被关出狱之后，怎么还愿意继续当官？没有想过要归隐山林吗？
1: 对啊。
0: 因为古代的读书人，如果他心中有政治理想的话呢，除了参加科举考试之外，恐怕也没第二条路了。
3: 对，他可能也没想过我自己不当官之后还能干嘛。
0: 所以苏东坡参加科举，那自然也会写一些科举文嘛。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行赏忠厚之志论》，后来这篇文章呢，就被。

0: 后也写了非常多的政论文哦，比如说刘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看得出来苏东坡他其实非常有经世济民的想法。
1: 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职业的想象比较狭窄啦，但是当时的人呢，这个文章是你的基本技术，但是你从来都不会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或者文学家，这生命是要为天下苍生服务的哦。那东坡当然也是这样啦，像他在那个杭州通判的时候遇到了蝗虫危害，他就要去除虫啊。那遇到了徐州那个水患的时候，他就要去治水。如果有百姓太穷养不起小孩，那他就要办孤儿院来收养这些孩子。还有就是那个杭州的苏堤，现在很有名的那个景致啊，它就是东坡清理西湖之后所筑的长堤，那到现在你都还看得到。所以你从他的这些政绩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儒家入世精神的人。
0: 所以呢，苏东坡虽然不断被流放，不过他不会自怨自哀，他都会到处都会留下一些政经，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人民爱物的好官嘛。不过人也不会都那么倒霉嘛，调来调去，调来调去，他也在这个哲宗年间，太后主政的八年，也被调回了中央，担任这个翰林学士之至高。另外，他还担任一些官哦，比如说吏部尚书，
1: 就是我们现在的考试院长啦，
0: 礼部尚书、
1: 教育部长、
0: 兵部尚书、
1: 国防部长。
0: 他同时呢，也是皇帝的这个文胆，负责朝你非常重要的政令这样子。
1: 不过他在中央的时候可能太忙了，所以没有留下什么传世名作。倒是有一首诗很有趣，叫做《春江晚景》，是他写在他那个朋友的画上的一首题画诗。他说：“这个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他很像是在说野菜好吃，鸭子好吃，河豚也很好吃，真是个吃货来的啊！
2: 就是我们的阿碧啊，
1: 是
2: 啊，
1: 是
2: 就会吃。
0: 所以有人说啊，中国古代的文人进则为儒家，那退呢则为道家跟佛家嘛。那苏东坡呢，他当然知道儒家那种任重道远的承担，但是呢，在人生路上，他也知道道家的那一种能舍才能有得的逍遥与自在。
1: 所以刚刚那些经世济民的部分，就是儒家精神的那一面啦。
0: 那道家精神呢，我们就可以看那个《赤壁赋》跟《后赤壁赋》了。那里面前《赤壁赋》他就写到，他说：“一世之雄的千里旌旗碧空，但是转眼之间呢，也就灰飞烟灭了。”那所以苏东坡就特别写到：“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真正羡慕的是什么东西呢？他羡慕的是一些比较永恒的事物，比如说像长江的无穷无尽，那明月的永世长存，那也希望跟飞升的仙子一样遨游在这天地之间。
1: 还有那个孤鹤。
0: 对，就讲到这孤鹤啊，在这个《后赤壁赋》当中就讲到有一只鹤呢横江而来，那就在空中就长鸣了一声。那那天夜里呢，苏东坡就做了一个梦，那梦里有个道士就跟他讲说：“赤壁之游，乐乎？”他其实指的是说你人生这一趟你活得快乐吗？
3: 那我们刚刚说古代的文人哦，进则有儒家，退则有道家与佛教，那佛教的部分是哪些啊？
1: 这部分就要从东坡的朋友们来说了。东坡有个好骂子叫做佛印和尚。那这个除了这个好朋友的影响之外呢，东坡自己也说他前世有这个佛教的因缘哦。他说在那个南华寺这首诗里面就写到：“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师，受此百年浅。”就说他前三世呢都是修行人，但是因为一念之差啊，就成为这个多灾多难的苏东坡。
0: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前世未忘的因缘嘛。那这样看起来苏东坡的佛教因缘真的还蛮深的。所以有人就说不是有个水陆法会吗？里面有一个咽口招亲文，那应该是苏东坡写的，因为那样优美深沉而动人的词境呢，不是东坡不能为也。不过也有人呢就读一下里面的文字嘛，就考证了一下，就说你瞧瞧里面不是说：“昔来战舰千年王气而收， 北去銮舆，

0: 五国冤声未断，这明明是靖康之难的时候是啊，跟苏东坡的时代明明就不吻合，怎么会是苏东坡写的？
1: 老师，我有问题。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堰口照请文啊，是不是就是现在那个佛教水陆法会上还依然有在使用那一篇啊？
2: 对，我参加过那个水陆法会哦。堰口还有分三大事跟五大事，三大事就是一句要念唱三遍，所以五大事就是念唱五遍，而且每个人腔调都不一样，要唱超久超累的哦。还有哦，每一间寺庙的那个水陆法会时间都不一样。
3: 那大云，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要问这么多关于东坡的事情是要做什么啊？
2: 哦，真是太失礼了，就讲了这么多，应该先让你们看看我们的产品啦。
1: 事情是这样的啦，我们接到了一个软体设计的 case， 内容主要是介绍苏东坡，然后我们会使用 AR 的技术呈现。对
4: ，AR 是啊，
5: 老师，
4: 我跟你讲 ，AR 啊，就是 Augmented Reality。扩增实境，那个扩增实境啊，就是那个扩老板，你讲好难讲。
2: 扩增实境简单的说呢，是一个新的多媒体技术。那透过特殊的 AR 乐听载具，比如说我手上这个 AR 目镜，或者是安装有 AR 专用软体 App 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让虚拟世界可以跟现实的世界做一个结合跟互动。那老师啊，跟金宇可以下载我们的那个 app， 对，然后你的手机萤幕呢，就会出现一个虚拟的苏东坡在这个现实的空间场景中。那使用者啊，跟这个虚拟的东坡，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的互动，就会照我们文心写的脚本来进行。
1: 是，
2: 但是这个都还只是试用版而已啊。
1: 对对对，然后像这样，你看，好，他就开始了，然后要等他跑一下啊，
3: 这样，然后你要找一下，找一下，找。

0: 下官苏轼，自来杭州，时常与那佛印和尚神机交友，道也成也。日前禅定有成，写了诗，命童儿送过江去，请佛印和尚点评。不奈这泽和尚不加赞赏也就罢了，还在下官的诗笺之上大大地写了一个批。这厮如此无礼，我定要与他好好的理论一番呐、啊！今日杭州城水陆法会，法场主持禅师正是那佛印和尚，我不免趁法会之便过江来与他讨会颜面呐、说话之间一道探长，我倒要看看这泽和尚是些什么。
1: 稽首天中天，佛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0: 敢问大师念的是什么诗啊？
1: 引的是今日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0: 成就名师东坡居士的禅师。
1: 大师公然放屁！
0: 居士怎么骂起和尚来了？
1: 你在下官的时间之上大大的写了一个屁字，日记念了时间上的诗，岂不是公然放屁？
0: 此乃法会所用之赵庆文呐、啊！
1: 可赵庆神样的神灵天仙，
0: 把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和尚的屁，赵庆的正是东坡居士。
1: 胡说胡说，哪个为了你的屁来？
0: 哦，那么居士到此做什么呢？
1: 下官此来，一阵为敬业祈福，回向消灾；二来嘛，想听听我那眼口赵庆文配了县官，可动听否？
0: 哦，真不是为了失迁之事兴师问罪而来。
1: 哎呀，哪有什么兴师问罪之事啊！
0: 哎呀，善哉啊，善哉！
1: 和尚主持法会，可置办下神灯的好酒好菜呀！
0: 西湖醋鱼
1: 哦，
0: 龙井虾仁儿，叫花童子鸡，
1: 哎呀妙啊！
0: 哎呀，不过居士些素菜款式，
1: 不方式，
0: 不方式。
1: 但凡好菜入口，此生便是探尝。不论荤素的，
0: 是哪个说要给你吃的
1: 啊？你在下官的时间之上胡乱点评，连口素菜也不与下官吃，好好的赔个礼貌。
0: 哎，刚才还说不是为了兴师问罪
1: 啊。是哪个讲的？
0: 这个说的，
1: 休得取笑！
0: 哎呀，哪有个活佛菩萨端坐紫金坛上，还吵着要好菜吃的？
1: 活佛菩萨不吃好菜，法会之上的贡品要与哪个吃啊？
0: 饿死鬼吃的！
1: 脆
2: 请师父登坛开场，
0: 是时候该和尚登坛开唱了。今日唱的正是居士所写之咽口赵庆文，唱的不好，居士莫怪。
1: 千了。想我苏轼，自乌台诗案之后，屡迁黄州、常州、登州，日记天任杭州太守，一身飘零若此，日以后不知怎生结果。今日盛大之水陆法会，是我为尔等操办，并写下这咽口赵庆文。不知日以后我若生死可托，不知有谁为我收骨埋尸，抄剑督脱。
3: 就春天去、啊、
1: 果然如此灵验呐、啊请问列位是何等的神灵天仙啊？无有回应啊，莫非是四方游魂主？哎呀，不是天仙。

0: 噗嘣的一声跑出来一样。
1: 哇，这拿到我教室学生厅超喜欢的。
0: 可是他昏倒这个设定要用在什么地方啊？怎么啦？
2: 两位请等一下哦，阿碧。嗯，是不是？是不是有点故障？
3: 这东坡好帅哦，可是怎么跟我做的造型设定不一样啊？啊？哎，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4: 刚刚是不是有一瞬间出现了一个大拜拜的场景啊？我记得我没有写过什么法会的剧情啊，还有那个奇怪的咒语。
2: 阿碧，嗯，该不会是你恶作剧放进去的吧？
0: 我看起来很闲嘛。
4: 哦、对啊，那、
2: 啊、我们不会是被骇客入侵吧？啊，哦，
0: 不是，我们来叫醒他看看好不好？
1: 嗯，好啊，试试看。哎，他不会咬我、啊？
0: 应该不会啦。嗯，再一次，再一次。耶，哎哎，动了，动了。动了，动了！
5: 哎呀，吓傻落叶，吓傻落叶！
0: 我跟他说白话文，他听得懂吗？哎，东坡先生你好啊！
5: 你是哪个？那佛印和尚到哪里去了啊？
1: 这里是台北，佛印和尚不在这里。大云他们还有做佛印和尚、啊？
0: 知道哎。
5: 台北？哎呀，真是闻所未闻呐、啊！请问是哪一府哪一州的呀？
0: 就台北啊！哎呀，不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在意了哈、
2: 不好意思，这个城市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1: 不会啊，我觉得栩栩如生，跟真的苏东坡一样。
5: 不是假的，难道世上还有别的东坡不成？
0: 他超级好玩的。哎，我跟你说，你不是真的东坡啦。你是一个 VR 的软体里面的角色，你这个人是这个城市设计大师帮你设计出来的，然后你的衣服造型是这个很强的美术设计设计的。
3: 我不是很确定哎。
5: 哎呀，真过红颜乱语，我乃四川眉山苏明云之子。猜这位什么什么大师的，请问你是何处仙山哪方宝刹？我倒是闻所未闻呐。
0: 他比 Siri 聪明很多哎。那个，你说也是东坡嘛哈？那你能不能拿出一点证据来啊？
5: 还要什么证据？我就是苏东坡。近日杭州城水陆法会开祭。我那眼口照亲闻，唱诵未半，至今四方游魂中受召而来，我一时惊吓，朦胧之间不知怎生迷途到此。
6: 眼口照亲闻，我们刚刚才听老师们讲的，他怎么会知道啊？
3: 哎呀，不重要的事情就别在意了。哈，既然他说他是东坡，那他一定熟悉他所有的作品。我们来考他默写好了。如果你是真的苏东坡，那你就背出你所有的作品，我就相信你是真的苏东坡。
0: 你这题真的非常坏，最毒妇人心。为什么要这样呢？
3: 想我们考大学的时候狂 K 一堆古文跟诗词，害我都没有时间谈恋爱。哼，我现在要让始作俑者尝尝我的痛苦。
6: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美国时间啊！
0: 你们是不是把文那个文章啊、作文啊什么全部都 key 进去了？
6: 对
0: 啊，那考他默写没有用啊。有没有别的可以考他？
5: 有甚难题，只管问来。
1: 不然我们来考他感情问题。
0: 啊对啊，虚拟软体最困难就是感情设定。
6: 是啦，我是还没有写到苏东坡的感情生活。
1: 所以他答出来的话，他就是真的苏东坡了。
3: 老师这样很恐怖嘞。
0: 你看没有用。

0: 我来啊！那个东坡先生，我请问你啊，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说的是你的哪一位亲友啊？
1: 正确，江城子，乃是我为了我的原配夫人王府所生。
0: 答对了吗？答对了。有点可怕，怎么办？
2: 没错啦，这个江城子呢，确实是苏东坡写给王府的啦。可是呢，这里面可是投注了他对王府一往情深的相思。有天夜里呢，苏东坡在梦里就回到了故乡，因为他之前呢就不断的就是在想这个王府啊，就埋身在千里之外的孤坟当中，阴阳相隔，各自凄凉，彼此呢就非常多的一些思念这样子。那这一天夜里他就做个梦，就回到了故乡，那发现王府呢就在小轩窗下梳妆打扮。那久别相会的两个呢，即使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却也只能泪眼相对，
3: 不好意思，哽咽无言。这程式好像有点 bug， 我调整一下。
2: 不会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哎。
4: 好像是程式设定上出了一些问题啦。
0: 那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玩它？
3: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不会有影响。
4: 好，那要不要把夫人叫出来？我写了一段东坡跟王府的对唱桥段。好，来，走。

0: 也罢，待我看看他们还要问些什么，再做道理也还不迟。有理呀，有理！
1: 天哪，他在那边自言自语，叽里咕噜的。哎，要是这款软体就这样上市，消费者会吓死啊！
2: 哎呦，我是拜托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3: 把握机会，换我来问。哎，苏大学士，苏大学士。哎，有一天夜里啊，吃了饭，在家中走来走去，摸着肚子，问加州妻儿说：“哎，我这肚皮装的是什么东西？”朝云回答的是：“
0: 一肚皮不合时宜。”
2: 好，朝云来了，走。

0: 是苏东坡，一眼就看出他不是朝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一眼就看出他不是朝云，不愧是东坡，谁都能一眼看出那不是朝云，跟王府一模一样，你连衣服你都没有换过。
2: 是用板吗？
3: 真的是大云，还好没有看见呢，不然你就惨了。
1: 还没画好呢，四下查房也好弄个明白。
0: 哎呀，先别管这个小小的 bug 了。哎，这阙《蝶恋花》好有画面哦，金鱼，你讲讲看，我想听。这个《蝶恋花》到底是不是东坡写的？其实，哎，不知道啦。就是说，他到底是写给谁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确定。他有点像是一个一镜到底的微电影，你就先拍到一户人家的墙边。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些少女们荡秋千的身影，勾起了这个作者温柔的情思，让他想起他的情人啊，或者妻子啊。你知道这个笑声低下去了，少女们回房去了，就留下这个男人独自感受寂寞。所以这个多情却被无情恼，看似是有那么一点玻璃心啊，但是这个多情跟他感情寄托的对象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样。
4: 其实啊，除了王府跟朝云之外，苏东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就叫做王润之。王润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对苏东坡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在这个《赤壁赋》当中呢，就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苏东坡想要夜游赤壁，可他很喜欢喝酒，就偏偏这时候找不到酒喝。这时候有人就跳出来，就说啊，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止不时之需的人，就是这个王润之。王润之呢，陪伴苏东坡人生大起大落25年，那历经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他通通遇到了。所以苏东坡最苦难的时候，他就陪在他身边，甚至要一起辟地种田。那苏东坡在闷的时候呢，也得想一些法子给他解闷。
0: 像那个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怕东坡再受伤害，赶快把诗稿都烧掉的人也是王润之。
2: 烧了，好可惜哦。
3: 小命重要吧，坏人那么多。
2: 也是啦，有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十分难能可贵。
0: 可以连用两个成语，真是辛苦您了啊。
4: 那苏东坡的淡抹浓妆总相宜。

0: 色庐山真面目，哎，也通通都变成成语了。所以我在想，你们现在不是要弄这个什么软体吗？对不对？哎，加这些应用一定会很加分。
1: 哦。
2: 我也觉得这个东坡的这些故事啊、传奇啊，是有很多开发的可能性哦。
1: 嗯，仔细想想，还真的是食衣住行娱乐统包哎。我们吃的东坡肉、东坡酥不算哦。我记得有一个米其林的三星餐厅，他就用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菜肴名称，叫做先知鸭。对对对。嗯，
3: 嘿、hey, ，我还知道有一个建案是用苏东坡书斋的名称来命名的，叫做雪堂。听起来啊，水准提升一倍，价钱也提升一倍。
0: 嗯，衣服呢，哎，也有东坡帽。那有些旅行社好聪明哦，干脆就把苏东坡贬谪过的地方、游历过的地方，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变成他们旅行社的招牌行程。
1: 我之前为了收集资料，还跑去看那个国光剧团跟趋势教育基金会一起制作的《定风波》，这样也算是寓教于乐哦。
3: 其实啊，跟星座也有关系
2: 啊。跟星座要怎么扯上关系？我听你这边
3: 在放什么？
2: 放风筝啊啊！你告诉我怎么扯上关系啊啊！
3: 你之前不是提到寒食帖？寒食帖呢，是他一生书法的代表作。
2: 是
3: 他的行书被黄庭坚戏称为“石鸭蛤蟆题”，里面呢有许多字线条歪曲不工整，笔锋也不算刚健有力，用墨也不匀称。
2: 你什么时候变成故宫的导览员？为什么这么会说？
3: 这是我的专业领域，好吗？
1: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到底跟星座有什么关系啊？
3: 哎，你知道吗？苏东坡跟我一样是摩羯座的。
1: 啊？
3: 我们摩羯座的人啊，看起来虽然跟那些字体一样扁扁斜斜的，但是我们浑身是劲，充满韧性跟力量。
1: 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不过这样讲起来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啊。
3: 不信你去问问东坡啊，看他是不是摩羯座。
2: 哎、嗯，刚才那个东坡嘞、
1: 欸？对啊，刚刚不是还在吗？
2: 哎、嗯，东坡，
3: 苏东坡呢？
1: 苏东坡，
3: 苏东坡，
1: 坡苏东坡，
3: 婆婆，
1: 苏东坡，
3: 婆婆，
1: 苏东坡，
3: 婆婆，
1: 苏东坡，苏东坡，
2: 干嘛？
1: 我们忘记了啦，
2: 什麼，
1: 我们一定要透过手机跟平板电脑才可以看得到苏东坡、
3: 哦、连我都忘记了，
0: 跟高科技实在太不熟了。
3: 哎呀、嗯、
2: 没有哎、欸、找不到、嗯、在哪里？
1: 等我一下、
2: 哦、真的不见了。
1: 哎，不见了。阿比，你刚刚是不是偷偷去动了电脑啊？
3: 啊，我不是一直在你旁边吗？你是哪只眼镜镜片看到我去动电脑啊？是说啊，可能东坡觉得我们这里不好玩，回宋朝去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不过就是个袖手爬袋的 AI， 还想要回宋朝，应该是宕机消失了吧？
3: 你很严格哎、欸，他不过就误以为他自己是苏东坡罢了。
2: 这是闪退好不好？你要退钱哦。
3: 你很了，
2: 我有在打电玩，
3: 我知道。
1: 大云，大云呢？大云去哪里了？
3: 跟着回宋朝去了。
1: 阿碧啊，
3: 啊，
1: 无言呐、啊，
3: 嗯，
1: 无言，你听见了吗？
3: 啊，你无言，我怎么听得到啊？
1: 我，你信不信我现在撕烂你的嘴？
0: Stop！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们。哎，那个文心啊，刚刚你们是讲那个 AR 对不对？现在你又冒一个 AI，、我实在是两个。
1: 哦，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个软体呢，主要是使用了 AI 跟 AR 两种技术。AR 就是扩增实境嘛、，AI 就是人工智慧，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位苏东坡。
3: 嗯，
1: 是。
0: 哎，那我们这样怎么找到这个绕跑的苏东坡？
3: 很简单啊，请警察贝贝帮忙。
1: 通常这个事情呢，只有大云能够处理，但是他现在不见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大云，
3: 大云等来哟、
2: 啊！那个阿碧，我们今天已经打扰了你们一整天了，我们也看到了你们大作东坡、啊，那我们也差不多应该要告辞了。
1: 哎呀，怎么会说是打扰？是我们硬熬了两位一整天的免费讲座、
2: 嗯，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大力帮忙。我明天会好好冲刺一下，然后会表现得更好的。
0: 嗯，
1: 对，
0: 哎、欸，对了，我跟几个文坛好友成立一个东坡 同好会。那最近刚好要办活动，我再请你们过来好不好？参加之后说不定会更有灵感。
3: 老师，我们程度那么差，这样很不好意思啦。
2: 嗯，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就是借着东坡的名义一起吃吃喝喝，如果有人有一些新的作品，我们就会拿出来给大家批斗一下。
0: 是讨论，是讨论。
3: 哦，吃吃喝喝，我喜欢。
1: 那下次就换我们去打扰。
0: 那你再叫大云起来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就不打扰，先走啊。
2: 慢走，慢走，
3: 下次再来。
2: 我觉得大学国文就弄一支这个，我们就不用教了。
0: 对啊，
2: 超开心，是不是？
4: 宋皇帝就被金国给掳去了，从此呢，这个宋朝就分成了南宋跟北宋。那个大辽耶律氏、大金完颜氏，还有西夏李氏。最后也都跟大宋一样覆灭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我再接下来就是什么大元、大明、大清，然后才是到我们现代。哎呀，
5: 900年过去了。
4: 我们现在啊，发明了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技术哦，我们叫做科技。哦，
5: 你是要用这个？创造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我。嗯，这《搜神记》《幽冥录》早年也曾读过，不想今日竟能身临其境。这人间七世，抵他流尘软照露月天台行，我这太笨已有，回到杭州，不知多少岁月相抵。
4: 请坐。如果你跟那个流尘软照一样啊，就是如果你跟那个流尘软照一样去了一趟仙境，哇，那你的人生就会这样凭空空白几百年。不过这样也好，你这样就可以免去所谓的那个贬谪千官之苦，对吧？
5: 贬谪之路虽苦，日今太后亲政，重获八州。
4: 等等，你刚刚说你现在是杭州太守？
5: 正是。
4: 哇，那你那贬官之路还有一大半还没有走哎。
5: 当真？
4: 当真啊。在你来之前啊，我们请了两位老师把你的作品还有人生经历都巨细靡遗讲解了一遍，还说那个乌台诗案，还有你后来人生经历的风风雨雨，都是让你的作品更精彩、思想更豁达的原因。哎呦，东坡先生，你就是聪明过头、才华外露，明知道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却还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即使这样会得罪那一大帮子小人。你哟，就是这样子才过那么辛苦啦。
5: 还有贬官之路啊。
4: 如果这个台北之旅有它的意义呢？如果是大宇宙要给你一个机会呢？
5: 什么机会？
4: 你想想看哦，你的贬官之路还有一大半还没有走，那些要折磨你、弄死你的是哪些人？会进什么谗言？用什么方法？如果都可以在这个台北之旅搞清楚的话，那你不就可以逃过这个劫难了吗？有道理吧？
5: 有道理。
4: 好，等等哦，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我今天的笔记来给你看。等等哦。
5: 且慢。啊，人生苦难轻松逃过，那么我……那么我还写得出这流传千古的诗篇吗？
4: 哦，这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5: 这与考试作弊有什么不同？你们喜爱一个作弊的东坡吗？人生世世尽知的未来无趣。
4: 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逃过劫难，你就这样子随口就说哦不要。哇，你真的是很看得开，思想很豁达哎。哇，
6: 你回来了。
7: 你在跟谁说话？
4: 我在跟苏东坡讲话。

0: 年纪一大把了，你在演什么通灵少女啊？
1: 什么通灵少女啊？我是真的在跟苏东坡讲。人呢？
2: 你不会是说刚刚那个落跑的东坡吧？
1: 对，就是他。
2: 喂，你也终于坏掉了啊 ！AI 坏了，不赶快修好，演什么通灵少女啊？
0: 哎，我杭州、台湾两头飞来飞去，忙得要死，就是为了你的理念在那和业主周旋沟通，结果你在那边玩耍。
1: 谁在跟你玩耍啊？你才刚回来哎。那一回来你又不知道我们公司今天忙什么，然后大家发生什么事，一回来就教训人，
3: 奇怪了嘞。哼，一样是隔着千山万水，人家苏氏两兄弟那个是感情好得不得了啊，一大堆诗词书信往返问候关心，你们两个倒像是仇人一样啊，一大堆电话简讯语音留言吵来吵去，然后现在好不容易见了面了还要继续吵，干嘛赶进度啊？啊，
2: 对对对，赶什么进度啊？我的欧米茄嘞！
0: 什么欧米茄啊？我又不是出去玩。
2: 哎，奇怪耶你。
0: 两位老师离开了吗？
3: 哦，
0: 哦，我以为我赶得上。
3: 嗯，
0: 大宇，有什么新的进度吗？
1: 哦，我保证现在这个方向，业主一定会满意。
0: 呵呵。喝什么喝啊，宅宅工程师哎！
3: 他是在学苏东坡，呵呵是苏东坡的口头禅，他很喜欢在跟朋友的书信里面呵呵来呵呵去的。
0: 真的假的？太前卫了吧！
3: 哦，真的。刚刚老师跟我们
1: 讲，苏东坡讲就好前卫，然后我就是什么宅宅工程师。
0: 不玩嘞，呵呵。
3: 哎呀，好，好了，那个。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刚刚看跟老师那个做完那个讲座，我想脚本有一些地方必须要修改。
0: 太好了，那我们就来开会，
3: 哦，
0: 也得跟你讨论一下业主的修改请求。
2: 他刚刚是说要开会，
1: 开就开。
3: 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等啊！你们让我跟阿碧先进去把贵重的东西收起来。嗯，阿碧走，快点啊，
2: 又来了，
0: 开会。
3: 哎，是谁把平板电脑乱丢啊？

0: 唉，夜半三更醉扶归，寻路无方，朦胧酩酊，但沉着夜光。今日下雨有朋二三，与我那学堂之内夜饮闲话，不宜大醉如此，使我之意独怪于所。不料这半里路倒是走了整夜一半，好叫我老祖腿疼。话虽如此，且喜一轮明月相送，这江潮之声一路在前。哎呀，心声啊，心声！哎呀，看看一道门收了，童儿开门来，童儿开门来。
1: 半夜三更数绵羊，门外酒狂，我一脚踢他进。

0: 地厂家。哎呀，老爷的朋友多，有事没事跑来坐着，叫我们不得睡觉。老爷不在，其他人都睡下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来吧。走。
1: 是我开门来。
0: 凭你是谁？我家老爷吩咐了，一概不许放外人进来。走吧，走吧。
1: 哎呀，我真是你家老爷。
0: 要再撕扯胡缠，开了门便是一顿好打
1: 啊！快快与我开门来！
0: 哼，竟是个皮痒好打的啊！我这……罢了，爷们儿今儿个睁不开眼，明儿晚记得先挂号。晚安。Good night。
1: 哎呀呀呀！这是怎么说话？哎呀，开门来，开门来！他亲自睡去了。也罢，看今夜秋意深浓，露寒凉，但有江潮一声，弦月一枚。我竹杖一支，足看萧瑟长夜，怕他怎地。

0: 光美气分家哎、
1: 各位东坡同好会的伙伴们，今年最后一次的聚会，照例还是吃吃喝喝，让我们一起在读东坡、谈东坡、写东坡、演东坡中度过。这次的聚会和尾牙合并举办，因此我们提升了活动内容，准备了几段尾牙秀。
2: 好，
1: 拍我，拍我！刚才那段《临江仙》是由我和袁弘所共同表演，在此特别感谢云阳设计软体工作室爱心出借场地，要不然我们这段《临江仙》排了那么久，没有地方演出，很可惜。嗯，
2: 苏轼，谢谢你。
3: 我们谢谢苏轼。
1: 现场呢，准备了很多点心还有饮品，在尾牙秀二号还没有开始之前，大家就自便。
2: 对，大家先吃吃喝喝，大家先打屁。
3: 好，
2: 哇，
3: 好多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吃一点，大家吃。
4: 都可以你们了。
3: 对啊。
2: 阿比。你平常没在看戏，听得懂吗？
0: 什么说话？
5: 话说有一回，东坡跟佛印相约坐禅。那东坡就问佛印说：“你看我这坐姿怎么样？”佛印说：“像一尊佛。”这东坡听了很得意啊。那佛印也就反问了东坡：“你觉得我的坐姿又如何？”东坡回答：“像几蒲公英。”

0: 哇，他这件事他就回去就跟苏小妹说了，没想到苏小妹是这样回答他的：哥哥啊，人家佛印禅师呢心中是佛，所以看众生皆佛，你呢就是六根不净，所以就把禅师看作无塞。秀阳，你就是这样，自己听不懂就觉得别人都听不懂了。
1: 公里几铺无塞。
2: 文心，两位老师在上课的内容文心已经给我看过了，没有苏小妹这个人，所以你举这个例子来亏我基本上是技术犯规。
3: 哎，我说你们三个可以不要再耍幼稚了吗？
4: 我是冤枉的呀。
3: 就你最幼稚啊。
4: 看他们吵架超级有趣。
0: 我们在这边聊了那么久，尾牙秀二号第二个节目还没开
5: 始。尾牙秀二号马上就来。
6: 是什么东西？
7: 尾牙秀二号来也。
0: 来哪里啊？
3: 什么？
2: 在哪里？
7: 就是我手上的这瓶酒啊。
1: 老师，尾牙不是这样办的啦。
5: 此酒乃是东坡同好会尾牙秀二号的主角，不苦小觑。
1: 小觑。
7: 对，这酒可是我照苏东坡的酒谱所精心酿造的。
1: 我知道，老师，你上次讲的那个酒谱。
7: 对，就是这个酒谱。那大家都知道，酿酒最重要的就是酒曲。那照这个酒谱所记载呢，苏东坡是混合着糯米、粳米、花卉草药做成的米饼来做酒曲酿造出来的。不过麻烦来了，苏东坡就偏偏就没说这个糯米粳米的混合比例是多少，用了什么样的花卉草药。这可是我试了好多次好多次就冲这一波了，这是最佳成品尾牙秀。尾牙秀
1: 听起来好有趣，赶快来喝喝看。
7: 这个东坡啊喜欢喝酒，不过就偏偏他的酒量就是不高，就是三椒叶五银盏的量而已，所以东坡的酿酒水准不高，只要能够喝醉就好了。
1: 这个我们要敬什么啊？敬你新年快乐吗？各位
0: 当然是敬东坡。来
8: 敬东坡。
0: 这个
3: 味道
0: 很特别，
1: 好喝哎！听说这个东坡的酒喝了会拉肚子啊？
3: 什么？
1: 因为每次酿酒的方法、配方、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品质不稳定。
7: 金宇，你不要吓他们啊！这酒我可是试了很多次，绝对不会拉肚子，就是味道特别鲜。
1: 对吗？
3: 实在酒都觉得好难喝啊！
2: 我都不玩。
5: 好喝好喝。各位伙伴，尾牙秀三号登场。
6: 对了，渔阳软体设计工作室呢，除了场地爱心借用之外，还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参加尾牙秀。
5: 是。
2: 好，终于换我们了。首先呢，非常感谢同好会的长官以及先进，
0: 拜托。来人，关机。
8: 遵旨。
0: 那些人见人讨厌的老套致辞呢，我们就让它消散在风中。接下来，我们直接欢迎尾牙秀三号主角东坡居士登场。
5: 等，我这个苏东坡在这里，这是踢馆吗？
6: 不，
5: 我们又来一个东坡居士。
6: 蔡姐，你别着急，你是不是喝醉了？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人家那个是东坡居士，你是苏轼。
0: 对，
5: 这就是东坡居士啊。
3: 慈爱姐真的太幽默了。不是啦，是要透过这个才可以看到东坡居士哦。
1: 来，这个东坡设定好傻逼哦。
5: 我也觉得。开始

0: 上次那个秀斗东坡已经修好了，
1: 修好了。
0: 那我来检测它。东坡先生，请问你来自何方啊？
2: 下官恰采泥料定慧院，只见院外梧桐枯枝之上挂着曲月一片，不由得想起前尘苦痛，加引我这孤傲艰难，难从群霄之不善而行道。
3: 哦，我知道，我知道，一肚皮不合时宜。
2: 姑娘见笑了。
0: 你在杭州太守任内写的一个宴口召请文，写了什么？你记得吗？
2: 姑娘记差了，下官从未写过什么宴口召请文。
0: 哇，恭喜你，整个恢复正常了耶！
2: 虽则贬谪连连，饱受行旅之苦，今日嘛，身体倒还安康。
4: 哇塞，这实在是太酷了！
5: 我感觉我比他有趣多了。
4: 那当然了，怎么能跟蔡姐你比呢？
3: 我也这么觉得。那就让这个无聊的下台领便当吧。
2: 天色不早，不便多了，下官告辞了。
1: 拜拜。
5: 好顺哦，
6: 好像真的。
5: 大雨，
6: 这么顺，花了也不少时间弄吧。
3: 我后来花了3天重新检测 debug 一遍，但结论是程式没有 bug。
7: 那天 AI 暴走，就真的是苏东坡显灵了。因为他说他人是在水陆法会上，还说什么宴口召请文是他写的。可是这件事情明明是那天我们才听老师们讲的，不可能有人事先输入那笔资料。
3: 有鬼！
7: 怎么办？
6: 大雨，花了你3天时间，你真是谨慎又有耐心的。
8: 没有没有
1: 没有，他个性超别扭的，专门对不重要的事情鸡蛋里挑骨头。
3: 比如说有人迟到吗？
1: 而且他专门喜欢恶整纯洁美丽善良的少女。
3: 纯洁美丽善良纯属夸饰。
9: 还有啊，他跟钱有仇，专跟业主唱反调，搞砸我们工作室的业绩和营收。
3: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7: 尤其是你啊，
3: 当初我们说要成立工作室，我们就是要做有兴趣、开心、有意义的作品嘛。
9: 但是业主们不喜欢啊。
3: 好，除了那个脑残之外，哪个业主不喜欢？你说说看。
7: 你们现在是一定要讲这个就对了，很难看哦。
0: 那个业主不喜欢东坡哦。
6: 对啊，怎么会？
3: 我不是已经配合那个脑残了吗？我不是配合那个脑残做了有适度的修改吗？结果呢，他还不是放弃虚拟东坡？
1: 有限的修改，十分有限。
9: 彪悍，你有没有看啊？合约你有没有签章？上面白纸黑字写的都是只需要完成试用版。是你自己一头热，非得完成一个完整的产品不行。结果啊，就是我们工作室拿一整年的盈余去填你弄出来的钱坑，我们一整年都白忙啦。
7: 你们现在就这样毁了。

0: 也看不出来大云这么有攻击力。
1: 哎，你不知道他外号叫大云炮，满天流弹乱乱飞，同业业者厂商重者非死即伤啊！
2: 阿碧大神，嗯，很闲啊。
1: 对啊。
3: 不要这样，我们觉得比尾牙秀有趣啦，不要这样。
4: 对啊，我还想继续听。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3: 他的交通也想听。
0: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啦。
5: 人家就是笨到最后被你的设计理念所感动，结果在付了该给的钱之后，还把试用版当作礼物送给我们工作室。
6: 送给我们工作室？真的吗？
3: 也太好心了吧！
1: 太笨了。
2: 哎，
1: 我说错什么了吗？
5: 就算你的作品很精彩，就算你的眼界超越了同业还有业主，但是你的那些坏嘴流弹伤的都是自己还有身边的人，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值得吗？
6: 好，我尽量改，可以吗？哇哦！谢谢大家观赏啊！
1: 老板你好棒棒哎！老板，
2: 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打乱了大家的尾牙秀。
3: 我觉得是刚刚谢老师那个酒有点问题的，喝了都火气味。老师来了，老师。喂，一直老师，那个前面左边得左转，我去带你啊。等一下，等一下。
4: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室好像不太顺利哦。
2: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各种卡关啦，资金周转也都被卡得死死的。我们在业界也没有什么朋友，就只有一大堆等着看我们笑话的人，就连跟很多合作厂商的欠款也都还没有还清啊。
4: 那薪水不也就
2: 对？是不太稳定啦。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大云那个人他虽然嘴巴很硬，可是心里面其实是很愧疚的啊。他常常想着要改变，可是那也就代表他必须要去牺牲妥协他的理想美学跟价值观嘛。
4: 看来这场蜕变还有的挣扎啊。
0: 那你跟阿碧在这里还好吗？
2: 阿碧呀，他是怎么样都可以过得很好啦，我吃苦吃惯了也没什么。不过就是主要是那两兄弟心里面的疙瘩还在，所以才会像刚刚那样闹出这样的事情来，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不过我们既然都已经选择要继续战斗了，这样的觉悟我们也还是有的啦。虽然大家每天就是不断的吵架斗嘴装呆耍萌的让人很无言，但是怎么说都是第二个家啊，不会让他垮的啦。
6: 原来我们工作室是多元成家哦，我现在才恍然大悟。
5: 聊到多元成家也太会聊了吧。
0: 没有啦，我们是在聊你们工作室还有虚拟苏东坡的事。
5: 抱歉，刚刚太失控了。
6: 我也一样，对不起。
1: 有这两位幼稚的老板，我在这里郑重的向社会大众道歉。
7: 你真是挺辛苦的，
8: 不好意思哦，来迟了。
4: 老师，
7: 他就是没过来。
4: 对，
7: 老师终于来了，
3: 对，那个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诗人教授陈一直老师，是
2: 老师好，
3: 也是我们同好会的创始会员呐。老师呢，这是我们的云阳工作室的大云秀阳文心阿碧。
8: 幸会。
3: 老师好。
8: 首先要恭喜云阳工作室啊，研发出虚拟东坡，研发工作非常不容易，科技人太厉害了，能够让1000年前的人栩栩如生地活在现代。而且我听说啊，虚拟东坡的内容很丰富，包括东坡的诗、东坡的词、他的人生经历，而且还用上了一点未必属实的材料，增添戏剧性。前不久我也又找出了东坡的诗文来看，每一次看每一次赞叹，因为东坡能够说出我们闷在心里说不出来的话，真是一位跨时代的发言人。
2: 那一直老师今天也有准备节目吗？
0: 当然有啊。我们东坡同好会呢，其实每次聚会都是让成员发表他的最新的创作还有研究，那今天刚好就轮到一直老师来发表他的最新诗作，让我们的成员呢优先欣赏。那你等一下听完之后可以给他一些心得，这是会员独享的权利。
2: 哇，太好了，太好棒哦。
8: 诗是带来了哈， 不过难得今天跟新朋友

0: 朋友老朋友相聚，我想先分享一篇苏东坡的小品文《寄游松风亭》如果标点符号不算的话，只有94个字，短但是很有意义。话说苏东坡被贬谪到广东惠州的时候58岁，他暂时落脚在嘉佑寺一个寺院。平常呢他很喜欢拄着手杖到处闲逛，有时候也能一口气就登上山顶的松风亭。然而这一天呢，他还在半山腰，就觉得非常的疲累。他心想说，那个怎么样子能够到达山顶呢？因为抬头仰望，亭子还在遥不可及的地方。但是苏东坡又转念一想，哎，为什么一定要上到山顶上呢？上去了又如何呢？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就是世间呢，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够坐下来歇歇脚的呢？哎，东坡这样一想，他就觉得说，就像脱钩之鱼，本来被鱼钩钩住了，现在呢，钩子脱掉了，轻松自在起来了。苏东坡是说啊，人如果都有这样的一种醒悟的话，即使是在战争两军对阵的时候，你往前冲会死于敌人之手，往后退会受到军法制裁，也无妨坐下来歇一歇。当然东坡是用的是一个比喻了，他主要要告诉我们，面对困局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化解的心态啊，因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但是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呢？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挫折化解掉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自己不要变成了那个挂钩之鱼呀。
1: 我们还真像那条挂钩之鱼，
2: 是4条。
1: 老师怎么知道金鱼是你齁？我想你们这个状况还是只有老师才能给您开示给示的。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请老师来推出我们的尾牙秀压轴大秀。
0: 那个金鱼和昆化一定知道，东坡写的词前面常常都会有一小段的写作说明，称之为小序，叫序文的序。那我这一首诗也有一点说明。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苏东坡在一条大江上，东坡乘了一艘小船从上游来，我在下游等他。在梦中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东坡住的地方有党争，我住的地方也有党争，人世间都有纷扰啊，政治更是免不了争斗。但是呢，如果有像东坡这样有骨气、真诚、敢说真话的人，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忧虑的。那我醒来就写下这一首《故人苏东坡》，算是回应虚拟东坡软体的一点心得。那请各位指教。故人苏东坡，水波因风吹而苍茫，有船飘荡在江上，有人独立在船头，他的身影如青山低昂，我在下游的渡头远望。他是谁？不管岸边桃花如何化笑，溪柳如何招摇，江水传送他的长啸，在一个又一个吞火的暗夜。他是天空，是孤单的长啸。当一只鹤掠江而过，一只金鸡化身啼鸣进入他身体，他是谁？风，我 感觉是无形的风，航行千年不登岸，在日中歌唱，月下沉吟。在江心不折腰，他挺直了全身，抵抗黑云，抵抗暗礁，更抵抗眼中人淋着雨的那一双眼。一心巴望着太阳，也一心可念着月光，但湖州却充斥着歧路，黄州拍打着金袍，儋州不敢回头，回头只剩一缕斜阳。没有风雨，没有鸡啼，今夜不知何时天亮。他的身影倒映在水面，一颗白头兀立在天边，像归来的鹤在时间的高岗。尽管渡头的灯火闪亮，光明并未张开翅膀，这世界仍沉睡着，布满重重黑幕。何处是诗人的家啊？我在梦里惊问，为何相逢总在党争的时代。
3: 欲唱欲聚，惠州家有事，总不松风亭下足立疲乏，似欲久临止息，望听于赏哉母们，以为是如何得到。两旧互悦，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去？尤是与挂钩之余，忽得解脱。若人无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四敌，退则四伐，当什么时也不妨熟悉。

城门、砖墙、市中心林立的商店、火车连接邻近城市，日治时期的新竹一派热闹繁华。新竹是北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小巧的旧城区中留下了许多有百年历史的老屋，该如何面对这些老房子，就成了新的课题。

0: 我们以前真的是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骑着脚踏车来到新竹城里面来娱乐、买东西，所以对城市的这个想象里面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因为我没有一个老家在旧城区里面，所以我就去找我认为有历史、有文化、有跟在地连结的这些老房子，重新整理过以后，赋予它新的内容。
1: 新洲屋已经将近20年没有住人。去年从科技业退休的陈天顺独资买下新洲屋，他预计在今年将新洲屋改造后重新开放，成为他继书店、工艺品店、民宿之后的另一家店。
0: 它是采取非对称的这个建筑，在那个时候很多都还是用木造砖墙，它就用了 RC 的结构。一个房子在90年前它就可以有这么突破创新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喜欢它不只是它的硬体、它的外观、它的立面，我更珍惜的是这栋房子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跟在这里面居住的人。
1: 戴家是新洲屋的第一代屋主，在日治时期开了新竹第一家百货公司，经营了40年后，1974年转手第二代屋主，改名为升龙百货。1981年房子租给丽婴房，1999年丽婴房退租后，这栋房子就成了空屋。了解前任屋主们的历史，是陈天顺做老屋改造的功课。三楼戴家的小花园，地上不同颜色的彩砖代表着一间间的独立房间，这些前人的使用痕迹都会在新的新洲屋被保留下来。
0: 我没有老家那样的包袱也好，也可能是那样的使命，所以即使在老的房子里面，我可以赋予它跟现代人生活比较有关联的内容。所以
1: 相较于保存自由老家的屋主，向他人买下老房子的陈天顺，更能将老屋做符合商业利用的改造。
2: 工艺橱窗不是留一个那个孔？
3: 对，
2: 那个就是
0: 我们找到了60几年的一个老房子，是一个非常美圆弧形的一个建筑。我们重新整理之后，再让它活过来。
1: 陈天顺收购原本不同用途的老屋，打造成调性相似的文创商店。未来新洲屋会变成结合新竹当地食材与文化的复合式餐厅。
0: 透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个城市的很多跟生活有相关的这些元素，让移居到新竹来，不管他是做研究的人或者是做科技的人，他能再重新认识这个城市，因为他而骄傲，而认同他。
1: 对陈天顺来说，老屋是他经营的舞台，借由他认为和在地文化有连结的商业行为，让更多人看见他想呈现的新竹。
0: 来这个老房子里面，不管是透过消费或者透过参观，他来认识这个城市的连结性就会出现了。当初我的考虑是，我希望它不是只是保存，而是要活化。我认为在我财力还能支持的情况之下，我并不需要透过要用历史建筑的方式来争取这些整修的预算。如果我们提报以后，政府的一些规范相对来讲会比较多一点。最重要是怎么样子让它可以自给自足，他要能找到一个商业运转的模式。 现在想想，或许家里人就觉得说啊，你能在城里面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好像也圆了自己在小时候进城做一件事情那样的成就感。
1: 从新洲屋走路五分钟，会抵达北门大街上最大的街屋式建筑周易记。现存精致的外观是日本大正时代流行的华丽风格。这座北门街上的地标，差点要被卖给建商。周友达在最后一刻买下长辈的产权，成为屋主后，他才发现，想重新住回老屋没那么简单。
3: 现在看得到的周易记的立面，大概是1935年地震的时候，我阿公出钱去修的，然后贴上白瓷砖，做上上面的这些泥塑的这些雕饰。我民国70年离开的时候，到现在其实是应该是一样。
4: 这个我应该几岁呢？搞不好还没有念小学吧。爸爸从台北带塑胶的充气的这个游泳池回来，然后我们就在院子里面冲起来，然后放水在这边玩。周易记最特别的地方，就有自己的庭院，有自己的天空。生日的时候买一个蛋糕，就拿一个小椅子在这边照张相，都很平常的事情，还蛮喜欢在这个院子里面。那有一张照片我很常说，就是我跟我弟弟坐在门口。那有时候我会觉得，小时候的我还坐在那边等我回家。
1: 周友达想要回家并不容易。民国83年，周易记遭小偷。已经搬到台北的周家长辈觉得空屋管理困难，因此将周易记装上保全系统，除了有管理权的长辈，谁也不能进去。
4: 那个时候还蛮沮丧的，就是我明明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很喜欢的地方，可是其实我没有办法进去啊，我也没有主导任何的主导权。我爸爸跟我说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啊，民国100年的5月的时候，我叔叔其实他们跟就是买卖的中介谈好了一个价钱，然后他们要来买。然后我爸跟我说啊，你明天早上拜拜的时候就跟祖先讲说啊，对不起，因为其他兄弟都要卖了，所以我们只能跟着卖。那我才回过头来跟我爸说，哎，那我们把它顶，我们可不可以把它顶下来，然后我们自己修就自己住。然后我爸就答应了，就说哦好，我问问看，就打电话跟我叔叔讲说，哎，那个然后说他说把它顶下来。这样好不好？他们说哦，好啊，自己人当然最好。我第二天就签约了，我用祖先留下来的财产去处理祖先的房子。
1: 周友达买下周易记的第二年，北门街上一个月之内有10几栋老房子被拆除，买下老屋的建商要改建成大楼。
4: 让我突然觉得说，哎，如果房地产是这么好的话，我现在没有把这个房子卖掉换成现金，也许有一天我儿子会把它卖掉换成现金。好吧，那就申请资金成古迹，把这房子留下来。
3: 对我来说，修这个房子，我的初衷就是修一修，我想住进来，
1: 想把自己对周易记的感情传给小孩。但周友达不确定，在台北大楼长大的孩子们会不会喜欢住在老房子里。
4: 我是一个念工科的小孩，然后我在汽车公司上班。当我整理完产权了以后，真的想要开始修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完全不懂。第二年的夏天，我们就找了对古迹有兴趣的人，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一层一层再一层找了大概将近10个人。
5: 他好像是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来找我，那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把他的房子列为古迹。那我想说，哎，到底是不是很坚持这件事情？因为一般人也许不知道，他可能很初步的只认为说他想要列为古迹。可是一旦有文资身份以后，他所有修的一些过程，甚至要做一些里面要去做一些装饰装修，有时候都会被政府给管制。
1: 周友达在团队的帮助下，在2013年成功让周易记被指定成古迹。对周友达来说，老屋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周友达想保留家人生活的痕迹，但该如何动工修复还在讨论当中。
5: 但是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们去拆掉这一个木门这件事情，是从你阿公那时候。
4: 我爸爸想要卖那个苦茶油，
3: 对，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5: 哦，那当然建筑物的价值要是没有这些故事的时候，光有一个空壳也没有什么意义哦。但你一定要把所谓的生活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建筑师或是审查老师他不知道的事情，那他纯粹会就建筑物到底可能怎么样的

0: 状态会比较好。
1: 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问过我叔叔，这个灯是可以被使用的吗？他说他小时候他们用过。
2: 油会从这个芯会吸到这边，然后点燃了以后插上去，然后用这个油芯的高度可以调整火的大小。
3: 我们也许其实可以做上下两层光线给人家看，但是不
4: 你说下面也亮吗？
3: 对，就是下面我们也可以让它微亮。
2: 民国八十三赵小偷上面很多一些佛像都不见了，以后现在只能看那个照片，旁边有一个油灯，然后一对烛台，那现在只留了烛台跟弥勒佛下面的这个台子。
1: 后来哎，还好有个机缘，刚好可以买到厂家很接近的那样子，真的非常接近的这个灯。我想说哎，那这个灯如果我再带回来的话，我但那只是摆着，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如果它可以亮当然 是更好。
5: 你好，要护驾？
1: 不用，可以。神明厅上面有一个储藏室，它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看过。然后我们是要整理，家具才发觉有这一对灯。
3: 就是它一定不会是用被人家那么清楚的看到光源，就是我们主要要呈现的其实是反话嘛。
1: 不能说恋物，其实就是它就是证据。以前祖先用过的东西啊，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基本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慢慢去把它找出来。文化中心我不敢讲，可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客厅。当你想理解新竹老城区，你可以很轻松的就进来坐在这边，可以看到你想要看到的资讯，可以感受到你想要感受到的氛围。
5: 就是他没有开放。
1: 其实我们都有一起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是免费让民众很容易就可以进来，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用加值的体验让经过的人他愿意付费进来有不一样的收获。
5: 整理成类似像这样子一个
1: 要盈利啊，我希望这个地方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存一点钱准备下一次的修复。
6: 我们台湾的古迹绝大部分住宅类的里面其实没有住人，当然它是老房子，很多人会觉得住在里面不是很舒服，光这个问题就代表我们在古迹活化再利用的过程我们都缺少了当代的思维，也就是你要让这个房子可以延续下去，你不应该把它当成是故宫的古物什么都不能动。我觉得这些老房子只要有备用都是好事，那关键是在备用的过程能不能尽可能的留下那个房子有特色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只要能做到，有没有文化资产身份对我来讲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1: 我选择的是我要留下这个房子，我要留下它的记忆， 我想要再住回去这个地方。曾经有人对市长提案说新竹市人是不是可以大家募款然后把周遗迹买下来然后把它保留下来，那时候我爸爸就很生气，保护保留下来是我的事情，卖不卖也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你管？碰到要开发的时候，所以如果他是私人的财产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强制让他就是要登录成古迹，强制他一定要留下来，我觉得是有点争议的。那我们确实需要尊重持有人。有很多的例子是在争议中就被拆掉了，那个是最可惜的，什么都没有了。
7: 从2019年开始，我们针对北门街开始做空间记忆采集计划。那时候就是跟周遗迹团队他们去寻找，比如说在地的一些耆老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店家、特别的朋友，先让他们跟我们分享说他在这个地方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对于在地的人来说呢，理解这个背后的历史跟故事当然更为重要，因为那个就牵涉到你未来想要怎么做，你到底是想要改造它，还是纯粹修复它，还是你要重建它。当我觉得你理解这整个城市这条街还有你这栋房子的背景之后，我相信你会做一个很好的决定。红安堂它是一个很长的街屋啦，那它前面是一个店家嘛，进到里面就是属于一个生活的空间。接近天井的地方通常会设置厨房跟厕所嘛，因为这两个空间需要有通风的需求。那街屋为什么会那么长？ 因为大家都要做生意嘛，或者是大家都要从那里进出嘛，所以每一户人家面对大街，他都要想要有一个沿街面。因为以前受限于建筑物的技术跟材料，我们只能做这么高的房子。可是当我们现在可以垂直的盖房子，然后我们有各种通风排水各式各样的系统去辅助，让我们的空间品质变好，那传统的这个街屋阳光水平利用空间的这件方式本来就会越来越少。
0: 红安堂与周易记一样在北门街上，一样都有百年历史。不一样的是，住在这里的谢家人没有想过要把老屋变成古迹，就只是继续生活在这里。
4: 我之前是做那个什么餐馆啊、生馆啊、屏保啊，大概5年前左右，觉得说父母他们做的是有点累了，那我爸会希望说，在他这一代就把红安堂收起来啊。我爸妈从头到尾都没有叫我跟弟弟回来一起接，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样子收掉是真的很可惜，可是也没那么伟大说要做一个传承啊，只是觉得说那就回来家里帮忙，至少让爸爸妈妈不要那么累啊。刚好我弟他也是觉得说，哎，他也想要回来做，那可能就要包了吧。
8: 有
9: 啊，来
8: 这一
9: 斤好了吧？啊，一斤200块。
8: 你
10: 两百块，
9: 等
10: 下
9: 去
10: 摕
9: 去
8: 冰箱内底。
10: 还
8: 要去包
10: 哈？信用。
8: 那
10: 我这边
8: 的
10: 啦。嗯。
8: 啊，
10: 那
8: 我
10: 退
8: 一
10: 咯。
4: 无啦，我觉得那个心态真的是很有趣。就小时候你就觉得说啊，快点长大，希望能帮忙家里，看大家那么忙啊，你只是在旁边看电视而已啊。可是等到你到了那个，你已经可以就是说，家人叫你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说，会有那种想要闪躲啦、绕跑的念头，这样子。因为我爷爷他是会作诗的，那他有时候下午在顾店，就一个人会在那边想那些平仄的问题，还有那个对仗的那个问题。那如果是在后院的话，你就会看到他有时候他会在那边晒药啊，看药有发霉啊，有怎么样，新不新鲜嘛。我会觉得说，就是在重复他做的事情吧。就是你以前有看过他这样子做，那你也是做，也是会想起他啦。对啊，还是会。对啊。这个地方是小时候我在红安堂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然后这边是那个石子地嘛，那坐在上面很凉快，然后可以在上面睡觉啊，然后发呆啊，都蛮舒服的。
11: 不要，
12: 手一直按着
11: 才
12: 这样。
11: 我知道。
13: 弟弟想要在家里安装一些可以支撑的那个扶把，保护奶奶不要跌倒，因为自己钻洞嘛，比较没有经验。然后这边就是去钻到水管，结果那天所有水管都爆开了，对吧？
12: 天
13: 晴
12: 了，
13: 开始
12: 了。嘴角。
14: 谢炳婷，你的爸爸是哪一个？
15: 我的爸爸是哪一个？不，不是爸爸，爸爸。
0: 一百年来，红安堂出了一代又一代人，房子也有些改变。大约30年前，隔壁失火，红安堂面向大街的木结构在高温下容易受损，消防局建议要加强结构，于是就以铁皮和钢条做局部改建与强化。
4: 那个时候应该也是花了不少钱吧，我觉得100万应该跑不掉吧，可是你还是要以安全性为考量啊。所以安全性比遗留下来的建筑重要。
0: 对谢家人来说，老屋不必是古迹，不必背负文化使命，老屋就是家。
4: 因为我觉得可能提报成历史古迹或者是建筑的话，会有蛮多自轴的地方吧，就是说你也不能翻修啊，你也不能动啊，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翻修过了啦，所以应该现在也没有那个什么提报的资格了。
16: 谁丢在一起的？
4: 我觉得那是一个传承啊，就是当年我爸他们是这样带我们长大的，然后现在换我们带他们这样长大。
17: 好，
13: 可以。
17: 好，你也可以。
4: 相对性会有一种安全感、啊。

0: 现在有一些老旧空间的这个修缮，他还没想清楚到底他以后要做什么，就开始修了。你修好了以后，你不去活化它，过两三年之后，它又开始变成蚊子馆，它又开始衰败，它又进入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想好它的营运的内容。
1: 我是住在里面的，所以我对这个房子原来的样子是有感情，所以我会觉得我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
2: 我觉得说我们家倒是不会那么干涉到那么的，就是说哎，祖产不能动啊。如果到了那一天，子孙到了那一天，那一定是遇到了不可逆的状况了，他也有他的苦衷，那你就让他去做啊。我觉得他们卖掉也是把这句话贯彻到底啊，对后代子孙好一点，不用那么的拘泥于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吧。虽然是住在老屋里面，可是我觉得你继承的应该是他的思想跟他的意志，而不是他的表面而已。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了一个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会，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对，很棒，再一次。
0: 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再一次。
0: 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哦，很棒。进步一点点啊！我阿妈的，阿妈，天光了没？
2: 阿婆阿妈，
1: 阿妹阿叔。
3: 二三，
4: 高山湾，阿里山，
5: 高高高，
4: 哦，
5: 高啊，
4: 我高了，人家高我就高了，
5: 好了，好了，好了，
4: 我还开始工作呢。
6: 人家问我说：“啊，你做什么？”我说：“我在家工作，在家工作者。”
1: 你不要笑的。

0: 阿妈，我弟来请你。
1: 老人加州就有点像日照，但是它又像小家，比较个别化。因为我们1:4的照护比啊，你看日照，它是1:10哎。阿妈，你几岁？
2: 我，这我不不一下吧啦。
1: 乱讲，乱讲，
2: 讲什么呀？
1: 你91啦呢？
2: 91了。
1: 足足足。
2: 安尼哦，哦，
1: 足足足，
2: 足足足哦，
1: 哎，
2: 哦，啊，我恐怖你啊，干嘛呀？干不干你？
3: 我们自我判定应该就是失智的关系，他可能有时候日夜有一些颠倒啊，有时候有一些思想混乱。那其实只有我们照顾的时候，生活会变得很紧凑。需要有一些喘息的地方。
1: 哦，你做几天了？两天？
4: 三天的。
1: 哪有？
4: 有啦。
1: 我有跟你算哦。当他们做完我每天规定的要功课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功课做完啦，你煮油啊。”你要去行无？
4: 走。
5: 石头人。哦，
1: 有你那把口，巧啊！那
6: 这个，哎，别用了，好不好？
1: 你都忘记走，你要指挥你的神经，不然你的神经都停滞。你有要起来行无？人拢做功课呢，啊，你拢无做功课呢？
6: 短呀，
1: 还该。啊，无遮紧，恁囝婿无遮紧。伊今仔做生理咧，袂胖。来内底看电视，哎呦棒！啊我，哎呀，真棒！
6: 你家伙，
1: 哎，你看他。
6: 啊，你拍啥？
1: 哎，他一个蚊子，你看，你看你棒棒伫遐呢。好来，真今日来，今日
6: 袂使啦，你带阮大兄转来。
1: 你要坐遐食？好啊，你无你坐遐食。哦，甲我手拗一下，哦，要转去啊。
5: 石头人为何你那目眶？石头人。
1: 因为我20岁结婚，37岁他走。他们家就是有遗传糖尿病，照顾他那么多年，其实我也觉得说他走了，应该对我没有影响。可是你知道那个夫妻的感情很奇妙哦。我先走的时候，前前后大概1个月，我都没有合眼，只会掉眼泪。变成你的一半是被撕裂掉的。那种很强烈的感觉，我现在就留2个房子给我，当然有负债，我身上没有半毛钱呢。孩子每天睁开眼睛，哎，就是要吃饭。你不能一直啊局限在你的悲情里面。那时候搬来北投还没有工作，二度就业。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我就懵懵懂懂进了这一行，我跟孩子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不一样的人生啊。所以我很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些个案要是碰到有另一半走了的情形。

0: 他们会怎么样。
1: 华人社会里面其实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其实也都是以女性为主要的角色，可能是可能就配偶嘛，太太或者是媳妇的角色本来就是偏高的，所以蛮多，因为家托员他们一开始会有这样子的服务，其实是期待是说，当我今天在照顾我的家人的同时，我如果愿意把我的空间释放出来，让更多人可以来使用家托服务的话，我也可能有额外的收入。

0: 阿嬤，准备吃饭。上个月才领6万出头，需要就是开放我们家水电瓦是有的没有的，一个月2万多跑不掉吧？这样比较好。阿嬤来肉肉。
1: 哦，谢谢阿姨啊。
0: 这个行业不会让你富有啦，但是呢，你要养个家，顾个家是 OK 的。
2: 自己家里，然后自己活动领域其实是被限缩的。比如说，我们真的一点才要出门，然后就刚好遇到老人家休息，然后我妈就又很轻声的，就是跟我说：“你干嘛用这个时间？然后也不提早这样子。”
0: 睡午觉。
2: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热情，他就是觉得他对这个工作他很有想法，他会有计划，然后还会因此想要去读书。其实生活这些都变成其次，就变成是我们支持他做这样工作。

0: 我们叫喇叭花，喇叭花，喇叭花，千牛花。我们叫喇叭花，也叫千牛花。其实我觉得加州好处是在哪里，就是他没有离开家，他是从另外一个家到这个家，然后多了很多的关心。跟日照不一样的地方是，日照是人很多很杂，然后你真的需要个别照顾的时候，你没办法，他没有那么多人力去照顾。
1: 哎，太美！啊，阿公，人家不会哦。哦，好，回去喝水好不好？回去喝水。

0: 我哪带伊回去啊？
1: 我等伊啊，有车甲我载回去。
0: 六点。下
1: 下个六点无？
0: 嘿，
1: 下昼
0: 六点。下昼。嘿。下昼
1: 六点。
0: 不
1: 我都搞不清楚叫 A 的。
0: 你不要管清不清楚。啊，今天几号？
1: 三十号啦，这三十号啦。
0: 啊，这个。
1: 这星期二。
0: 哦，星期二。哦，赞。
2: 啊，可以五分钟就来问一下，可以放我出去吗？我要去散步啊，我儿子要来接我啊，不然你帮我叫计程车啊。哦。刚开始还觉得蛮好笑，还可以笑笑跟他讲，后来就越来越不想跟他讲话了。去坐啊，我去睡觉看电视。
3: 今天真的很亏阿公，其实说真的，他每天早上这时候就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要回家要回家啦。啊，我们那时候都是关在门上面啊。我跟他讲一下好了。
0: 哦，啊，蛋子，我哪等啊？
1: 这个唔知，这个唔知个。
4: 我六点送你回家。
1: 嗯。
4: 啊，六点带你回家。六点领导车有人。

0: 出息，我甲下下个下个笑，哎哎，人客来，什么人来，我食饭下
1: 袂。那刚好去食饭啊，对不对？大家食饭，你也食饭啊，对不对？

0: 还有什么各管司，通通都要通报，七八成步骤。还好那天走回来，不然就真的很累。
1: 你够有烂的，来，食指。
2: 以前我军中退下以后，我还做个小生意，就小生意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啊。那时候家里比较经济状况不是太不好，啊，所以说就忍着点。
0: 亏损得很严重，差不多有100多万吧。那怎么办呢？你有小孩啊，你不扛谁扛？
1: 大哥，你要干嘛？要干嘛？Hello，干嘛？哦，你要吃东西，等一下。
0: 我到后来，我好像做3年还是几年的那个照顾服务员，感觉到施与受的感觉不一样。我非常喜欢说你的照顾，然后他的互动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才换成家托。
3: 我们一开始最大的反弹就是厕所，因为我们要跟人家共用，然后包括浴室间要跟人家共用。
4: 因为不管是厕所或者是客厅，或者甚至你在喝的，因为连共用就是水啊，或是饮食的东西，其实都是一起的。所以其实，在家托这一块就没有办法做分出，这是病人的地方，是污染的区域，在其他空间里面是一个干净的区域。其实主要是这一块真的让我觉得很难分。
0: 我那时候好像50几了吧，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外面跑，我不想出去。那后来陆陆续续接的个案嘛，有的个案很可爱，然后他喜欢，觉得很不错，就慢慢接受了。
5: 会不会有愧疚感？
0: 不会耶，我觉得让小孩子学习早点照顾是应该的，因为有一天老娘也会老，他也会老。我现在带吴阿公跟阙文清，加起来是5万多块钱，只有2个人嘛。5万多块里面包括了买菜，老人在这边的吃，还有瓦斯费、水费，都在我们都要出的。继续检查。
6: 长照2.0其实会把资源拨在就是日照跟居家比较多，在于机构，然后家托其实在宣广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重，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一样是相关科技出来，但是其实我在大学4年其实没有听过家托这个词，所以我认识之后家托，其实我去家托看的时候会发现跟我想象的会不太一样。我一开始以为是就是真的是床，然后就4个长辈躺在那边，然后就我去的时候其实会很震撼，说原来是长辈是可以是一个能走能讲话，
7: 对吧？没有啦，没有电池，
8: 没有啊。
7: 这个，
8: 哦，那个不会响，那个没电。哎，在
6: 目前就这2名个案比较无力的部分，这是一个问题点，
0: 因为。无力点是因为他们
6: 没个案的状况，
0: 个案因为失智严重轻重，他就跟你没办法配合啊。
6: 但是你有什么最想改变哪一件事情？有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好像没办法改变，除非我改变，我适应他。
9: 从0到1会有摸索，对吧？但是这件事情，我怕你会摸索的时候就途中都放弃。那如果我们透过专业老师，他给予建议，你自行看看。那假设如果真的没效，我们再想想有什么办法。

0: 想问一下，那个邱文清早上都吃什么？就这样子而已啊。我觉得他吃太少了呢。你要不要给他一些什么，像培根一颗肉啊，一个蛋呐、啊，然后再其他的一杯牛奶，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他瘦太多了。
1: 要谢谢邱文清，我才会去上大学，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让他活动得很愉快或干嘛，所以我去上了那个康宁的健康管理系，然后老师才告诉我们失智症啊，然后学到很多的什么肌肉啦、解剖学啦，然后生理机能啊什么的。
2: 一、二、好，站好，站好，站好。
0: 哎，你真的是反对党的领袖哎！
1: 来啦，握我的手，我们升高一点了。
2: 头，摸眉毛好不好？来，摸眉毛。
1: 10年前，记得那时候我跟伊甸去跑里长办公室，然后 DM 给他们，然后跟他讲解，好像大家都不认同，因为他们认为我不要把老人家送出去，好，那老人家也不愿意出去，
3: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概念呢、啊。那时候失智老人脑的那一块还没有那么普及。
4: 啊，当来拍球者，哦。
2: 唔惊死哦！好来，唔惊死来。
3: 好可啦！
4: 他力气很多哎，你看，他不会很娇啦，有见过残的老伙仔，他袂这娇，哎，有诶，足娇的呢。
5: 那刚开始他也是吵着要回家，很强烈的反抗，然后宋大姐其实也都很常跟他聊天，会说啊，年轻人辛苦啊，你不要这样子为难人家什么的等等的一些话语，然后日日渐渐的就会越来越期待来这片这样，
2: 我看你有这，
5: 因为我们像是新型的电脑，很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啊，它就像那种像 Windows 98那种时代啊，所以它要输入它一个程式是很不容易这样。
4: 古早老伙仔拢爱，我老啊，你得爱哄抬我呢，都有这个观念。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真的一年一年有在改变。像现在长照2.0，我就觉得很好。哎，他把一些赋能弄进来，他可以做的事情尽量教他做，不是说啊，你一定要帮他穿鞋呢，你一定要帮他那个呢，啊，你永远做死好。
1: 亲爱的你在哪里？
0: 我女儿说："哎，妈妈，邱文清做到不能来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办退休？"我说："可以呀，因为她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啊。医院说她7年就会走了，结果你看她现在第7年还可以动，还可以啦。最主要是我去我妈妈那里，去年上养护所，生活环境条件真的很差。"那环境又暗又挤，一点都不快乐。他就是把你绑在那里，你都不能动，也没人带活动。在想我会老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去打扰小孩，然后我自己又可以养老，又可以乐趣的在那边生活，跟其他的朋友一起这样生活。
4: 阿嬷，我爱看你，我刚把迄草烧掉了，你做肥啦？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年纪也长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哦。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因为我觉得，每天跟老人家这样打比赛，日子也不错，又过得 很快乐。

有什么不好？我希望我老了可以很豁达去面对自己退化这个事实。我都告诉自己要做到70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现在就
3: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2: 我现在就是
4: 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走进你
1: 的心，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5: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0: 却是很多孩子努力想要拥有的人生。
1: 有些孩子不是比较早懂事，是生活逼着他比较早长大。
2: 幸福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而是那些你从没想过会失去的东西。
3: 常常抱怨自己拥有的不够，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我拥有的很多。
4: 我今天不是来同情谁，而是来学习什么叫做珍惜。
5: 青春变色没有关系，我们一点点的把颜色找回来。
6: 不要等看见别人没有了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0: 到底是需要什么样子的领悟，才能够说出你好，家人。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三位评审。

0: 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
1: 里面有一只鹅，它叫安安，就是所有的人，包含大人跟小孩，看到它的时候都会就是嘴巴就是一定都是笑的。所以在此刻我就感受到什么是宠物陪伴的力量。然后那一天我有跟一个孩子，他在大树下一起唱歌，然后他在弹吉他，我就觉得这是我今天就是感觉到最放松最治愈的时光。那我想要带来一个表演送给你们。谁说的像不只是朋友，

0: 评审看片，
1: 不是每个孩子的青春都有爸妈陪着，但爱能接住每一个人。只是很多时候，他们是还没准备好长大，就已经找不到回去的家。来到这里不是他们的选择，却在这里学会重新信任。初次见面的防备，只是孩子保护自己的壳。当走进他们的世界，会发现大人在农场里围着一只鹅傻笑，孩子在狗狗怀里找到100%的安全感。画画、转陀螺都是他们摸索世界的方式，而音乐是他们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治愈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是生命跟生命互相靠近。今年8月，一个经历4次抛弃的孩子，带着满满的爱，走向他设计师的梦想。我也在教堂里，亲手为这里的孩子写下了一封信。血缘给的是起点，但陪伴给的是选择。这群人没有血缘，却成了彼此的避风港。
2: 南投阿尼瑟佛之家，
1: 有人陪你走一段路，就不再孤单。
0: 评审讲评。
3: 我能感受到你的自信，然后影片里面我很喜欢你的文案，搭配你的口白，然后你有提到的是跨越时空的手写信，我有看了一下那个信，就是满满的感谢，就是这一名小朋友，他可能未来他离开了这里，他对于这一个地方，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满满的感谢，也让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的印象很好。因为他肯定是带给他满满的安全感，所以我看完之后我是非常感动的。
4: 心宇今天一出场哦，包括装扮还有你的眼神那个气场，其实蛮有明星的架势。影片跟你今天的现场表演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影片蛮温暖的、温柔的哦，甚至于就是说，其实我那时候看影片的时候，我想说，哎，你语速其实可以再更热情、更激情一点。感情再多一点，我觉得就更完美了。
5: 刚刚的因缘跟这支影片的口白，你的 OS 反差很大哎，对啊。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在你因缘的东西，如果再加入影片跟孩子的互动，教他们一些这些东西，因为我相信他们在接触音乐的都是会比较传统、会比较温和的东西，但是如果注入这种新的灵魂的话，我觉得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你比较可爱的是把手写信写在加在里面，因为现在的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在滑手机，不管所有的讯息还是所有的交流，全部都是用手机，但是呢，你是选择用手写的方式来留下一个回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事情。
6: 因为一开始导演就一直强调说，你们在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的。就是跟他交流，因为怕问到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心里会受伤。所以那时候我刚到的时候，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很难拍哎，就是我该怎么去，就是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尺度，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有现场的一些老师有协助我们，有没有小朋友是可以愿意分享他的故事给我？然后他讲了他的故事之后，我整个爆哭。就是整个现场就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年纪很小，然后他们会但他们想法其实很成熟。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加分项目是长笛。

0: 我觉得只要第一段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尽力了。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1: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我觉得剪到第一段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尽力了，帮我剪到第一段就好了，谢谢。
1: 导演，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0: 是
1: 这是建议、请求还是命令？导演
0: 就是善的建议，善的建议，谢谢。
2: 评审看片，
3: 你记得九二一地震吗？
4: 哦，记得记得。
3: 我们董事长是台东地方法院的荣誉法医，就来支援这边。他跟我说，他说厉害，我真的一边验尸分不清楚是泪水还是雨水，这个太惨了。他说我们要选，要在南投这边帮忙。这个阿尼瑟夫的分院南投家园是大地震摇出来的。
5: 有些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遇见了连大人都不一定能承受的事情。今天我来到阿尼瑟佛南投家园，院长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养。后来我才明白，这里给孩子的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让一个带着不安甚至受过伤的孩子知道你是我的家人。在这里，他们学着生活，照顾自己，也透过画画、音乐、运动，慢慢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今天我也认识了一个很喜欢画画的妹妹，她跟我分享了自己作品，也第一次让我听见她的故事。
6: 因为小时候是我她照顾我，因为她会有带些情绪，然后就对我动手，所以我和我弟就是因此这样才会去讲起来，然后在最后面就来这里。
5: 坐在我对面的他说起话来却像个小大人。我问他，你经历了这么多，你不会不开心吗？他没有抱怨任何人，反而告诉我，
6: 就是至少过得快快乐乐就好了，可以不用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就去伤心难过，然后要不然就是生气。你不要因为什么东西然后阻挡你自己的快乐然后生长。情绪它其实会影响人。
5: 听完他的故事，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更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那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父母的关系与唠叨，总有人等着你的日子，其实都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多关注阿尼瑟佛南投家园，让更多孩子都有被爱着长大的机会。那会有多
2: 幸运。评审讲评，
7: 你的声音跟这个影片的本质，整个剪辑的过程啊什么的都很融入，而且很契合，很 match。 对，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你是来上班的吗？可是你的状态越来越进去，然后感觉你的心已经留在那个院里面了。对，那是你的真，让我感觉到你真的本身很温暖。
8: 你也讲到说你很一开始会有点担心，会不会问一些问题这些小朋友会冒犯到他们，但是我看到他跟你在侃侃而谈，说着他以前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坚强，这样一路走过来。但也肯定的是，这个南投家园，他带给他的安全感是非常足够的，也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家园给小朋友的保护，还有带到就是院长如何建造这个家园的契机，也做了对观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绍，然后也让我们可以更贴近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这个影片感受到的，我觉得很棒。
9: 影片跟你的现场其实我觉得都蛮加分的，因为你刚刚的现场表现出你这个有点搞笑啊，哇，你的歌声超美的耶，所以我觉得你也许你因为在里面你有唱歌，所以你要不然你今天现场其实你也可以唱歌，就不用吹这个。
0: 一个节目就是他不一定要呈现最完美的你，就像那些小朋友或他们家庭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今天才想要挑战一件我可能没有很擅长的事，但是我愿意去做，就像他们会愿意慢慢变好一样，这样子。
9: 所以我觉得就很贴切呼应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我们是网红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不受限，那与善的距离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也可以很搞笑，也可以很温暖，就是你怎么呈现。我觉得蛮能够打动人家心里的，蛮好的。
10: 我发现很多人一直持续的在做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0: 的付出，所以呢，我想要献唱这首歌献给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把他们付出的每一个对象都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宝贝。对，好，所以我唱这首歌是张悬的《宝贝》，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个世界。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
1: 评审看片，
2: 俗话说，心也放一边，用来温情甲大厅。但没有血缘的人真的能够成为家人吗？这次跟着网红与善的距离来到阿尼瑟佛儿童之家，这里有些孩子因为失去亲人或疏于照顾，或原本的家庭暂时没有能力照顾他们，在他们还需要被照顾的年纪里，就被迫先离开了原本的家。今天听到一句话我非常有感，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被照顾，而是真的被爱被看见。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是别人努力很久很久才能够重新拥有的日常，但在这里有人陪你学习，陪你长大，在你需要的时候接住你，并让你知道我也是你的家人。我才发现，哇，原来家人真的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所以行善也不用等到自己多有能力，多一次的陪伴，多一点点的关心，都可以让一个人知道原来你没有被忘记。所以如果你问我没有血缘可以成为家人吗，我想答案是可以的，因为家人不只是谁生下的你，而是谁也愿意好好陪你长大。你好家人。
1: 评审讲评，
3: 我很喜欢你的影片，
0: 谢
3: 谢，就是你的整个人跟穿着，然后你跟孩子们的互动，会让我觉得你真的是他们的姐姐，就是很融入在这个里面，然后你的口条搭配画面很温柔很温暖，
4: 你就是非常的甜姐儿这样子啊，这样一直微笑，我觉得很好，然后就是跟我们今天拍的主题也能够很 match 这样。你好多孩子你把他打的马赛克打码了，让我会觉得哎，你有用心做到这一块这样的，所以有些人是要把镜头避掉，你是特地把它打码，那可能就是有些顾虑这样嘛哈，就是你有先问过他们，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尤其我们去访问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些孩子们故事不一样，真的是要顾虑到这一点是蛮好的。
5: 他刚评审的话再延续过来，他觉得像姐姐，我觉得像妈妈，你应该还没有经验对不对？但是你整个妈妈味在这个影片里面浓浓的妈妈味，真的，
6: 我当时是一种称赞了。
5: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温暖的地方，你可以让整支影片让没有经验的女生女孩变成一个妈妈的感觉，
6: 那好像生得出来
5: 哎，感觉生得出来，但是我感觉你比较大辣辣的，对，也不管有没有镜头在拍，你就是蹲在那边脚打开也没关系啊。对，整个透露出我就是哎，妈，这是我的小孩哦，母鸡带小鸡的感觉，对，很温暖，蛮温暖的。但我觉得比较像家庭纪录片，我觉得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火花，让我看见哎，突然这两秒有什么东西出现，这几秒有什么东西出现，比较可惜在这个地方。
0: 那我这次去到阿尼瑟福儿童之家，我就是有准备一些盲盒的娃娃礼物要送给小朋友们，然后我在送的时候我就看到小朋友他们有一些小朋友他们身上的衣服就是破洞，就一个洞一个洞这样，然后但是当我在送他们礼物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紧张跟我说哦，里面可能还有小朋友没有收到，谁谁谁还没有收到，会提醒我，然后就是在没有任何的老师的授意之下，他们就冲回去房间，然后他们就去拿礼物回送给我，然后就他们自己可能就物资都有点匮乏了，还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深受触动，因为我觉得很多大人可能都会遗忘的感恩之心啊，然后关心他人之心，但这些小朋友他们都保留着，然后我就很感动说他们在这个儿童之家就找到东西去填满他们的心，让他们有富裕的心可以去关心别人。那在他们眼中我也看到就是他们有对人生的期待， 因为他们一听到我是歌手的时候，他们就很兴奋，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表演给我们看？”但因为那天时间不够，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在棚内表演给他们看。那因为我这次要表演的单曲，就我自己的单曲叫《Come Get My Love》，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去跳脱框架，去做自己，勇敢去爱，把主导权拿回来的一首歌曲。所以我就希望孩子们听到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就是有更多的勇敢，然后更多的爱，就填满他们的心，这样。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要努力练，它有一天，它终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

0: 评审看片。
1: 有些孩子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失去了可以安心回去的家。有的孩子承受家暴，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抛弃，来到了阿尼瑟夫儿童之家。过去发生的事也许无法改变，但往后的日子他们不必再一个人面对。在这里，孩子们在自然环境中透过艺术、音乐、运动、照顾动物、心理陪伴，慢慢重新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里的孩子自己可能物资匮乏，但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在没有任何老师授意下拿礼物回赠了给我。有个孩子曾经被父母与寄养家庭数次抛弃，来到这里之后他找回了自己。后来在儿童之家的协助下，他进入了大学，就读自己喜欢的设计科系。原来家人不一定和我们有血缘关系，家人也可以是在你跌倒的时候接住你的那些人。在阿尼瑟夫儿童之家，那些曾经缺席的爱在一天天的陪伴里被补了回来，而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份陪伴的一部分。
0: 评审讲评，
2: 我是很有感动的，很心里很澎湃，这样就是说，第一来讲就是说声音很好听，像播音员。那如果说我们再把画面加进来，他的你的画面就是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哇，每个画面都是你精心有设计过的，包括拍摄或者说出场的这些人一格一格一格的，他们还要送礼物给你。这个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其他影片里面是没有看到这个样子。然后像今天的装扮，我觉得也非常漂亮，就是让整个的视觉效果很好，所以是很不错的。
3: 我最喜欢你的开始的片头是一个小孩子开始在画图，从那里进去我就直接被吸引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头。然后从每一个景、每一个景、每一个景的串联在一起，每个转场都做得很完美，跟小朋友的连接可以再多一点点。对，你只是在介绍院方啊，这个成立于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好像他们的故事是值得再去被认识的。
4: 很有感，导演当天讲的一句话，他就说其实他很看不惯现今社会很多大人或者是小孩子对待可能自己父母的方式啊，长辈的方式等等，就是明明自己拥有的很多，但却没有那个感恩的心。然后就对比到我们那天去做公益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很多，可是他们就是很感恩自己所拥有的，重新得到的。

0: 我觉得这个作品很完整，而且很动人。然后我特别喜欢音乐的部分，一开始小朋友透过小朋友的眼睛，那个音乐是有一点，可能有一点不知道未来的去向。但你后面讲到这一个家园，对这些小朋友的照顾，接住这些小朋友的感受，音乐马上变了，变成是比较励志的感觉，往前走的感觉。最 touch 到我的是被接住这一点，会让我感受到，我们其实不只是里面的小朋友，我们也需要被接住，我们也需要被照顾。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给予跟接收，其实对于一个观众在看这个影片，我会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善的循环。
1: 节目公告：第11集半决赛网红将有8位晋级总决赛。
2: 因为嫉妒才会勾心斗角，
3: 没用的人才要勾心斗角，
2: 勾心斗角的通常都不够红。
4: 网红会不会勾心斗角？
2: 我觉得不会啊。觉得就是
3: 网红比较不会，
2: 网红是真的比较不会，就是以前的那种大学生活、国中生活那种才会勾心斗角。但是网红之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苦，
3: 对，
2: 网红是媒体互吐苦水。
5: 我太难了。
6: 不是，同行竞争一定会有，因为我曾经被抢过粉丝的，然后用一些比较不好的方式，可能说，哎，你为什么都只去拍他不拍我啊，什么之类的。
3: 其实我觉得网红比较容易，因为在共同的道路上有很多创作的共鸣，而会真心的去分享跟切磋。
2: 没错，
3: 反正我觉得有网红比较友善。
7: 我现在遇到的其实都蛮友善的，我只有遇过就是休学期间跟现在的工作场合会有勾心斗角，
8: 完全都没有，就是大家都很友善。
9: 我看到你们会不会勾心斗角？
8: 不会，他在帮我
10: 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们都是假的。
11: 我觉得会来参加这节目的网红都不偏善。我现在就走
12: 进。以前我不是不想回家，只是不知道哪里才算是我的家。
13: 我知道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所以我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14: 以前我的青春有点苍白，但不代表我的未来没有色彩。
15: 我失去过一些东西，但我不想把我的未来也一起失去。
16: 我们不要他永远都留在这里，而是有一天离开这里，并且有能力照顾自己。
12: 照顾孩子不只是要让他们吃饱穿暖，更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值得好好被对待。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10月4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由来自各地的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的贵宾齐聚，共同来见证上梁。经过了多年的筹建的大雄宝殿完成了重要的工程阶段，也让澳洲昆士兰佛光人对于未来弘扬人间佛教、传承下一代充满期待。
1: In July 2023, a salt-turning ceremony was held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ain shrine project.
2: 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各地法师、佛光人、护法信徒以及各界贵宾齐聚现场。随着宝梁缓缓升起，大众一同见证大雄宝殿工程迈入新阶段，也凝聚众人多年来护持道场的愿行愿力。
3: 我们一路上有星云大师，有佛法，有各位信众，还有师兄师姐妹们的加持下，我们大雄宝殿我们终于完成了，
4: 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雄宝殿。那未来我们非常的殷切期盼能够把人间佛教留在这一片土地，能够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未来的每一代的子孙。
2: 上梁典礼也邀请

0: 报道。
1: 新任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许博毅首度的参访佛光山南天寺，除了出席南天大学的毕业典礼，在走访寺院、了解社区以及教育服务之后，更是肯定南天寺在这30多年来深耕澳洲所搭起的交流桥梁，也期待未来深化台澳之间的连结。
2: 上任不到一周，许博义首度来到南天寺，由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接待，一行人也在大雄宝殿献灯祈福。从一座寺院走进社区，南天寺深耕澳洲30多年，不止弘扬佛法，也长期陪伴新移民、台湾青年以及背包客适应当地生活，展现人间佛教在异地扎根，也融入当地社会的力量。
3: 他能够看到南天寺在这段时间之内，不仅在过去30年之内这样的一个成长茁壮，以及能够透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跟澳洲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有做过更多的深入的互动跟交流，不仅是有南天寺自己的一个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与骄傲。
2: 在澳洲扎根30多年，南天寺从弘法教育一路走进社区，也和当地不同族群建立起长期交流。新任驻雪梨处长上任不到一周就来到南天寺，除了了解多年来的在地成果，也希望未来从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继续合作，让台湾与澳洲之间多一座彼此认识的桥梁。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华禅寺响应2026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一连2天的时间开放寺院，吸引了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也要从文化体验当中来感受到人间佛教的真善美。
2: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2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六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星云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4: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2: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心用法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了中秋朝山修持活动，200多位的信徒在住持妙多法师的带领下，从大雄宝殿出发，以三步一拜的方式虔诚朝山。
2: 一边诵持心经起步，以三步一拜方式从寺院出发，巴黎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信众在一步一拜中摄心修持，感恩发愿。在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随着佛号声以恭敬心投入修持，队伍中涵盖着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借着朝山的三步一拜，将身心安住于当下，从中检视自己的内心，并以佛法润泽，把这份愿心带回生活，重新出发。人心用法国综合报道。
1: 中秋团圆是华人的习俗，佛光山和华寺特别是举办了联谊会，邀请佛光会员一起来共享盛举。在现场不只有精彩的表演，还有应景的猜灯谜以及月饼品尝，让海外的华人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
2: 演唱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佛光人欢喜献唱，气氛欢喜热闹。佛光山法华禅寺携手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举办中秋联谊会，表演轮番精彩，汇聚大众团圆同乐。 秋节团圆少不了的猜灯谜，透过多元活动促进佛光人齐聚在道场，更特别安排情境短剧，

0: 来思考、转念、关照，不执着和感恩，
1: 都能够成佛。你只要我们没有烦恼，就能够看到。
2: 月光下，大众围着萤火赏月、品尝月饼，分享彼此学佛心得。多伦多佛光山首次在中秋佳节将户外读书会和佛学讲座结合，超过百位佛光人参与。
3: 有人想，然后有人做，那我们大家就能一起在这边。这个施与舍其实是同样功德，但是施。布施的人、他们会特别的开心。
2: 国际佛光会坛讲师陈淑芬带领大众向月亮学习，从光明、圆满与永恒延伸到历史人物生命故事和星云大师文章，让赏月不只是看见天上月光，也重新关照自己。
1: 我们要以真如之光来普照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人类获得智慧，像永恒的月光一样，使大地重生光辉。
2: 在月光下读书交流，彼此关心，大众在阅读和分享中学习转念，让这场中秋团圆多了一份以法相聚，寻找内心圆满的意义。联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响应国际净滩日，洛杉矶的佛光人是前往到了长堤市海滩，有将近百位的佛光会员同军和家属一起来捡拾垃圾，从七零海岸做起，也要将环保与新保的理念落实在行动当中。
4: 近百位佛光会员携带同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
5: Breathing through, breathe.
4: 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
6: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新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4: 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了佛化婚礼，新郎与新娘在如来殿佛前缔结良缘，有将近200位的亲友以及佛光家人都一起到场观礼，共同的见证两个人步入人生的新阶段。
7: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
4: 典礼中，监院有灵法师为新人扶正，并代表常住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7: 互相爱，长长久久。
4: 新娘从小参加佛光山中文学校童军及青年团，后来更担任童军团长，多年的道场生活让三好理念融入她的成长，也成为她选择佛化婚礼的重要缘分。
8: 就是她的善良的心，她的善良来自宝光文化，佛光山也让她更有爱心。
9: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从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 我也学会了我应该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给同军团。
4: 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号召民众一起来走出户外。这一次的活动是特别结合了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不仅提倡蔬食顾健康，在现场呢更捐赠了物资以及急难救助金，要给予19个社福单位实质的温暖。
1: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幸福起跑，公益同行 ，Get Run Go！
2: 鸣笛声响起，众人迈开步伐向前跑。这场由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的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正式开始。
3: 每一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蔬食的公益路跑，因为我们希望呢能够爱护这个地球，所以呢我们来提倡蔬食。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路跑，也就是公益路跑当中，来跑出健康，跑出了慈悲，跑出了这个公益。
4: 以实际行动来传递慈悲与希望，更可以落实幸运大师的慈善理念。
2: 每一滴汗水都能化作实质爱心，而这次路跑特别结合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并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希望将这份善念扩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5: 我们今年附赠19个单位，那我们有许多的物资，每个单位更有10,000元的一个急难救助的经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慈悲的心情，尤其在我们这一次的路跑的过程当中，那我想也发挥了我们所谓环保的一个努力。
6: 佛光山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团体，在社区里面推行三好活动，那在这一次以路跑的方式共同来推动运动，让大家可以身体更健康，我们也非常的乐观其成，也希望呢持续的跟市政府合作，我们推动各项的这个运动的活动，那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
2: 众人迈开的每一步不仅跑出健康，更落实了行人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也希望这股绿色公益持续蔓延，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守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1: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
7: 幸福起跑，公益同行。
2: 人间新闻证人曾宏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0: 中秋团圆不只是和家人相聚，也能够用陪伴来表达感恩。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带领了将近60位的佛光义工前往到了佛光精舍，展开的是报恩关怀行，准备了丰盛的料理，还邀请到了布袋戏歌后西青来献唱，要陪伴退休法师以及佛光亲属一起来感受中秋佳节。
8: 一道道料理端上桌，佛光义工忙着准备中秋团圆餐。近60位云林佛光义工来到佛光精舍，用一顿饭和一份陪伴，提前与退休法师和长者欢度中秋。
9: 知道我们精舍呢有这些退休的法师，他非常的这个尊师重道呢，就想到一年一次尽一份心，中秋节来跟大家团圆。
8: 连续3年在中秋前夕回到佛光精舍陪伴长者，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看似平常相聚，也将幸运大师赐给精神落实在关怀付出中。
10: 感恩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感恩长寿，感恩大师给我们能够好好跟他学佛，来推扬推展人间佛教。
11: 今天很欢喜哈，我来自美，今年是第3年回到我们佛光精舍。
8: 佛光人将心中感恩化作实际行动，陪伴关怀长者共度中秋，在服务和付出中体会报恩不只是一份心意，也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真实关怀。连线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了圆游会，吸引超过800位的佛光人齐聚，透过献灯祈福、才艺表演还有趣味活动，让众人相聚欢度中秋，同时呢也将佛法落实在家庭陪伴。
12: 一盏盏心灯恭敬摆放在幸运大师全集前，凤山讲堂中秋活动从祈福揭开序幕。
13: 锣声一响，心有月光，
7: 光明自在。
12: 在住持

0: 觉海法师鸣锣后，活动正式展开。香气四溢的中秋素烤吸引大批人潮排队，13个分会共同发挥巧思，从餐点到摊位布置各有特色。歌唱、舞蹈和不同乐器轮番上阵，三代同堂从活动主题化成舞台上真实画面，让不同世代透过共同参与拉近彼此距离。
1: 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把我们新的光明，把我们新的清净，把我们新的圆满要找出来。
0: 不同世代回到道场共度中秋，信仰也在陪伴中自然传递，让三代喜同堂的欢喜成为佛法走进家庭，延续慧命一份力量，也让道场成为老少共享欢乐凝聚情感的慧命之家。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传灯会会席法师来分享，透过了一篇篇的文章分享星云大师青年时期的文字写作，以此带动青年振兴佛教的愿心，也让人从文采中窥见到了大师浅显易懂的人间佛教。
3: 人生杂志是台湾第一本本土佛教期刊，星云大师曾担任人生杂志主编长达6年时间，期间他拒绝说教，用易懂方式表达深奥佛理，以纯粹热情透过文字弘扬佛法智慧。
4: 师父说他最幸运的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他出家为僧，第二个他可以跟全世界有缘的人互动往来，而第三，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最有关系，他热爱文学。
3: 20多岁的星云大师在《自由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和尚青年，坚持做和尚，选择译文弘扬人间佛教。
5: 他写到了：国家不能不要宗教，宗教也不能不要青年，我是一个和尚青年。他非常坚定自己的立场，他是一个青年，但是他的选择是做一个和尚。
3: 过去的佛教只教导信徒念佛拜忏，星云大师认为佛教要从山林走入社会，从寺庙扩及家庭，把佛教落实在人间。
5: 星云大师他所做的、他所编的、他所写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入世，他要能够大众化，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来读。
3: 大师认为，凡事实践以后，能够给人利益，能够让大家欢喜受用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教。他坚信文学艺术能美化人生与佛教，他用笔写出真诚善美，将佛法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文字让人看见了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持续带你来看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与陈秋晴伉俪分享学佛成长的点滴，把三好四给运用在日常，让人看见信仰不只是代代延续，更能够成为孩子们面对生活关怀他人的一份力量。
6: 一家人共同登上舞台，家族小尖兵从自己成长故事出发，分享如何在长辈陪伴下接触佛法，也把三好四给带进学习和生活。
7: 然后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活动里面学到三好和四给。
8: 分享我怎么在学校啊，或是社团，或是在家里，怎么把它去跟我的生活这样子一起，我们能跟他们这样分享我们三好四给的路程，是我觉得很重要。
6: 透过长辈身教和家庭熏习，新生代找到属于自己理解，也学习欣赏他人与他人合作。
9: 除了要落实在生活中以外，那么也需要传承，要把这个三好四给推广到这个五大洲。
7: 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孙子们呢，他们能够把握因缘，不要让师父失望，让大众呢也都有收获。
6: 孩子透过自己生活经验分享佛法如何帮助自己与他人合作，面对压力及关怀他人，

0: 现场吸引近420位信众聆听。
1: 我们想传达给大众的是共生共荣与人间佛教的日常实践，让大家了解佛法不是理论，而是当下的生活智慧。
0: 信仰传承不是单纯把观念交给下一代，而是在陪伴及身教中让孩子感受佛法，愿意将三好四给实践在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婆媳问题，不少的家庭都会碰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了讲座，要带领社区民众来学习掌握婆媳之间的沟通。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更是牵动着整个家庭与世代之间的文化桥梁。
3: 把婆婆当成妈妈，这样的话呢，自然就会孝敬婆婆。就这样自然就可以变成一家人。
4: 解决婆媳问题，从互相视为亲近家人做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关注婆媳相处问题，带领大众重新思考家庭成员在沟通中的角色。
5: 人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给对方温暖，你给对方一句关怀，对方一定会感受得到。
4: 居民分享生活经验，发现不同世代对于家务照顾等生活方式各有期待，透过适时沟通建立彼此桥梁，面对差异可以彼此优先各退一步。
6: 他的也是很漂亮，
7: 对对对，每一个人都不会
4: 透过水中颜料完成漆扇，发现每一把不同的色彩与纹理，就如同家庭间各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带领大众透过手作延续对话，拉近彼此间距离，一同往家庭和谐更加迈进一步。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吸引了学员、家长以及青年有30多人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桌游互动，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学习到助人、合作，也从欢乐的游戏过程认识到三好精神。
8: 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登场，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坐在桌前玩游戏，大家随游戏进行彼此互动，小朋友也从游戏中学习互相帮助，家长陪孩子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接触善知识，
9: 很开心，了解到如何帮助大家。
10: 今天玩了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11: 透过游戏呢，从原本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到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都融入在这个游戏里面，而且可以得到很多的善知识，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认识很多的小朋友，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8: 这套桌游由佛光小菩萨学堂老师发起，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设计，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不只是比赛，也能从互动里学习助人与合作，将学到的观念带进生活。
12: 这套游戏呢是非常好的这个互助的游戏，对大家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13: 我们不能只有一直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在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大家是一起互助互惠的。
8: 透过桌游把三好与助人观念带进游戏，也让孩子在同乐过程中学习彼此帮助，相互成就，从游戏经验延伸到日常生活。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已经在2025年的年底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以及身体需要照顾的老人是越来越多了。卫福部提醒照顾者自己呢，要勇于寻求资源与协助，不要把照顾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鼓励民众利用全国191处家照共融据点，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之下，提早做好照顾上的分工以及安心交接的准备，让自己可以多一份的喘息，才能够让长照走得更远。
1: 啊，结果我就去中医师那边看，啊，价嘛不好，伊就甲我讲。你哦，你要学着放手，让别人帮你，要不然你撑不了啊。
2: 因为出了车祸，看中医复健时，在医师的建议下，照顾失智症妈妈多年的陈小姐，决定给自己一个对外找援助的机会，让自己有喘息跟休息的时间。
1: 15年吧，最开始是爸爸在照顾妈妈啦。啊，结果爸爸过世了以后，我只能够自己扛，照顾到有一段时间，然后身体也受不了了。
2: 家照专员陪伴引导照顾者，从三方向开始盘点，安心交接表单。一是整理被照顾者的兴趣、喜好、生活习惯等清单；二是盘点照顾需求、可协助人员的照顾清单；三是列出医疗窗口、家人等重要联络资讯，这样才能让别的照顾者临时接手时可以马上上手。
3: 第一点就是要让它普及化，就近能够协助到。第二个，家照据点的专员应我们整个的家庭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需求状况，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一起来看这个被照顾的需求，他的照顾清单有哪些，降低他的一个照顾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目的。
2: 根据114年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统计，发现实务上常遇到照顾者因为担心其他人不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习惯，不知道照顾美感，或认为自己身为家人就应该负责到底，所以虽然知道有长照服务，但不敢把照顾权交出去。
4: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empowering， 来这一个支持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也呼吁啊，我们所有的家庭照顾者真的啊，也要这一个对自己好一点，好、啊，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呼吁长照路上照顾者不要单打独斗，练习寻找后援，让其他人逐步接手，照顾者才能安心喘息，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人间新闻，胡仁奇、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代社群媒体发达，社会上的风气呢，也普遍的注重个人外貌，尤其在青少年的阶段，对外表是更在意。而蒙调查指出了，台湾有35%的青少年都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的方式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的认可，甚至呢，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5: 每天都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夹刘海跟头发，
6: 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7: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蒙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8: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7: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9: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7: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

0: 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黄永琪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要来全方位的强力扫荡电子烟，国建署携手了校园发表创意服装秀，融入无烟的核心理念，把拒烟的创意化为实际的作品，也透过了服饰以及文创，要来打动年轻人的思维，呼吁青少年勇敢地拒绝电子烟。
0: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国建署携手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拒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2: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0: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记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2: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0: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园拒烟共识。人性黄永琪无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农业部盛大举办了第八届的百大青农表扬典礼，由部长陈俊济亲自颁奖，肯定106位获选的青农他们的卓越表现。这一届呢，获选的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其中女性获选的比例更是高达了1/4，不仅展现出了女力崛起的丰沛能量，更颠覆了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
3: 以数位管理与精准行销升级巨丰葡萄产业，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并且带动了农友。好，来恭喜百大青农陈俊济。
4: 接下象征荣耀的讲座，他们是来自全台各地的杰出青年农民。农业部盛大举办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肯定106位优秀青农在农业生产与创新经营上的卓越表现。
5: 我深知农业不再是看天吃饭，我回乡之后啊，将我自己家的1.01公顷的往事，创造出年产值30万只的切花。农友人士更突破了2000人，
4: 颠覆传统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这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今年除了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评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共有27位女性青农获选，占比高达1/4，展现努力投入农业的丰沛能量。
6: 你们长期持续在这边土地努力的用您的汗水，用您的专业，跟用你们一些创新的思维而得到的一份成果。
4: 未来农业部将持续作为最坚实的后盾，整合各项辅导资源，携手提升台湾农业竞争力。人证新闻郑仁宗、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1: 115年的国庆大典，今年呢将持续的由明传大学礼宾大使负责贵宾接待，这也是他们连续42年获选国庆的礼宾人员。今年的礼宾制服亮相了，是以青春典雅、国际礼仪、荣耀传承为设计的核心，庄重优雅也是相当的吸睛。
0: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明传大学亲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
7: 以喜庆的国旗红为设计重点，然后它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

0: 纱，打折的、百折的雪手纺纱，让学生呢能够在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他能够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方便。
1: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明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2: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1: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进仓季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到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是在每一年的八月份到九月份小米收成与晒干之后来举行。为了要让部落的祭典跟着文化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最近这几年南投信义乡东埔部落就将许多传统祭仪公开化，而进仓祭呢就是其中之一。
4: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5: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特别是这个进仓祭，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
4: 信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祭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倒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享用
6: 啊，那个剩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
4: 进仓祭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7: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祭跟社会祭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8: 早期的话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的，我觉得还没做到那么好这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9: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仓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4: 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音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祭所代表的感恩、分享、互助与永续共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0: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11: 对，
10: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11: 对，
10: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悦、吴孟达、顾宝明，廖俊碰碰，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12: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13: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1年前，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泥流是重创了花莲光复。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铲子超人涌进到了灾区，一铲一铲的帮居民清除家园。现在事隔了1年的时间，光复糖厂成立了铲子超人馆，还要把当时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扁柏漂流木打造出了一把长达6公尺的巨型铲子，要把这一段灾难当中的互助记忆留在光复。
1: 厚重泥泞里，一双双雨鞋，一把把铲子。去年9月23号，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滚滚泥流吞噬了光复家园。灾后，大批素不相识的志工从全台各地赶来，拿起铲子清淤，也让铲子超人成为了那场灾难当中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2: 是从一把铲子开始，越来越多人走了进来。
1: 台糖林业署和国际扶轮社合作，在光复糖厂打造铲子超人馆，里头留下了当时的救灾影像以及文物。
3: 你们在光复土地留下的汗水跟大爱，我们光复乡民永远的记住，永远的感恩。
4: 今天铲子超人的博物馆的成立，不是要我们去记忆伤痛点，我更认可的是，这是爱的共生点。
1: 馆外还多了一把比人还高的巨型铲子，原料正是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2块扁柏漂流木，经过了重新的创作，成了长约6公尺的装置艺术。
5: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铲子的创作，能够让我们相关过去曾经参与这样活动的人，那到这边能够也关心我们的光复地区，然后也关心我们的居民，复兴这个地区的一个经济活动。
1: 1年前，铲子用来清除家园里的泥泞，1年之后，铲子留了下来，成为了灾难过后彼此伸手帮忙的记忆。光复希望能够把这份感谢留下来，也期盼曾经来过的铲子超人再次的回到这片土地，看看灾后重新站起来的光复。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

0: 要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启发了凡人的内在，观人、观事、观物、观境、观理、观心都要自在。所谓观自在菩萨，能观自在，就能度一切苦厄。

0: 当初只是为了要做志工，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学校的社团，然后在偶然之余，老师有邀请我们去爱河做小丑表演，然后那个时候有第一次接触小丑，然后之后就爱上了他，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小兔子，所以我把我的眼睛，我有画两只小兔子这样子来呈现，就是我可以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反映在我的妆上面。因为其实小丑这个角色，我觉得是要给他赋予喜怒哀乐，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不排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有表现悲伤的这一块。许不了许大哥，其实他里面的表演我有再重新再回味过，就是他里面有搭配他的好朋友 QQ， 有搭配一些赋予的表演，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互动。然后但我的表演的话，就是我主要是跟现场的观众去做互动，每一场的观众他的反应都不一样，那我们要依当时的观众的反应来去做不一样的效果。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把表演中的错误把它化为搞笑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相似的部分。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都知道说一笑可以解千愁啊，所以呢，很多人都说，你如果每天笑啊，就可以改善什么糖尿病啊，什么忧郁症啊，反正可以让身体非常健康就对了，还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或者是老年失智症。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大家非看不可，因为我们邀请了三位特别来宾，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笑料，可以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首先呢，我们欢迎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还有大导演朱延平，朱导演，
2: 小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金钟奖视后杨小黎。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小黎。
0: 我们世界小丑大赛的冠军小丑燕燕，
2: 燕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燕燕，你现在要去化妆了吗？
2: 是的。
0: 要表演一段给我们看。
2: 是的。
0: 然后请导演帮我们评价一下。好，不用请给分呐。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世界小丑大赛冠军的小丑燕燕，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刚朱导一直讲说，想到许不了。
1: 我的封面，我做小丑宣传的时候，小丑也听了。
0: 哎，那个感觉，
1: 对，很像，
0: 神情很像，
1: 让我想到40年前的许不了。
0: 燕燕，你有模仿吗？还是自己本身就是有表演自己的特色？
2: 因为其实小丑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在舞台上面，所以他必须要放到他的眼睛跟嘴巴，所以这个基本型有了之后，其实每个小丑都长得非常的类似，那差别就是差在于可能有一些细微的部分会不一样，
0: 然后肢体语言
2: 对
0: 不一样，
2: 肢体语言对
0: 啊。你是在表演小丑还是在表演折气球？
2: 两个结合在一起都可以。
0: 那你会不会变魔术？
2: 会啊。
0: 会啊、
2: 哦、会哦。
0: 那待会应该要来变，请你变一下。那个主导，你看他的表演、嗯、请给他一些建议好了。
1: 很棒啊，我觉得很棒、嗯、因为小丑他有他的一个模式在那边，而且他有那种天生一看到小丑就有一种伤感的感觉、啊、就觉得是把欢乐带给人家，
0: 对，
1: 眼泪留给自己的。
0: 啊，你就是在唱那首歌啊。
1: 对，小丑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你往这个方面继续，可以加一些喜剧的原料再多一点。嗯啊，小丑要好玩嘛，摔跤啊什么的。
2: 对啊、
1: 那个可以往喜剧上面多加强一点，就很棒的小丑了。
0: 那小黎呢？小黎有没有什么建议？
3: 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看到他的本人是这样，跟他在那个刚刚带给大家欢乐的样子那个反差，我就觉得有点感动。嗯，就是好像这样子要带给欢乐的人，他必须自己非常有能量。
0: 对。
3: 可是当他回归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他又是一个非常平稳、很谦和的样子。嗯。我就会觉得表演者真的非常的了不起。然后我刚刚看他的那个折气球的那个技术。这要练多久才有办法、
0: 啊？对，
3: 就是游刃有余。哎、
2: 嗯，
3: 我很喜欢这样子简单，可是又很有疗愈的感受的人。
0: 我想你自己应该是因为这样的表演带给大家欢乐、嗯，所以你有那份成就感，对不对？嗯，
2: 除了有成就感之外，其实我觉得是观众他们给我的回馈，我觉得给我带给他们还要更多，嗯，对的那份感动。
0: 对对对，哎、嗯，他的造型好像跟许不了的妆有一点不一样，
1: 不是很像，但大体是类似
0: 的。如何不像？你的手机拿给我看一下，因为小丑好像固定就是要一个红红的鼻子，
1: 对，红红的鼻子嘛。
0: 对，导演你很秀景哎，嗯，你的这是你的封面哎，
1: 我的，对，
0: 你的手机
1: 封面，
0: 对对。

0: 对，那你现在看到他想到许不了，
1: 因为许不了算是我的贵人，嗯，很多
0: 你也是他的贵人呐、啊，对不对？
1: 都互相了，
0: 对的。
1: 因为很多干我们这一行的啊，副导演很多，我那年副导演他几十个吧，然后通常拍第一部电影，嗯，做到导演，这是副导演的梦想嘛，嗯，然后电影垮掉不卖钱，他就退出这一行了。
0: 对，
1: 他不能再干副导演，他也不能再干其他的职位了。嗯，所以我很多副导演的朋友去开计程车，啊、哦，去卖牛肉面，很多。嗯，那我的第一部我很幸运找到了许不了。嗯，第一部就大卖钱。嗯，所以我就能够延续到我这四十年，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在怀念他。
0: 嗯，哎、嗯，可是哈、哦，都是喜剧，你要如何从这个喜剧的点子创造出不同？就是你跟许不了的互相激发出来的。火花对不对？
1: 对对，其实每一个喜剧演员都不一样。我合作了，我的运气很好，我碰到了那么多喜剧的天才。你光会导会编没有用的，嗯，要有一个会演的人。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0: 对。
1: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0: 对。
1: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嗯啊，廖俊碰碰，嗯，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嗯，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喜剧是天生的、嗯，而且没有办法去训练的，嗯，你看周润发演喜剧就不太好笑，就被周星驰吃得死死的，但是他演小马哥就厉害，嗯，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演喜剧，就像周润发这种影帝。刘德华也是一样，都不见得能够逗你笑。嗯，但是所以你的一开头讲的，千生易得，一丑难求啊。
0: 对，对
1: 你要愁了，那女丑是更难了、啊嗯。我到现在都没碰到真的很厉害的。
0: 哎，你眼睛看了这个就是啊。
1: 对啊，我都这是太晚看到了。
0: 开玩笑。啊，当然就是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啊、但是我们还是把点回归到之前，我想问的就是，导演是一个被电影导演耽误的编剧，对不对？听说你第一部写的电影剧本就获得大奖。
1: 对，其实这也是很凑巧的。我不是干编剧的，嗯，我是干场记副导演干上来的。
0: 对啊，
1: 然后我第一次人家介绍我给蔡阳明导演，嗯，做他的副导演，嗯，我记得很清楚，蔡阳明坐的椅子那边，蔡阳明导演，
0: 对，
1: 然后他就看着我，你大学生啊，因为大学生那时候比较少嘛，嗯，我说对，我还在念夜间部，嗯，他就拿了一本小说，哎，把这个写成剧本，嗯，我说。导演你大概误会了，我是来应征副导演，我不是应征编剧的。他就说，他妈大学生怎么不会写剧本呢？我说我真的是不会啊。可以啊，有原著小说，那部小说叫错误的第一部。就是错误的第一部。对，
0: 可是一本小说这么的厚，然后你要把它改编成电影是一两个小时要完成，
1: 所以我就不会啊。他就叫我写啊，他就说大学生一定会，你写就好了，这个不用找编剧了，
0: 而且还要分镜分场次。
1: 分场次，对，所以我每天蔡导演就把我关在一个西门町的一个小旅馆里面，叫我每天写。他每天早上来上班之前先到旅馆找我，然后看我昨天写的，然后说这一场不能接这一场啊，这一场的那这一场两个应该并成一场啊，他就教了我很多，因为素材都在小说里面，然后他就说你再想想看，这个串联不顺的小说有小说的方法，电影有电影感，
0: 对，
1: 啊，你怎么把它交错了，把它弄得电影感一点？
0: 他很为难呢，你连副导演都还没当，
1: 对，他就叫我写剧本，你看，
0: 对啊。
1: 所以我到现在也很感念蔡阳明导演，结果那个戏拍出来以后就非常的轰动，然后造成了台湾一阵子的写实片的那个风潮嘛，他是第一部嘛，然后得了亚太影展的编剧奖。哇，亚太影展编剧奖，我就第一次写剧本糊里糊涂还在副导演了，就拿到一个编剧奖，
0: 对，
1: 我就很得意在那边，
0: 我可以从事这方面。
1: 对，蔡导演就说小猪，他叫我小猪，不要太得意啊！我告诉你，得奖没什么了不起，卖钱才重要。 所以我就先开玩笑，我就拿过，我这一辈子就拿过那一个奖，后面都通通没有拿过奖。我说师傅都你害的，你告诉我卖钱财比较重要，这个奖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就遵照师傅的那个盼望，一直做到现在嘛。
0: 没有那么好笑的导演，他很认真的在导喜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个感觉很痛苦，因为。

0: 这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更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很厉害，他就给你发挥的空间，他不会教你怎么做，
4: 对，
3: 但是他给你压力，所以你就学得特别快，嗯，
4: 所以
3: 昨天晚上我还跟他吃饭，
4: 哦，真的，
3: 然后我就还在感谢他，
4: 对，
3: 因为他后来给我机会做导演，他说你想拍什么，我说我应该要拍一个社会写实片，那时候最流行的嘛，
4: 对，
3: 陆小芬、陆一婵、陆一凤，还有杨慧珊嘛，这四大女金刚演的社会写实片都卖钱嘛，
4: 对。
3: 就我说我就来拍一个社会写实，我何况错误第一步我拿了奖了嘛，他说你不要拍社会写实片，
4: 为什么？
3: 他说太多了，你拍喜剧片，我说导演你搞错了，我不会拍喜剧片，我从来没拍过，
4: 他眼光很独到，
3: 对呀，我昨天问他说你怎么看出来我可以拍喜剧，他说从你讲话，从你聊天，从你的写的剧本的那些小地方，你就可以拍喜剧，天生的，所以他一看出来，他就把我这条路就
4: 铺好了，
3: 第一部戏就铺好了，对，我就一路拍喜剧拍到，但后来我也喜欢拍一些不是喜剧的，天天拍会腻嘛，
4: 对，
3: 所以我拍了七匹狼啊，拍了抑郁啊，这种抑郁我是最喜欢，因为很多人在哭啊，因为我拍的人都是人家，
5: 人
3: 对，难得看了戏院都在擦眼泪，我就很爽啊，
4: 要挑战自我就对了，
3: 对，
4: 也是让你挑战成功啊，
3: 对对
4: 对啊，所以你是全才啦，
3: 也没有啦，就是还是喜剧为主了，
4: 我们从小黎的观点来看导演好了啦，你拍过初导的喜剧，他那么会诱导人去，当然他说你是资优生，不需要人家诱导，你自己都做得很好，你拍过他的喜剧片之后，别人再找你拍会适应吗？你拍过别人的吗？
5: 因为导演叔叔他真的很幽默，所以他的幽默感是你在那个现场，你天生就会感受到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因为尤其是小时候嘛，你开心了，小朋友一开心就乱玩，最乱玩的时候最可爱了。然后那些东西都被导演叔叔拍下来，所以后来我再去拍，因为我觉得我的喜剧天赋好像有被导演叔叔激发，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其实还蛮好笑的。因为我长大之后拍一些喜剧，比如说邓安宁导演，他也很好笑，他就说。对，喜剧是天生的，有一些节奏啊是什么，那他本身也好笑，我就觉得哦，那这样子进入那个状态也很好。当有遇过一个没有那么好笑的导演，他很认真的在导喜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个感觉很痛苦，因为那个喜剧东西他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嘛，
4: 就故意
5: 没饭吃哦，不行哦。但因为他太严肃的在对每个点，可是喜剧它不是说你说这边要有笑点，那边要有笑点，是有时候在演的时候那个感觉到了，
4: 对，
5: 它就是自然就出来。可是当那个导演会比较想要控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痛苦，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笑，观众怎么会觉得好笑？
4: 就像导演说的，哭笑。
5: 对啊，
4: 尤其指定你笑，
3: 小孩子怎么可以？
5: 尤其是喜剧，我觉得喜剧它真的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也遇过那种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4: 能够会启发他一下，
5: 对，真的好重要。然后，
4: 其实我不止很喜欢演喜剧，我还特别爱笑场。
5: 对，
4: 很受不了。
5: 以前我们在拍《土地公传奇》的时候，因为俊拔廖俊拔很好笑啊，之后我们四集拍一拍，我跟干娘，因为他是我干娘，我们就会一起。就笑到就 NG，
4: 可是现在跟笑到受不了。我在周末最强大演那个笑传的时候，都笑到不，笑到不行。小黎能憋笑吗？
5: 我很能憋笑，
4: 啊，这样会得内

0: 脏
1: 了，但就是会放屁
2: 哦，这里出不来，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宣泄就对了。
1: 對，我很想去上那个节目，有看觉得太好笑，就是雅兰姐真的很好笑，所以看那个就觉得你好像把自己天生的那一面就抓出来用。
2: 我很爱笑啦，嗯，他们，而且我们都跟朱大哥也是一样，對對對，全部就是场上见，就讲一个大纲，然后就不按牌理出牌，就每次之前跟朱大哥也是都被他笑到不行。
3: 对，
2: 来燕燕，你看这些童星，你还记得他们都看过他们的表演吗？
4: 全部都看过，
2: 全部都看过，
4: 全部都看过。对，
2: 那是谁？
3: 小冰冰，
2: 小冰冰，
4: 小冰冰，
2: 跟许不了的时候就是小，跟许不了的时候就是小冰冰。
3: 这个太久了，他就那个年纪还没生了。
1: 小冰冰，小冰冰，
3: 还没出生了。
2: 对，他出生的时候，小冰冰已经不好看了，
3: 已经大了吧？
2: 对，现在已经有小小冰了。
3: 对啊，
2: 对，还有这些都是就是拯救票房、捧红无数童星，这个就是郝邵文，这个就是释小龙嘛，对不对？哎，欸，啊，你在哪里啊？
1: 我就是这个时候，我好像还没加入。
3: 还没，他们狗蛋大兵才来。
1: 狗蛋大兵，
3: 狗蛋大兵，小邵文好像已经六年级了。
1: 没有啦，我七岁。
3: 你七岁？
1: 对，我七岁。
3: 他念小学了。
1: 对，差不多，他大概六，小一吧。
3: 小一，小一，他已经念小学了。对。
2: 哇，那你入行年纪比我大哦。
1: 没有
2: 多啦。
1: 没有啦，
2: 前辈前辈。
1: 我中间去念书的十二年，我都说那个要扣掉。
2: 哦，
1: 是重新再进来的，我是新生代。
2: 硬要说自己新人就对了。燕燕，其实我觉得表演你可以去多看一些，我建议啊，多看一些朱导。
4: 有
2: 对导的影片，我觉得应该会启发你很多灵感。虽然说你已经得过世界小丑冠军了，你参加过几次比赛啊？
4: 两次，一次在美国，一次在泰国。哦，对对对，
2: 那两次成绩都很好。
4: 幸运拿到金牌。哇，
2: 那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4: 秘密
2: 得奖的秘密武器？
4: 就放轻松。哦，对，
2: 这个就是秘密武器。
4: 对啊。
2: 哦，所以你不怯场就对了。不会的，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其实，在当下真的是抱着去玩的心态去，然后就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觉得在比赛，然后就幸运就得奖。
2: 就是很自然的。
4: 对对。
2: 反正该我得的我就得，不该我得我当来玩。
4: 对对对，就得失心不要太重，就当去玩。嗯
2: 嗯。哎，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禁忌。嗯。那像你们表演魔术啦，或者是说表演小丑，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可以偷偷告诉我们吗？
4: 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我不会在小朋友面前卸妆，所以说我通常我会离开现场的时候回到家，我才会卸妆，就是我不会让小朋友知道我是人扮的，我都会跟他们说，我小丑燕燕就是一个角色，他不是人化妆出来的。
2: 哦，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
4: 对对对，
2: 是一个传奇。
4: 哎，对，是的。
2: 哦，所以这是你自己的坚持嘛，别人不一定会这样做。
4: 不一定，对。
2: 就是给小朋友一个完美的形象。不是说很多人卸了妆回去就没夸哎，没有了。我说女明星啊，不是说你。朱导，听说你有一个伟大的成就，然后拍片速度很快，有一个传说说你十天以内可以拍完一部电影，这是真的假的？
3: 第一次拍诸葛亮，他很忙。
2: 哦，嘎不到时间，
3: 嘎不到时间，他只有七天。我说七天大概不行，我说你最起码要给我15天哦，一部电影嘛。
2: 而且他主角啊，
3: 对，他男主天下一大乐。诸葛亮、廖俊、碰碰，还有朱慧珍他们几个。那他就来拍戏了。他那时候还没有出，还没出国以前，然后就拍了。他忙得要命。然后他就开始拍戏。那拍诸葛亮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戏没办法跟别人一起搭。比如说我拍大头兵的时候，他就来客串过。他跟曾志伟两个演一场戏。那场戏呢，就是曾志伟是一个兵嘛，那诸葛亮是个班长。然后曾志伟就要上那匹马，那个马很高，他个子矮上不去。然后他那个诸葛亮就演一个很鸡婆的这个班长，然后曾志伟就蹲在地上看，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诸葛亮马上就跑过来蹲在那边看，然后曾志伟就踩到诸葛亮的背就上了马了。这个戏是这样子，然后呢上了马以后， 那个是骑马开枪那个射击，嗯，曾志伟的动作就是拿到那个枪上子弹上膛，然后拿了起来以后，哈哈哈哈就出去了，嗯。那诸葛亮的戏呢，就是啊，你踩我的背，可恶！就拿一个铁钩、一个绳子、麻绳，挂在他的那个皮带上面，啊、然后曾志伟就通就被拉走了。戏是这样子，可是曾志伟一上了马了以后，就开始拿这个枪啊，开始弄啊，就那个诸葛亮就还没有勾那个钩子，他不能走嘛。
2: 对。
3: 诸葛亮就说：“靠啊，妈的，戏塞戏呀！林北京嘛的，他就开始讲他对白。那个孙子伟已经演完了，还没勾，他不能说，最后他就干脆放下来，不演你演好了。
2: 对，
3: 所以诸葛亮每一次他有他，
2: 他有自己特殊的表演方式，
3: 表演方式很，但跟别人孙子伟是快节奏那种。
2: 对对对，
3: 那最后就是分开拍。”分开拍，不能两个在一个画面里面。诸葛亮就讲吧，对不上，你讲你的，然后那边我就拍他这弄子弹，然后最简以后、然后你勾上去以后就冲出去了。所以诸葛亮演戏就是他的节奏很，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2: 对，
3: 所以廖俊跟他演戏也是，廖俊一说进来进来进来，他就闻到一股戏里面说好，你放屁。就说我那屋啊，这是个戏而已。嗯，天空飘来一股花生的味道，啊，还有一点噪声而已啊。他就讲这些，
2: 对啊，
3: 昨天晚上你有吃花生啊，
2: 你有吃那个酸桃啊。
3: 廖俊在旁边就没戏啊，就给你。一听到有一个电台主持人，他的国语很台湾国语，卓振立啊，对。对，是这样进了演艺圈，你知道吗？
2: 是哦，
3: 他就所有徐慧儿的戏都是窦唯配音。
0: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开兰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那我第一次拍他在《天下一大乐》，他就是这种演法，一讲就讲了一两分钟。哇，我拍了7天，片子太长了。底片已经20000多，死就他讲。我就想，我算一算，够了，7天拍完了。啊，第一，你可以走了。他就演到够长，而且够好笑。《天下一大乐》战那一年的过年档也是第一名了。所以诸葛亮也是
1: 他有开头结尾吗？
0: 有啊，有都有了，我要的都有
1: 了，所以就不要再浪费，
0: 不要再浪费画面了，
2: 浪费底片了，
1: 浪费底片。
0: 所以，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再拍他，他就没有这个，所以那个7天拍完是他就要把他的话讲完，
1: 对，
0: 他才肯。我好笑就在我讲话嘛，你不让我讲话，我怎么好笑嘞？
1: 对，啊
0: 对。但后面他就会像大伟、卢曼这些戏啊，他就会很会知道该给别人该。那个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啊对，到也可以互相配合
0: 的，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个性。其实导演真的是三军统帅呀，他必须要怎么样把这么多大咖，我包括说林青霞啊、凤飞飞啦，他在这里戏里面还不能没有让他们有表现，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兄弟也要

0: 也需要他的票房嘛，哦，所以朱导真的是，哎，按个赞哈，哦。当然小黎也是，哎，他那个朱导算你的启蒙吗？
1: 我的电影启蒙就是导演所说，哎，我以前是拍广告嘛，然后后来拍一些连续剧。
0: 几岁开始啊？请问？
1: 4岁。
0: 4岁就出道啊？
1: 4岁出道，然后是有一次上了那个小燕姐的《小燕有约》，然后那时候跟导演叔叔是同刚好同一场，然后刚好那时候导演叔叔在找一个可以跟郝邵文配对的小女孩，他可能看到我那时候够圆吧，又够可爱吧，哎，就这样就说那就你了，你就跟郝邵文配对吧。然后我就开始拍电影，然后因为以前的电影又需要自己帮自己后制配音嘛。所以我又因为
0: 郝邵文怎么可能？
2: 好像都自己配的，
0: 都自己配。嗯，那他对得上吗？
2: 他对不上。
0: 对呀，
2: 但是你对啊，就大人对啊，你跟着我念，比如说好，你今天要来了。好，你照着好，你今天要来了，他就好，我今天要来了，再把它塞上去啊，不是叫他看着背，就跟着我的节奏去配。哦，你明天会不会来我家？啊，你明天会不会来我家？还是跟着我念呢？
0: 我看他演歌的，对吧？
2: 对，然后就一步一个字剪上去，剪到不够的再重，就整个剪完以后看哪一个没有对的很好，再重配，全部都小孩自己小孩。我最怕大人用卡通的声音配小孩，完蛋了，卡通片的那种。
0: 对，
2: 我跟你说啊，你明天怎么？那这种我就不要。
0: 对，
2: 那小孩子纯真完全没有了。
0: 对啊，
1: 但是因为我就是认真的有在学，就是对画面，所以因为帮这个电影配之后，我后来又开始也可以当配音员了，就配了很多的什么哈利波特啊，或者是什么魔女宅急便这些，都是因为导演所说的电影让我学到了新的技能。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现在长大后来去读正大广电嘛，然后我也是修电影，就是那个热情是被导演所说带起来的。然后就会回头去看很多以前就是台湾早期的电影，就觉得哇，那个就是那是好美好的一个年代哦，然后那个时候的，就像导演所说一些社会写实的那个时候，现在回头去看，我就觉得哎，
0: 你也演过，
1: 我没有演到那，对，没跟到那个风
2: 气，
1: 可是我就会好喜欢这种类型，所以我这一次就是金钟奖得奖的那个电视电影，它其实就有一点类似像在讲这种社会写实，我就演得非常的带劲，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能够拍电影。好幸福哦，就是他可以慢慢的磨出很多你身为演员的一些能量，跟拍就是节奏很快的电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他也是10天就拍完了，
1: 他是拍朱大哥，
2: 朱大哥，其他的没有，对，他小孩就比较慢。
0: 对，
2: 我想到许不了的配音，我想到一段往事，他的配音他自己没时间配。那我要找一个台湾国语的来讲啊，我不能找一个标准的那个国语的人来配他，我找谁啊？我听广播，哎，听到有一个电台主持人，他的国语很台湾国语，卓振立啊，都也是这样进了演艺圈，你知道吗？
0: 是哦，
2: 他就所有许不了的戏都是窦唯配音，
0: 对，
2: 卓振立配音，那他也喜欢演戏，所以在许不了的电影他也有客，我就叫他来演啊，
0: 对，
2: 就跟许不了见面啊，就演戏演的，所以后来他就主持了电视什么，就变得
0: 也是
2: 一个喜剧泰斗，对对对，
0: 哇，你
2: 许不了就是配，不是那个卓振立就是配许不了电影。
1: 红起来，
2: 进到演艺圈的，
0: 对，因为他可能看多了，然后他自己又有表演自己的特色，
2: 对对对，
0: 对，哇，想不到导演还发掘那么多，好，所以小黎，除了在导演身上，学习到很多之外，现在你也进而到制作，像你这道菜是什么？
1: 我做了一个实境节目，然后是在各家电视台，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艺人朋友在荧光幕前的样子，其实有时候跟他们私底下样子是很不一样的。但有些人为了要维持那个样子，心里的压力都很大，所以我就说我要做一个节目，是带我这些好朋友，就是出来玩，然后帮他们圆梦，然后彼此疗愈。
0: 所以我的愿意讲真心话吗？
1: 我觉得很感动，是每个都超真实的，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友情的基础。然后我们每一个本都是照他们的那个需求跟量身打造的，就是等于为他们做一部短短的戏的感觉，然后每一个人在里面都能够真的释放出自己的情绪，所以虽然当制作人都好累哦，我那时候压力大到还长了皮蛇，
0: 等一下，哎，真的，你没有去打针啊？我在广告，
1: 我知道啊，对，
0: 那钱呢？
1: 那是我就是跟着我的伙伴真的是写企划，然后一家一家电视台去送，然后也被打枪过很多次。我觉得说人生好像回到一个大学是去应征考试的感觉，然后做口试，然后被打枪了几家之后，哎，刚好就是客台他们就觉得哎可以做做看。但其实我客家话本来没有就没有很好，是为了拍戏学嘛。但为了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认真的把客语练到我是可以用客语去跟那些比如说，当然艺人没办法，但是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民宿老板啊，或者是客语的什么摊贩阿姨啊，用客语跟他们聊天。
0: 所以全部都是他们自己，他们出钱给你。
1: 对，可是我觉得我也是一头热，因为我就把钱全部用到就是光光的。我的导演说要，他说要三台空拍，好出。然后呢，就是我们要住的话，要住好一点的，还是住比较不好的？我说当然给大家住好的。然后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让大家是最好规格。然后妈妈是我的那个财务长，她到最后统计的时候，她说还好你以前有赚钱呢。就是
0: 不能赔哦，
1: 对呀、啊，就是
0: 逗他的对了，就是、啊、你跟我一样，常逗他不要。嗯，
1: 可是我就觉得我不后悔，因为做出来的东西是我可能二十年后看，我还会觉得好有意义。就像《狗蛋大兵》，三十年后我再看，我就会觉得我拍这个电影，好像人生有这种活化石的感觉。然后见证了很多很美好的时刻。
0: 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过程都在心里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就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1: 对啊，
0: 然后可是你一直在累积能量。
1: 对，
0: 就像下次想挑战什么导演，喜剧导演，
1: 我的好许愿好了，我好希望可以再拍到一部很好的电影作品，然后我很希望它是喜剧，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喜剧太少了。
0: 你一直瞄着朱导干嘛？
1: 因为就是他现在是就是那
0: 钱太多了，不用拍了。
1: 就是觉得
0: 还是可能还是有机会啦，
2: 还有机会了，好的剧本，好的因缘际会。
0: 你也应该要传承一些年轻的喜剧导演吧？你可以在旁边指导啊。
2: 这个传承不了，他要有喜感，对。所以你都是缘分啊！我觉得我说我跟这么多了不起的，你真的叫我拍一个正常的人叫他演喜剧，我也拍不出来。一定要对到那个
0: 感觉
2: 上，
0: 磁场，
2: 对，磁场对了，他就是个喜剧人。所以我说我很幸运碰到这么多的喜剧人物。都是我的贵人。对，
0: 没关系，你慢慢发掘，
2: 好，
0: 等你实现我们小黎的心愿。
1: 对，我觉得喜剧现在真的很缺乏，大家都喜欢拍一些比较多什么可能犯罪的啊、阴暗的啊，可是人生其实就是要快乐嘛。
0: 对，
1: 所以喜剧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啊。
0: 电影里面可以找燕燕啊。
1: 对啊，他会不会是冷面笑匠？他只是现在冷面，他笑在里面。
0: 对啊，燕燕也是，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人哦，常常去养老院啊，然后也接触了很多小朋友，带给他们欢乐。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让你觉得感触很深啊，或者觉得突然间让自己觉得很感恩的事情？
3: 有一次是有去那个医院里面，然后那个是个案，然后是我的朋友他邀请我去的，只是说刚好那个时候刚好又遇到我们大学要考试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在想说到底我是要去做这件事情，还是我要准备考试呢？然后最后我还是决定答应我朋友的邀约，然后我去了医院。然后之后我看到那个小朋友他的全身的头发是。他满头的头发是被剃光的，是因为他的脑部要开刀嘛。然后刚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其实他很开心，然后我就是在边折，我是折这只小兔子给他看，对，然后最后送给了他，然后给他了一个拥抱，然后我就想说那差不多了，那我就想说要离开这个病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下次见咯，然后他就突然不讲话，他就是那个泪水汪汪的看着我，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没有听到我讲话？我在跟他说第二遍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不说，然后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之后我们在外面见好吗？”他说：“好。”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比那边跑来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对啊。
0: 那他出来了吗？
3: 我们没有联络，因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一个寄托，一个希望。 就或许我们在街头上会遇到这样子。
0: 我相信你的作为应该是疗愈了很多人。
1: 我得了两次金钟的，一个是女配，一个是女主嘛。其实，在那个的前一年，都是我很想离开这个圈子，觉得很灰心的时候。
0: 哦，原来这样才会得哦，
1: 就是
0: 我当年得也是这样哎。
1: 对，就是。

0: 以前我跟朱大哥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他就我们都觉得说，就是带给老人家欢乐，让他每天都很开心，笑口常开。那要不然就是每天好像窝在家里骂老公骂小孩也不对嘛，所以他很希望现场都有观众。所以呢，朱导再不拍喜剧片，再让大家有欢乐一些吧，干嘛去当饭局哥啊？为什么你现在改一个称号叫饭局哥啊？
1: 对，因为现在就享受人生了嘛，我们辛苦拍戏一辈子，嗯。
0: 我不觉得你很辛苦了。我每天，据小黎的形容，你自己的形容，我觉得你每天都很开心的在面对你的工作。
1: 对，但是还是有压力啊，黑道的压力啊，
0: 对，
1: 你要卖钱的压力，
0: 票房的压力，
1: 都是还是很辛苦。尤其到大陆去拍戏，那就是真的是坐监牢一样嘛。六个月最少，筹备两个月，拍两个月。后置两个月，虽然钱比较多，但是住在旅馆里面，电视又不好看，然后吃的都是 buffet， 要不然就是 room service，
0: 就是那一家的，
1: 对，然后就半年不能见到自己的家人，很辛苦，那个钱赚的就我真的有朝一日我能够钱够用的话，我都不会想到那边去离乡背井嘛，所以我说真的是。辛苦一辈子，然后就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压力，我拍戏没有压力，黑道也不见了，
0: 啊，对，现在没有
1: 都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其实后期我们就跟认识的几个大老板，都是你讲的那个比较大的，比较有这个事业心的，真的想做戏的，那别的人也不敢来骚扰的，比如说杨登魁老板，啊，比如说吴敦，啊，这样郝邵文哲就在吴敦的下面，就没有人敢来说。抢了他去拍，那这个我们也就放心很多。但是，好不容易说今天就完全没有压力了，也不要有票房的压力的话，日子就要开心过。老朋友见面聊天特别开心。
0: 你不是因为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当董事长，然后要去募款了？
1: 不用不用，我们很有钱。
0: 你们很有钱？
1: 基金会很有钱。基金会的钱就是很早以前，在我还不是董事长的时候，电影基金会就从每一张电影票，抽一块钱，那个时候抽了十几年，所以电影基金会是一个有钱的单位，他不需要我募款。
0: 那你们可以让大家去申请？
1: 不行，我们就是办金马奖。
0: 哦，办金马奖，
1: 基金会就是办金马奖跟两岸影展。
0: 哦，就是李行导演，
1: 李行导演做李行导演做两岸。电影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我上来的时候，侯孝贤做金马奖主席，我做基金会董事长，我们三个人，那我其实做这个董事长是为了帮助李行导演的，因为他在上面，但是下面的李行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董事长支持，所以我的这个董事长是为了服务李行导演去做的，要不然我在拍戏，我也不想做什么董事长，那后来就觉得责任心有了。两岸的推动，还有金马奖的运作啊，就干到现在15年了。
2: 对啊，而且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李行导演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比较重要的活动啊，或者他的寿宴什么，就刚好我可以去服务，然后有去主持。我每一次都看到主导啊，就是李行导演，真的很像他的就是亲哥哥，他都是这样子扶着他、带着他，然后引领他、照顾他，然后到这些台上，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导演真的是很需要身边的人搀扶，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就是想要自己。跟大家道感谢，那个画面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导演所说他对李行导演的那种就是尊敬，
0: 对，
2: 那一种爱是无怨无悔的。然后到后来导演离开了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再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连我自己看到照片，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惆怅，我就会觉得天啊，就是导演所说的那个心情一定是非常的震动的，对，
0: 像其实我没有说这一代年轻人不感恩啊，但是我们好像这一代的就会比较有那种饮水思源，然后会把你的贵人当成是一个好像像父亲母亲一样的这样子的对待，因为他曾经照顾过我们啊，希望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可以尊师重道，然后饮水思源啊，把我们就是台湾人，然后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哈，让 大家世界的人看到我们这么的，就是对前辈的尊敬的态度。其实我小黎，你不觉得金马奖应该颁终身成就奖给朱导演吗？
2: 觉得这是迟早的事。
0: 对呀、啊，对呀、啊。如果上台，你会想感谢谁？
1: 第一，我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是最重要的一个奖，为什么？你当年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他们是那一年表现最杰出的。
0: 对，
1: 终身成就奖是一辈子表现最杰出的。
0: 对，
1: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得这个奖的几率小之又少，几乎是不可能。
0: 怎么可能？
1: 因为我是基金会的董事长。哦，我来颁给自己嘛。这不是很难看吗？好的事情都变得肮脏的事情了，我变得自肥嘛。嗯，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太可能拿这个奖，但是我很尊敬每次拿终身成就奖，他都是这一辈子最优秀的电影人。
0: 嗯，这是一个肯定啦。但是如果云淡风轻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你的成就了，也不一定要这个终身成就奖。但是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先辞掉一届拿了再回来就好。
2: 再复职。
0: 对对对对对。哦，英燕，你在旁边听了这么多，跟你的职业不相关的，但是我想你应该有吸收到很多。其实我给你一点点时间，你想一下有什么事情关于在你的表演上或者是你的人生道路上想要请教朱导或者请教小黎的，好，开一个后门给你哈。等一下娃娃我都收了，好不好？好了，小黎，回顾这一路上的这个人生旅程，你觉得老天爷给你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2: 我觉得他给我一颗一直都很热情跟好奇的心，然后我蛮有毅力的，就是虽然从小到大人家觉得好像是一路顺遂，但其实可能小时候拍戏也曾经被霸凌过也好，长大之后也很辛苦的在自己，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嘛，就是也是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你的钱都给你妈妈去美了。
2: 给她漂漂亮亮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0: 怎么会那么美？
2: 对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热情跟好奇的心，然后相信这个世界都是很善良的，它可以帮助我度过很多难关。其实像我得了两次金钟的，一个是女配，一个是女主嘛。其实在那个的前一年都是我很想离开这个圈子觉得很灰心的时候。
0: 哦，原来这样才会得哦。
2: 就是
0: 我当年得也是这样。
2: 对，就是有一种老天爷他在给你一个考验。嗯，然后当我那个时候很想要离开这个圈子的时候，我就接到了那个客语的戏嘛，你就是要付出努力去学客语。当我战胜了自己这一关，老天爷就给了我一个礼物，我就觉得哦，那是一个加油站，那我这辆车子可以继续努力往前开。然后我在去年得奖的，其实前一年我也一直都觉得我好像已经三十几了，我对人生是不是有个新的方向？然后新的演员那么多，你也不一定要会拍戏会演戏你才能来加入这个行业，就觉得有点恐慌。后来就接到了那部《香港歌戏娘》，她就是社会议题嘛，演植物人的太太，就忽然觉得我把这部戏就当做我最后一个作品吧。我就全心真的是投入其中。老天爷又给了我一个奖，就跟我说这部车子可以继续开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只要一直努力下去，保持我的这一份很单纯的喜欢。那未来很多事以前会计划，现在我就是顺着这股流，然后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己。
0: 也不用思考太多，就是努力的往前走。
2: 对，
0: 然后心中保持着正念。
2: 对，
0: 对不对？哎，虽然没有时间了，但是我还是希望给燕燕，对对对，来请教一下。
3: 好，那想要请教一下朱导演跟小黎，就是我的家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到非常支持认同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为这件事情其实我抗衡了很久，然后这中间虽然说有想要放弃过，但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那如果说有遇到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受到家人肯定跟支持的状况的下，那我们可以怎么去鼓励自己，然后继续往对的路去走？
0: 我想小黎刚刚的回答有稍微有 touch 到他的点，那我们最后给请朱导来建议，
1: 就是你尽量去做啊。那其实我当初 搞电影，我妈妈也是反对的。哦，我妈说你去做生意嘛，那时候刚好台湾前烟角目的时候，你拍什么电影？拍一个电影就没饭吃啊。
0: 对
1: 啊，对，也是不，但是你就好好做，把它做成功，家人就会鼓励，就会赞同你了，就是做就对了，
0: 就是莫忘初衷啦。
1: 对啊，
0: 你想要怎么做，你就每个电视机前的年轻人，如果你现在还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就是像朱导说的，你就坚持你自己的理想，绝路绝对没有绝路啊，老天一定会再帮你开另外一扇窗。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分享你们的人生经验，反正二十年没有再出现过镜头的朱导，已经出现过一次了，下次应该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他来。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一声唔知，百声无呆”。好，我真侪人就要推卸责任嘞。哦，人来问讲啊，你有看到外面家里倒无？哦，唔知啊。啊，迄个什么某物人，你有看到无？我唔知啊。啊，这件代志办好未？哦，我唔知啊。哦，伊拢讲唔知。哦，啊，这件代志伊就准拄好啊。啊，其实代志根本都无处理嘛。哦，伊就讲一声唔知，啊，百声都无代。其实唔是安尼，这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敷衍了事，啊，一种就是讲，有当时啊，人阿婆来冤家。哦，迄个某讲问讲，啊，你有看到阮翁去偷车无？你就讲唔知。我当时啊，唔通造成人来误解，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

2500多年前，佛陀度化了最初的五比丘之后，即令其分头至各地弘法，教化民众。直至今日，佛教仍以寺院为基地弘法布教。寺院就是学校，也因寺院古今皆有，所以佛教能深植人心，遍布寰宇。

0: 有一个小男孩，三岁丧母，九岁丧父，大三岁的哥哥去南洋做工，从此天人永隔。
1: 那阿公就是他从大陆来嘛，十三岁从大陆来，他在大陆是孤儿啊，到了13岁跟着他表姐又往公路来台湾嘛。其实他的功夫是在台湾学的，跟大陆是只是一个血缘而已啦。
0: 50年后。成为台湾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匠师之一，手艺精湛，不仅成为师父门下首席弟子，并带领4个师弟成为全台庙宇争相邀约检点五虎将。5位才气综合的年轻人开启了台湾胶纸陶和剪黏艺术的辉煌时代，传承技艺授徒无数，这就是剪黏大师陈天启的人生故事。
2: 这座庙哈是在昭和11年。时候有一次重修的记录啊，这次重修的时候有找到台北三重谱的陈天启来制作水车堵的胶纸陶啊，数量还蛮多的啊，加起来大概有100件，是他巅峰时期的作品。

陈世仁老师哈，我们叫他 A 勾塞啊，他跟陈天启来讲的话是两重关系啊，第一层关系就是亲属关系，陈天启是阿公，他是孙子，祖孙关系。那第二层关系呢，他是师徒关系。陈世仁在12岁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拜陈天启为师，学剪花的技术，所以两个人来讲是双重的关系。

0: 人家这为什么他叫陈天琪，他其实不叫陈天琪啊，陈琪为什么要加一个天出来，天天啊，华工就是因为他就是很欠债的一个人。
1: 我们从小就看他在家里做这些胶纸陶啊，他就说有一帮人啊就在家里做那些昂啊嘛，然后在我们那个以前的三重那个中央北路的老家，以前的房子就是长长一个，后面有一个那个天井，然后他有一个做一个小小的窑在自己家里烧啊，然后我们就会帮他做那个，你们会看到那个什么曼陀塔哦，或是那种树哦啊，我们就从那个开始玩起，中间就会有阿嬷偶尔带你去阿公的工地嘛，哦，啊工地啊就是其实也去玩了，啊就一直读到五年级，然后老师就说如果不想读书要去当徒弟当学徒的人就可以去了，那回家赶快报告妈妈，说老师说可以不读书了，可以去当徒弟。妈妈也没有意见啊，就这样就去了，就去了龙山寺啊。

当初就是东山寺的时候，就是陈天琪跟张天花在前殿的旁边对唱啊，我们就从开始那时候开始去当学徒煮饭养灰捡玻璃。陈天琪他是属于台湾的宗教艺术里面洪坤儒下来的五虎将的第一个徒弟。传统匠师他有三个基本功，第一就是碗片剪莲啊，第二个就是胶纸陶，第三就是泥塑。那泥塑是现代的塑仪啦，以前叫做堆灰啊，那堆灰就是他有就是像水泥给他做一个形状出来

这个房子是在大正年间盖的，那这个房子的工艺水准哈，剪花的部分是陈天启，那陈天启在这里还绣了一个彩绘，啊，因为陈天启的专业是剪花，啊，没想到啊，啊，这边有留下他的彩绘的作品，啊，那就比较特别一点的，啊，人家他是跨领域的客串演出。

0: 最早期的，在80年前，在那个西楼，西楼一个广福宫还存在哦，还像前几天才做的，80年前做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哦，那个是晚片剪年的一个最精华的地方。
1: 那体态啊是纯天齐的，但是有一些细节好像没有纯老塞哦，还给塞伯表演过，那，所以他们就不敢去认定啊。那，后来拿出那一本什么，那一本那个日账，没有台账啊。上次我给你那个
2: 账册，
1: 账册的时候看到纯天齐塞有一定要
2: 还笑脱。
1: 我给他们看了以后，哇，那去年来了不知道7、8组人来看，就是他们确定说他的，因为他说那个网片上面他有彩绘啊。
0: 他的那种胶纸陶也是，全中国有名的，因为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些本来是有的那些古物都被破坏了，哦，然后这些人都跑到台湾了，然后陈天齐在那个日据时代的前一段做了很多昂啊胶纸陶，哦，那他最有特色的，现在在麦寮有一个拱万宫正在修。那里面就会有那一种很有价值的胶纸陶在那边。

0: 那个中壢有一个叫平镇，平镇一个地方叫做保中祠，那里面还有280个胶子陶，低温的，属于低温的。
1: 这都是胶子陶，但陈天吉先生所做的东西，这个塔就是表示陈天吉先生他做的。
2: 哦，馒头塔。
1: 在我们北区真正胶子陶的话，是以我们这个庙最多。
3: 因为庙里的胶子陶其实非常的庞大，那时候陈天吉老师傅做的时候，所以在庙的前方哈出来的左边就搭了一个窑，那师傅就睡在庙里打地铺，哦，就在那边烧那个胶子陶，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哦，才把那个胶子陶做好。
1: 烧蛮久，因为当初就说我们这边也很少用煤炭，都用木材。他在安，我们记忆是模糊，没有错了，就是说他们都是亲自做的，他就是很优秀的老人家。
3: 所以讲一个笑话，前一阵子陈世仁老师带着学生来，洗那个胶子陶的时候，我们隔几天哈，就被人骂，你们庙很没水准哦，那胶子陶竟然把它上油漆。我说不是啦，那个是陈世仁老师带着学生哈，用毛笔啊，慢慢的用喷的慢慢洗，就焕然一新，像新的一样。大家误解了，你知道吗？胶子陶这么有身价的东西，给他用油漆漆，我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早期的胶子陶做得非常的好，那时候年代哈，能够做，经过已经80年了哈，他的东西还是焕然一新，现在手工没那么好了，所以陈天吉老师是真的是一流的。
0: 胶子陶有两个类，一个是高温期，一个是低温期，然后就是在民国50年以前是属于低温期软陶，那个是有特色的。然后结果到民国50年以后，是属于高温的，1200度的，哦，那个是属于那种马桶窑烧出来的。低温烧的就是麦寮拱湾宫有这个，平镇保中祠有这个，哦。然后在高温期的时候，万华龙山寺有
4: 那个，陈天喜陶开碎了，那两堵做得很好，但是那两堵是马桶窑。烧两次的，因为他们觉得要放在那么高，对不对？风吹雨打，要烧两次。烧两次就是第一次烧马桶，烧白的，对，白瓷啊，然后再上色釉，哦，再上第二次。第二次就800度就好了，不要烧那么高。但是这样也会褪色了，会褪色。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很棒。我会说爬到很近的地方去拍他的照片，那个是一流的作品。

0: 陈天琪这一派的，比如说他做一个人物的时候，第一就要生动啊，就像一个歌仔戏正在演的，叫做歌仔戏进行式。
1: 拿一把刀，对不对？哈，你如果是这样拿的话，对不对？哈，这样不对了，要那个戏剧动作。你如果这样，那这样也不对，这个是西洋拳，这样也不对，这样不对，就是所以这个姿势要出来，水袖，那这个呢要常看，布袋戏、瓜戏、评剧，因为人家评剧就他们就练这个呢，你看一举手一投足啊，就是那个戏剧，你知道走路有没有？那这个呢，你没有看这个戏的人，你做出来的焦子陶跟那个什么，你就不就有点像西洋人，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一种，所以这个就是要从传统里面去体会。
0: 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些昂昂的时候，碗变剪连，你怎么去贴它？每一个吃饭的碗啊，然后去做彩色，啊给它敲破，敲破了以后，那个人物有穿衣服啊，有头发啊，有脚有手啊，你怎么去把那些碗片敲了以后去做出它的那种衣服的白啊、哦、手的那种衣服的褶啊、哦、然后它有一个特色叫做流灰凤，

0: 陈天琪的龙跟那一种凤，它会有一点那一种动感，看起来好像活的一样。那我们就一直做了几十年，就是这样做，哦，就是那种动感跟生动起盛啊。然后它有那种花鸟花鸟兽，哦，兽就是狮子啊、老虎啊，就像我们屋脊上面有虎、豹、狮、象，其实它代表的是佛家、道家。那个四兽是属于四大金刚，它会有那一种道家跟佛家的那一种意义存在。
1: 啊，他说啊，他当兵前有在桃园观。

如果阴干那是海呢，那么我就是住在海边的人。如果阴干是生活呢，那么我就是住在海上的人。在船上呢，有时阵破浪，有时阵风平，所以这世人拢坐伫船顶。

这辈子我干音乐都是在，就是在体验啊，一直在学习啊。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管是任何场合啊。因为我后来就读了私立初中了，上半学期就被 fire 掉了。后来就因为经过朋友的介绍，带我去夜总会的舞厅的时候去当学徒，所以要收谱啦，要收乐器啦等等，几乎这些乐器我都摸了一下、喔。那个鼓是最高的嘛，大家都觉得坐在鼓上面是最威风的，而且灯又亮亮的。每次看我老师在这样售楼，就觉得很帅。但是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你在后面就有一股那种音乐的那种浪潮啊，咕咕咕。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有一个大的乐团在后面，啊，你打出来那种感觉啊，就让整个音乐很温暖。

0: 那美军俱乐部里面士兵人是最多的，所以你必须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啊，所以可能要拼的大概四五百平的一个场所吧。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学到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要临机反应要很快。但是，所以我一拿到棒子，我就随时可以上手这样。但是就是在那段时间，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各种不同的乐手。
1: 背板，
2: 对对对，哇，那查足多呀，这过来，
1: 都混耍过来，
3: 哎呀，哇塞，哇，
2: 这无简单啊，哦，阿早拢伫只那个龙影，什么节目了嘛，伫只银河神功，我都玩了。

0: 恭喜你职业。哦，较早我定来伫迄个徛这边，你就甲我讲，阿公阿婆笑啊，你笑笑到你啊，笑到你啊，
1: 笑到你啊，笑到你啊。
2: 我们也要谢谢台视大乐队。因为啦，
1: 太秀啊，
0: 我这边已经不接
2: 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也要谢谢您的收看，别忘了在下星期同一时间再继续的观赏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敬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本来只是在这个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哦，那到了电视公司以后才知道有 audio 跟 video 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在这里学到怎么样面对很多的麦克风对准我，也会有某一个角度这个共鸣都会有影响，所以就牵扯到我将来后来去录音室的时候才会知道哦，我原来是在台视已经学会了这件事情，那也才知道这件事情跟平常你在外面做场是不太一样的，应该说根深蒂固的，我们从小就听到这些声音，啊，这一叽叽叽叽叽，或许是庙会等等都会有的一些民俗，觉得是除了民谣，融合了台湾的元素，我的理论就是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就是我那么多年走过来的，所以我为什么打出来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架势，我这样觉得架势可以就代表是一个语言，一种腔。

0: 这个唱片吼，这拢你参与有到的。
1: 高明俊。
0: 高明俊。
1: 张学友。
0: 对。
1: 王杰。
0: 王杰。伍思凯。
1: 伍思凯。
0: 这是一个罗大佑，伊在演唱会时，我就挂这电话呢。
1: 现在我常常在做演唱会啊，在演出的时候，在 copy 自己打的，我一边写一边笑，这实在是那时候怎么会有这种 idea， 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这个时事，会造出这样的性格出来，会逼得你一定会做这些事情出来。现在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是缺少了什么东西，只是尽我一点点微薄的力量，然后让大家能够欣赏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到后来我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工作，我是在 enjoy， 就是我喜欢的音乐。

那现在的音乐环境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想我个人呢，就是因为我长期的学习，从不会开始学，跌跌撞撞，到现在为止，为了坚持，就是让大家知道，我现在还在线上，在这条路上，我们还能走，慢慢的走。

0: 妙经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小时候就是我在古冈土生土长的嘛，啊，我们古冈本来都是有很多船都在捕鱼。那个时候农业社会嘛，哦，啊，讲啊，较侪大伯的出来做田啦，哦，都是讲爱较出丁的。那结婚拢爱有做一对这行彩丁，行彩丁又叫做新郎根呐，他那个代表说出丁啦，他的习俗是拢啊都喜气嘛。

那个时候刚好断交嘛，本来都是到厦门买啊，买的时阵，阮老爸人人提来要用啊。那个时候也是拿起啊，得挖啊，哦，就照这个灯的造型去做啊。嗯，啊，做的人很少变也职业。

我爸爸喜欢画图啊，他这个是无师自通的哦。我们这个是照原来他那个厦门那个灯笼的那个搞法的呀，嘴。

小时候做事，我们都做一些杂物啊，像说竹子要穿洞啊，阿来更爽，这个是基本的，大家都会的。那时候我什么都做，那时候我已经58岁，才跟陪我爸爸做这个。这样的话大概要20几分钟哦，才会好。

0: 我刚开始看到人家在做，啊，接了干单嘛，等你做就不一样了。
1: 我第一次跟他学的话，刚刚做第一对灯的话，我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哦。你看那个空白的地方，那你怎么从哪里下笔？根本都是傻的。又是要一笔要成功，你不能改啊。那你刚开始你就会怕，呀，为了都袂用的，啊，为了袂水。
0: 钉哥，有的人说要有一个钉宅，啊，钉宅的意思就是有钉啊，够有宅。
1: 啊，他讲一句话说：“上多手就熟，就是熟能生巧啊。”台语讲的用常做。你就会熟啊！你光看个一百年，你也不懂。你如果没有亲手去动，你一定也不会。他就是越走越做，就经验就越好。
0: 有早讲听到，才有法度通规这钉啊！啊，规钉娶新妇，规钉就是娶进前的十二天啊。选一个好日子，把那个灯哦挂好，以后再拜祖先呐。因他们根本讲，收银啊拜祖公啊呢。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我！
0: 你为什么？
6: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0: 要用修复燃料的话，这个是比较适合。
1: 对，因为它煮出来的比较滑。
0: 对，比较滑。
1: 有我们的修复这本书才有生命，如果我没有修它的话，它可能没有办法延续它的寿命。可是修了它以后，也许它可以再活个500年。我原来的工作是管理特厂的图书，那因为我们的特厂就要经过5035的那一间旧的装订室，所以我就会好奇的跑进去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原来是有这样一个修复古书的地方。我的前辈也是我的老师杨世宏先生，他会认为说，那你干脆就来学修复啊，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学修书。我刚开始学修复的时候，杨老师也会跟我说，美文，你有拿过菜刀吗？这意思就是你裁纸都裁得不好，或者是缝书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缝得那么好。所以一开始 这些都是要慢慢学习的。我认为手拙的人还是可以把修复学好的，但是需要时间吧。

0: 我们目前馆里面以台湾为主跟台湾周边的相关资料大概有将近16万册，南方资料馆在1946年就并入我们图书馆，所以这批资料就一并被并进来，那就有将近快20万册。这两个采风图在西元1920年之前就已经入藏在我们图书馆里面，而事实上这个图刚收购进来的时候它的破损的状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1916年就已经有图书修复的部门，这个图是已经经过日本统治时代的初步的维修，那它是用裱修，就是用裱的方式把这个图再裱在这个图纸上面，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些破损的痕迹。这一本书是西元1670年代，其中的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荷兰人的使节前往清国福建地区的这个报告书，那这个算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哈。那很遗憾的就是我们馆里面的这一份资料，它的保存的状况比较不好，它可能就是很快的就要进图书医院里面去做修复。
1: 那一直到了民国65年，在这之间我们的图书没有再做修复，其实因为很多书受到战争的那个挤压嘛，有一些书的封面会掉或纸张破了，他们就直接把原先的封面都丢掉了，所以就换成了7部。假设你看到了一本书它被做了不当的修复，那其实它还是挺可怜的。

0: 他就很原来就想要捐书，你看这张。所以这本书是通常我父亲他都会收藏，那这本就行。我知道纸博物馆就有一系列的这个白
1: 纸博吗？
0: 纸博有。
2: 收这些古籍版本已经都不错了，
3: 对啊，
2: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收的。
4: 我们图书医院会修复线装古籍、平装书、精装书、地图、古文书，那这些都是我们修复的范围里面，就是台北市学校位置图，花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从这上面移除了三种材质不同的胶带，大概有200多张的胶带。那我们移除胶带之后，再把这些供学校附近的街道，就是被移位的地方，然后再把它拼图拼回来。所以这张地图真的花了很久的时间。啊，这本书虫蛀很严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虫的排异，在这颜色比较深的地方，到时候也是要拿掉。这边也有发霉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油渍。如果要把铁锈挖掉，可能全部都要加固以后才能挖这旁边的铁锈，这样渍才不会被带掉。那我们就是在拆掉之后，然后把虫洞补起来，用除霉的水先把它洗干净，它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然后因为每一张照片上面它就是有 coating 涂布在上面，所以它遇到水淹的时候，它的照片上面就是被涂满了白色的像膏状的粘土一样。那我们就要每一张写真贴拆完书之后，要每一张都要清洗。我觉得那个情感是会融合在一起的，我应该要把写真贴把它清洗干净，它里面的人物才能出现，然后才能被世人看到啊，不然它一直被埋没在一堆高岭土或者是碳酸钙里面，就太可怜了吧。那拆掉书之后，我就对它的结构比较有一定的了解了，我们就可以一张纸一张纸慢慢的再去把它修补起来。其实光是拆掉之后，我就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应该就是在找纸吧。原色在灯光底下看，它的纹路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对应的就是尽量寻找跟它相似的纸张，例如说厚薄一致、颜色接近，然后最重要的是质感也是要接近。《古兰经》它是有一定的历史的，经过了很久的时间去比对，还有去感受它的纸张，就会发现说它是其他的纸张怎么样摸触感都不对，感觉也不对，一直到我在库房找出了就是7、8年的麻纸以后，我才发现那个感觉就对了。
2: 我喜欢留住它原来的那个感觉跟味道，这才是我应该要做的吧。
4: 我们是台湾最老的图书馆，从1915年到现在，我们拥有资本市的这个历史。如果这一块历史还有在这个时空里面所有的变化没有把它传承下去，没有让别人知道的话，那不是又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吗？

修复虽然是一个很冗长的工作，老实说就是一个很无聊跟很无趣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你还是有必须要克服的困难。那其实同时他也是慢慢的在疗愈自己的内心，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这一件事，然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突破这个障碍。也许我就在这一次的修复过程中，我克服了这个困难，同时也治愈了自己内心受过挫折的伤口吧。修复这一些文献，然后把它保存下来，让后世的人可以再继续看到我们修复的这些东西。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其实对 Winstar 里面呢有一个女孩非常的好奇，就是她的外形啊，我觉得就是很可爱，有种国民妹妹的感觉，你看到她就很想要给她这样子抱抱啊、秀秀啊这样子。但是呢，她又很多才多艺哦，就是又很会画画。可是看她的 IG， 我又发现她蛮怪的，就有点怪怪美少女的感觉。所以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就要来跟她来开启我们今日的一日小旅行，我非常的期待哦。走过去吓他。
1: 走啊！
2: 吓到你
1: 了！我认真吓到，认真吓到。
0: 你好，谢谢你好。哎，你在画画？
1: 对，
0: 好可爱哦。
1: 这是我的写生，
0: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3: 好啊，好啊。
0: 好，这么可爱。噔噔噔噔，在这边写生。
1: 没错。
0: 啊，没有人呢，你画这谁？
1: 我幻想中的我与我的好室友圈圈在溜滑梯，
0: 这个是圈圈吗？
1: 没错，
0: 好可爱哦！哎，因为我跟芋头啊是第一次，我们这样子真的好好的聊聊到天。因为过去去探班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快速的就打个招呼而已。对，然后你就赶快去忙了，因为其实你们要准备上场要忙嘛，对，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期待跟你的一日小旅行，
1: 我也期待跟雨桐姐一起玩。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约在这边？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的，这个好像这个溜滑梯很有名的。
1: 对，没错。
0: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1: 就是呢，因为我是园林人，那这个白果山溜滑梯就是我们园林人以前的儿时记忆，
0: 所以现在就是我让你把你跟圈圈这个你的这个脑海中的儿时回忆，我们把它着色完成。
1: 好的。
0: 然后着色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去下一个点。
1: 好，等我着色。
0: 啊，你学画画学多久？
1: 我学画画。认真学画应该是国中三年，
0: 是你自己兴趣还是家人？就是比如说你应该要学画画啊，有一个专长啊，然后就逼你去，会这样子吗？
1: 我是自己很喜欢去，然后就是下定决心想要去专心学美术，所以才去考美术班。
0: 所以你是国中、高中都是？
1: 只有国中，
0: 只有国中，国中三年。哎，其实学画画很花钱哎。
1: 是一个烧钱的兴趣呢，
0: 非常烧钱。那家人也很支持你？
1: 对，就是虽然一开始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不要就是认真念书就好，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所以他们就觉得试试看，
0: 试试看这样子。那你要不要跟我说，我现在可以怎么帮你参与你这幅画作？我要怎么着色？
1: 还是可以帮我涂这颗荔枝的壳的颜色？
0: 这一颗吗？红色吗？好啊，那就这个。你看你画画这么强，然后我也看到你有时候会画一些这种动画啊，也有帮啊，像 Winstar 你也有那个应援的这个做的一些商品。
1: 对。
0: 怎么不是往这方面继续走，然后反而是来啦啦队啊？
1: 那时候，我有创立自己的文创品牌。然后我也有去参加各式各样不同样的展览。
0: 你创立的品牌是什么时候啊？高毕业吗？高中毕业？
1: 大学的时候。
0: 大学的时候，哦，很厉害耶！
1: 但因为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喜欢表演的心，所以即使一直在创作的路上，还是会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可以继续表演的话，那还是想要试试看。
0: 我有看你在那个你的社群，然后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跳舞的影片啊，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违和的人？因为印象当中你会觉得画画的人好像比较文静，对，比如文创商品啊，对，你就会觉得比较文青一点的感觉。哎，没有，那你跳舞就是也是可甜可辣。你看，真是怪怪美少女，
1: 怪怪的。我的水瓶座的脑袋，
0: 你是水瓶座？我跟你讲，水瓶座真的好奇怪。我妈妈是水瓶座，我有超多朋友都水瓶座。水瓶座真的是很装哎，
1: 对我们很奇怪，
0: 我们外星人。
1: 对，我们不住在这个世界上。
0: 哇，那我们现在目前还可以有这样很正常的交流，真的是你很给我面子，很感谢你。
1: 是你 get 得到我们的点，你非常厉害。
0: 我有点难过，我 get 得到水瓶座怎么办？好，那继续聊天，因为我是想到说你之前看到你跳舞的影片，所以那你跳舞是小时候自己去学的吗？还是说你是有参加像社团啊、热舞社啊，然后开始有兴趣？
1: 小时候就是身边的朋友，跟大家一起组个小团，然后大家一起跳，就是都是自己学，没有去给老师上过课，就是纯兴趣的那一种。
0: 可是你跳得很好哎，
2: 我要哭了，
3: 没有啦，先谢谢彤姐。
0: 你可以带一次刚刚那个表情，然后给他特写吗？然后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你才甄选 Winstar？ 嗯，
1: 那时候我有一天在滑。画完某一个画画案子之后，就想说啊，躺在画下 FB 好了。然后我就看到了 Winstar 甄选的那个贴文。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期待，觉得很心动，觉得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机会。他们那时候好像就是要忘记有没有自编了，就是有一小段，我就是赶快学一学，这样赶快拍影片。
0: 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宝藏女孩的感觉，就是什么都会。然后要做也都做得还蛮好的。
1: 彤姐，你真的是夸夸王耶！
0: 麻烦帮我上字，
1: 夸夸王。
0: 哎，这个好放心哎，
1: 怎么不一样？
0: 哇，恐龙！
2: 好
0: 可爱！
3: 你刚刚在写哪一
2: 只？很可爱。
0: 你好小一只哦，一二三，一二三。OK， 我想要问啊，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因为我刚刚有跟摄影师就在猜，他说他问我说你觉得问我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应该是 E， 然后但摄影师说你是 I，
1: 噔，我是 I 人，猜不出来，
0: 完全
1: 没有人相愿意相信我是 I 人。
0: 你 I 在哪里？
1: 我因为我70%爱，我喜欢待在家里。
0: 是你应该是说你可能会根据就是环境啊，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聊得来的你就可以变成一，但是如果是比较有点不太熟，
1: 我吓一跳。
0: 那个，
2: 哎，我们去别的地方聊好了，我们去别的地方聊。
0: 来了吗？雨桐！好玩吗？还好吗？小心！好，来试试哦，我先来哦。
2: 我刚刚零分
0: 嘞，
2: 零分。
0: 哦，
1: 能荤能，
0: 我觉得有色到就很厉害了，
1: 有进步。老师，我进步，谢谢老师。场外老师，
0: 那我可以
1: go go go， 可以的，可以的。
0: 哦，两分，我也是好的。看一下，这是芋头的，这是我的。哎，你看我，赶快看，我成绩都不错哎，你看我们都有9分哎，你看我也有9分。好啦，我们当初放的还
3: 行。这个是上一个人，
0: 上一个
3: 团课，
1: 这个区域都不行。
0: 但是我今天最好的分数好像是这个，我有达到一个5分的，耶，达到了，终于过了这个黑色社区。哦，然后哇，有5分跟2分的，啊，你的嘞，我看一下，
1: 我好像最高是一个4的，
0: 对，
1: 然后再来就2，然后1，然后一直不见，消失了。
0: 发现你真的是能静能动的奇女子，
1: 谢谢，
0: 超级奇怪怪怪美少女。好了，那我觉得我们刚刚现在算是玩了一个上午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该吃午餐了。
1: 肚子已经开始叫了。
0: 请问今日的那个我们的景点有安排吃的部分吗？
1: 有一间我觉得很特别的美食，
0: 是你有常去吃的？
1: 有吃过，然后我觉得真的很特别。雨桐姐一定要去尝试看看。
0: 好，可以
1: ，Let's go，Let's
2: go。
1: 好饿哦，
0: 真的，
1: 好
0: 饿哦。我觉得我所有的力气、体力都花在。开动！
1: 好吃哦。
0: 有没有很怀念？
1: 看到这个熟悉的碗盘，
0: 熟悉的碗盘，哎，对，
1: 真
0: 的
1: 古早味碗盘。
0: 哎，你跟阿公感情好吗？
1: 以前是阿公阿妈带大，爸爸妈妈来工作。
0: 哦，真的。 好，那我们来吃一下，边吃来边回味一下你的儿时记忆，好吧？嗯。哦，我觉得我其实很少会点炒面，因为我是属于饭控的，对，我喜欢吃饭。但是它的面是真的软，而且它的面呢，吃起来有种，就是难怪他会说按摩，因为有种细致，
1: 嗯，很顺，
0: 就是它感觉就是有，刚刚有敷完面膜，然后脸就没有
1: 有精华液在上面，
0: 精华液
1: 很滑顺，
0: 其实就是今天目前这样相处下来到现在时刻，我会确定一件事，水瓶座。真的很怪
3: 我喜欢这个结论，我很喜欢，
0: 可是怪的可爱哦。我所谓的怪，我不是说就是水瓶的缺点，我觉得是因为水瓶就是有一些很自己的很独特的思考的逻辑道路，然后你们厉害就是你们也不在乎这一条路有没有人同行，你就是想要自己一个人，反正你要走你就是会把它走完。
1: 我觉得很感动，
0: 你也没有
1: 好好，
0: 你也没有要我们加入的意思，就是我要我在帮你拍手啊，很棒这样子。
3: 就像我在丛林里面，然后你们在一个很干净的路上，然后我在这边刮那个草，你就说哇，你好棒，你在刮这个草，对对对，你看我在刮这个草的这种感觉。
0: 他真的很奇怪，他可以比喻说他在丛林。我觉得因为你这么怪啊，我现在就是这段时间边吃，然后边想要看欣赏你，来个那个。鬼脸五连拍，好不好？
1: 好，
3: 好，这个，
0: 哎，这样，欣然答应。你如果叫他做很美少女的摆拍，
3: 我会拒绝。
0: 叫他那来美少女连拍那个五连拍，
3: 好，
0: 预备啊，预备。

0: 一、二、三。
1: 好了，好了，好了。好，
2: 哪有三个？还有两个啊！
1: 还有两个，
3: 无法忍受。
2: 好了，还有你的怪，
4: 你
2: 的怪。
4: 一起也可以，
2: 哎，我一起吗？
1: 真是个好主意，一起。
4: 三二一。三二一。
2: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5: 在拉面线。
2: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5: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6: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地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7: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个是我们彰化名产哦。哦，因为彰化以前是养鸡大县，
1: 是。
0: 然后因为早期就是捕盐那个地方，它就是专门出产那个鸡毛掸子。哦，对，然后外销到国外去。然后现在剩这个师傅在全台湾剩这个师傅在做鸡毛掸子，然后我们就是在推广彰化的工艺。哦，对，所以我们店就是有卖各式各样不同造型跟颜色的鸡毛掸子，我还有那种魔法权杖款，它的手柄是比较漂亮，然后还有流苏的，
1: 好漂亮。哇，
0: 这个是魔法权杖款的鸡毛掸子。
1: 是的，我们香氛课呢即将要开始了。我们今日的主讲人就是我们老板娘，
0: 谢谢。
1: 对，那我是老板娘的小助手。那我们先让老板娘来介绍一下
0: 香氛的部分。
1: 对，
0: 想说你拦着你们来一趟园林，让你们玩一下香氛。
1: 好，好，好，好。
0: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木质调，可以看参考二号跟五号。
1: 我喜欢木质调，
2: 我也喜欢。
0: 我们小好的。然后这两支都是店里最热销。然后花香调是三跟六。这个是玫瑰，然后这个是比较多花的精油下去调，然后一跟四是有加 N3 的精油哦，对，
1: N3
0: 彰化有产这个元荽，是香菜，对，然后之前有办过很多场香菜市，
1: 香菜好，
0: 所以如果喜欢香菜的朋友可以参观，
1: 我喜欢。
0: 然后这个会比较居家一点，它是我们调出来的第一支香气是799，对，它是会有点熟悉感，是有加麝香的味道，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闻看看。
1: 好的。
0: 然后我们今天是走解密调香，所以就是可以用复方精油加这边的单方精油。嗯，对。
1: 好，
0: 可以把它等一下，把它闻你们喜欢的味道，放在小瓶子里面，然后再试一下香味这样。
1: 好，所以我们等于现在要先选定我们要的精油的味道。
0: 对，你们可以选一下。
1: 我很好奇那个
2: N3
1: 我想闻闻看
0: N3 哈豆。
2: 我喜欢。
1: 好，来啊，你应该要参加一个
0: 谐星
2: 节。对。
1: 哦，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哎。
0: 带一个香菜的香气。
1: 对，就它其实它就是有个植物的
0: 草本的香，
1: 植物的味道。
0: 对，
1: 跟我们想的那个香菜的
2: 不一样，
1: 其实完全
0: 不一样，跟吃的香菜味道还是会有点差异。
1: 对，这个也是吗？
0: 这个有加一点点水，但是它是比较偏柠檬跟罗勒的香气。这个是下雨天的味道。
1: 舒服，下雨天的味道，感觉差一个字就是我。好，那我要试试。对耶，
0: 差点被骗到。
1: 下雨同学，下雨天的味道，合理吧？
0: 对，
1: 好，那我就选它。
0: 对，然后像你们刚刚如果喜欢木质调的话，推荐五号。
1: 五号，
0: 五号是招财的精油。
1: 招财，招财耶！
0: 因为它加
1: 下雨天要什么？下雨天当然是要财气。芋头，你想要选哪一个？
2: 我刚刚，其实我刚刚是在下雨天，哎，跟这个发财的这个，
0: 那你就是两个 mix 在一起。
1: 我们两个思路
2: 有下雨天又有发财味，
1: 好像不错哎哈，哎，那我们两个人都做一样的，
2: 好啊，
1: 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两个都做一样。
0: 可以。
2: 伴娘，谢谢你让我们体验做这个香氛。嗯，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老板娘可以帮我鉴定一下我画的文创商品吗？
1: 哦，对，我们家芋头他也是一位这个算是艺术家，他很会画画，
2: 迷你的小小的艺术家，对对，能请老板娘帮我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文创的资格。那我去拿一下，等我一下哦。
0: 好的，
2: 好，在哪里嘞？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帮我们 Winstars 每个成员画的，
1: 很可爱耶！
2: 那每个人我都有帮他们设计不同的发型，跟他们代表物。
0: 哦，还是我们就在这边卖起来，
2: 好像可以
0: 挂起来上架。那你还有什么周边？
2: 还有这个，这是挂挂
0: 绳，好可爱哦！
2: 还是老板可以帮我当那个人形宣传立牌，
0: 可以的，
2: 好像也不错。
1: 来来，颁奖颁奖。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今天可以来到这家店，真的太开心了。
1: 尤其我觉得，怪怪美少女主，但是呢，就是老板娘的选物的眼光我也都很爱，所以其实逛的真的很开心。
0: 谢谢。
2: 丰盛，
1: 而且我以为说是只有热的才有地瓜，
2: 但它冰的也有哎。
1: 对呀，而且它的料真的多多实在，
2: 它整个蛮出来了。
1: 然后芋头也是特别喜欢他们家的烧麻鸡，
2: 我回来一定会吃烧麻鸡，因为它真的很 Q 很大块，它的一块大概是别的地方的两。

0: 哦，它这样超便宜，这样才35块。
1: 对啊，我觉得这边价格实在是 CP 值很高。对，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画一些就是你吃过的食物啊？哦，我觉得你好像可以试试看，
0: 画一个我喜欢吃的东西，
1: 啊、
0: 美食地图。
1: 是啊，
0: 好像可以，下次也来做做看。
2: 讲
0: 到画画，我就想到，好像可以帮雨桐姐画个画。你现在吃东西的样子蛮可爱的，
1: 我吃东西的样子很可爱，
0: 很像小动物在吃东西，
1: 有吗？
0: 很像小兔子吃东西，
1: 有像吗？
0: 有
1: 是吗？有吗？好，
0: 好，然后来画一张。
1: 可是我表情会一直变哎，那不是通常就是表情会一直变
3: 吗？我会感觉这个人的神韵带有什么感觉，然后就会画成。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凶那个客人说：“
0: 你不要动好不好？
1: 你不要一直动好不好？你要笑就笑，笑久了，你刚刚是笑7颗牙齿，现在变8颗，不可以，
3: 重来重来。”
1: 对，我可能会生气。好了，我们来欢迎芋头，好期待！我数到3，好，1、2、3，哇，好可爱呀！眼里是这么的 Q， 这么的可爱，
0: 就是美丽、善良又可爱。
1: 哎，可是这个是我的那个吗？我的电子机吗？
0: 没错，
1: 好可爱啊！
0: 还有你猫咪衣服，啊，刚刚戴那个兔子耳朵，
1: 哦，都有今天的元素，
0: 没错。然后刚刚的仙人掌
1: ，哎，仙人掌画好可爱哦，好可爱，喜欢耶， yeah. 好厉害哟、哦！那我就把你的平板带回家了，啊、谢谢芋头。那今天啊，就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对芋头呢有不一样的认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可是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今天都在看你的才艺的部分。嗯。可是回到啦啦队身上，那过去呢，就是有想过说你要加入啦啦队吗？就是在加入温莎之前，你有想过这件事吗？
0: 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人生的意外。
1: 就是突然刚好看到有甄选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真的进来 WinStar 之后，你有没有过就是比如说过去你没有想过你会在成为 WinStar 会有这些的挫折，然后或者是可能瓶颈，你有遇到这些状况吗？那如果遇到这些状况，那你会怎么去面对？
0: 就是在进来之前，我觉得啦啦队应该就是基本的跳舞，然后展现自己的活力就好。但进来之后发现，因为 WinStar 很注重舞蹈的整齐跟团体，就是有没有力量，有没有一样。所以因为我舞蹈其实没有经过外面正统训练，所以其实差大家蛮多的。所以其实很常感到大家学一次就会，可是我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在练习。对，所以我在这方面算是经历到蛮多，就是需要自己一定要自己努力成长起来，不能再靠别人的时候，就是舞蹈技能的方面。然后再就是心态方面也是，因为面对的人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粉丝，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所以心态调整也学到很多。
1: 你在这今年啊，或者是之后啊，有哪些规划？比如说要出100样你的周边商品，还是说期许自己的舞蹈可能变得更厉害啊？对，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0: 规划的话，因为我最近有发现到自己对演戏蛮有兴趣的，尤其是在拍一些小废片，就是发掘到自己一个小特长，就觉得好像可以通过自己有趣的一点小小小小的演技给大家欢乐，所以希望接下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突破一些之前没拍过的东西，也希望画画部分可以继续画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
1: 好，
0: 我也希望舞蹈再精进之外呢，有机会再帮 WinStar 出不一样的周边。
1: 很棒耶！芋头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我就只用可爱来形容它，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太小看它了。我觉得它是真的很有才华，而且呢，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因为跟他相处了一整天，他其实是很愿意跟我分享他的生活啊，喜欢吃的啊，喜欢做的事情，跟他相处非常非常的愉快。这一次啊，一整天的相处也会让我觉得某些程度，就是他也会用他的方式想要跟我对话，然后问我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感觉真的是还蛮棒的，对，所以真的很希望说在之后可以看到他有更多更棒的作品。

0: 是不是有一种情深深雨蒙蒙的感觉呢？好啦，我们今天 Becoming Wisdom 呢是来到了在全台哦是唯一一个这个希腊式主题的游乐园区。但重点是我们 Wisdom 呢有一位女孩，她曾经就在这边待了很长的时间，是这里的表演人员其中一位哦。好，那让我们来欢迎妈妈。相撞了。哎，你今天等于是回娘家耶，
1: 没错。
0: 好，来到这个熟悉的这个义大，心情怎么样？
1: 非常的开心，而且我觉得我来到这边之后，就有这种办工作的感觉。
0: 办工作的感觉吗？
1: 坐在那边太长了。
0: 哦，对，有，因为我们刚其实一路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在毛毛就非常近的，哎，往这里走。
1: 对，
0: 哎，这边是什么？然后那里是什么？好，那那个雨桐姐，你知道我们这个吉祥物它是什么动物吗？我远远看我还说，嗯，是那个河马吗？说不是，是犀牛。
1: 没错，是犀牛。
0: 那因为今天呢，就是难得来到这边，然后我想说，妈妈可以带我们来转一转，然后来看看，就是你平时在这里就过去了，平时在这边你的表演的工作项目是什么？好，我们观众来瞧瞧。
1: 好，没问题，可以来到我的乐园屋。
0: 那就麻烦你带路了。哇，来到这里，
1: 对，知名景点，
0: 就是在网络上每次看到那个美照，那种希腊风格的这个打卡景点照，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没错。哎，
0: 话不多说，因为我们今天飘着这微微细雨，而且刚刚导演特别跟我说，你看搭配他买的这个雨伞多适合啊。用心， yeah. 那我们就赶快来拍个照。这里很多玫瑰花，
1: 这边是那个蓝白教堂。
0: 蓝白教堂，
1: 然后之前这边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婚礼， oh.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婚纱拍摄，他们也会拍这个地方。
0: 然后教堂就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心愿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就是想要希望自己可以有达成的目标，然后梦想，然后可以就是成功嘛。那你小时候的目标是什么？
1: 我做过小时候做过很多事情，就除了跳舞，还有什么田径队。哦，我对自己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可能很厉害的舞者，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的运动员。对，
0: 其实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差到很多，除了运动员没有继续往那个领域之外啦。
1: 所以其实我蛮相信吸引力法则，就是我心里想的是好的事情，
0: 对，
1: 然后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0: 没错。你后来就是来到这边工作之后，家人有反对吗？
1: 家人哦，
0: 对，因为毕竟爸爸一开始希望你是当甜点师傅。
1: 嗯，下来高雄的时候，他是有一点点感到觉得说你怎么跑那么远。
0: 嗯，原本住哪边？
1: 原本是在桃园。
0: 原本在桃园。
1: 哦，
0: 家这件事情是一个真的实践，你想去实践这件事，所以你要跨出去那一步，其实是还蛮勇敢的。因为我觉得不是谁都可以说哦，我想要离家那么远，你说要走就能走，就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很需要勇气的。对啊，
1: 我觉得也是跨过来了。嗯，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跟我爸说你在做啦啦队，那我去甄选，然后也知道我什么练习生，但是后面的东西其实我没有更新。
0: 哦，那他们不会很想要知道你的近况吗？
1: 也还好，
0: 也还好，
1: 因为我们家比较偏向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哦，
0: 反正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就人都健健康康的，平常联络你也找得到。
1: 啊，
0: 多久会回家一次？
1: 一年一次。
0: 一年一次，好，反正每一年至少会回家，还是过年的时候。
1: 对，过年的时候回去，
0: 他就觉得 OK 了，
1: 那就 OK 了。
0: 欢迎大一，
1: 欢迎，
0: 好可爱哟、哦！我的天哪，哎，毛毛这个时候就要麻烦你要介绍一下
1: 好
0: 大一的基本资料了，好不好？因为我听说你们好像都会有小考哦。嗯，哎，而且在大一本人面前讲不对就很尴尬了。来，先问一下。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2: 大一的生日，我刚刚听好像是五月，
0: 十三，
2: 真
0: 的，
2: 5月13号，
0: 对，
2: 好，
0: 是。那今天要跟大一一起来表演一段舞蹈，不过因为毛毛很久没有跳了，所以啊，大一你要好好的盯着他，好好纠正他，跳不对就打打他，好可爱。现在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大一跟毛毛咯，麻烦你们咯，练习加油
1: 加油。
2: 欢迎啦啦啦啦，然后嘞，噔噔噔噔噔噔，这间世界里梦想不平凡。哦，好厉害哦！

0: 好哇，厉害！
1: 我只是大概，我还是需要偷瞄一下。
2: 你很棒，谢谢你。不愧是大义。
1: 你有看到我吗？你骗人！很棒，
0: 很棒。
2: Hello， 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义大游乐世界。稍待可以在我们12点半的时候呢，有我们的吉祥物见面会。等一下呢，会有我们的吉祥物出来跟大家见面哦。

0: 的陪伴。好，那今天呢，我们表演已经结束，那等一下还有我们的拍照时间。那如果想拍照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来到我们前方。
1: 一定要给你拍手哎，因为真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了。可是我看你刚刚不论是在前面的这个预告啊，然后跟整个活动正式开始啊，还是一个你知道驾轻就熟。很厉害这样子，
0: 没有啦，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哦、
1: 可以啦可以了，因为毕竟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回来啦，对不对？感觉妈妈好像是很喜欢跟人互动的，嗯，好、哦、就是很喜欢这种互动的环节，对对对，就是非常适合走主持人啊，
0: 没有啦、
1: 就是、口条也很不错那后来为什么在这边就是七年嘛、嗯、对不对？七年之后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去甄选 WinStar？
0: 因为其实我就因为毕竟这边就是很开心嘛，
1: 对，
0: 同时也很安逸，嗯，对，那我自己其实还是喜欢做有挑战性的工作、哦、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要突破一下自己，然后刚好看到这个甄选，我就试试看。
1: 那你还记得当时就是报名甄选那个心情吗？这样
0: 应该是偏忐忑，对，因为毕竟在这边待了七年啊，嗯，然后现在突然要跨出去一个另外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领域，对、嗯、那时候其实是蛮紧张的，但同时也是对自己有期待了、嗯、因为觉得自己感觉可以持续成长。
1: 是
2: 大声发歌，我手脚没有伸出车外，我手脚没有伸出车外

0: 笑存啊？你有吗？
1: 怎么办？我一个都没。
0: 哎，有有有，你有一个那个糖，有个棒棒糖，
1: 棒棒糖，糖果。我这样。反正我一把抓。
0: 难哦。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哇哇哇！
1: 有没有那个套圈圈高手啊？哦，太紧张了！哇！
0: 千万！耶！这是我们的那个奖品，
2: 没错。
0: 然后我们刚刚导演就很傻眼，他说：“就只有这样，
1: 这就这样，
0: 玩这样两堆，啊，就这样。”有棒棒糖吃不错了啦，
1: 吃到饱棒棒糖，
0: 吃甜甜呐、啊， yeah. 吃甜甜，好不好？吃甜甜，好啦，耶、yeah, ！我们继续玩。
3: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4: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火屋、啊。
1: 对，而且它这边的糖果都很特别。
0: 好可爱哦，
1: 这是灭火器。
0: 灭火器，
1: 超可爱的。
0: 而且还有这个，你那个妈妈拿给他们看，
1: 电话，
0: 传统的电话，
2: 很特别，
0: 很特别耶，哇！
1: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巧克力，很好吃。
0: 巧克力吗？个人是觉得，就是心情不好，说压力很大、嗯。我个人啦，我是很爱吃这种甜食，
1: 小甜点嘛。
0: 对，我就觉得就只有吃甜的，然后才可以那种被疗愈的感觉、嗯。那你呢？如果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就是挑这种甜食吃吗？还是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舒压？
1: 如果舒压压力大，除了玩游戏以外，其实我也蛮喜欢吃那种哦肉类。哦
0: 你也是吃肉一枚
1: 对、欸、吃肉，而且吃菜跟吃肉，我就狂吃肉那种。
0: 你是咸派类的，
1: 对咸派，
0: 喜欢吃那个肉啊，吃菜呀、啊嗯、这种的、嗯。那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时间差不多、欸，我们好像可以吃饭了。有没有？你没有在这边工作啊？嗯、然后有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好吃的餐厅？
1: 附近好像有一间烤鸡吧，好像有一间烤鸡蛮好吃的。哦，而且我们以前同事聚餐也会去那边吃。
0: 啊、哦，好诶、欸，那我们就去吃饭了。我们这次那个邀请到毛毛的朋友，
1: 没错，
0: 子
3: 婷，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来这里？
0: 其实你刚刚在套圈圈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了耶。而且多亏你耶，
3: 不是场外资源吗？
1: 对，才帮忙加了一个娃娃。
0: 对啊，帮你拿到你喜欢的小葵呀、啊。
1: 他以前是我艺大的同事啊、
0: 嗯，所以你看你们过去其实那个渊源就很深，嗯、
1: 没错，
0: 关于你们的友情纠葛，
1: 我已经绑了十年了。
0: 绑了十年了，
3: 差不多。
0: 你们在之前那个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他当时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
3: 我那时候进去艺大的时候，毛毛就已经在里面就是上班了。
1: 然后
3: 那时候是舞者，对，他是学，他是我学姐，在艺大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对他第一印象就是哇，好厉害的舞者哦，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职位不一样，我们会遇到的时间比较少一点。
0: 对，你当时的职位是什么？
3: 我是比较算是前场的那种，就是暖场主持或者是准备他们的演出道具的那一种的那一类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就是专心表演就好。
0: 的确，因为你们等于工作时间是完全错开的。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后来有比较熟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蛮呛的人，啊，现在也还是，
0: 始终如一，
3: 对，没变过，
0: 始终如一的部分。那我想知道是说，那因为之前毕竟就是职位上是不同的嘛，但是因为现在也是一起工作，嗯，又更近距离了，
3: 真对，对，又是更近了，
0: 对啊，更近了。那有因为这样子，比如说工作跟朋友，你知道，就是公司夹一块，会觉得友情上有点。就有时候可能会突然不高兴，可能是因为工作的事情，然后对他你会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讲，或者是说有不开心过这样。
3: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蛮了解我的个性的，所以他就会知道说哦，我现在是在工作上的情绪，但私下的时候就没事了，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还蛮
0: 严厉，
3: 就是公私分明。对，就是工作上有时候会有一个情绪在。
0: 没错，没有啊，因为真的也没办法，工作的时候该什么东西该讲，要特别注意的，就一定要赶快提醒，因为毕竟毛毛这时候就是比较是目前的，
3: 对，
0: 表演者嘛，所以就要特别叮咛。
3: 我们到柜田之后，也是他先进来，然后我才进来，然后我就发现毛毛在这个 WeStar 的团队里面会照顾别人了。他以前在艺大是一个忙内的感觉，但是他现在在威斯大是一个姐姐的感觉哦，骄傲哦，
0: 锵锵的姐姐，
1: 忘记在手机的姐姐，
3: 对啦，偶尔还是小锵，但是他已经会照顾其他成员，
1: 锵的部分可能比较能在合理范围内，对，不会到延误工作，
0: 是帮助人家，大概是帮助上什么事情？
1: 可能像因为我记队形会记得。对，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是在艺大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因为艺大很多大型的游行表演，所以要记很多队形，比起动作来说，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可能排练过程中，就是队形可以马上记得说哦谁在哪里谁在哪
0: 里。哦，那很厉害耶，
1: 就可以小小提醒，哎，子婷你站那里。
0: 那很棒啊，
3: 在生活上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其他成员的年纪都偏小，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 有些人是刚出来工作，然后他的工作经验跟社会经验比较足一点，他就是可以把他可能以前也生活遇到的事情，然后跟其他人分享。
0: 对，其实说谢谢，
1: 请享用。
3: 这样，先吃先吃。
1: 取到子婷真的是不得了，
0: 真的不是有子婷这样的好朋友，真的是不得了。
1: 也是也是，
0: 对你好好了，好险今天还可以这样邀请他。
1: 我刚才说你给我进来，
3: 我没有答应哦，他们突然叫我进来，
1: 强制强制。
3: 嗯，好吃吗？
0: 好吃的，
3: 不知道味道有没有变，
0: 很入味，
3: 真的
0: 很香，而且。它这个算是鸡胸，就算鸡胸肉的部分，
3: 应该是，
0: 可是它不会很柴哎，那好吃的哎，你们很懂吃哎，
4: 很不错，
3: 这间真的在附近蛮有名。
0: 那遇到挫折啊、委屈啊，或者是可能刚进啦啦队有些不适应啊，你会找子婷讨论这件事吗？子婷有看过他就是可能有难过时候的样子，
3: 真的蛮少的，
0: 真的蛮少，
3: 因为他都一个人会一个人消化。他都会消化好了，可能才会有意无意的透露说，哦，可能之前的哪些时候他有觉得怎么样，但是那时候他在讲的时候，他都已经消化完了。
0: 消化系统特别好的，
1: 我就是不太会，那也是，
3: 对啊，消化特别好，
0: 消化特别好，
1: 对。
0: 可是总是会有消化不良的时候吧？
1: 那就是在家里多关几天。
3: 再多消化几天，
1: 我真的可能情绪真的很不好，那就是在家里休息，然后可能自己去思考，就
0: 不过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在家里你消化你都是怎么消化的？
1: 就是真的很难过的话，就是放空，然后放空放空就会开始吃东西，吃就开始打游戏，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就过了。但我就跟自己，但是这是会跟自己讲人生大道理啊。自己跟自己讲
0: 啊。你最常跟自己讲的人生大道理
1: 没事，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一定会成功的之类的，这种激励型人生鸡汤，然后会灌输在自己脑袋里。
0: 懂。因为前面就是有讲到说家人好像还不知道你现在做就是正职是啦啦队，那你要不要趁着就是边吃凤梨虾球的时候然后边跟家人讲这件事情？好，那么妈来妈妈
1: 没有啦，今天就只是现在是正职啦啦队啊。对啊，爸爸知道这件事吗？知道吗？
5: 正职啦啦队我知道啊。
1: 哎，你知道啊？你知道，我跟你讲吗？
5: 不是就是啦啦队吗？
1: 哦，反正对爸爸来说，这件事情就是啦啦队。
5: 的正职啦啦队，
1: 对，
0: 台钢雄鹰，对，他现在是 WinStar 里面的其中一员了，
1: 对，没错，
0: 正职
1: 的。
5: 那他现在，那你现在什么时候正式了？
3: 已经一年
0: 前，已经一年了，
5: 一年正式，现在来跟我讲啊。
0: 我就是在期待你要有这种反应啊！我想说，怎么刚刚都没有反应？
3: 而且是一年半了，
0: 对，一年半了。
1: 我们又想说，
5: 不是你跟你讲，你在一个工作地方工作一年半，还没有正式的白混呢。
0: 哎，爸爸讲的好像也有点道理的。爸爸讲的是有道理，
1: 有道理的。
0: 爸爸，你现在知道他已经转正一年半了，你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给妈妈？
5: 在工作久了，一定要跟大家都当做好朋友。

0: 谢谢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就是还那个中间这样团接我们电话，陪我们聊天。你说我，对啊，我最近的就是，
1: 突然被爸爸关心，
0: 谢谢爸爸关心，我之后会继续努力的。好，
2: 努力努力，
0: 谢谢你，
2: 好，
0: 拜拜，
1: 小心，
0: 拜拜。但我觉得爸爸其实很开明哎，而且爸爸对你其实他是有信心的。就是即便他知道你那时候其实是练习生，但他我觉得他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你就是会转正，你就是有办法去做到你想要去做的事，所以我觉得爸爸某种程度算是还蛮了解你的。好，那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妈妈说的好好说一下？
2: 是，虽然说就是跟爸妈没有到非常常见面，对，也没有到非常常联络，但就是其实就是心里还是会想他们，有时候可能遇到难过的事情，心里会想着他们，就是持续努力，希望自己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照顾他们。对，然后我爱你们。
0: 觉得毛毛呢，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个性上哦，其实还蛮稳定的，然后成熟，但是又有点小童趣的女孩。相处之后就觉得哎，其实他很好相处，然后很亲切，而且还蛮好笑的，整天下来其实互动感就是非常的好。那今天又跟他爸爸讲到电话，我就突然觉得说哇，难怪就是说米娅会把他当作是人生导师，每个人可能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或许在从小的时候就是有稍微的被感染到爸爸这样这种很励志的这种金句的这样的教育，就有点被渲染到。对，所以今天跟毛毛的一天呢，我觉得是很正向，然后很开心，然后也希望呢他可以持续朝着他希望的那一条道路上继续努力的前进，祝福他。
2: ESGO 后大声喊出来，吼吼吼吼 ESGO 噔噔噔噔噔
0: ESGO 噔噔噔，我现在感觉有一股热气
2: ESGO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剩最后四次，
2: 后噔噔噔噔噔噔，啊啊，宇宙姐 go go go
3: go go go， 最后一把，
2: 噔噔安达安达安达，
1: 就没有，看来还是没有用。

0: 如是我闻楞严咒专辑。
1: 我七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仁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他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三十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A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像我教菩提也是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 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深的意思。Did you feel like, my dear?
4: Yeah.
3: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is world,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Right? 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0: 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诵念佛光四句偈是佛光人必修的功课之一，慈悲喜舍变法界是奉行四摄妙法，惜福结缘利人天是实践广大布施，禅净戒横平等忍是悟入诸佛密横，惭愧感恩大愿心是获得无量圣财。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10月4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中天寺举行兴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由来自各地的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的贵宾齐聚，共同来见证上梁。经过了多年的筹建的大雄宝殿完成了重要的工程阶段，也让澳洲昆士兰佛光人对于未来弘扬人间佛教、传承下一代充满期待。
1: In July 2023, a solemn ceremony was held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ain shrine project.
2: 佛光山中天寺举行兴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各地法师、佛光人、护法信徒以及各界贵宾齐聚现场。随着宝梁缓缓升起，大众一同见证大雄宝殿工程迈入新阶段，也凝聚众人多年来护持道场的愿心愿力。
3: 我们一路上有星云大师，有佛法，有各位信众，还有师兄师姐妹们的加持下，我们大雄宝殿我们终于完成了，
4: 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雄宝殿。那未来我们非常的殷切期盼能够把人间佛教留在这一片土地，能够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未来的每一代的子孙。
2: 上梁典礼也邀请当地政要到场，

0: 新任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许博毅首度的参访佛光山南天寺，除了出席南天大学的毕业典礼，在走访寺院了解社区以及教育服务之后，更是肯定南天寺在这30多年来深耕澳洲所搭起的交流桥梁，也期待未来深化台澳之间的连结。
1: 上任不到一周，许博毅首度来到南天寺，由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接待，一行人也在大雄宝殿献灯祈福。从一座寺院走进社区，南天寺深耕澳洲30多年，不止弘扬佛法，也长期陪伴新移民、台湾青年以及背包客适应当地生活，展现人间佛教在异地扎根，也融入当地社会的力量。
2: 他能够看到南天寺在这段时间之内，不仅在过去30年之内这样的一个成长茁壮，以及能够透过教育院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跟澳洲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有做过更多的深入的互动跟交流，不仅是有南天寺自己的一个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与骄傲。
1: 在澳洲扎根30多年，南天寺从弘法教育一路走进社区，也和当地不同族群建立起长期交流。新任驻雪梨处长上任不到一周就来到南天寺，除了了解多年来的在地成果，也希望未来从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继续合作，让台湾与澳洲之间多一座彼此认识的桥梁。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响应2026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一连2天的时间开放寺院，吸引了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也要从文化体验当中来感受到人间佛教的真善美。
1: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两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六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星云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3: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1: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心用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了中秋朝山修持活动，200多位的信徒在住持妙多法师的带领下，从大雄宝殿出发，以三步一拜的方式虔诚朝山。
1: 一边诵持心经起步，以三步一拜方式从寺院出发，巴黎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信众在一步一拜中摄心修持，感恩发愿。在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随着佛号声以恭敬心投入修持，队伍中涵盖着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借着朝山的三步一拜，将身心安住于当下，从中检视自己的内心，并以佛法润泽，把这份愿心带回生活，重新出发。人心用法国综合报道。
0: 中秋团圆是华人的习俗，佛光山和华寺特别是举办了联谊会，邀请佛光会员一起来共享盛举。在现场不只有精彩的表演，还有应景的猜灯谜以及月饼品尝，让海外的华人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
1: 演唱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佛光人欢喜献唱，气氛欢喜热闹。佛光山法华禅寺携手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举办中秋联谊会，表演轮番精彩，汇聚大众，团圆同乐。 秋节团圆少不了的猜灯谜，透过多元活动促进佛光人齐聚在道场，更特别安排情境短剧，以戏剧形式呈现生活中的体悟。义工们端出手工月饼，藉由联谊会凝聚佛光人的用心与情谊，共度温馨节庆，也为人间佛教在荷兰写下新的回忆。任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建寺30年来首次在中秋节的时候结合了读书会举办讲座，有超过100位的佛光人在户外禅园围着萤火一起来赏月品茶，也透过了人间因缘、文章导读和分组交流，一起来思考、转念、关照、不执着和感恩，
4: 都能够成佛。因为只要我们没有烦恼，就能够看到
5: 月光下，大众围着萤火赏月、品尝月饼，分享彼此学佛心得。多伦多佛光山首次在中秋佳节将户外读书会和佛学讲座结合，超过100位佛光人参与。
6: 有人想，然后有人做，那我们大家就能一起在这边。
7: 这个施与舍其实是同样功德，但是施。布施的人、他们会特别的开心。
5: 国际佛光会坛讲师陈淑芬带领大众向月亮学习，从光明、圆满与永恒延伸到历史人物生命故事和星云大师文章，让赏月不只是看见天上月光，也重新关照自己。
4: 我们要以真如之光来普照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人类获得智慧，像永恒的月光一样，使大地重生光辉。
5: 在月光下读书交流，彼此关心，大众在阅读和分享中学习转念，让这场中秋团圆多了一份以法相聚，寻找内心圆满的意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响应国际净滩日，洛杉矶的佛光人是前往到了长堤市海滩，有将近100位的佛光会员同军和家属一起来捡拾垃圾，从七零海岸做起，也要将环保与新保的理念落实在行动当中。
8: 近100位佛光会员携带同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
9: Breathing through, breathe.
8: 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
10: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新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8: 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了佛化婚礼，新郎与新娘在如来殿佛前缔结良缘，有将近200位的亲友以及佛光家人都一起到场观礼，共同的见证两个人步入人生的新阶段。
11: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
8: 典礼中，监院有灵法师为新人扶正，并代表常住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11: 互相爱，长长久久。
8: 新娘从小参加佛光山中文学校童军及青年团，后来更担任童军团长，多年的道场生活让三好理念融入她的成长，也成为她选择佛化婚礼的重要缘分。
12: 就是她的善良的心，她的善良来自佛光妈妈，佛光山也让她更有爱心。
13: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从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 我也学会了我应该 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给同军团。
8: 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家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5: 听什么呀？
14: 倒计时。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4: 干那做配乐时阵，都不一定要有气口。嗯，啊，不过你要和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爱有气口，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5: 会，一直，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4: 对对对对对。
6: 其实我
4: 无
6: 想过
4: 伊遐尼
6: 轻，是我看第二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7: 嘿。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视有157档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号召民众一起来走出户外。这一次的活动是特别结合了“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不仅提倡蔬食顾健康，在现场呢更捐赠了物资以及急难救助金，要给予19个社福单位实质的温暖。
1: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幸福起跑，公益同行 ，Get Round Go！
2: 鸣笛声响起，众人迈开步伐向前跑。这场由台北道场在彩虹桥河岸盛大举办的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正式开始。
3: 每一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蔬食的公益路跑，因为我们希望呢能够爱护这个地球，所以呢我们来提倡蔬食。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路跑，也就是公益路跑当中，来跑出健康，跑出了慈悲，跑出了这个公益。
4: 以实际行动来传递慈悲与希望，更可以落实幸运大师的慈善理念。
2: 每一滴汗水都能化作实质爱心，而这次路跑特别结合“你跑步，我捐粮”的理念，并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希望将这份善念扩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5: 我们今年附赠19个单位，那我们有许多的物资，每个单位更有10,000元的一个急难救助的经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慈悲的心情，尤其在我们这一次的路跑的过程当中，那我想也发挥了我们所谓环保的一个努力。
6: 佛光山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团体，在社区里面推行三好活动，那在这一次以路跑的方式共同来推动运动，让大家可以身体更健康，我们也非常的乐观其成，也希望呢持续的跟市政府合作，我们推动各项的这个运动的活动，那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
2: 众人迈开的每一步不仅跑出健康，更落实了行人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也希望这股绿色公益持续蔓延，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守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1: 2026全球复苏公益路跑，
7: 幸福起跑，公益同行。
2: 人间新闻证人曾宏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0: 中秋团圆不只是和家人相聚，也能够用陪伴来表达感恩。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带领了将近60位的佛光义工前往到了佛光精舍，展开的是报恩关怀行，准备了丰盛的料理，还邀请到了布袋戏歌后西青来献唱，要陪伴退休法师以及佛光亲属一起来感受中秋佳节。
8: 一道道料理端上桌，佛光义工忙着准备中秋团圆餐。近60位云林佛光义工来到佛光精舍，用一顿饭和一份陪伴，提前与退休法师和长者欢度中秋。
9: 知道我们精舍呢有这些退休的法师，他非常的这个尊。

0: 想到啊，一年一次尽一份心，中秋节来跟大家团圆。
1: 连续三年在中秋前夕回到佛光精舍陪伴长者，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看似平常相聚，也将星云大师赐给精神落实在关怀付出中。
2: 感恩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感恩长寿，感恩大师给我们能够好好跟他学佛，来推扬推展人间佛教。
3: 今天很欢喜哈，我来自美，今年已经第三年回到我们佛光精舍。
1: 佛光人将心中感恩化作实际行动，陪伴关怀长者共度中秋，在服务和付出中体会报恩，不只是一份心意，也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真实关怀。连线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奉山讲堂举办了园游会，吸引超过800位的佛光人齐聚，透过献灯祈福、才艺表演还有趣味活动，让众人相聚欢度中秋，同时呢也将佛法落实在家庭陪伴。
5: 一盏盏心灯恭敬摆放在星云大师全集前，奉山讲堂中秋活动从祈福揭开序幕。
6: 锣声一响，心有月光，
7: 光明自在。
5: 在住持觉海法师鸣锣后，活动正式展开。香气四溢的中秋素烤吸引大批人潮排队，13个分会共同发挥巧思，从餐点到摊位布置各有特色。歌唱舞蹈和不同乐器轮番上阵，三代同堂从活动主题化成舞台上真实画面，让不同世代透过共同参与拉近彼此距离。
6: 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把我们新的光明，把我们新的清净，把我们新的圆满要找出来。
5: 不同世代回到道场共度中秋，信仰也在陪伴中自然传递，让三代喜同堂的欢喜成为佛法走进家庭，延续慧命一份力量，也让道场成为老少共享欢乐、凝聚情感的慧命之家。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传灯会会籍法师来分享，透过了一篇篇的文章分享星云大师青年时期的文字写作，以此带动青年振兴佛教的愿心，也让人从文采中窥见到了大师浅显易懂的人间佛教。
8: 人生杂志是台湾第一本本土佛教期刊，星云大师曾担任人生杂志主编长达6年时间，期间他拒绝说教，用易懂方式表达深奥佛理，以纯粹热情透过文字弘扬佛法智慧。
9: 师父说他最幸运的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他出家为僧，第二个他可以跟全世界有缘的人互动往来，第三，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最有关系，他热爱文学。
8: 20多岁的星云大师在《自由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和尚青年，坚持做和尚，选择一文弘扬人间佛教。
10: 他写到了国家不能不要宗教，宗教也不能不要青年，我是一个和尚青年。他非常坚定自己的立场，他是一个青年，但是他的选择是做一个和尚。
8: 过去的佛教只教导信徒念佛拜忏，星云大师认为佛教要从山林走入社会，从寺庙扩及家庭，把佛教落实在人间。
10: 星云大师他所做的、他所编的、他所写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入世，他要能够大众化，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来读。
8: 大师认为凡事实践以后能够给人利益，能够让大家欢喜受用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教。他坚信文学艺术能美化人生与佛教，他用笔写出真诚善美，将佛法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文字让人看见了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4: 持续带你来看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与陈秋晴伉俪分享学佛成长的点滴，把三好四给运用在日常，让人看见信仰不只是代代延续，更能够成为孩子们面对生活关怀他人的一份力量。
7: 一家人共同登上舞台，家族小尖兵从自己成长故事出发，分享如何在长辈陪伴下接触佛法，也把三好四给带进学习和生活。
11: 然后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活动里面学到三好和四给。
12: 分享我怎么在学校啊，或是社团，或是在家里怎么把它去跟我的生活这样子一起，我们能跟他们这样分享我们三好四给的路程，是我觉得很重要。
7: 透过长辈身教和家庭熏习，新生代找到属于自己理解，也学习欣赏他人与他人合作。
13: 除了要落实在生活中以外，那么也需要传承，要把这个三好四给啊推广到这个五大洲哦。
14: 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孙子们呢，他们能够把握因缘，不要让师父失望，让大众呢也都有收获。
7: 孩子透过自己生活经验分享佛法如何帮助自己与他人合作，面对压力及关怀他人，现场吸引近420位信众聆听。
15: 我们想传达给大众的是共生共荣与人间佛教的日常实践，让大家了解佛法不是理论，而是当下的生活智慧。
7: 信仰传承不是单纯把观念交给下一代，而是在陪伴及身教中让孩子感受佛法，愿意将三好四给实践在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婆媳问题不少的家庭都会碰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了讲座，要带领社区民众来学习掌握婆媳之间的沟通，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更是牵动着整个家庭与世代之间的文化桥梁。
16: 把婆婆当成妈妈，这样的话呢，自然就会孝敬婆婆，就这样自然就可以变成
17: 解决婆媳问题，从互相视为亲近家人做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造桥分会透过讲座关注婆媳相处问题，带领大众重新思考家庭成员在沟通中的角色。
18: 人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给对方温暖，你给对方一句关怀，对方一定会感受得到。
17: 居民分享生活经验，发现不同世代对于家务照顾等生活方式各有期待，透过适时沟通建立彼此桥梁，面对差异可以彼此优先各退一步。
19: 他的颜色很漂亮。
20: 对对对，每一个人都不会
17: 透过水中颜料完成漆扇，发现每一把不同的色彩与纹理，就如同家庭间各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带领大众透过手作延续对话，拉近彼此间距离，一同往家庭和谐更加迈进一步。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吸引了学员、家长以及青年有30多人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桌游互动，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学习到助人合作，也从欢乐的游戏过程认识到三好精神。
1: 成佛之道儿童桌游比赛登场，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坐在桌前玩游戏，大家随游戏进行彼此互动，小朋友也从游戏中学习互相帮助，家长陪孩子一起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接触善知识，
21: 很开心，了解到如何帮助大家。
22: 今天玩了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23: 透过游戏呢，从原本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到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都融入在这个游戏里面，而且可以得到很多的善知识，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认识很多的小朋友，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1: 这套桌游由佛光小菩萨学堂老师发起，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设计，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不只是比赛，也能从互动里学习助人与合作，将学到的观念带进生活。
24: 这套游戏呢是非常好的
0: 这个互助的游戏，所以大家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2: 我们不能只有一直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在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大家是一起

0: 怪的。
1: 透过桌游把三好与助人观念带进游戏，也让孩子在同乐过程中学习彼此帮助、相互成就，从游戏经验延伸到日常生活。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2: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3: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已经在2025年的年底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以及身体需要照顾的老人是越来越多了。卫福部提醒照顾者自己呢，要勇于寻求资源与协助，不要把照顾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鼓励民众利用全国191处家照共融据点，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之下，提早做好照顾上的分工以及安心交接的准备，让自己可以多一份的喘息，才能够让长照走得更远。
1: 啊，结果我就去中医师那边看，啊，价嘛不好，伊就跟他讲。你哦，你要学着放手，让别人帮你，要不然你撑不了啊。
2: 因为出了车祸，看中医复健时，在医师的建议下，照顾失智症妈妈多年的陈小姐决定给自己一个对外找援助的机会，让自己有喘息跟休息的时间。
1: 15年嘛，最开始是爸爸在照顾妈妈啦，啊，结果爸爸过世了以后，我只能够自己扛，照顾到有一段时间，然后身体也受不了了。
2: 家照专员陪伴引导照顾者，从三方向开始盘点安心交接表单，一是整理被照顾者的兴趣、喜好、生活习惯等清单，二是盘点照顾需求可协助人员的照顾清单，三是列出医疗窗口、家人等重要联络资讯，这样才能让别的照顾者临时接手时可以马上上手。
3: 第一点就是要让它普及化，就近能够协助到。第二个，家照据点的专员应我们整个的家庭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需求状况，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一起来看这个被照顾的需求，他的照顾清单有哪些，降低他的一个照顾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目的。
2: 根据114年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统计，发现实务上常遇到照顾者因为担心其他人不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习惯，不知道照顾mega，或认为自己身为家人就应该负责到底，所以虽然知道有长照服务，但不敢把照顾权交出去。
4: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empower， 来这一个支持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也呼吁啊，我们所有的家庭照顾者真的啊也要这一个对自己好一点，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呼吁长照路上照顾者不要单打独斗，练习寻找后援，让其他人逐步接手，照顾者才能安心喘息，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代社群媒体发达，社会上的风气呢也普遍的注重个人外貌，尤其在青少年的阶段，对外表是更在意。而蒙调查指出了，台湾有35%的青少年都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的方式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的认可，甚至呢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5: 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夹刘海跟头发，
6: 我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7: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蒙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8: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7: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9: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7: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网友请不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全方位的强力扫荡电子烟，国建署携手了校园发表创意服装秀，融入无烟的核心理念，把拒烟的创意化为实际的作品，也透过了服饰以及文创，要来打动年轻人的思维，呼吁青少年勇敢的拒绝电子烟。
7: 舞台上自信展现，带着清晰简洁标语，包括身上的衣服、配件等图样，通通聚焦无烟的核心理念。国建署携手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将拒烟理念融入创意设计，呼吁青少年勇敢拒绝电子烟。
10: 基本上电子烟就是一个违法物品，不管是它是全新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半，或者是已经用完的，我们都还是鼓励民众及早的抛弃，及早的拿出来丢弃。
7: 全台电子烟回收据点自9月8日起实施，包括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设置432处回收点，采不记名自主投递，民众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10: 只进不出的一个回收桶的一个设计哦，那后端也会透过卫生局整个收集了之后，去走后面的一个销毁的路径，确保这些回收的物品不会再去流入一些非法不合法的一些管道，或者是再被使用。
7: 回收过后将由相关单位进行销毁，避免二手烟品流入非法渠道。透过回收政策以及创意设计，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凝聚校园拒烟共识。原新闻黄颖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农业部盛大举办了第八届的百大青农表扬典礼，由部长陈俊济亲自颁奖，肯定106位获选的青农他们的卓越表现。这一届呢，获选的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其中女性获选的比例更是高达了1/4，不仅展现出了女力崛起的丰沛能量，更颠覆了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
11: 以数位管理与精准行销升级巨峰葡萄产业，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并且带动了农友。好，来恭喜百大青农陈俊济。
12: 接下象征荣耀的讲座，他们是来自全台各地的杰出青年农民。农业部盛大举办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肯定106位优秀青农在农业生产与创新经营上的卓越表现。
13: 我深知农业不再是看天吃饭，我回乡之后啊，将我自己家的1.01公顷的往事，创造出年产值30万只的切花。农友人士更突破了2000人，
12: 颠覆传统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这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今年除了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评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共有27位女性青农获选，占比高达1/4，展现努力投入农业的丰沛能量。
14: 你们长期持续在这边土地努力的用您的汗水，用您的专业，跟用您一些创新的思维而得到的一份成果。
12: 未来农业部将持续作为最坚实的后盾，整合各项辅导资源，携手提升台湾农业竞争力。人政新闻郑仁宗、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0: 115年的国庆大典，今年呢将持续的由明传大学礼宾大使负责贵宾接待，这也是他们连续42年获选国庆的礼宾人员。今年的礼宾制服亮相了，是以青春典雅、国际礼仪、荣耀传承为设计的核心，庄重优雅也是相当的吸睛。
7: 站姿得体，身穿全新红色服装亮相。他们是明传大学亲善大使团，连续42年获选国庆礼宾人员。而今年的服装剪裁利落修身，让人眼睛一亮。
15: 以喜庆的国庆红为设计重点，然后他的衣服在领子上面呢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有固定式的蝴蝶结，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蝴蝶结拿掉了，有一个立领式的水滴领，然后表现一个简单的穿法。然后在行走摆动的时候呢，我们下摆呢有设计那个雪纺纱，打折的百折的雪纺纱，让学生呢能够在行动、走路以及服务宾客的时候，他能够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方便。
7: 象征希望的热情红色，结合现代美学与礼仪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展现自信专业。民传大学为迎接国庆大典，礼宾大使从仪态、站姿、接待礼仪到语言沟通以及突发情境应变，均接受严谨训练。
16: 近年来就是有较多的国际学院的学生加入，因此我们更着重于我们伙伴之间文化上的交流，让大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更加的大方自信，带给每一位贵宾最精致的服务。
7: 面对多国语言接待与不同宾客的需求应变，反复透过实际情境演练培养临场判断力，让学生在大型正式场合中能以沉着与自信的态度完成任务。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进仓季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到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是在每一年的八月份到九月份，小米收成与晒干之后来举行。为了要让部落的祭典跟着文化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最近这几年南投信义乡东埔部落就将许多传统祭仪公开化，而进仓祭呢就是其中之一。
2: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17: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特别是这个进仓祭，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
2: 信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祭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捣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享用。
18: 那个剩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
2: 进仓祭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19: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祭跟社祭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20: 作息的话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的我觉得还没做到那么好这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21: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仓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2: 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音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祭所代表的感恩、分享、互助与永续共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年前，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泥流是重创了花莲光复。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铲子超人涌进到了灾区，一铲一铲的帮居民清出家园。现在事隔了一年的时间，光复糖厂成立了铲子超人馆，还要把当时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扁柏漂流木打造出了一把长达6公尺的巨型铲子，要把这一段灾难当中的互助记忆留在光复。
1: 厚重泥泞里，一双双雨鞋，一把把铲子。去年9月23号，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滚滚泥流吞噬了光复家园。灾后，大批素不相识的志工从全台各地赶来，拿起铲子清淤，也让铲子超人成为了那场灾难当中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2: 是从一把铲子开始，越来越多人走了进来。
1: 台糖林业署和国际扶轮社合作，在光复糖厂打造铲子超人馆，里头留下了当时的救灾影像以及文物。
3: 你们在光复土地留下的汗水跟大爱，我们光复乡民永远的记住，永远的感恩。
4: 今天铲子超人的博物馆的成立，不是要我们去记忆伤痛点，我更认可的是，这是爱的共生点。
5: 一铲代表感恩。
1: 馆外还多了一把比人还高的巨型铲子，原料正是从马太安溪打捞上岸的两块扁柏漂流木，经过了重新的创作，成了长约6公尺的装置艺术。
6: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铲子的创作，能够让我们相关过去曾经参与这样活动的人，那到这边能够也关心我们的光复地区，然后也关心我们的居民复兴这个地区的一个经济活动。
1: 一年前，铲子用来清除家园里的泥泞，一年之后，铲子留了下来，成为了灾难过后彼此伸手帮忙的记忆。光复希望能够把这份感谢留下来，也期盼曾经来过的铲子超人再次的回到这片土地，看看灾后重新站起来的光复。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一点的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来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来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差不多拢会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拢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吼，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平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教育是在开发人们与生俱有的潜能，是在培养良好平和的性情，进而完成健全的人格。教育能够加强是非善恶的判断，提高廉耻忠孝的情操，最重要的要达到自我启发、自我教育、自觉教育的目标。

0: 安尼月薪是偌济？
1: 月薪？你合作的本来是偌济月薪？阮是这个数目。
0: 月薪五班，一年五十班。
2: 不是啊，啊，即马吼，啊，无法度回遐尔济啦。也毋过咧，阮每一个项目拢是有奖金的啊。
0: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偌济。
1: 一个月五千，得有淡薄少是无？迄落以后会搁较济啦。
2: 对，
1: 因为阮公司一定会愈来愈好。
2: 是啊，
1: 也毋过老实讲，吴律师，你拄则入来的时阵吼，我了准阮公司头一个客户来啊咧。
0: 贵公司到即马连一个客户都无？
1: 无
2: 无，啊，毋是无啊，无无无无，有一个客户，而且有哪一个？阮即马咧有真侪客户，甲阮一直拢有联络啦。
1: 对，当日考虑的客户也是真多啦。哎，卖空落来，加啉寡，加啉寡。
2: 对，
1: 即摆应该袂少啦。
0: 我阁有代志，恁无闲。
2: 唔是啊，
1: 安尼阮送你啦。
0: 两位老伯啦。
2: 唔是啊，你创啥？你甲情形拢甲伊讲要创啥？伊会感觉咱无可靠，回去伊就袂合作的，甲咱做伙啊！
1: 我就是要甲咱的情形讲会知。
2: 为什么啊？
1: 你看，这款查某人我尼啊强势，控制欲偌强咧。都回来，看完啊，感觉咱的公司无可靠，就个搁在伊的控制当中，做无两工，乖乖啊，回去找伊啊。这完呢，就个颠倒在咱家，才做会落去。
2: 你心机真重哦！
1: 什么叫心机重啊？我这叫做看了，而且是为着因家庭的祸害来设想的，知影无？
2: 为你什么拢是你定？原来这规个情形，拢是在你的计划之内，对无？要唔过收白银的代志，是在你的计划之外，对无？我想无的是，就连因某去酒店，这个是谁来讲的？哎，你这个人嘛，想恶气啊！安尼破坏人阿婆感情、家庭幸福，哎，你唔惊有报应啊？
1: 只是去酒店一届嘛，人要变歹吼，唔是因为我落场所的存在。可是讲伊连这淡薄妖怪都制裁袂掉，我感觉容易。你爱记哩。会反背亲人的人，三万卖反背公司，反背朋友。
2: 原来你是在考验伊哦。
1: 每一个人拢有弱点，有缺点。要过这弱点、缺点变作污点，安尼这人三万会拖累公司。我嘛唔敢用啊，等于吃亏添油多。
2: 心机有够重诶！
1: 我是负责。
2: 安尼你，小竹莲、小白英。包括让我参加，这都是经过你的人格考验。
1: 哎呦，你看，哎，你看路会塌到这么严重，还是骑脚踏车较好啦。
2: 哎，邓大头壳，讲到证书、讲正经的代志，你就走是不是？我看你要走去倒，啊，你拄阿阮家，我看你会用走去倒。乖乖地我行 ，Follow me， 回答我的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堵车的问题。
1: 塞车？哎呦，你看这边更加严重啊！
2: 佮公对白话。
1: 真实嘞，哎，我咧要头前可能较好淡薄，也不过嘛比袂过骑脚踏车。
2: 你回答我，你是不是冇考验我？咱实在
1: 我见你考验我。
2: 你唔是啊？我为什么要受你的考验？敢讲你佮无了解我？
1: 我有讲，我迄是负责，负责，负责，我迄是负责。啊！你敢不敢开较紧嘞？
2: 你讲啥？你敢动嘞？

0: 哎，董正浩，
1: 董正浩，
2: 董总，
3: 董正浩，
4: 各位好。
1: 哎，什么叫各位啊？来来来来来，
4: 啊？
1: 董总，我甲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七月部总监沙洲，这位市场部总监肖志，在下法务部总监赵仁。董总，自从阮叫你董总了，你是不是嘛应该改嘴啊？叫阮沙总、肖总、赵总。
0: 我感觉赵总讲了对，董总，你看门口靠这新的字句啥款？
4: 总有一风气，
5: 人生未放弃，
4: 真好，有影真好。特别参照咱几个，这是多一位总想的啊？
1: 各位总啊，
3: 你拢是总，干那我一个是员工，安尼我以后爱听啥个呀？
6: 袂用，你先卖着急啦。迄啰目前这个阶段，还佫无你适合的位置。啊，严哥嘞。董总哦，是为咱浦海翁的老大，出门办代志总袂一人，你着做秘书底去啊！从今以后，你着是迄个总经办主任，位置咧甲阮共款。
1: 白秘书，
0: 大白秘书，
6: 你讲什么呀、啊？
4: 原来恁过规早起拢在遮想这位哦。
6: 无，我一日咧无闲啊！你讲，
1: 我甲你讲，我一透早拢真无闲，我着咧想，你讲咱工作室即马资金紧张。安怎才当让客户来到咱家有回来厝的感觉呢？要保证每一个客户拢会当找到家己的口味，加啉茶伤无聊啊！请对正看。咖啡机，我专工为律师所搬过来，替阮某把酒会卡搬走的，迄真正是唔惊死啊！白秘书拄替伊煮一杯，你啉看嘛，看有敢好啉。
6: 董总，我跟你讲，我嘛真无闲哦。有看到一条赌博无？这间厝每一个所在，桌啊卡、椅啊卡，我拢切啊。上重要诶，我咧网络吼，用心甲咱公司找到一张发财手啦。你卖看伊即马细长哦，也不过伊能量真大，也随咱公司不断的成长，将来变作一张爬去天顶的大手。啥款？
0: 我嘛真无闲哦，董总。您拢知影，开公司哦，上讲究的就是风水啊。我吼找人替咱看过啊。咱公司就差一只招财鸟，我就在想，才有现成的啊。当当当当。
6: 哟哟，奈个抓落来啊！
4: 恁的病写棒啊！你唔知影刷伊的过敏是无？
6: 我对鸟过敏啊。
1: 这啥鸟啊？
6: 懂的啊，一直饲在楼顶。
4: 各位，您敢知我今日会知啥都无来？因为我去找八间公司，向八间公司推荐业务。假使你嘛会当参像我同款，就算每一个人，逐天干那找两间，一天落来，咱家家做伙，毛十六间，有十六间可能的客户，一礼拜落来八十间，一个月320间。一年下来，上无嘛有几啊千斤啊！就算咱只有1%的成功率，安尼嘛有几十个客户啊！这几十间公司内底，就算一间公司，咱只会当创造10,000块的利润。一年下来，嘛有几啊十万啊！各位，我要请问一下，你即马倒一个人落地下内底，会当提出几十万？开半工的时间，都不止挂什么手啊、什么咖啡机啊，还佫有卖钱的活动，这有啥物意义啊？咱公司即马需要的是泡面佮行军床，好不好？
0: 哎呀，董总，大喜的日子，卖生气，卖生气，卖生气啊！
6: 董爷啊，这是因为公司成立啦，即马大家无代志做，所以家己先找一寡代志做啊。
1: 就是，你这专业拢找无客户，阮去倒位找啊？
6: 哎，
4: 像讲我无找到客户啊？
3: 你找到客户啊？
6: 真是找到客户啊！
1: 你安怎找的？
0: 你去讲一下啊！
4: 我先把三个放伫楼顶， 咱十分钟，十分钟要开会。
0: 有代志做啊！
2: 咱有客户啊！
1: 这头一天丢工课啊！你莫赶紧替我煮一杯咖啡，我要提神。
3: 好。
1: 真正是一刀比一刀啊！啊，真正的好谈哦。
6: 哪有啊？都开始先开会，慢慢来啊。
4: 你是不是也是要问我客户在哪里？

0: 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有名导游品牌口福节商标官司，在本次二中年开庭审理。口福节是中国著名的商标，是属于中石集团。在2010年，把商标做好，被告新上升公司使用，使用期五年。新上升公司认为，该品牌在以往经营期间成为著名的商标，以往应该有优先要回款。
1: 现在网络所有的平台都是在说口福节也新上升添加这个文章。
2: 是的，我插出一下，咱代理的是原告还是被告？
1: 被告新上升。
2: 这样这个官司没什么通打的，完全没法律通讲啊，口福节一定会赢。
1: 这个口福节虽然占理，但是新上升的名声跟名声要由我们替挽回。赵哥，你现在不是律师，我们现在不是在打官司。
2: 我差一点忘记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律师了。
3: 哎呀，就是啊，
2: 只是向向没收
3: 着。哎，这
2: 你继续继续。嗯嗯，
1: 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线想办法给它扭长啊，把这个案件做到大家都知道。嗯，就算说新上升败诉，我们也要把它这个信用名声给他贴贴炮响。
4: 啊，知影。咱这个若是完成，会当赚偌济钱啊？
1: 起码搁伫比过阶段，也就是讲，搁其他公司在竞争。啊，若是敢会当赚着这钱，主要都要看咱搁有本事啊。

0: 全力以赴，共创胜利。全力以赴，共创胜利。
1: 下告，来，开工。
2: 查这个资料。
3: 小宋，你这个项目，您到底敢不敢接吧？
4: 左总，是安尼啦，你只是想要办几张录影，找一个工厂发给良品尔，实在无必要找医生，无迄个价值，袂好。
3: 是不是会好？这不是我讲了准算，算上万钱拢无哎呀！
4: 安尼，请问你的预算是偌济？
3: 您报价。
4: 那是专案推广300万，卡叔，你感觉介绍合理？我会尽心为贵公司服务。
3: 好，我等去甲公司参详一下，明天再联络，好吧？
4: 无问题，期待甲你合作，顺行。
3: 好。
4: 哎，那个周总，你回来。
3: 拍摄，别急啊，别急啊。
2: 周总，拍摄。
3: 收好，收好。好，边上边上，请留步。
4: 你感觉伊后壁敢会甲我联络？
2: 厉害，一看就是惊走。
4: 甲你讲过偌济次啊，这种小公司找一个借口撒走就好啊。你俩总足硬的心，不管什么人，拢爱亲心接近。
2: 是我唔对，小总，后壁的空里空总就莫见啊。
4: 等等，什么总？
2: 空总。
4: 空什么？
2: 空里啊。
4: 菜馆。
2: 好。

0: 这面抹黑的人是谁啊？
1: 孔丽，这个笨手，别插伊。
0: 想做家己的面抹黑。
1: 笨手。
0: 你抹黑啊？真幼稚。

0: 孔宗，
1: 嗯，
0: 去晚了。
1: 哦，啊、哦，霞冠，霞宗，这歌敢袂用？敢有真厉害的本质？
2: 本质不重要，重点是爱看要安怎经营。
1: 预算有真济，开价啦。
2: 歌伫个网络推广，歌手现场活动加上名声维护、形象保障，至少300万以上。
1: 无问题。安尼啦，赶紧把这方案送过来。卡叔歌手遐无啥物意见，咱就甲合约签啊。社长，讲一句心内话，这项目是一块大肥肉。我若毋是因为毋捌销售，我就甲去做啊。哎呀！嘛无啊多啦，这几年哦，我做导演做了分心嘛。
2: 孔总受嫌弃啊！我乃听讲你之前嘛是做公关的啊。
1: 啊？听谁讲的？
2: 你之前在倒一间公司上班呐、
1: 啊？哎呀，无达你讲啦，甲恁预算无法度比啊！
2: 何必？蓝标，
1: 托位，
3: 托位，我还无看过你，我之前就伫托位啊。我以前是董总的助理，
1: 啥？
3: 董总啊？
1: 董婷哦。
3: 啊。
1: 迄个世界阁真小，迄个我甲董总嘛是真侪年的老朋友啊。
3: 真谢啊！

0: 安尼你敢无认识阮社长？
1: 孔总坐半步啊，一杯茶嘛无，都刚才要开讲。
0: 歹势，我即马就去。
1: 囡仔人无规矩，孔总失礼啊。
2: 无要紧，迄个借问者，社长是当地呢？
1: 熟悉人。孔总拄则嘛讲，你甲当地嘛是真侪年的老朋友啊。
2: 算是啦。算是算是，也不过我乃感觉社长对我比对我手头的项目搁较有兴趣嘞。
1: 你莫误会，头一届甲你讲合作，想要加了解一寡情形尔。
2: 理解理解。安尼好，我先来走，我回去等你的方案。
1: 好。多谢你啊，顺健。
2: 来走啊。
1: 无必送。
0: 姐啊，安尼就讲完啦，唔加讲者啊。你敢要啉？这个项目敢卖食？
1: 不爱吃，
0: 我不爱去。为什么要搞教会？
3: 这种代志我不爱做。
0: 这种麻烦代志，
3: 我先生起来，
0: 干掉
3: 我
0: 姐啊！
3: 我先讲，我
0: 问
3: 你，看严重吗？
0: 卖
3: 讲啊，好不？
4: 您敢买单？起来，起来，讲。
2: 来来来来，我哦，真无简单，对报社内底出来啊！我抓准奖金以后，我免写别个文章去伺候遐个广告商啊。即马电脑好啊，我变做一个专工写广告的，过爱去联络什么，迄落各种媒体的网络红人，对不？请伊写文章，甲咱拍广告。我以前哦，在报社的时阵，拢是别人求我的份啊。我即马愈话愈转去啊，也阁有啊。我这个人哦，袂甲别人交一个印象，对不？你敢袂当就给我坐咧啊？我老老实实写我的稿啊。
4: 安尼，你阁想要做媒体部老大？欧姐。
5: 我来了，受你破。当初讲得好好，我为律师所出来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迄商标纠纷案，身上生出啥够重要，我甲伊告是就好啊。创啥叫我转去阮某兄探听啥物消息？你头壳歹去哦，根本是乱来。我来遮就是为了一个清净。
4: 感觉无面子是无？现在爱面子，就去街仔路顺通啊。后者，
0: 闪闪闪。我无想要去桥市做啥物市场调查，采访阿伯阿姆真见笑呢。是，暗访这种代志，我确实偷偷摸摸做过几落年。我认真即摆对你，会当光明正大做代志啊，奈到最后，阁要倒去做遐未记人的代志哈，我袂去。
4: 你敢要做市场调查是未记人的代志？安尼你对这道误会伤深啊，无使着做，是者，而且。
6: 对，我无别项要求，我做啥物拢会用的。因我敢袂当卖家己做。
0: 唔是啥物意思啊？气嫌我哦？我搁气嫌你咧，我嘛无想
6: 要。
0: 你
6: 这样安尼啦！
0: 我
6: 做，
0: 我可以
4: 应付。我那好不好？
7: 咱头一天上班，一分钱拢无赚着，一日一日磨平了了事，嫌忝，无在了做。好，拢回去啊！回去找较爽快。
2: 不是啊，当然啊，今摆哪会变做爱我回去啦？
5: 怕是我唔爱回去。
0: 我唔爱回去，我无想要回去上班。
6: 我无想要回去卖酒。
7: 我跟你讲，和你四个为了讲话，我拢数无空气啊。无呢啦，我去外口讨只开，也佫咱单独开讲，叫你想想就出来。所以先对我来。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3: 对。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要努力练。他昨天，他中午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所以我知影，我知影你无介意交际。以前伫报社写一篇稿，主编信过啊，任务都算完成啊。也毋过即马无共款啊，你即摆负责甲媒体对接。除了这以外，你阁随时更新，迄个出名的记者、网络红人、意见领袖的报价，爱随时了解因个人介意啥物啊，专业的所在，三工五工，爱甲因问候请安，保持联络。即马科技时代，咱一定要重视媒体，学遐甲媒体有交叉。所以，我甲你老实讲啦，媒体是上个重要的部分，想出错拢会使，只有你袂当出错。甚至会当讲，咱这家公司敢做落去，全靠你啊！
1: 你莫讲啊，我知影，我一定会带好这头。
0: 这位，我跟你老实讲啦，法务是上界重要的部分，想出错拢会使，只有你袂当出错。甚至讲咱公司敢做会落去，全靠你啊！
1: 靠我、啊！
0: 你看，你以前伫恁律师所，无接过什么大案件吼，接的拢是我电话何解有诶无诶小案件，大案件拢伫恁某手头。这就是我为什么叫你去找恁某，你了解我的意思无？
2: 不了解，
0: 叫你去偷撇步啊！你想啦，林某一个查某人，伊家己成立一间律师所，这代表什么啊？代表伊是一个真有能力的查某人，你应该向伊学习啊！要若无这世人，你想要给人介绍你是黄柔柔因翁是无？所以讲啊，你即马上需要做的，就是拍拼提升家己，安怎让家己变做一个会当处理代志的法务部总干？这就是你上应该做的任务。
2: 好啊，你别说了，我知道，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
0: 小姐，我跟你老实说了，市场部，市场这地是上界重要的部分，想出错都不行，只有你不能出错。甚至说我们公司敢做得下去，全靠你啊，兄弟。
3: 真的是假的？你不要跟每一个人都这样说，
0: 哪有可能啦？我跟你讲一个，譬如讲，甲方是秀女，消费者是皇上，咱安怎把这个秀女给精心打扮，送去宫内，予伊见皇上？重点是安怎予皇上一看到见着，就选调着。
3: 啊，
0: 只要知影这，咱就有目标甲方向啊。啊，那安怎知影？这就是市场部上较清楚的。
3: 也你安尼一讲，市场部确实真重要呢。
0: 所以讲，小姐，我把这么重要的部门交予你，你阁怨叹，你完全辜负我对你好意。
3: 东哥，东哥，你莫讲啊，我真正知影唔对啊，我一定会甲白英完成市场调查这个重要的任务。

0: 抓好这头，你就等我好消息啦。
1: 白英，我跟你老实讲，你这个这队伍伤歹抓。
2: 我知影，我这个部门爱做的就是打拼做工课，配合大家，配合休息。
1: 安怎讲也是你想要代志，你比伊三个拢强。好，去无用啊！
2: 放心啦，大，我一定会打拼做头路的。

0: 小姐啊，你在创啥？
1: 阿姨，我在买豆油啊。
0: 安尼买物件呀？
1: 无买安怎买？
0: 拣好物件放在你的车内，然后去外口付钱，知影无？
1: 阿姨，我知影啥？
0: 我敢若讲一遍哈，你家己慢慢仔想。
1: 阿姨，你是不是把我当作贼啊？哈！哎呦，阿姨，我不是贼啊，我是看卖这几种豆油的口味安怎啦？
0: 安尼你是记者？
1: 我嘛不是记者。
0: 你不是记者，你搁翕搁写，你要报道什么呀？
1: 阿姨，我只是要看卖伊的标识跟身份。
0: 阮家拢是合格的产品，是正规的工厂做的，无假产品。
1: 你放心，阿姨，我这是无歹意思，我这是。
2: 师傅。
1: 啊？
2: 你创啥啦？有心搁四界又袂走。歹势阿姨，阮某以为要煮饭，啥物拢唔捌。
0: 有心啊、哦？几个月啊？
2: 两个月啊。
0: 三个月来是上重要的。俺卡早讲了去，我俩做你是记者。
2: 我老实甲你讲啦，阿姨，阮进前拢到两个啦。
0: 两个哦？
1: 你哪唔讲三个啊？
2: 你讲迄个体啦？所以你看，即马吼，伊拢足细腻的，逐工在看导游内底，讲有啥物添加剂，这是化学的香料。阿姨，你是专家，敢会当甲阮讲，这导游倒一个当买，倒一个袂当买？
0: 啊，来，我甲恁讲哈，这说明书是安尼写的啦。这导游吼，甲这个防腐剂的比例吼，伊是安尼看的啦哈。
1: 哎，你继续。
0: 好好。
2: 哎，你真是生气哦！来。姐啊，我来替你管啊，来背包啊，请。
1: 有种你嘴够白。
2: 哎呀，拢是为着工课嘛。你讲啊，拄只那不是兄弟我啊，你敢不能查出来什么？
1: 干嘛呢？拄只迄个阿姨讲的专业知识，你敢不拢去啊？这就叫做专业。
2: 讲正经的，你真正有做狗仔的能力呢？
1: 你马上啊？
2: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讲吼，咱两个人手无人会当比，根本是天生一对。
1: 行，后一间。
2: 好。

0: 什么时阵开始会晓偷偷摸摸啊？
1: 我无偷偷摸摸。
0: 无你提什么，给我看麦。
1: 随无，我拄到一个案件，只是要看麦恁进前做的，我当作参考。
0: 安尼，现在无爱公平正大，甲我讨。
1: 我无公平正大啊。
0: 何况，
1: 随无。

0: 这，水宝，你看，人想要爬上天，水想要对下较老。我即马好歹嘛是一个部门主管啊，我爱求进步啊，对无？
1: 真正是日头为西边出来啊！
0: 黄大律师，我警告你哦，我即马在向你学习，请你看在多年困港城的份上，跟我斗三工，卖误人子弟。哎呀，水宝，即马甲以前无同啊！原本以前都是你保护我，即马我嘛应该出去有一挂成长啊！
1: 我感觉变三个月，你一定用靠会走回来。
0: 安尼万一我成功啊嘞，别人唔着讲你甲翁嫁得真好。
1: 讲啦，什么案件？
0: 考虎贼甲新上生案件，敢听讲啊？新上生找阮做公关，
1: 这大个公司
0: 啊，
1: 找恁
0: 啊，
1: 恁是无想要赢是？啊？
0: 那安尼讲啊？
1: 还有敢签吗？
0: 要不，你要签吗？你要签吗？
1: 我就知。
0: 水宝，我会记你讲过，之前你做过差不多的案件，你跟我讲啦。
1: 你的精神确实跟以前不同款啊。原来恁查甫人都是未大汉的囡仔，才有新鲜的精神就来，是？
0: 讲些什么话啊？这是阿尊，我在跟你算什么？我跟你讲，这是我历来浦海案了今年的第一个案件。虽然阮即马毋是被告的代理律师，因个全公司顶个拢冤枉我一个人。咱两个是阿爸母，我啥物时阵要求你斗相共？拜托你一点物代志，奈怎尼搞工啊？
1: 恁公司就是无够人啊，拢冤枉你一个人做，是？
0: 迄是当然的。我即马是阮公司，我无不总干。
1: 好，好，我看卖了。

0: 这盒嘢我哋会换地啊？
1: 换地？先换地？小学生向你诚心请教，
0: 法无不总干，
1: 就是在下
0: 官安官足大。
1: 哎呀，各位爷啦，公司第四号人物。

0: 妙经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现在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
4: 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7: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
8: 范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6: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9: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哎，同学，爱联络的拢联络啊，这是报价表。迄、那个大家讲法，个未来媒体宣传的方向，我拢已经想好啊。首先呢，爱互更加侪人知影，靠复制商票已经换人啊。新上线会用全新面貌迎接市场。另外，我嘛问专家，专家讲导游根本无可能无加任何物件，也就是讲靠复制讲的这新产品上市。对某一个程度讲，就是欺骗大众。
1: 真好，
0: 啊，来做台前。
2: 对，不清楚啊。两千年的时阵，中石集团甲新上线签好商标同意使用合约，双方约定靠合作商标使用期限到2005年。又唔过在2003年的时阵，迄时阵中石集团总经理吴宝安佮甲新上线签好商标延长使用合约。即马中石集团怀疑吴经理迄时阵收人的乌西。靠好一个商标，让小小做出去。
0: 不是啊，你讲人话敢会用的？结果呢？
2: 结论就是官司一定输。要不过以我手头掌握的资料，任何一条都会当让代志拖三个月。
1: 好。
3: 对，我嘛调查完啊。消费者对新上线的品质认同真高，而且养成一定的消费习惯，信用绝对无问题。
4: 这是阮的调查报告。目前也真简单，后壁阮会继续调查，甲伊补充完善。
1: 好，大家辛苦。迄啰，本来我咧想吼，毕竟是咱接的头一个项目，难免会拄着袂少困难，也毋过想袂到大家做甲遮尼好。无安尼啦，我会甲恁提供的遮个资料做一个总结，然后交予新上先。好，去无影啦。

0: 吃入去的是草，挤出来是泥，讲的就是这
1: 個。你搁看麦，敢有啥唔对哩？拍官司查一日，查十万八千里。
2: 哎，小姐，你拄吃完物件，手洗无？
0: 洗啊。
2: 哎，这。
3: 几位大，看完未？唔嘛，互我看麦啦。
4: 有电子版的，拢发互恁大家啊。
2: 你看，拢什么年代啊？物价敢那无见过世面咁快。
3: 就是啊。
4: 今天有好哦。我明仔载就早起来煮料，去找新上线的负责人。
0: 我陪你做伙去啦，我给你做出去。
2: 不是，我陪你做伙去啦。
1: 哎，带这样子无路用的人创啥？带这律师就有够啊。
4: 免啦，您拢免去。啊，我给你去就好。咱若是去相拍，其他人要创啥？
2: 唔，你至少带白银去啊，到时阵伊做记录。你想哦，你代表咱浦海岸规个形象，干那你一个人去，安尼袂得话办啊？啊！

0: 哎呦，就碰你。
1: 董总来得巧。
2: 哎，哎呀，董哎，这个无看哎，我正在想你嘞。行业内底无你吼，有水准的报告是愈来愈少啊。
3: 卖搞话讲甲遐尼好听啦，卡叔真正感觉阮的方案好，都紧甲约签签咧。
2: 哎呦，这我嘛袂当做主啦。哎，来来来来，来得坐啦。哦，来，你的方案我看过啊，嘛甲你做会出来。不管对调理分析到市场调查，拢是一流的水准啊。这，
3: 你
2: 啊，
3: 你就卖搞胡闹啦，你就讲一句老实话。这合约到底敢会当签？有啥物困难，做你讲。
2: 迄啰

0: 我跟你讲老实话啦，这案件吼，好一瞬啊，你也不是外行的，应该怎样？拍官司之前，阮就做出反应啦。搁再讲吼，伊伫公司目前状况，我就算交予董事会，嘛无一定会当通过啦。
1: 我知影，不要紧。其实这结果之前我就想到啊，今日来到你家，都是想要请你斗相共。
0: 啊，你讲，
1: 你看你敢袂当替我发一封邮件？
0: 什么邮件？
1: 阮这团队虽然人少，才拄成立，也毋过你嘛看到啊，阮为着这案件开袂少时间。虽然合作无成功，也毋过我是希望你会当替我发一封邮件，互阮的团队知影，大家拍拼的结果至少得到肯定啊，红姐指教。当然啦，可是你会当伫内底，搁加表达一份。无成功合作遗憾甲可惜，安尼更加好。
0: 哦，了解了解，这无算啥啦，小可代志，我即马就换啊。哎，我即马就换，同学。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幼稚园那时候我们看我们整个队那个大老雷，以前我们那个每个地方大老雷啦，都有那种大拜拜，都有很多镇头大庙。那时候开始有这种兴趣，超四十岁那一年，然后就因缘机会就有机会，就趁我们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才来创这个师公。因为本身泰山也没什么师公，就是比较正统、看正式的赛冠。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台湾式的？不过台湾人，我台湾人的经验嘛，我当然我嘛行，我台湾人，我是香港人，我是广东人，我是闽南人，我讲台语，我讲台语，我讲台语。人生命有限，你不可能做很多事。可能选择一样你心里面最想做的事的时候，啊，你又慢慢去成就它的时候，哎，用杠杆的起来。而且这条路不好走，你越是不好走的时候，你又列入一个定性。明白？列入定性，咱行的这条路。

0: 舞狮在台湾俗称朗塞、帕塞，人身藏在竹子、木头以及动物毛皮等制成的拟式道具后，搭配着乐器伴奏，结合武术和特技，跳出狮子的各种姿态，在庙宇祭典中担任要角，为宗教庆典炒热气氛，驱邪避凶，酬神助兴。早年台湾族群械斗纷争众多，民间盛行习武保身，武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基础才能展现狮子的勇猛、灵巧和风采，而团员之间的搭配合作有助于凝结精神与向心力，共同抵抗外敌。加上农耕社会缺少休闲活动，朗塞兼具舞蹈表演性质，成为了地方子弟强健体魄农闲时的娱乐管道。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工业时代兴起，农村人口外流，舞狮这项民俗技艺有日趋没落的景象，而教育部认为传统技艺教育有其传承的必要性，因此自民国80年起就开始经费补助学校狮队，而舞狮活动的重心也由民间渐渐转至校园中向下扎根。泰山早期逢年过节时，就有狮政出动在泰山境内著名的三级古迹顶泰山岩及下泰山岩前表演祈福，并也在各处采接朗塞，向店家要红包，形成了客家塞朗塞热闹的景象。
1: 请吉罗
0: 而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在地特色，泰山便将当地信仰和地方文化结合，举办了泰山狮王文化节。每一年泰山的镇区之宝大华狮都会出席这场盛典。这样的地方特色文化至今持续了超过15个年头，每一年农历9月18日显应祖师圣诞绕境祈福，期间当地也会齐聚全国各路好手争霸狮王宝座，民众也能趁机一睹各家狮馆精彩的技艺表演。而泰山狮王文化节也逐渐成为了泰山人每一年最期待的重要活动。
2: 仓库，那阵是我的仓库，这个东西都是在里面，这阵子没时间去整理，因为太忙没时间整理，
0: 位在泰山大科路上的角头狮馆，地理位置虽然偏僻，但却散发着淳朴民风。墙上挂着2头前额犄角突出的狮头，更添庄严威武。这间狮馆承载着创立人李俊兴儿时的梦想。
2: 以前大部分人家里都不是，都不是很好过啊。你说要想要去外面跟人家参加那个，父母又不愿意让你去啊，因为毕竟家里穷嘛，然后就变成说很多像类似这种宗教方面那种民俗团体是这种，我们只能眼睛一直在那边看着人家在跟我拍啊，干嘛爹出红桃啊，其实我们也想要表现啊，也想要让人家知道啊，
3: 这个用好等下再玩，
4: 来一下。
5: 你觉得你弟弟是什么样子？
6: 好了，不错啦，做人不错，很随和啦，啊，很善于对朋友，大家都很不错。
0: 李俊兴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还有3位姐姐。由于原生家庭不齐全，养成了他自小独立的性格， 国中毕业之后便出了社会，参与喜欢的政投社团，也在里面找到了家的温暖。
2: 从我懂事幼稚园，要读幼稚园之前，家里就有点破碎，因为你没有家庭温暖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个能够让你觉得有温暖的一个地方，甚至就刚刚结团配啊，一个团体就很多，在那边会结交到很多跟我们很自信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奋斗，然后你就会感受到那一种他温馨比较亲情的那种。
0: 尽管比同龄人还要早熟，但李军兴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梦想。一次参与泰山狮王文化节，发现泰山竟然没有一支属于本地的狮团来做开幕表演，感触很深。于是他在40岁那一年决定开创自己的狮馆，为泰山辟一条狮路。
2: 我们怎么会啊？原来是这个，这种算表演用，所以就比较表演专用的旗子。对呀、啊。
0: 决定好目标，就得开始实践。在追寻狮路的过程中，李俊兴的妻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搜集资料、做足功课，找到了最著名的狮团来教学，还亲自下去学习。

0: 度。他很喜欢超越挑战，跟自己比赛，他想要每一天都要成长，每一天都要比一天要好，甚至他想要超越很厉害的人，他心目中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人物，他会有一个目标，他会想要去超越，去前进，去站到那个位置上面，然后他会一旦决定了做什么事情，他会就是往里冲，他就是不管怎样咬紧牙根，他也是要达到目的。
1: 我们就要照规矩来，这也是我们百多年来的北斗的拳，这头叫做张丹庆。
2: 号称失血的北投有着丰富的狮团文化，狮团以庄为中心，称整桃腮，全盛时期拥有将近20多个狮团，其中由在地义师洪来旺老师傅所成立的狮头旺剧团，自民国99年就被国家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现在传承到了第二代洪文定师傅的手上，而他也是李俊兴的启蒙恩师。只不过提到了拜师，李俊兴一开始还闹了个笑话。
3: 拜师过程这个就很丢脸，
4: 真的啊，
3: 因为林靠杰四代，他们是四代传承，从他爸爸，可能他阿祖那边都有，他们是很四代在传承，啊，相对在这方面，他们地位性就很高。哦，那不可否认，那他们地位性原本就好。我们这种只是人亲人讲的，然后半路出家啊，半路出家最会想，你敢来吃了才知影讲要修炼，对不？然后就是变两波，然后分开。啊，那讲讲话就是较无，有可能啦，有一些礼节什么礼貌，我们比较不懂，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我，他当然印象会不好，他真的给我拒绝。
1: 泰山角头西。迄阵是我伫阮北投的社区大学伫上课，我都爱遐哩教。啊，结果我大姐，哦，就狮头旺的大女儿洪明珠，她就把他们引荐过来。可是我就看到他们要来拜师学礼，那怎么会穿个拖鞋呢？又是鬼香菇哥恰冷恰风，哎呀，第一次我看得不是很舒服啊。后来他又再一次来，又第三次来，看到他们很认真的，真的有心要学。后来相处了在一起，原来他是一个，足有讲义气哦，还足有认真哦，对这个人师哦，想要来做些发展，甚至甲我讲泰山吼，拢袂好个，伊嘛想要去创一下叫武财神哦，爱来服侍，看嘛讲地方会较欢迎无？我就刚刚哇，这个少年呢，还蛮有一些想法的，跟我在当地设计的做这团形是可以互相来做结合的，所以我就有这个意愿讲好，专工阁过去泰山去甲因教。
2: 虽然第一眼给人印象不好，但凭借着真心诚意与努力的学习，李俊兴终于打动了洪文定师傅，也一直谨记恩师的教诲，生怕师馆名称里的角头一词被一般社会大众误解。
1: 大家好，我是狮头旺剧团团长洪文定，大家午安。
3: 以洪大哥有跟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学这个最主要是修身养性，你明白啊，就是一种凝聚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跟团队精神，所以有当时人外口人嘛会想讲，阮西馆的名什么角头西角头西，其实阮这是属于根据以前呐、古时候他们就是地方性的称呼，包括公庙，我们西馆就是以前北部就是会用角头西来统称，因为是每一个角头。哎，要保护每一个乡里，每一个镇啊，对，毕竟天高皇帝远，以前嘛，就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弄这个角头市，就是要传承以前的那一种意念，因为以前的人是重情重义，是畏乡畏里， 然后来组织这个团体，跟现在的外面的人家所成所讲的黑社会，那是无同款。因为阮是标榜阮就是地方性的一个传统艺术。
0: 过程很辛苦，因为生活也要顾，还要顾创造这一个团体，还要顾这些孩子们，有很多方面的事情要处理，然后会牺牲掉自己部分时间，会有所牺牲啊，因为只要是想要为社会去服务的人，他就必须牺牲他自己某一个部分，他就是想着大家，他的心都在大家身上，所以有曾经有抗拒过，因为我觉得他的心思都在外面，他就是在爱大家，就是大爱那种。对，曾经有没办法接受，可是后来渐渐的体会，然后加上自己加入参与，然后陪着他们一起，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努力收获到后面，其实也没什么损失啦，就是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好了。对，然后他觉得开心，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支持他。
2: 克服了拜师学艺的困难，也如愿申请到了政府合格的执照，但还要解决场地和成员招募问题。回想当时的一股热忱，李俊兴笑说：“实在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3: 辛苦的地方，讲来讲去都是经济啊，经济、钱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富二代。哦，然后那时候有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过程中，我们曾经有觉得说，我们是太看得起自己了，你明白？把自己想放大，其实我们根本就可能哦，能力都还不足啊，你明白？然后就刚刚请完讲的，雄雄想到啦，然后热情起来的时候，可是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能力，然后就去走这一条路，像阿迪亚他们来筛冠，很多都家庭不好，后来他们都有来筛冠住。啊，你看，那么多人啊，有时候来，哦，吃一下饭的，就一道就大道的，有时候甚至要两桌。真的啊，自己又要工作，想办法赚钱来补这个缺口。所以讲啊，这样。我老婆也算不错，她跟我撑到现在。哎，我两个人就炸炸，对不？然后你要建设这样一个师馆，虽然这一间师馆以前是废墟，可是你从废墟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虽然不是说很好很好很好，可是过程中要花很多钱，人力跟心力跟金钱。然后这些阿迪亚，他们也真的很好，都没第二句话啦，一直跟我在这样干下去。白天工作，晚上我们大概都七点就开始工作。建设这个师馆，一直到有时候十一二点，哦，大家才回家解散回家，才回家睡觉啊。这个师馆就这样搞出来。
2: 在师馆草创维艰的阶段，初来乍到角头师团的，有多是正值青春叛逆的孩子，但也还好有他们一路相挺，师馆才能持续经营到现在。尽管曾年少轻狂，而如今大伙儿也都成家立业，脱胎换骨。只要是出阵的前戏，都能看到成员们义不容辞地回来帮忙。
5: 当时候的我，国中啊，就是都不会想啊，然后就爱乱搞事啊，然后每天就是混吃等死啊，然后每天就是想说。能过一天算一天啊，就是他们都跟我讲，你这样子整天这样混吃等死，也没钱赚，啊，什么都要靠家里，是能家里是能靠， 就是能也没办法让你靠一辈子。

0: 这边之后，都家里人就比较放心，一定要看得到人，找得到人。
1: 瑶，我的瑶走了，空气。哎，那是他的眼镜。哎，这里。
2: 然后改变最大是那对兄妹，就是泽如跟星野。泽如是先来的，他的妈妈带他来我们这里，然后他的妈妈来跟我们讲说，他的小孩可能他本身个性就比较自己封闭，他不太会跟人家说话，然后他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他会紧张，他紧张会讲不出话来。对，然后他妈妈说看能不能就是让他来参加我们这种活动啊，然后可不可以让他就是有办法就是活跃一点，然后我老公就说好啊，带过来我帮你教，然后之后他就过来我们这边筛光这边住了一阵子，然后对啊，每天都给他出操啊，带他去跑步啊，然后操体能啊，然后叫他喊口号啊，就叫他叫，就是喊，你就给我一直喊，因为他连讲话都不敢说嘛，然后就加叫加喊，喊到他满意为止，加跳加跑，做到100分，然后之后他就整个大转变，然后一起带他们去参加全运会，让他们去感受舞台的那种经验，去增加经验，然后让他们去看看外面人家，他看到别人这样哇。好棒哦，我也可以这样，我就跟他们说别人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们一定也可以，你们四肢健全，你们没有比别人差，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3: 还可以吗？
4: 可以 OK
3: 可以对我比个中指？
4: 不行。

0: 他很棒，没有他就没有我。
1: 他是属于一个有灵性的动物，
0: 没有他就不会有团体，没有他就不会有活动，不会就会有庙会，也不会有表演，所以我们都要会好好的爱惜。
2: 每一年农历的五月初二是新庄地藏庵大众老爷诞辰，在前两天会进行暗访及日巡活动，而连三天的宗教盛典便是大家所熟知的新庄大拜拜。由于大众老爷实在灵感，许多信众愿意担任降脚还愿，来表达对于神明的感谢及敬意，也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共同参与这一场在地民俗盛宴。
3: 韩办就是，它也是我们地藏庵的观降佛的，就是最独特、最神秘的一个仪式。好，它的用意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请神明出巡嘛，对不对？那我们是当他的护卫将军。那这个喊班的意义就是跟我们古代我们出军打仗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官员他要出巡的时候，喊班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请示神明，就是说我们要禀告他我们要出巡到祭，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仪式里面有一个点兵点将的动作，就是说我们要出门了，不管什么部队，也不是就是你的兵将都要做一个叫阅点阅的动作，那些兵将全部都到了。那我们才能够护卫神明出巡，它就是类似一个我们一个就是军队的仪式了。
4: 对神明，我们为神明，大家都为了神明在做事，这是一个新庄的传统嘛，所以我们要尽量维持它，让它延续下去。
5: 我们从礼拜晚上开始到现在，大人大概都睡不到十个小时，就礼拜五到现在都睡不到十个小时。他就是为了这一次的盛事，可以让他圆满这样。
6: 昨天又满了，差不多接近半夜两点多，等于其实都没有什么睡，差不多睡半个小时而已，就被朋友叫起来去那边等了。
7: 有些要简单的图腾啊，有些有要求说要凶一点的啊，所以我们就会尽量让这。

0: 这些有要试画的体验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我们尽量画到他们满意这样子。
1: 因为就是被不看好，我们才会更加努力来这么多成长的路，才会有这个角头是我们的师傅。也感谢我们的新哥，他真的很用心在帮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2: 我女儿从小幼稚园开始就跟着我们打鼓，可是她的小时候都在这种打鼓啊、出顶桃啊、然后比赛啊、然后这种文化，台湾这种文化，她都在文化这种传统记忆里面在成长。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带她、陪伴她。人家家里跟着小孩子一起做什么事啊干嘛，我们就是整天没闲做事探景啊，然后放假的时间就是带着他们去哪边表演，哪边出顶，哪边干嘛干嘛这样子。所以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他快乐吗？对，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给的太少。
3: 帅啊，让大家都目光移不开我的感觉吧，就是大家就看到哇，怎么这么厉害，就一个女生，小女生也可以打鼓打这么厉害的。很多人是可能没办法，有些人音感不好，天生就没办法去打这个鼓，但是既然我可以的话，我就想要去展现，一定会想要再传下去啊，毕竟爸爸努力这么久，10年呢，人生的多少都费在这里了，对啊，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啊，当然要撑下去。刚好我也有这个兴趣，也喜欢这件事。
2: 我曾经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想要过平凡人生活。他问我说：“你的平凡是什么？何谓平凡？”就一辈子这样子吗？就是啊，可能哦，用钱啊，这个缸啊，还是说干嘛？就这样一辈子平平的这样子过完。他说他不想要去过那种生活，
4: 就感觉人生没有白活。因为像人讲的，你除了做事，你就赚钱，饲某囝，啊，过来好像到死了，你也不知道你能做出什么点东西啊。可是我今天有去走试管这一条路，至少我死了之后我还曾经走过思路这一条思路啊，刚刚好像比较充实一点，比较没有白活这一辈子。
5: 在开辟思路这一条路上，历经了风风雨雨，让李俊昕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走过荆棘开创之路。李俊昕并没有因为童年的不美满而怨天尤人，反而不忘初衷，带领着泰山角头师团传承台湾诗意。纵使这一路走得辛苦，他却不曾白活。
6: 人对自己都要有信心，记得一句话，相信我能，我将无所不能，不要觉得自己不能，真的。凡事只要你没有努力过，你不要说你不能，只要你努力过，一定能。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虔诚发行，请洽如是我闻0287876338。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我这个年纪从18岁到现在已经学了22年的建筑，会一直，你对于美的建筑跟好的建筑的定义会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因为你不同的时空背景跟潮流都会一直改。但早期在其他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这么多，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对设计或对空间有没有主导权，因为毕竟我们是人家的一个伙伴。我们回到自己家乡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其实才有真正有时间去思考什么样的建筑是美，或者怎么样的建筑对环境是好。所以应该是从2016我们三平建筑成立之后，我们才慢慢回到家乡之后才思考这个问题。

0: 最重要的今年是它未来是一个数位新创嘛，包括数位的整并跟青年人的创业基地的整合。所以我们在思考的是这个基地如何回应基地本身的纹理跟公园跟既有城区跟北区市场中央市场的连结，所以跟都市的纹理是一个重要的脉络。
1: 翻转旧建筑，成为以数位科技为主的青年创业培育基地。设计团队除了呼应主管机关对建物所赋予的意义和目的外，也着重建筑所在地和周围环境的连结。
0: 朝向公园这边是侧面跟背面，然后我们用一种扩张网的方式去把建筑物做包裹，然后它有几个不同的效果。第一，它是一个建筑跟都市的背景，所以我们朝向公园这边，它是一个有趣的背景。从白天到晚上的时候，包括晚上的灯光计划，可以提供这个公园跟这个角落一些晚上的灯光的变化跟照明。
1: 将旧建筑的外部用扩张网包覆，不仅达到隔热和光雕投影的功能，也改变了建筑本身的氛围。而当中别具巧思的，则是特别运用扩张网调整建物整体的角度，来呼应一旁限定古迹朝阳门的轴线。
0: 所以我们把这个轴线呼应在我们建筑物的外墙上，所以整个外墙有转一个15度的向度。所以很多人来到广场都会发现说，是不是这个建筑原来就长这样？其实不是，那是我们为了呼应这个轴线，所以这个广场包括我们的铺面，包括我们的朝阳门跟建筑会感觉蛮一致的。

造场进来打开的时候，它是原如果没有记错，原来是木做天花板。然后我们敲掉的时候，其实它就闻到很浓的那个块木味。那我们就想说，完了，因为只要是块木的东西，其实就是已经算国宝了。所以你要，你大概已经没有打掉这条路，你只能修复它。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屋顶都敲掉之后，发现它的栈木构造非常完整。所以我们就把一些锁件啊、榫头抽换掉，还有一些烂掉的、腐朽的一些细木跟拉杆换掉，然后就把它栈木构这样完整的修复，然后包括一些除锈啊、防虫的处理，把它处理好，

0: 在传统构造下做最科技的运用，在空间中不违和的调和两者。对李科义来说，是活化改造屏东数位青创中心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1: 也蛮感谢那时候的主管机关的处长跟县长啊，因为他们要得到他们支持，才有这个经费去整修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花那么多钱去整修这东西，但是对我们建筑人跟文化人而言，其实保存文化，让之后的小朋友跟之后的屏东人可以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建筑物，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0: 努力留下历史的痕迹，让建筑有了温度。此外，在数位青创中心的一楼，也透过大片落地窗的设计，不仅引进窗外的光线和风景，也让一般民众能更亲近建筑。

0: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案子，然后看到我们之后跑回来。跟我们联系说，哎，原来屏东有这么样不同的建筑设计跟建筑的奖项，其实还这点我反而比较开心，就是可以让比较多人看到屏东，啊，这跟我们回来家乡的初衷比较吻合了，就是我们希望很多人可以透过不同的人事物看到屏东，然后来屏东走一走，然后大家会跟我们回到家乡工作的理念跟初衷比较。符合，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开心的。
1: 希望透过建筑让大家看见屏东，一直是李科毅回乡创业的初衷。而会投入到建筑的世界里，或许某部分也是根植于自身的家庭背景。
0: 当然，我们从小家就是建筑师事务所嘛，所以我们家就是我以前在楼上长大，我到国小还住在这边三楼。所以以前到国小之前，这边都有很多同事啊，哥哥姐姐在画图和上班啊，然后可能下课下午没事或假日就被爸爸带去工地，以前就骑那伟士牌，然后站在前面去工地这样走一走看看啊。
1: 高中时期曾想念广电科系的他，后来还是因缘际会推甄上了逢甲大学建筑系。
0: 说实话，从小对建筑是很有概念跟习惯，但是其实在选志愿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志业或职业来选。那我是大四那一年的时候遇到一个蛮好的老师，叫做高友成老师，然后彭志峰老师，然后他觉得我很适合念建筑。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有一次评完图的时候，我被一个老师叫旁边去，然后说，说赵毅，你以后一定要当建筑师，你当建筑师对社会是有帮助的。其实我当下是很疑惑，就是老师跟我讲这话干嘛？就是我只是一个学生，但是我那句话我记到现在，所以可能是一个启蒙吧。然后从大四开始，我设计就会比一般的同学好一些些，然后就一路出社会到现在。后来发现我是一个空间记忆的人，就是我空间我可以记得很熟，就是我可以记20年前我去过的地方的空间，我现在画出来，我可以叙述的出来，但是文字啊、历史啊、数学啊、物理，我记不起来，所以有可能就是，老天赏口饭吃啊，有时候是蛮感激，就是老天赏了一口饭吃，这个东西我学得特别快，然后又稍微好一点点，所以我就会更努力在这个产业里面。也应该这样讲，应该是建筑选择的我，就是他觉得我适合做这一行，然后我就，一毕业之后做到现在，然后毕业之后去台北念研究所，然后出社会，然后30几岁的时候回到屏东，然后开始接事务所的业务，然后也考上建筑师，然后开始在不同案子中间穿梭啊、移动啊，然后就到现在了。
2: 就是这个小住宅案啊，那案子的总面积是
3: 多少啊？
2: 200平方。
3: 200平方，差不多260平。
2: 60平啊，一平啊，说。
1: 返乡创业，延续父亲所走的路，最开心的莫过于是在事务所负责打理财务和行政的妈妈薛淑蕊。
3: 以前真的是很开心啊，有她来继承这样子，她做的会比她爸爸更好。你看书读的多嘛，看的也多这样子。我觉得他对事情还蛮认真，蛮执着的。然后他会跟我说，他可能是天生就是吃这样饭。他对客户的讲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都不会忘记这样子。而且他对工地，他也是很认真，会去看，会去注意一些细节。爸爸从小就希望他这样子。那我怀孕的时候也想他一样当建筑师。其实我蛮热爱这一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还蛮有成就的。
0: 是这个要升吗？是这一块要升？
4: 这一块要升。
0: 水塘间后加高吗？这边要带得过去吗？水塘间。
4: 3米够
0: 了。我2014年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有三个逢甲的建筑系的同学，我们三个都是屏东人，那我们大概都是2013、2014的时候回到屏东。然后回到屏东的时候，我们就刚好就聚在一起嘛，我们就想说成立一个建筑的工作室，我们可以做建筑啊，做室内。那我们就开始想很多名字，突然觉得三个屏东人，三屏好像蛮好听，但是三个屏东人如果用屏东的屏，感觉又有点，没有个文化底蕴，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取为屏树的屏，因为它跟建筑跟土地比较有关系。 当然，另外一个初衷是三坪，大概就是我们可以申请建筑物的最小面积啦。啊，我们希望可以从三坪这么小的空间，就好好去思考它，跟设计它，然后做成一个好的案子。所以这大概是一个设计的初衷，就是连三坪这么小的空间，我们都愿意好好的去思考它。
5: 因为一些机会的关系，也知道就是自己的同学有在屏东做建筑师事务所，所以想说，不然回到自己的故乡，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故乡，然后借由做建筑这件事情去更了解自己的生活、过去生活、生长的环境。自己过去大概快八年的时间在外国，你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是会有一种，当看到西方文化很进步的同时，你会回来反思自己，是说那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可以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正好就是在我再回来这几年的过程当中，透过建筑的实践，透过跟在地这边的人的接触，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然后慢慢的也去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比较踏实的一个事情。
1: 留在家乡一起打拼，这些年萧元松也和团队跨到公共建筑的领域里，为屏东风貌的改变尽一份心力。
5: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经手了屏东县政府的一些公共建筑案子，然后也参与了屏东县的景观总顾问的计划执行的咨询委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也是蛮深入的去真的去了解所谓的公共空间，还有跟屏东市民的一个关联，还有包含城乡风貌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期许当然是希望，因为其实公共建筑某个程度上面来讲蛮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走进来的一个空间，所以它一定传达了蛮可以去传达我们作为一个设计者可以去传达给别人的一些意念跟想法。

我觉得这个空间最有趣的是它，我们做了一个不均值的空间规划。因为早期的图书馆或早期的教室，它其实是均值的，而均值的缺点就，优点就是它井然有序，缺点就是它会被均值的框架框限住。可是我们把这空间做成一个不均值的几何形跟高低的错落之后，它就会变成很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你可以坐在书架上，你可以在角落每个地方去阅读，或找一个地方去学习。

0: 所以我们在设计那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有跟 TFT 有很密切的讨论，他们需要怎么样的空间跟教育环境跟空间跟建筑跟环境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们就朝他们的目标去做一些设计上的改变跟调整，然后最后提供他们很有趣的教育空间。
1: 在唯一一个空间，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功能性能不能去回应这个地方的一个需求。那大家对图书馆的定义就是，我想要去吹冷气看书，或者是想要有一个很安静的休憩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可是它附带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性，例如当有一场研习啦，有一场可能讲座活动啦，它其实是每个地方可以去举办的。那通常大家会很常去做这样子活动的场地都是学校，所以我们这个场地反而是被第二个优先去思考的一个点。因为空间够大充足，人数也可以去满足那个活动的需求，所以这个功能性是非常，用两个字来讲，方便，然后对大家来讲是舒适。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在使用的时候收集到大家的回馈，其实第一个是方便，第二个是舒适，这其实是整个空间里面给大家的第一个感受。像现在大家在的这个场所这一间，它其实好像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办公室，或是好像是一个交流对谈的一个会议室的感觉。那其实这边已经做了大概我自己也数不出来的课程了，我们有在这边跟孩子上过课，也有把桌椅子全部撤掉，在这边做艺术的创作等等等的。所以一个空间它其实坐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的功能性其实只是次要的，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空间赋予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使命。那我们这里是一个教育场所，我们赋予它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域、交流的场域、互动的场域，所以它会因应这些学习者的需求去变换。
2: 不只让建筑变得具有生命力，成为可随时因应教学需求去转化的一个有机体。在户外公共空间的规划上，团队也结合基地所在地点四重溪温泉的文化脉络，设计出造型特殊的座椅。
0: 我们座椅是用那个水泥的涵管，那个涵管就是我们在输送排水啊、给水的涵管，然后把涵管做成街道家具，就是呼应温泉乡的概念。因为早期我们温泉的水源也是这样灌溉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有思考过，是不是拿真的温泉的涵管来施作啊，但是考量到工期跟一些法规跟强度的问题啦，所以我没办法用旧的材料去做，只能用新的涵管去做街道家具。

0: 接到的任务是他之后会变成一个旅客跟创生的活动的基地，就是变我们现在四重溪的青年旅创基地嘛。所以我们想到的是，这栋房子其实在 这里大概已经是50年了，所以他在50年当中扮演着派出所的角色，其实在这个居民的集体记忆里面是很深刻跟很深层的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来观察跟访问在地人的时候，他们聊了很多关于这间派出所的故事跟他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于是李科毅不仅将派出所的拱窗元素保留下来，并且还将其强化，搭配减法的设计概念，成为空间语汇的亮点。
0: 之前的数位青创的概念大概是用加法，我们加了一些皮层做一个绿建筑跟一些灯光设计的东西，那这案子是用减法，我们把一些空间减掉，让多余的东西拿掉，让它原来就有特色的东西更成为它的亮点，所以这个案子刚好成为了一个蛮有趣的对比，是一个减法的设计。然后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这个案子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戒指，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是一个媒介，就是它可以让人来这里体验，来这里简单的一个旅游资讯的交流啊，或是创生基地的功能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房子、这个戒指、这个空间去看到环境跟自然的美丽。
1: 就像这个新建楼梯的开窗位置，便藏着不少巧思。
0: 就是这个楼梯坐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开窗的地方，我们做了蛮多的巧思跟模拟，就是我们把窗户做成不同大小的比例跟位置，因为我们坐位置看过去的角度刚好是四重溪的这整个河谷的对岸，所以它可以看到树干、树冠、树根跟蓝天跟云的状态跟远山，所以我们会希望每个窗它就像一个框景，然后把大自然框成不同的作品跟画，啊，这就是大自然的创作。然后所以把人导到二楼三楼的时候，他可以透过移动的过程中去感受到环境，然后就呼应这个建筑物是一个媒介跟介质的一个状态。二楼这个走廊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做法，就是它呼应刚刚讲的减法设计，我们把空间内缩成一个走廊跟回廊的形式，所以它原来外墙的拱形它就会变成它会变这个回廊跟阳台的一个造型，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回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里面走到外面，然后看到这个广场跟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广场的意象，包括我们新做的入口的拱门，它也是呼应这个拱形的意象，然后跟建筑物的主体的元素是很有强烈的一个呼应。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既有的派出所跟对这个居民跟社区有集体记忆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最后改造完跟整修完的时候，让它看起来是很协调，或者让它看起来原来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很多语汇跟材料的选择跟颜色，其实我们是沿用原来的材料颜色去做表现，这也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老的建筑物它应该是承接以前的记忆，然后让未来的人来使用它之后可以延续到未来的一些使用啊、活动跟用途上，我觉得这是那时候在设计上比较有琢磨跟用意的地方。有些人会讲一些比较宏大的观念，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伟大不是建筑有多新，而是历史有多久嘛。那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我们是殖民文化，我们历史本来就相对很多国家是很短的，但在这很短的情况底下，我们如何把有趣的部分跟重要的部分保留下来，然后传承到未来，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建筑人的课题之一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种既有建筑整修的时候，都会很小心跟很注重保留故事跟文化的一些延续性，
1: 让建筑成为文化和记忆的载体，这是李科毅面对旧建物改造时的思考。从位于屏东市区的数位青创中心，到四重溪的屏东青年旅创基地和屏东教育创新基地，这三个由三平建筑所规划打造的空间，分别荣获了2023年建筑原野奖旧建筑景观营造类和校园建筑景观类的肯定。
0: 对我们自己事务所是很士气很鼓舞啦，就是各位每个参与的同仁跟营造的伙伴啊，跟设备厂商跟主管机关，大家都很开心，
2: 就觉得好不可思议，为什么三个都得奖那么厉害。我也觉得哇，这儿子真的是有才华，三个都得奖。 所以那跟他爸爸会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他爸爸一直对爷爷奖很在意这样子，他看了你看了之后，哎，这有爷爷奖，这有爷爷，他都会想要去看这样子。
3: 然后这是三个
2: 对都得奖，对对，他在天上应该很开心。

0: 小时候，他爸爸都会带他去工地看看在盖房子嘛，他常会带他去工地看。他可能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这样看这个环境长大这样子，所以他在他喜欢玩那个积木机器人，然后他每次拍那都拍得很棒很厉害，一摆出来造型都，你就会想说，哎呀，你这厉害啊，这造型都会很对称很配合，很好这样子。所以他就跟我说，他长大盖很多房子给穷人住。
1: 我觉得最大的是，我父亲善良吧。我父亲善良的这个人格特性是，刚刚讲到会哭哎，就是，他很善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对于一个案子，包括业主啊，他觉得业主可能他经济不够，或是他有些问题，那很多建筑师都不帮他。那我爸都会把他承揽起来做，然后我觉得善良就是解决问题吧，就是建筑的最大的功能还是解决人的问题，但很多人的问题是很难被解决，但我爸都会愿意试着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被他善良这个人格特质有影响跟感动，所以我们大概也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啦。有些疑难杂症的问题，如果业主本质是需要他，我们就会尽力去帮他处理。
2: 像是协助屏东长治百合部落的族人争取第三期永久屋建造的可能性，就是其中之一。
1: 它是第三期的自地自建，但是已经没有天灾了，所以政府愿意拨动，政府愿意提供土地给他们，但是居民没有钱，就是目前是钱不够去盖房子。可是你一定要有个建筑师帮他做一个全区规划，做一些设计案跟新建计划，他才能有办法去找钱。所以他可能前面这段东西是一个无偿或是很低价的一个服务项目，所以他找到我们，那我们当然就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帮他做一些说明会啊。这个案子已经持续到现在应该是第三年，那我们是尽力去帮他们的族人跟他们的部落去争取一些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就是善良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传承嘛。对，建筑本来就它一定的它公益跟社会性的层面，比如做私人住宅的时候，它就没办法达到这种公益，因为私人住宅做完之后，你大概只有从外面看才看得到它的造型，那里面的空间感你感觉不到，因为毕竟是私人住宅。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做教会或者做公部门的空间，你就可以让民众在里面生活使用啊跟驻足，所以有时候公益性跟都市性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公共部门的空间啊。所以我们这几年开始会跳到公部门里面去承揽一些案件。至今其实我每个案子在思考中，我还是会思考每个案子的价值性跟冲突性跟社会的目的性，所以它是一个蛮复杂的东西。所以很多业主都问我说，我们到现在好像做了一二十年了，是不是很厉害？其实我有时候晚上或深夜的时候，或者在看这些东西都会觉得其实自己还是非常的渺小。AI 开始出来，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到很多新的课题，包括全球现在近零排放，所以可能过几年公部门的建筑要近零，就是你几乎不能排放碳，你的碳足迹要降到很低，然后你要近零排放的建筑物。那第二个是 AI 啦，就是 AI 的出现，可能之后绘图跟设计会变成AI 辅助规划设计，这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课题。不过这个还在发展啊。它因为跨到建筑设计可能还在发展一些东西，所以说以后建筑可能会更导向更智慧跟更快速。如果以后 AI 如果它可以整合数据的话，比如说我自地自建一个房子，然后业主的组成、业主的身高、体重跟生活模式，我可以输到里面去，它所有尺寸跟家具跟厨具等等，它说不定可以更符合业主的人体工学，说不定未来会产生这样的模式。做建筑还是蛮幸福的，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事物啊，然后你可以 体好好的思考生活跟我们居住的地方。当然肯定花很多时间啊，但至少我们有这个环境跟条件可以去琢磨，我觉得都蛮好的。
3: 其实玩那五年是没有人念建筑，因为大家觉得考有什么可惜，那种会倒。真的没有，那五年没有念，那时候成大很好考，就是那时候就很好考，但现在很难考，我不知道什么，就问周老师。现在全台建筑系有29间，然后成大要69几分，
4: 70，
3: 那我怎么不当牙医啊？
4: 他们我们本来就可以当牙医，
3: 去当牙医就好，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哇！
4: 不知道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桌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都是师资辈，但你可能图画完之后，业者说为什么要这样画，为什么不要那样画，就他会肯定很多疑问跟反问你。可是你当医生不会啊，你开药给他，他不会说为什么要开这个 A 药厂，为什么不开 B 药厂？
4: 还有一个问题，
3: 为什么不加剂量？
4: 医生跟业者比较，我还有一个可以补充，就是医生是你要先付钱，你才会拿到东西。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种事是你画完了，你还会说。
3: 我可以请款，
4: 我这个
3: 我可以请款
4: 你还满意吗？
3: 还要给你杀价。

0: 如是我闻楞严咒专辑。
1: 我七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三十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The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4: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5: Master Xing Ying told us that Buddha lived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1: 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像我教菩提也是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 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什么意思。Did you feel like, my dear?
5: Yeah.
1: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e 12.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Right? 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0: 最印象深刻就是原来有蒙古人，很酷，蒙古超跑的部分，对，也是记得蛮印象深刻。然后记得他皮肤蛮白的，然后高高的，算是蛮少见的蒙古球员。
1: 白萨说到他也会踢足球嘛，然后又是摔跤的这个传统出身的，所以感觉上他这种各种拼劲，不管是在脚法上啦，或者说在场上那种防守的态度，应该都跟他从小从事运动有关系。那当然绝对是在篮球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守好手。欢迎收看《场外声音篮球 Top Play》，我是林志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毛毛，你知道我们现在台钢有三位外籍生，那其中有一位外籍生蛮特别的，他的身材可能没有特别出色，可是他在防守方面，真的是用他的技巧，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得分，都是可以帮助球队很多。
0: 而且他每次上场的时候，整个气势就上来。
1: 对，所以你们就是很辛苦的，要帮他加油一下。
0: 没错。好，那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蒙古刺客白萨。
1: 欢迎。

0: 本场比赛开始，白萨出生自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曾经是我们足球的代表队，后来加入了篮球队，开始成为一名篮球员。
1: 白萨，就是最近其实蒙古的这个三对三篮球也是很风行，可是你原本并不是打篮球，是踢足球。你小时候是怎么样接触这两项运动？
2: 对，就是小时候我踢足球跟篮球都有玩，但是那时候就是正式开始加入的就是第一个运动就是踢足球，然后加入的 U13 的就是一个比赛，然后拿过第三名。
1: 对，那会踢足球是因为这个当地天气的关系，让你没有办法一整年都可以打篮球的关系吗？还是说你就是原本就喜欢足球？
2: 原本就喜欢足球，然后就是因为冬天蒙古太冷，所以没办法打，就是踢足球在外面，所以就是那时候变成就是换篮球这样。
1: 那想要插话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对到蒙古的印象就会想到摔跤。那你觉得摔跤对于打篮球有什么帮助？
2: 蒙古没有就是职业篮球，那摔跤的话就是有职业摔跤，就是我们就是摔跤 Asia 或是 World 就是上面的，所以就是他们现在还是会就是比较接近就是算一般职业篮球嘛，就是他们越来越就是不需要工作，只有就是打篮球可以就是帮助家里或是生活之类的。对，所以就是差别就是那个职业还是不职业的。
1: 当时在蒙古的时候听说你还不知道台湾这个地方，可是怎么会有机会而且是来台湾就是打篮球哦？
2: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大一，然后那时候很想要就是去读书别的国家，然后刚好有我来过的那个中州学校的董事长，他去蒙古找几个球员，然后刚好有机会就是选到，然后那时候第一年是2016嘛，对，来台湾。
1: 那你当时在加入了中州以后，就觉得台湾这边的 training 训练方式跟你以前在蒙古受到的训练你觉得有很大不同吗？那主要在哪些地方？
2: 也很
1: 不一样，
2: 很不一样。因为在我在蒙古的时候就是一到礼拜一到礼拜五只有一天练一场，我来台湾以后就是一天两场，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所以就是训练的时间也蛮多的，然后训练的东西也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小时，或是有时候超过两个小时，就是很 high level 的 practice。
1: 对。当时我记得是徐志超教练，他以前在不管是国家队或者说是职业篮球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 shooter。那他带队会对你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影响，你觉得在哪？
2: 那时候是我的投篮也没有那么好，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就是打空档就要出手，每次有时候就是我还是要打空档，就是切入上篮还是传球，比较喜欢这一种的。但是他就是每次跟我说，你要先 shoot， 你先投篮，先投篮，先投篮。然后你可能练球前过来找个投，找时间就是投个100还是200，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投篮进步的地方也是那时候就是超过一次就是跟我讲多投篮的。对，
1: 你自己以前在蒙古的时候是不喜欢攻击的人吗？是比较喜欢防守吗？
2: 还是喜欢就是攻击的。但是我觉得防守也是篮球上面就是很大的一个
1: 很重要的部分，
2: 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就是你哪一天你的投篮状况不好，你还是可以就是帮助到球队，就是会做防守，对，就是防守就是对方的就是最好的得分的球员之类的。
1: 对。那毛毛，因为他们当

0: 当时也不止一个球员来，那你应该会好奇他们是怎么样的交情吗？
1: 所以原本我今天有点害怕访问，因为以为就是白沙只会讲英文，那发现你中文真的超级好的。
2: 谢谢。
1: 对，那我现在就可以那个大胆来问问题，就是那时候哪像。就是来台湾打拼的还有沙鹿跟苏格尔，你们在大学那个时期的时候是怎么互相鼓励的？
2: 因为他们两个是比我晚一年来的，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就是习惯台湾的就是练球啊或是失误，就是我很多东西有教他们，有时候就是帮他们翻译，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也是跟我一样都不会讲
1: 中文，很厉害耶。
2: 然后就是我们几乎可能台湾有很多就是 celebration day 嘛，就是过年啊或是中秋节之类的，队友们他们都回家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在宿舍，然后
1: 一起庆祝，
2: 一起没有一起去体育馆训练，所以对，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次就是抓一个人他不想练球，就是啊走，所以跟我们两个打沙漏，还是沙漏有时候不想练球，就是另外两个就是抓他去体育馆练球，
0: 逼他去。哎，刚好你提到吃的，就是到台湾一定跟蒙古的吃的不太一样嘛。我们以前看说电影啦，看小说，就觉得说，哎，蒙古好像说一直在喝酒，然后吃很多肉。那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大家有误会
2: 啊，有误会。然后吃肉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很喜欢吃肉，羊肉、牛肉之类的，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比较多吃肉。对。
0: 但酒没有真的喝那么多的，
2: 就还好吧。
1: 真的吗？
0: 不是像原住民，就是大家就是一天到晚在喝酒这样子。好，那说到当时中州找你们过来，确实也打出了还不错的成绩。那你在这个 UBA 的时候，也能曾经是单场到30分的比赛。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比赛吗？是不是就是这一场30分，还是有其他让你，比如说你防守特别出色啦，或者说对方跟你打得很激烈的比赛？
2: 就是那时候我其实中州打5年。然后从甲二开始打到那个第三名，其实那个也是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感受的一个时间，所以因为台湾的就是右边也是就是很多很好的球员，就是大家都努力才可以就是进那个四强，所以那时候是最。是 good memory。
0: 好，所以在 UBA 打出来算不错成绩，可是你以比如说身材啦或各方面条件，可能没有到说特别 outstanding 出色。那你还是决定要加入了职业的选秀，有特别的原因吗？有人特别的鼓励你呢？还是你就觉得哎，这是我赚钱的好方法这样？
2: 因为。我来台湾以后，我刚刚讲到就是蒙古没有职业篮球，所以我知道台湾有职业篮球，然后就是刚来台湾的时候有遇到很多就是困难的，但是那时候就是只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现在在台湾，然后有职业篮球的地方，我是学习篮球，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加入就是台湾的职业篮球。那时候就是一直追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努力，然后对，就是追到的梦想，
0: 所以就是一直希望是能够把打篮球当做你的职业，然后可以赚钱过活这样子的原因。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算加罚。2022年11月首场担任先发，对上全家海神，全场攻下3分6篮板7助攻。三超杰赛后表示，新上场有点紧张。
1: 好，所以你当时加入 T1，当然在打法方面一定会跟大学时候不太一样。不过从数据上来看，就是说你一样在篮板的拼抢、防守端做了很大的努力。两个不同的程度，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2: 我觉得也差别也很多。因为学生篮球就是打快，然后每次就是快攻之类的。然后如果变成职业篮球，就是会 focus 很多，就是比较细节的东西。
1: 细节的。
2: 对，就是不管就是play 上面，或是就是防守上面，就是比较细节的。
1: OK， 那你说到细节，刚好后来碰到一个超注意细节的戈纳教练，他给你们的影响，或者说你的打法方面，在他的体系 system 里面，你觉得有很受惠的地方吗？还是说，就是说他的要求比你想象的更严格这样？
2: 因为他就是挺 high level 的教练嘛，就是他来以后，就是我有很多东西就是学到的，很多我不知道没有想过的东西就是跟他学过。然后像到现在还是会就是一直继续学。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不会叫你做你完全不会做的动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你大概就是你的 potential 在哪里。所以他会就是要求就是会做的动作，所以按照就是跟着做，他叫你做什么就还好。
1: 那的确，这两个球技你也是不管在攻击或防守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成员。说到 potential， 那你自己看呢？你觉得你是什么样子特色的球员？
2: 我是就是 aggressive defender， and 就是会投篮，就会切入上篮，或是就是对方手就是可以分球，就是我觉得我是就是combo guard，
1: 就是双位的打法。那你说到这个 aggressive 的 defense， 如果说要把你放去守到像五号位那么高的球员，你也都没在害怕嘛？你就说你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 aggressive 这种侵略性，是怎么样子去督促或者 push 自己？
2: 因为我就是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的特色，就是我不会场上就是遇到什么困难的，就我第二就是试试看，然后就是帮助球队，然后就是不管球在哪里，或是我守谁。
0: 那我这边很好奇，就是因为你在台钢练习也一段时间了嘛，那你现在在球队里面跟谁感情最好，或者是最妈级？思考一下。
2: 对，就是我们的球队的 chemistry 都很好啊，就是。

0: 征召你回去打，你会很愿意吗？还是说要保护自己能够在台湾赚钱？
1: 没有，就是一两年前开始，就是他们叫我回去打，对国家队，但是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一直在这边赛季中的时候就有时间遇到，所以比较没办法去。可能今年八月应该会回去打国家队。
0: OK， 所以还是会很希望回去。那你的计划呢？就是一直就待在台湾，直到说你的篮球生涯退休呢？还是说你可能中途想要回去帮助蒙古发展篮球？
1: 我觉得还是会就是回去蒙古打篮球，因为就是那边也是还是会很多球迷，还有他们想要看我就是在自己的国家打球。但是现在我先在台湾就是打到哪里就先打完，才可能以后回去蒙古退休之类的。
0: OK， 那因为在蒙古打篮球的人确实不多嘛，所以你打出这样的成绩，应该也会有一些当地的媒体啊新闻会报道你。你有没有印象深刻说，哎，让你看了觉得很兴奋，觉得很开心的报道？
1: 有好的跟不好的，
0: 都可以哦。
1: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算是蒙古人，在国外就是guaranteed long term 的 contract，
0: 一直在外面打球的。
1: 对，打球的。然后最近就是他是为什么后来不帮助到就是国家队？对，
0: 有点那个，
1: 对，有点
0: 就是抱怨这样子。那好的呢？
1: 好的就是，对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是蒙古第一个人，就是在国外，职业运动就是做个比较长的，
0: 打比较久的，是好的部分，
1: 对呀，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篮球知识网的小游戏时间啦，让观众更认识白萨。那一样，每题20分，那总共5题，那最高获胜者就是我们本集的篮球知识王。我们先来我们第一题，白萨看得懂中文吗？
1: 看
2: 不懂。懂那我用念
0: 的，用念的，
2: 念正常速度应该也 OK 吧？来，我们的第一题，以下哪一些不是蒙古料理？A 蒙古烤肉 ，B 羊被子 ，C 鸡柳条 ，D 马奶酒。
1: So this is the which one is not Mongolian food?
0: Yeah, okay. Which one is not?
2: 好，现在是作答时间，应该都写完了吧？
0: 复选题哦。
2: 复选哦，可以，哦可以选。好了，一二三。
0: 我只有写 C
2: 耶，因为一样是 C 呀。
0: 蒙古烤肉不是吗？
3: 因为台湾的那蒙古烤肉不是那种，
0: 你应该哦，如果说是台湾式的那种蒙古烤肉，可能就不算是蒙古料理。哦，
2: 原来如此。
0: 因为他们如果说是蒙古烤肉，可能他觉得是蒙古那边的烤肉。
2: 蒙古烤肉的话，跟台湾差别在哪里啊？
0: 你有在台湾吃过吗？
1: 我上次有去夜市吃过那个。他写蒙古烤肉的
0: 那可能也不是真的很正
2: 统，应该很不一样吧？
1: 对，不一样。
2: 原来如此。
0: 那这样要算吗？
2: 那这样怎么办？
0: 都得一分。
2: 平手，平手，平手。那就各扣20分。
0: 我也一分，我也一分。
2: 好，那我们到我们的第二题，以下哪一个景点不是蒙古的地名 ？A. 蒙马特 ，B. 乌兰巴托 ，C.乔巴山 ，D 达尔汉，
3: 这蛮简单的，其实蛮简单
0: 的。这四个我都没看过哎。
1: 哎，这个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因为那个变成中文。
2: 对，那这怎么办？那我也没办法翻译。哦耶，
0: 这样我们就 even 了。
1: 我最后知道了乌兰巴托。
2: 怎么办？怎么办？他猜，乱猜，
3: 乱猜，
1: 乱猜，
2: 乱猜
1: 吗？
2: 乱猜，我们那个
0: 猜一个，
1: 你可以帮我念再一次吗 ？A 是什么
2: ？A 蒙马特，B 应该知道，对 ，C 乔巴山 ，D 达尔汉，这个是用英文念吗？乔巴山， 当然
0: 不是吧？

0: 第一个什么？
1: 蒙马特。
2: 蒙马特。
1: 蒙马特。
3: 是。
4: 中文看起来很像啊。
2: 蒙马特。
1: 加点个 Mormon， 超那种感觉吗？
4: 你了解
1: 的是 Mormon。
5: 我对蘑菇超不熟的，而且在小说里面看过的也都忘记了。
1: 这我也不会。
5: 金庸小说。
4: 哦，我翻开了，翻了。
1: 好，来哦，来 ，OK， 一二三 ，A B C。哦。
3: 我
1: 厉害。
3: OK。
5: 甘拜下风。
4: 法国的那个。
1: 哦。原来如此。那志荣哥现在负四十分，没有啦，扣四十分。
5: 会不会是史上最惨的一次？
1: 应该是。来，到我们第三题，请问白萨在 UBA 一级赛事中拿下最好的成绩是？
5: 这个刚才有问到。
1: 八强 ，B 四强 ，C 季军 ，B 亚军。好，
0: 季军是什么？
1: 季军
0: 啊 ，third place 哦耶。
1: 好，他插了，他现在要重新写答案了。好，一二三 ，C。
5: 对，因为他可能会误会是亚军。
1: 厉害厉害，
5: 终于破蛋。
1: 第四题呢？以下哪一个球队是白萨最爱的球队 ？A. 台钢猎鹰 ，B. 新竹工程师 ，C. 台新战神 ，D. 台湾啤酒。
5: 不好说，万一他搞不好喜欢别的球队。
1: 对啊，说不定不一样。一二三 ，A 肯定是 A 的，绝对只有这个题。好，那最后一题，现在目前那个志荣哥加油。
5: 我应该追不上，没关系，随便了。
1: 好，第五题，白萨在霹雳哥单场最高得分是 A 二十五分 ，B 十九分 ，C 十七分 ，D 十八分。哇，这个感觉蛮难的。
5: 我都在注意他的防守，谁管他得分？
1: 这个挺难的。好，没事，猜猜
5: 合理吧？
1: 来，一二三五哦，
5: 对吧？
1: 厉害厉害，这个比较厉害。没事啦，没事啦。
5: 十几分里面猜一个比较高的。
1: 对，虽然说有遗憾之珠，但是我们的今天一样，恭喜我们白萨成为我们的篮球知识王。好的，节目最后呢，请白萨给粉丝一些话。
0: 谢谢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没有在台湾出生，但是就是从国外打篮球，就是不管就是台湾还是蒙古，就是每次支持我，谢谢。
5: 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白萨，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这种心理素质很强、奋战不懈的精神。
1: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
5: 拜拜。
3: OK，
0: 谢谢。
6: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猫猫。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一支职业球队的成型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要有很好的球员，以及很棒的教练团，这是一个球团的组成，才有办法上场比赛嘛。但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也就是辛苦的后勤人员，也就是球团的领队。领队所做的决策，领队所想的事情跟做的规划，都会影响到整支球队带来的整年的战绩，以及影响到整支球队的运作以及士气，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而且是目前六支球团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人气最高的一位领队。
2: 好像是。
1: 我们欢迎台钢雄鹰的领队刘东阳刘领队。
3: 李志豪，毛毛好，
2: 你好，
1: 东阳领队好，麻烦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1: 是是是，东阳领队算是这个话很少，平常我们聊天也都聊得不多。然后呢，当然面对镜头他可以侃侃而谈，因为他必须要跟这个大家宣布一下，就是球队相关的事情。
2: 没错。
1: 那像今天要录这一集之前呢，毛毛就一直说他超紧张的。
2: 真的，就是因为毕竟领队，我很常看到他，但是平常就是看起来比较严肃一点。对。然后我就想说，啊，这些人不敢讲话。
1: 因为在他心目中，他觉得哇，领队就是在这个位置，天哪，我要坐在这边访问他，哎，我就觉得很有压力这样子。
3: 不过我刚刚也有讲，因为球季间碰面的时候，压力都比较大。
1: 是是。

0: 因为每一场比赛战况的起伏不定，然后又背负着战绩的压力，所以
1: 真的
0: 就比较不好意思一点。
2: 对，
0: 不过休赛季现在球季还没开打前，可以
3: 是放松的状态，
0: 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现在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确实过去我们在场上只要碰到东洋领队，他都比较不苟言笑一点。那刚好今天借由这个节目这个机会呢，也可以来跟东洋领队聊聊天，让大家更认识领队这份工作，然后也更认识你。这样想请教一下领队，就是说当初你是一开始就接触了职业棒球这项运动才进到职业棒球这项职业的吗？还是说是有别的原因呢？
0: 我应该是说大学毕业后来退伍后，然后就到日本求学嘛。
1: 是。那
0: 后来回台湾之后，就进中华职棒联盟工作。啊啊。那大概有超过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都在联盟服务。啊。对，所以当然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棒球圈。
1: 好，那接下来要请那个领队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很多的粉丝朋友们一定都会非常的好奇，领队这个位置他要背负的重担还有工作有哪些？所以请先让领队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领队平常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
0: 那当然每个球队的状况不太一样，不过以我们这边的台钢雄鹰的状况来说，就是有关球队的部分跟像另外一部分就是行销，这两算是两个主要的大部门。目前都算是雄鹰的领队这边的工作的范畴啦。对，所以举凡在当然因为现在就是分工也越来越细了嘛，所以其实主要的执行还是我们底下很辛苦的同仁在负责。不过以大方向来说，这两个主要的部门的大方向都是属于台钢雄鹰棒球队的领队兼总经理这边来处理的。对，所以大家看到的也许像球员的球员教练团的组成啦，洋将的寻找啦，然后比方说 FA 的补强等等的，这是属于球队的部分。那另外像球队行销的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行销的创意啊，行销的活动啦，啊主题是这些的规划。那当然现在是我们底下行销部门的同仁，他们会他们也很多
1: 是是是，就等于有点分工
0: 了。对。那以大方向来说，还是球团的领队兼总经理这边来。
2: 没想到领队的工作压力这么大。
1: 压力很大，而且其实只要球队的战绩好与不好的时候，都是大家除了骂教练团，或者是说教练团怎么样之外，说你领队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怎么会什么什么的？好像就必须得要去接受这一些负能量，
0: 所以这个就是会比较严肃的主要原因。
2: 原来如此，
1: 其实要体谅一下。
2: 而且每次在球场看到那个领队的时候，就是匆匆忙，领队好，然后就赶快走。
1: 对，也只能这样了。
2: 对，
1: 工作就是这样子啊。但领队，你是一个会去常去看，比如说粉丝寄信给你啊，或者留言的人吗？
0: 我就说，当然，脸书上或者说网络上的讯息，我们大概都会浏览。
1: 是，
0: 对。那主要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的所在。我们不可能不管球迷想什么，但是也不可能每件事情
1: 完全照着他们的想法做。
0: 所以在这中间，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我想，这有时候也是作为一个球团领队，或者说所谓的经理人比较困难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有些比较没有办法完全符合球迷期望的，就请大家多见谅。
1: 大家你们讲什么领队会听会看，但不要强人所难，因为有些事就不是你讲就可以完成，你知道他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2: 没错。
1: 那对于领队这个职务来说，签下球员或者是说在这个谈判上面有没有需要哪一些的技巧或者是说方向？
0: 其实像当时我们大概那除了条件是一个，当然不能有就说应该还是要有最基本的是要有一个够诚意的条件嘛。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集团的这部分给我们资源上面的挹注。
1: 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啊，算了，不要聊了，不要引起一些争端。我就个人有点好奇，就是说到底这个他是有一个预算让你去操作呢，还是这个是
0: 没事，你等一下再赖我。哦，
2: 失去。
0: 对，那我刚刚讲，除了我们的条件上面不能太失礼之外，那另外一个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台钢集团这边打造

0: 经济学院这个基地，其实它是给我们在去谈判的时候一个很好而且很巨大的一个筹码。因为当时是还没有完全
1: 完工，对，还没有完成，
0: 但是我们只要把那个蓝图哦，就是说告诉他们一个月之后这就是长这样子的训练基地，那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够吸引力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用一些情感因素去请了选手，
2: 原来这方面也要请了，
1: 也不要讲请了啦。我觉得其实台钢雄鹰一直以来做的很，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在地化这件事情。那对于选手来讲，肯定是四处奔波。
0: 对对对，
1: 对我相信也是因为您的诚意啊，球团的诚意，然后子鹏还有这个王伟忠才会愿意说好，我接下来就努力的为自己的家乡，为台钢雄鹰来做一个贡献。那接下来的一个小环节是比较有趣的，也就是说呢，身为一个球团的领队，我相信领队一定会对自己的球员非常的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长相。哦，所以我们要来做一点小小的测试。
0: 毛毛的笑容有点，
1: 我们请毛毛来拿一下，
0: 有点诡异。
2: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会不会？
1: 是的，这个板子上呢，就是在台钢雄鹰，就是所有球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三位选手，也就是浣熊三兄弟的头像。好，那这三个选手啊，现在五官看好像有点恐怖，因为是模糊的。可是我们要请领队来一一的把他们的五官拼凑起来，每一个人会有三个部分：眼睛、鼻子以及嘴巴。等等
2: 等等，道具在这。
1: 来，
0: 这要一个人完成吗？这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很高的难度。
2: 我觉得我连我自己都没办法。
3: 你往中间好了，你往中间好了。
2: 这样可以吗？这样
3: 可以。这样子啊，翻开来。
2: 哦，好难啊！
0: 这个，
2: 他
1: 不是他眼睛是一颗的。
2: 这个我。这就是考验领队的。
3: 对对对对对，领队请，领队请，你就拿着一个，然后你觉得那是什么？我觉得最难的是鼻子，
0: 但我觉得这个是
3: 鼻子超难。
0: 这个是曾子佑的眼睛哦哦，吧？
1: 怎么判断？
2: 好像有一点，
0: 对吗？
2: 是卧蚕的感觉吗？
0: 我不晓得，
1: 是因为卧蚕吗？
0: 这是子佑的。
2: 可是我觉得怎么感觉都很像。
1: 好，那你把它贴上，你觉得它是子佑的左眼还是右眼？
2: 好想看哦。
0: 对吧？
2: 是吗？
1: 看样子这是眼尾，没错了。
2: 疑惑了一下。
1: 好，那这样其实你就可以先凑出一边啦。
2: 对，你可以把那个像的
0: 眼睛
2: 只有先圆吗？
0: 这是傅林，应该是。
1: 哦，好，
2: 这么厉害的吗？
1: 这是傅林的眼睛，
2: 这么厉害的吗？
1: 这个眼睛这个方向确定是对的吗？
0: 我是照这个字的这样子，应该是照字的。是吗？
1: 字是最后他们要对答案用的，你要看图哦。
2: 哦，说那个
0: 没有正反，
1: 这个左右眼你确定？
0: 哦，这我就不晓得哦。哦，这样子，
1: 好像比较对哈。
2: 有吗？有吗？
1: 我们也来协助一下。
2: 这我觉得
0: 子右对不对？
2: 我也觉得是子右。
0: 对啊，对，这样子好像有点轮廓。
1: 子右也是很可爱。
0: 那这个
2: 好难哦。
1: 哦，其实只要你把那个这三位选手的眼睛特别独立出来，你就发现他们的卧蚕都蛮深的。
2: 对，都很大颗，哎，都是桃花眼。
1: 讲好听一点是卧蚕，讲直白一点，学名上叫做眼袋。
2: 哦哦，好像有，有那个感觉吗？
0: 有点感觉，
2: 有点感觉了吗？
1: 好，来来来，继续。剩两个眼睛了，那这样没意外，应该就会是最右边的，这是那个啦，那个
2: 有吗？有吗？有这个感觉吗？
1: 好像不错啊，
0: 对吗？
1: 我觉得好像不错。
2: 还有那个鼻子跟嘴巴，
0: 鼻子
2: 超难的，
0: 鼻子真的没办法。我先
1: 对，先拼嘴巴，先拼嘴巴。
2: 这个嘴巴，他们都是薄唇型的。他们都是薄唇型
1: 的，
2: 这都蛮像的。
1: 念婷的嘴巴感觉比较厚，感觉念婷嘴巴
0: 这是念婷哦。
1: 我算是有提醒到吗？
0: 对对对对，
2: 说服了，说服了。
1: 提醒到吗？
0: 这是子佑。
2: 对。现在就是鼻子了。
0: 对吗？
1: 因为
0: 哎、欸，对啊，这样这个应该蛮清楚。
1: 感觉这三个人只有吴念庭会笑到
2: 牙齿，好像有哎、欸，
1: 漏这么多，
2: 好像有哎、欸，我这样看。
3: 那这个郭富林的就稍微含蓄一点点，然后他这个就害羞一点。好，剩三个鼻子。
2: 这个鼻子，
0: 抱歉，鼻子我就真的是，
3: 那尽量。

0: 拼吧，
1: 尽量拼吧，这个稍微把它弄下来一点。
2: 对，好，这感觉比较
1: 很有趣。
2: 哦，
1: 浣熊三兄弟。
2: 哦，
1: 好。
3: 好，
1: 经过了一番折腾，你有没有要修改的？还是你觉得这样应该是没错的？
0: 毛毛看一下，
3: 我觉得子佑的眼睛是对的，
0: 对不对？
3: 对，
1: 子佑有大小眼这么严重、啊？
3: 好像
1: 有一点，
3: 有一点，好像有一点。
1: 对
3: 对，
1: 好，那
0: 哎、对哦，
3: 我觉得是
1: 那郭富林的眼睛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3: 我觉得是，对，
1: 鼻子说真的太难了，
3: 太难了。
1: 对，好，没问题。我们领队已经做出了决定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3: 先来看子佑好，
1: 毛毛来对一下。
3: F L， 哦，眼睛对了，眼睛对了，对了，子佑对了，完全对。
1: 眼睛、鼻子、嘴巴都是对的，
3: 都是对的。
1: 好
3: ，Bingo！
1: 接下来看看郭富林。
3: 好，一、
0: 一、
3: 一、一，哇，好像。哎，那个这两个眼睛，
0: 对
3: 对对，
1: 啊，眼睛是在这里的，
3: 要交换一下。但他们眼睛真的很像。
1: 那鼻子呢？
3: 鼻子是对的，
0: 嘴巴也
1: 对，
0: 对
1: 对，
3: 就剩这两只。
1: 对，所以其实就是只有差念婷跟郭富林的眼睛是错的，但是你的他的一双眼睛也是对的哦。
3: 对，也是对的，
1: 一双眼睛是对的。
3: 眼睛好像哦。
1: 对啊，
3: 超级像的。
1: 所以这样子已经有不错啦，已经有90分了啦，对不对？掌声鼓励。
3: 算是领队，算是领队。
4: 当灾难发生时，
5: 得上哦，救人哦！
6: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4: 当灾难发生时，
5: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6: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4: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6: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7: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不过因为我本身认人算快的，所以像我们的选手大概来没多久，大概就是三分之二以上的
1: 都叫得出名字，
0: 大概都可以。
3: 好厉害哦！
1: 哎，你知道有关于认人这件事情，我们都超痛苦。
3: 就
1: 身为一个演艺人员，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啦，就比如我这样，因为大家就比如走到哪进电梯或什么，大家会说哎鞋子哎，会打招呼认识这样，然后可能会小聊一下啊，是。啊！但我都哎、啊，是对对对。但其实我真的认不出他是谁。然后有时候是其实是很眼熟，可是你真的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就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见到跟记得的人真的太多了，所以对。
3: 难怪贤士哥今天没有跟我讲名字
1: 啊！有啊，我进来就叫你毛毛。
3: 开玩笑的啦。
1: 没有你们，我一定要认得，因为是我在我的范畴内嘛，所以就一定得要知道哈。好的，那接下来呢，要请这个领队来跟聊一下，就是有关于球队的经营还有未来蓝图的部分哦。就是说，有因为领队的决策往往就会影响着球队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想趁这个机会来问一下有关于球队后续的规划。首先就是目前台钢雄鹰这支球队，领队你目前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3: 啦啦队。
1: 拉拉队里面是应该是很棒，
0: 拉拉队里面的毛毛，
3: 好会讲话。
0: 我觉得当然拉拉队的确这就 Winstar 在球队成军这段时间也真的替球队加分很多，
1: 是。
0: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高雄这一个地方，因为经营原本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其之前有很多球队离开嘛，那所以当初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看好，所以经过这几年算是慢慢有一些成果，那也在观众人数方面，像去年就比第一年成长了那1000人以上，对，那重要的是我有觉得在高雄这边像我最近走在路上，我看到穿雄鹰的不管是 T 恤球衣戴雄鹰的帽子的人真的变多了，然后我走在走在街上或是什么的，就是有真的是看到 有穿我们，
1: 对对对，就觉得喜欢跟支持的人越来越多
0: 了，对对对对，然后不小心被认出来的几率也变高，对对，所以对，然后就觉得啊，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荣耀不应该在我们自己，但是表示球队被
1: 看见
0: 看见，
1: 对，
0: 这一点是觉得蛮开心的，
1: 肯定的肯定的，对对对，就连我们自己像。我你看，哎、欸，这个都我们自己花钱买的，
3: 没错没错，
1: 对啊，连我们自己在这相关里面工作，我们要买的喜欢的球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
3: 超级喜欢，
1: 所以就包括像那个雄鹰的帽子等等的，我也有时候去录那个饥饿游戏的时候，我也就会直接带去这样子，所以真的很棒啦，就是领队是非常辛苦，努力经营到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那当然目标一定是放得更长远。对好，那再就是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目前球队最需要补强的部分是什么？
0: 我觉得是当然，因为最近刚刚前面也跟协志还有毛毛聊到，因为赵源受伤了嘛，
1: 对，
0: 所以变成捕手这个部分的战力的缺口，的确对球队来说影响蛮大的。那如果现阶段要补强，但是这个因为球季也开打
1: 快开始了，
0: 对，所以这个也有它困难的地方。不过以现在来说，应该在捕手这一块的补强是对球队来说比较
1: 重要，
0: 迫在眉睫。对对对，那我们可能就要接下来想一些其他的方法。
1: 这个每年的球季开始就刚好都有发生了一件就令人比较措手不及跟遗憾的事，这样。那去年是文杰啊，今年是张兆元，那。还好，就也补进了刘诗豪，
0: 对，
1: 算是就是很棒，也非常有经验的，有大赛经验的选手。可是你说要他扛完一整季也非常辛苦。那当然，变相的，对于很多新的捕手来说，就是你们的机会。要懂得自己去争取。
0: 没错没错。
1: 如果你可以递补上来，教练团都不想把你换下去了，那就是你自己的机会。
0: 对，因为像赵源他本身也是原本在统一。他是扩编选秀来到台钢雄鹰之后，才有比较多的机会。那他自己也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就像刚刚协志所提到的，其实机会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1: 对，没错。
0: 队上的年轻的选手，尤其是捕手，现在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1: 了解。好的，那下一题就是领队当中心目中的雄鹰。在现在开始的3年之后，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
0: 现在因为中华职棒有6个球队，所以现在战绩的不确定性可能真的比较大，竞争也比以前激烈。因为在之前都只有4个球队嘛，那现在变6队，所以它的不确定性因素变大。所以有时候战绩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比方说3年之后，我们可以真的是成为一个很稳定，那每年都能够在加入到季后赛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的一个球队，
1: 是。
0: 那如果每年都可以稳定的进季后赛的话，我觉得球迷就会持续他们的热度来支持这个球队。
1: 了解。
0: 对，因为冠军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嘛。那我觉得每年至少都能够维持在季后赛这个范围以内的话，对于台钢的球迷，对高雄的球迷来说，就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了解了解。
0: 那当然，另外就是希望我们球迷可以每年每年的成长，在高雄这边被更多的市民、被更多的球迷认同，成为一个真正落地生根的一个在地球队。我觉得这个是3年后，我个人很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
1: 懂。领队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在朝着这个规划在前进了，所以我相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今年也做了非常完整跟很棒的补强，
0: 谢谢。
1: 所以连我们自己都非常的期待今年雄鹰的成绩，然后球迷朋友们会越来越热情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题外话，有关于这个大巨蛋啊，每次我们在巨蛋比赛的成绩好像就是奇怪，在室内就打得比较辛苦。身为领队的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然，因为连我自己进巨蛋都觉得冷，会不会我们的球员？
3: 那你有看到？
1: 所以是因为空调的关系吗？
0: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因素配合在一起啦，对，但这个有时候解释也解释不上来。
1: 对，就是这你以奇怪，你以战绩来看， 就确实好像进大巨蛋的比赛的成绩好像就真的还可以再更好这样。
0: 对对对 对, 對，而且像魔音也蛮特别的，因为魔音在到了大巨蛋他的成绩好像也比较不是很好，有时候这个我们也不太能，
1: 所以真的是因为人气太强，
3: 我也觉得，所以我们才穿太阳进到球
1: 场。对对对对，太阳很重要哈。
3: 你都有看到粉丝有穿有
0: 有。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请领队来跟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好了，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
0: 真的很感谢有这么多的球迷，尤其是在高雄在地的球迷支持我们，让雄鹰可以从零到有，一步一步走到今年进入到一军的第三个赛季。那今年我们也经过了一些五强，那也相信也给了球迷带来很多的信心，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努力的打好这个赛季，希望能够进军到季后赛，甚至到后面的总冠军赛拿到总冠军，给球迷带来更多的信心跟感动。
1: 谢谢刘领队，谢谢，相信您的这个做法，然后还有诚意，然后对待球员、选手以及球迷朋友们的一个态度，大家一定都是看在眼里的。然后也相信今年我们一定会拿到一个非常棒的成绩。那么领队的工作绝对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决策，有可能就对于胜负以及球队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3: 没错，领队用看不见的方式打造大家看得见的未来。
1: 对，每一步的布局啊，每一次的选择呢，都会是在为这支球队然后注入一个，还有累积一个非常长远的力量。
3: 那期待下一次呢，再和你一起发现属于棒球人的九局之外哦。
1: 谢谢刘领队，谢谢，
0: 谢谢，谢谢毛毛。

但如果知足，社会怎么发展呢？所以几千年来，中国长期在农业文明当中维持一个基本上是个低水平的生活，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比如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等等，也就是大多数人基本上把肚子吃饱。你看那个乾隆年间，康雍乾盛世60年代太平皇帝舒服吧，那个英国使团来发现这个死，这个乡村里面死人都不少的，饿神都不少的，就是即使再好的盛世啊，也就是维持大多数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维持个基本的肚子，要想发展很难的。所以我们想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告别了文革的浩劫，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当时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们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启蒙、现代性启蒙，要发展，时间就是生命。那时间怎么可能是生命？现在今天我们看的是荒唐的嘛？当时就是要时间，就要生命。我们引进了竞争，引进了各种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激活每一个人的竞争心。你可以啊，停薪留职2年，自己到外面发展。原来是死水一潭的中国社会开始被打破了。我们原来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依赖性的，依赖于天地。

神人，依赖于天跟地。现在我们以公益文明，公益文明是什么？我要改造我的环境，我是主人。现在如果没有公益文明，我们这地方就是一片黑暗。我们看看自己家里面有哪一个不是主要来自于公益文明的呢？所以怎么样啊？改革开放一个重要，叫打破知足的性质，把欲望、把追求、把想象力引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样才有了万紫千红的今日之中国。所以知足有保守性，但是我们今天发展了，是不是大家觉得我们现在谁敢说我们现在的精神状况，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生活就一定比农业文明相对贫困的时代那种知足的心理更幸福呢？啊，一个女儿可能拥有100万，不如她的母亲只有10万块钱，心态更好，生活更阳光，更好。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发展也好，追求也好，始终只是人性的一面。如果我们不是以拥有多少，我们看到的世界如何的繁华满目为标准，我们要求一个相对和平的心态，相对简单的生活，像我们妙缘之心长中午请我们吃素餐一样，难道这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吗？所以不是不要欲望，你的欲望是什么？我要求一个清净的生活，在莫古城中吃着青菜豆腐，我认为也是这种我的欲望，我的欲望就是这样，但我的欲望是这个名利场，那也是这种欲望。所以怎么样啊？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匮乏经济，在短缺时代所要求的那种知足，就不是一个因为当时的经济方式而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要把知足变成我们主动的选择。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再来读《红楼梦》，再来看看王熙凤的悲剧对我们今天的心灵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能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仅仅知足它没有普遍性，知足的背后，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不再把身边的物质的东西作为主要的追求，就使得我们的精神有了一个可能追求更高的东西。这个东西我想在现在还是有用的。所以知足其实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好，这个是个面子，你一说的面子，我们这个老实讲，我们都是必有彗星的。这个有人说，这个中央最近这几年提出社会要建设中国的自主什么知识体系，要创造中国的概念，对吧？哎，中国有个概念真是走向国际了，哪个概念呢？就是面子。他是中文，他就要讲面子。那么我们在《红楼梦》里，第一个刘姥姥。这个《红楼梦》它确实是很这个小说是很伟大。我们只要想象有个刘姥姥，那谁能把它讲清楚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刘姥姥的故事，那会是我们今天，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来专门讲刘姥姥，哦，这个满堂大伙很高兴，把这个电视机再把拿出来放一放。这个刘姥姥她一个女儿，嫁了一个女婿，对吧？叫王狗儿啊。这个到了这个寒冬腊月了，马上就要过年了。王狗儿在家里面两杯酒下肚，开始这个态度很不好。为什么？马上过年了，腊肉也没有，米酒也没有，鸡鸭鱼肉、馒头面包也没有。一看这个他这个女婿也是有点问题的，是吧？那我刘姥姥就说了，你自己是个丈夫，你不去搞这些的，骂什么呢？然后就说，不过咱们要想想办法，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啊。哎，我想到了，就是你家的祖父跟王夫人的父亲当年连过宗的，可能两个人当时这个地位差不多，
那么现在这个王，就是他指的王夫人王熙凤这一家，他在北京很好，那我们能不能去打秋风？你是个男人，有这样的尊严，所以男这个男的叫他求人稍微困难一点。而且王格尔肯定，他显然是除了两杯酒下肚发牢骚以外，他没什么，他这个说话的艺术很差，那显然不行。那我的这个我们的姑娘，我的女儿是个年轻的媳妇也不能吃，倒是守着我的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受益。只有我这个脸有用，你姥姥辈分高吗？资历老吗？第二个怎么样啊？他会说吗？第三个怎么样啊？面子，你还要真要有面子。如果你去求人办事，那个人给你不好的脸子，你收得住收不住？你人家一旦态度不好，你就面红耳赤，话都说不出来，那这就不行了。有面子的人，这个面皮，这个脸皮一定要厚一点，否则这个面子是没有用的了。面子，它是需要这个面皮啊。我要有面子，我就必须经常的抛头露面，我要准备着你们的笑我，你们的批评我，两岁搞我这个面子才越来越好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面子，我刚才说的是就刘姥姥而言，一般的讲所谓面子就包括身份和名声。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名声怎么样啊？你是身份是什么？我是某某中学的老师，我是某某小学的老师，哎，身份不错，老师嘛，为人师表，重视政教，中华的历代传统。但是这个老师平时怎么样啊？不好好的教学，天天瞎折腾，谋利益。你名声有什么没名声也不行。这就是长期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和他人的交往当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刘姥姥的面子全部来源，其实她自身本身没有，她的女婿也就是王格尔的祖父跟王夫人的父亲梁国忠，前几年双方还有来往，最近这几年没有来往了。刘姥姥聪明有智慧啊，想起来了，咱们还有这么一个父亲戚呢，有三门父亲戚不算穷，有三门穷亲戚不算富，刘姥姥她就不算穷，因为她旁边有棵大树。有了面子还不行啊，你不面子不会天生的发挥作用啊，可能我有面子了啊，叫张三你叫我的朋友请我吃餐饭可能可以的，你要再做太多的工作就比较难了。关键还得把面子用好，还得做工作，还得经营面子，还得给自己的面子化妆。那刘老师这方面是个天才了，他第一次接到荣国府搞了20两银子，因为才把这个关系接上头嘛。喂，20两银子对于当时一个农户来讲，一年的收入都没有20两啊，已经很厉害了。王熙凤对他呢也是抽象的，这是20两银子，暂时给你的孩子们买件衣服吧。如果下过几天没有事，只管来逛逛，亲戚们嘛，应当有来有往。天也晚了，不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全部问个好吧。《红楼梦》的语言很棒，我们现在的语言太简单了。你看看这个网络语言，天天喊打喊杀，什么的加油加油，好像除了加油，我们就不会喊其他的。你看看王兄就是打发他的意思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不一样了。第二次我们知道这个贾母刘姥姥装疯卖傻，让从贾母到林黛玉，那个史湘云都笑得岔了气。所有的贾府人都从他身上得到了快乐，他给贾府的太太小姐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情绪价值，感动了贾府的所有人。这一次生活就不一样了。王熙凤的大丫头平儿，首先你要的轻纱一匹，奶奶，这个奶奶《红楼梦》很多姑娘奶奶，奶奶就是王熙凤另外送你这个这是一种什么月白纱。这个包袱里面是2匹的绸子做衣服，还有各种点心，还有2条口袋，口袋里面装的是米，
哎，你不要以为你农民你就

有新鲜大米吃。真正的好东西一定不是盛产它的。昨日若尘世，归来泪满襟，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你以为好茶叶是你种，是你茶农喝的吗？看看《红楼梦》，真正的好米是王熙凤吃的，不是刘姥姥吃的。刘姥姥好米赶紧送给贾府去了，送给官府去了。哎，平儿很心细，说这种玉田是皇家的田啊，熬粥是很难得的，把那个稀饭熬起来好喝。还有八两银子是我们奶奶的，另外两包里面各50两，一共是100两。平儿自己还送了一点衣服给他，还有其他人送的。哇，刘老师这是如果整个算起来，可能有200两银子。他现银都这么多了吗？什么叫面子？要有面子，光面子不行，面子他会用了用了他用薄了，你还要不断的怎么样啊？经营、维持、充实、丰富、扩展，我们人一生不就在做这个工作吗？但到了三晋荣国府，刘姥姥就不是来打秋风的了，刘姥姥是救命的人了。王熙凤把她的女儿托付给她了。好，刚才讲的刘姥姥还给面子，这个贾宝玉过生日了，白天这个大这个喜庆，但是白天喜庆主要什么人啊？王夫人、薛宝钗、林黛玉他们是大小姐，可以跟在后面有份。贾宝玉身边那个七八个这个小丫头，肯定就没什么机会了。这个宝玉是多情的嘛，说晚上我们自己把门关起来，我们来喝酒，猜拳，人情味很足啊。哎，搞了半天觉得光我们几个人5、6个人搞不出个名堂出来，再叫人嘛。张三李四把那个大观园的姐妹们一起叫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薛宝钗、林黛玉。这个首先是两个小丫头春燕和四儿，他们刚出去晴雯麝月就说了，他们两个去娶，其他人可能来，宝姑娘和林姑娘不肯来。薛宝钗跟林黛玉是有身份的，你随便给叫个小丫头就把我打发来了。他说须得我们去请，死活也得拉来。果然春燕去请宝钗，宝钗说太晚了，不去了，你们自己喝吧。林黛玉说我今天不舒服，睡觉了。最后是袭人跟晴雯两个大丫头，好歹给我们一点脸面，你去坐一下就走。当然是个你去坐了就走不来了，就这个就不断的要喝酒了。面子，须得我们去请才能请他。这个倒是什么呢？贾府里面的这个仆人很多，丫鬟很多，他也是分几种的，一种是管家，周瑞、五星灯、王善宝、赖大，还有怎么样啊？这个主子身边的大丫头，贾母旁边的鸳鸯，贾宝玉身边的袭人，林黛玉旁边的紫鹃，王熙凤旁边的平儿，这些都是可以带主人说话的。迎春的大丫头思琪要吃蒸鸡蛋，那个鸡蛋第一次给她这个老了，她就把厨房就给她炸掉了。这就是丫头威风，但是主人一旦要你走，事情立马赶出去。所以这个社会，一直这种大丫头，第二个怎么样啊？有一点专一技能了。二等的丫头，第三个就是粗糙的丫头，婆子。丫头至少可以分三种。这个大丫头这个身份多高，你看那个鸳鸯背后是谁？是贾母。鸳鸯来了，那个贾琏本来都很厉害的，是跟王熙凤夫妇两个管家的嘛。你看贾琏对这个

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族子还要体面，比赖大的母亲，他是老家人，比这个至少表面上还比林黛玉、薛宝钗这人还有地位。贾母说话，林黛玉可能要站在这个地方，赖大这个赖大的母亲赖嬷嬷才可以坐在那儿的。老家人也很重要，宰相门前七品官啊，这个给某个领导烧饭的、喂马的、伺候他衣服的，都是有身份的呀。你看这个赖嬷嬷你呢，他敢让王熙凤改变主意，因为周瑞的儿子不好，王熙凤要惩罚他。赖嬷嬷跟王熙凤怎么说啊？奶奶听我说，他也不说你打他骂他都可以，赶出去就不要了。他不是咱们家生的儿子，他是太太的陪房，你还要考虑的太太，打狗看主人。为王熙凤听进谁的意见啊？哎，赖嬷嬷的话他就听了，就改变了。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奴才里面、丫鬟里面也分等级，也有大大小小的面子。面子会失去。我们刚刚讲的，不是这个面子，不是天，它是一个不断可以调节的。用我们专业的话，这是面子，是文化产品，它是可以生产，也可以搞没了的。《红楼梦》是讲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情。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说你有面子？那贾政是最大的面子吧？贾母死了以后，贾家被抄衰败了。贾政，贾母是南方人嘛，他死了跟林黛要回南了嘛，这个南就指的金陵嘛。贾政就要把贾母的灵柩送回南方嘛。哎，说这个路上钱不很多了。刚才说这个赖嬷嬷，赖嬷嬷是贾府的老家人，他的儿子赖大是贾府的管家，赖大还有一个儿子叫赖尚勇，这个管家的儿子现在也已经做了县官了。那么这个贾政是主人啊，管家的儿子在做县官了，贾政就叫人去跟他借500两银子来。赖尚勇知道贾府衰败了，在心里面高了很多苦，哎呀，最近上面查得紧啊，这个又有了灾难了，反正没一句话，最后背上白银50两。贾政看得很生气，立刻送完，叫他不必费心了。后来赖尚勇也很紧张啊，他知道贾府虽然衰败了，毕竟还是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叫他的父亲赶紧辞职，不要在贾府干了，防止贾府为难他。总之，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一条，你贾政跟一个当一个奴才借钱，他也跟着找借口不借，说明了家道衰败，面子没有过去那么值钱了，面子也会失去的。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我们身上有三种资本，也是有三种权利。第一个，我有钱；第二个，我是博士毕业，我是985大学的。第三个怎么样啊？社会资本。我也没多少钱，我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是呢，这个扬州市的所有的主要市领导我都认识，他们见到我还要给我点头，对我表示尊重。哎，那也是办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面子就是社会资本，这是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我们要说的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资本有时比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有更大的效果。哎，你不能说你读了个博士就一定怎么样，你一个博士可能工作都很麻烦，我一个硕士，但是我有社会资本，可能让我这个硕士给安排的更好的岗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是经常的看到这种价值和是非无法得到正面呈现的时候吗？这个面子、人情关系，谁都可以讲，谁都不能对他小看。那么我们今天呢，怎么看面子呢？如果面子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名声，这个我想肯定还是要讲。我们每

要总要有个面子嘛。人过雁过留声，人过留什么啊？对，留名，这个名它就是社会资本啊。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或者是小看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仅仅以人情关系面子去维持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的公民权利能不能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法治建设能不能完成？我们的各种竞争能不能公平？这个面子人情在里面起的作用可能就不太好了。而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传统时代，这个面子、这个人情、这个关系有个强大的力量。中国的现代化，我们文化的现代化，这个问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面子它的好处怎么样啊？我们生活的人情味，我们生活的人间感。那么第五个，怎么管家？管家涉及到两个金句啊。第一个，大爷大的难处，这就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王熙凤都聪明了，一看到刘姥姥的就知道你想干啥了。王熙凤叫装疯卖傻，叫哭穷了嘛。哎呀，你别看我们家这么大，房子多少，连了几个街，这个丫鬟仆人几百个人，大有大的难处啊。外面虽然是轰轰烈烈啊，里面不行啊。《红楼梦》开始怎么讲啊？外面的架子虽然还未倒，但内廊却进上来了。这就是这样，大爷大的难处。大不一定好，

《红楼梦》一开始怎么讲啊？外面的架子虽然还未倒，但内廊却进上来了。这就是这样，大一大的难处，大不一定好。那么大难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这个贾府里面安抚尊荣的人多，运筹谋划没几个人，就是王熙凤跟贾探春。王熙凤还要自己搞点好处，雁过八毛。贾探春是怎么样啊？有理想，有能力，但她是个没有出门的三小姐，很难有多大的作为。没有办法，人才危机。贾宝玉天天这个跟丫头们在结婚，四书五经不想读，数理化也不想认真的学习，考试肯定是不行。这有什么出息呢？第二个怎么样啊？钱少了，消耗太大了。第三个怎么样啊？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贾宝玉这样，他的贾珠，他的哥哥死了，他跟。

贾宽，为什么贾母那么溺爱贾宝玉啊？就他这个人呢就少了，就这个是人丁不旺啊，人丁不旺啊。第四个怎么样啊？搞形象工程，搞政绩工程，讲虚礼，假体面，装模作样，搞得煞有介事，谁都不把他当回事情。你看看贾府的除夕夜，谁去进香，想从谁手里面拿，谁排在前面，那个仪式太讲究了。你们这些家伙所做的事情，真是按照这个礼教的原则来办的吗？偷鸡摸狗，什么时候来？虚伪。那么你叫王熙凤来管这家怎么管？所以管家确实是很难。另外一个怎么样啊？王熙凤为什么那么厉害？这个贾府一个特别的特征叫雕奴欺主。王熙凤不是讲了吗？咱们家所有这些管家奶奶嘛，哪一个是好缠的？出一点他就笑话你。你偏一点，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纵山挂斧，借剑杀人，引风吹火，斩干二，推倒了油瓶也不服，都是权贵子的武艺，所有的办法都来对付你。王熙凤这么厉害，都敢了。后来王熙凤病了，贾母说就让这个李纨、贾探春、薛宝钗三个来暂时管家吧。李纨是个大嫂子，好人啊，好人一个啊，厚道啊。这下面这家伙就来评价各位新的领导了。李纨好混是吧？谁把他骗骗就行了。贾探春再怎么厉害，还没出门，所以这家伙工作就不认真了，该扫地也不扫地。平儿就是王熙凤的那个大呀。好奶奶们，你们素日眼里那没有人，心术厉害，我这几年难道不知道？王熙凤如果略微差一点，早比你们知道了。姚氏这么早得一点空儿，你们还得难一难他。他厉害你们都怕他，唯有我知道他心底也不算不怕你们了。王熙凤也怕这些家伙，所以王熙凤在这个长期的斗争事件当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武艺。其实最主要，我们把它仔细主要最主要的四个，第一个怎么样啊？及时掌握信息。这个王善保家里跟吴先生家里怎么样？王夫人最近有什么旨意？贾母最近在读什么书、看什么戏？他全部要掌握。你不掌握，你慢了，你就无法判断。第二个怎么样啊？王熙凤总的还是赏罚分明，做领导嘛，赏罚不分明你是做不了了。第三个呢，王熙凤还有一个特殊的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有怎么样啊？他也有利益，不断的平衡。他是有这套路才把这个家府维持出来，大有大的难处。这个下面这家伙坏得很，贾政到江西放粮道，搞了一年没到，就被中央政府认为时差下属，征了过多的粮皮。危害了百姓，放了一年粮道没落到好。王夫人在家里跟讲，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没有一个钱拿回来，爸爸家里的钱拿了好些去替自家替钱去了。你瞧瞧那些跟老爷去的人，他男人在外头不多时，那些小老婆们个个都是金头银面的装扮起来，可不是在外头瞒着老爷搞钱。他不搞钱搞什么？你假设你是朝廷命官，你有固定的公务员身份，你把事情做成了可以飞黄腾达，我们这些小人啊，不就靠着你搞钱吗？所以贾政是个清官，个人没有官司上没任何问题，他手下的这些都不是好东西。所以说有一个跟人家讲说，大发奴才是一个养不得的。哎，是的，奴才都在欺骗你，你不养奴才，你来扫地，对不对啊？你来做饭，你不还得养奴才吗？那么养了奴才，意思是这家伙，这就是王熙凤的背景，这就是管理科学，这就是各种条例规定细则的出台的背景，不然怎么管呢？那么在这种情况，怎么大一大的男子怎么办呢？这个平儿，这个王熙凤的那个丫头说了，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这才是兴旺之家。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认真和不认真了。有一次你不能太认真，两个小丫头有点什么小矛盾，你把它搞了半天，牵连了无数的人，你不是自己找没趣吗？所以平儿吩咐林之孝家里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兴旺之家。若是为了一点小事就扬铃打鼓，弄得满世界都知道，没有道理啊。他这个涉及到一个小孩办出了事的问题，悄悄地把他带回去就算了，这事情算了，不要再多说了。那平儿还有一个智慧怎么样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王熙凤为什么能够管住家？王熙凤自己，我刚才说的有那四个那个武艺，就是这个掌握信息、使用权力、语言沟通、利益平衡。他最主要的身边有一个人，就是个平儿。这个平儿是太难了，王熙凤这么精明强干，贾琏那么无耻，然后还管这么个家庭，平儿把每一个方面都处理得很好。如果说《红楼梦》上的丫鬟当中，林黛玉的丫头紫娟是最忠诚于林黛玉，鸳鸯地位最高，因为她背后是贾母。平儿就是最能干的，把每一个方面都能处理得很好。王熙凤总的来说偏于严，平儿就跟他搞得宽松一点，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搞那么多名堂。王熙凤的严厉苛刻，因为平儿的宽容和宽松相对的得到平衡，使得他们这个主仆两个人的管理效果比较好。那么我们就说了，持家管家管单位是宽好还是严好啊？有的人是吧，这个我们讲这个人文学者倾向于宽松一点，这个搞数字化的，搞什么 AI， 搞这个大数据小数据的人倾向于比较严格，个性强的人比较严格，个性不强的人比较宽松。第二个怎么样啊？不审视宽严皆污，你要把行事公看看清楚，该严就严，该宽就宽，否则你宽严都不行。那么中国古代关于治大国有三条，第一条，不要大，国大了就放肆，不要因为有了钱了就骄横，不要因为我们人多了就嚣张。现在中国厉害了嘛，对吧？我们越来越厉害了，但是网上语言好像就有点大而肆，富而骄，众而嚣的这么个味道。什么叫文化自信？什么叫弘扬传统？听听这些先哲们的声音，反思我们现在的喊打喊杀、非理性的狂热。第二个怎么样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自大国肉喷小鲜”，不能轻举妄动。国太大了，稍微一动，天翻地覆。第三个，治国譬如张射，弹琴、弹古筝，十个手指就要配合平衡。有一个方面出问题都不行，所以中国古代治国，这个当然可以专门讲的了。尤其是用音乐、用琴来比喻治国的道理，宽也行，严也行，关键是能够审时度势。第六个，我们看看这个人生的成功是个怎么样？谁成功了？贾元妃最成功。她是皇妃，但是她回来贵人跟她母跟贾母怎么说？你们把我送到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去，喂，进首都啊，进皇帝身边啊。那如果一个中国古中国一个男性的最高地位是皇帝，那么一个女性的最高地位也就是皇妃、皇太皇后了嘛，天下母仪天下了嘛。但是元春怎么说啊？见不得人啊，父母兄弟啊，反不如小家子啊。普通人还可以经常在家，其乐融融。在元妃见到贾母的一声放声大哭当中，把弥漫于社会中的天恩富贵这些愚昧顽劣的性情都瓦解了。元妃归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因此呈现着悲凉凄怆的景象，这是对皇权政治
最深层的看法。第二个，

0: 刚才讲了，那个贾府的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也做了县官了。我做个县官都了不起了，何况他是个奴才出身呢、啊？你看这个赖某某会说话吧？这个老家人会说话吗？赖某某就跟这个贾府人说了，他说我跟我这个孙子讲了，你今年活了30多岁，虽然是奴才，但是一旦出生，上托着主子的鸿福，也是公子哥一般的读书认字啊。长得这么大，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你以为哦，出生了跟主子一样，有书读，有衣穿？你不知道你爷爷和老子受的那般苦，熬了2-3辈子，好容易争出你这么个东西来，也花了很多银子。很多跟从苗子的人，那些主子都不一定如你好。你不是个奴才，才已经当了县官了，也不是每个主人都能当了县官的呀。这当中最要紧的两句话，就是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怎么写的呀？不知道，你就问晴雯，问思琪，问彩宽，问平儿，这个奴才在贾府吧？如果母女或者父子两个都是奴才，在贾府里父亲是不能教训儿子的，你也是奴才，只有主人可以教训你。这方面很多了，那真是血淋淋啊。所以赵姨娘是不能教，他不能教训贾环的。贾环是主子，你赵姨娘是个，充其量是个二奴才，贾太宗也不认他是母亲。有一个母亲也是奴才，把他的这个女儿骂了一通，麝月当场就去指责他，要打要骂由主子来，没你的事，没有规矩。这当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贾府不代表中国传统的上层吧。贾府的文化是汉族中华文化正统的礼教文化，加上八旗子弟那种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八旗世家的那个礼法远远超过汉族高门大夫的礼法之上，所以他这个很严格啊。《红楼梦》所讲的不是19世纪上层社会的一般情形，而是特别流行于八旗世家的礼法和礼教，虚伪化、非人性。正是这种礼教的非人性，刺激了贾宝玉的反思。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传统文化的多样性。这个有人把这个《红楼梦》写的那些仪式啊，跟八旗礼是一一的对照。都是一样的，100以上的汉族的礼教文化，君威臣纲，父威子纲，三纲五常等等，还没有这么严厉。我们讲的，这按照孟子讲的，君不群，君不君，臣可以不臣，父不父，子可以不子，他有谈讨价还价，还有谈判的空间了，在这儿是一点没有的了。那个贾政要打贾宝玉，那直接打了，往死里打。就是可以揍着了。好，最后我们把刚才讲的6个主题12句金句稍微讲点小迹象。世事洞明，学问就是明事理，就是要明了。明事理明了什么呢？明了社会的复杂性，明了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和社会行动的情景性。人情练达，文章就要通人情，文章就是表达人情，沟通人情。明事理通人情就是中国文化的定义。哎，这么讲不全好了吗？但是我们看看《红楼梦》本身，喂，这里面还是有问题。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一段，这个脂砚遮有个譬喻，死廉极俗啊，庸俗不堪啊，搞人情不好的读书，以为在这个社会上混，这怎么行啊？贾宝玉看了以后，赶快说：“赶紧出去，赶紧出去！”贾宝玉是不想看，贾宝玉是不读，他贾宝玉不读书。第二，贾宝玉对这个世俗人情、昏章调曲、往来作揖，他更反感。贾宝玉跟这个社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刚才把明事理和通人情作为中国文化的定义来讲， 基本上是从正面来讲，这句话本身包含了客观意义。但是这一段话，就是这个“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传统的实践当中，问题太多，贾宝玉很厌恶的，要赶紧出去。这就说到了《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刚刚说了，《红楼梦》里面的文化是中国传统儒家正统的礼教文化，加上八旗世家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混合物。对于这种文化，我们从小说当中描写上，曹雪芹是有非常深的批判性的。《红楼梦》以秦代替玉，主秦不主玉，贾宝玉对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有情啊，同时呢以情对抗礼啊。林黛玉是不懂礼的了，她是追求真情啊。所以作者自己讲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这些通俗小说啊，不过是偷香弃玉、暗月私奔，并不曾讲儿女真情发现一样。什么是儿女真情啊？谁能明白儿女真情？贾宝玉、林黛玉他就是儿女真情，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薛宝钗跟贾宝玉是个相互尊重，很好，你好，我好，举案齐眉，但是心里面总觉得你不是我需要的，到底意难平。这就是真正的人家儿女真情啊！《红楼梦》有巨大的真实性，追踪立即不敢稍作附会，要为儿女写真传。那么这样必然跟中国的传统的礼教文化跟八旗世家的等级制度产生冲突。红楼梦跟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红楼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代表，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抗议，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贾府最后不就溃灭了吗？林黛玉为什么要死啊？那么多的姐妹们为什么死啊？贾宝玉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你觉得这个生活，这种文化传统能够维持下去了吗？所以鲁迅先生讲，自从有了《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就是礼教的思想，就是以孔孟儒家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正宗思想，它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在原则上是三纲五常，在日常生活上就是通事理、明事理、通人情。那么这种文化到了曹雪芹，假如我们认定曹雪芹是作者的话，已经怎么样啊，丧失了他早期的合理性，更多的成为一种僵化的仪式程式，扼杀着年轻的生命，败坏着中国社会的机体。那么贾宝玉所为就是向这个提出一个全面的抗议，而且他把那些年轻的女孩子，而不是那些贾珍、贾琏、贾政、贾赦这些所谓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曹雪芹当中，这个男性基本上是不行的，女性是好的，女性也限于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只有李纨跟王熙凤两个是结了婚的，但是他们结了婚，但他们始终跟女孩子在一起的，始终维持这些女孩子的利益的，所以这就是否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这个核心，这个伦理关系，这个三纲五常这一套对比年轻一代设计的读书做官、科举考试、四书五经这种做法，在写法上就不是光写些男女之间偷香弃玉、暗月私奔，而是写儿女真情。贾宝玉为晴雯那么个丫鬟死了，贾宝玉主人怎么样啊？对他给予了最高度的尊重和悲悼，给他写芙蓉女儿来。
1: 我们看看《三国演义》上面的貂蝉是干什么的呀？孙权的。

妹妹孙尚香完全成了两国相争的工具。《红楼梦》把每一个人写出来，用真实的方式写，所以这个几个小说当中，我觉得《西游记》也是伟大的。孙悟空杀人，孙悟空杀的是妖怪，唐你在乱杀，唐僧你不断的念紧箍咒，所以唐僧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是在我们的事实生活中，他变成了可笑的对象。你说我们的价值观混乱到什么程度吗？所以我觉得从以人为本，人的价值是最值得肯定的话，那么就是《红楼梦》跟《西游记》是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是要反思的。如果我们对这些都不加反思，如果我们以为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我觉得是要提出反对意见。那种赤裸裸的权力崇拜、权谋崇拜、英国文化，难道我们还应当放任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行吗？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更应当从《红楼梦》、从《西游记》这里吸取影响，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值得过的。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曾经出现妈妈手症状的人就知道了，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肌腱的保护、动作上面的调整，还有居家保养，更重要的就是从中医的调理角度帮大家做一集妈妈手保健懒人包，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洪诗文，诗文，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吴奕璇，吴医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欢迎两位，吴医师是第一次来吗？
2: 对，
0: 哦，欢迎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大家现在都很在乎的妈妈手。
2: 好的，
0: 好，先来请教一下诗文。所以我认为诗文在临床上面一定常常遇到，很多人都跟你说他自己有妈妈手。那到底妈妈手和一般的手腕痛有什么不一样？
1: 妈妈手的手腕痛的位置会是在就是我们大拇指根部的这个点啊，就是这个点，就是可能他在做一些抱宝宝啊，或是在做一些手部抓握的动作的时候，就是这一点会痛。嗯啊，那但是如果我们说一般手腕疼痛，可能是发生在就是整个手腕就是觉得不舒服，而非就是只有单一点这样，所以妈妈手就是比较容易是在这个地方，大家会说是妈妈手。
0: 嗯，所以妈妈手是这里。
1: 对，因为其实他为什么会叫妈妈手，是因为妈妈抱宝宝的时候都是就是抱宝宝嘛，
0: 姿势
1: 这个位置，就是当您把这个手指大拇指打开，这个虎口拉开的时候，然后又把手腕往大拇指的方向凹的时候，所以痛点就是这个地方会被过度使用，这个肌腱它会在这边被过度使用，哎，就如果抱宝宝啊，都会是这个姿势，哎，所以才会说是妈妈手。
0: 所以就是长时间维持这样的姿势，
1: 对，或是一直反复，因为我们抱宝宝就是放下来，再抱起来，再放下来，再抱起来，对。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吴医师啦。中医最常跟大家说是这个体质辩证嘛，
2: 对，没错。
0: 所以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妈妈手常见的原因跟身体的状态有什么关联吗？
2: 主要是会分成三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痹症，我们中医有一个叫做痹症，就是有点像是我们都麻痹了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如果你痛到动不了的话，也很像麻痹一样。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可能比较 lean day 的人，就是真的身体比较虚寒的人。然后如果说常碰冰水啊，可能没法液或者常洗碗等等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可能是会跟年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系，或者是年纪变大了。男生也不要太觉得自己
0: 很安全，是不是？
2: 对对对，如果说年纪变大的话，肾气比较不足，我们身体的关节液组织液分泌没有那么稳定的话，有可能会在我们手指末梢这边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嗯，对。然后第三个的话，有点像是气血比较不足，然后经脉失去濡养。哦，这个讲的很像很严重，其实就是说身体的营养不够。那营养不够会想说，现在症为什么会营养不够？其实是大家的生活作息啊，或者是吃东西都没有很规律，所以如果说长时间就是营养不足啊，吃单一的就是素食类或炸物等等的，有可能就会让你身体是营养不够的情况，然后又再加上那个生活作息的不均衡，就有可能气血失衡的这种情况。
0: 像刚刚这个吴医师讲，好像很多更年期的妈妈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但是我就想，会不会一般人也容易有妈妈手呢？
1: 会，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如果只要是就是这样重复性的这个虎口打开啊，不管是往大。就是大拇指的方向或是往小指的方向都会，像上班族，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往外开，所以如果滑手机这样，就是单手滑手机，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滑可能就还好，但是如果他是这样子
0: 单手滑的，
1: 或是说他在打键盘的时候，如果说靠得不够近，他们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去打，就是因为你还是要把手指打开嘛。那如果没有支撑的时候，他们打一打，可能一开始会这样，打一打就会变成这个外张。所以其实上班族也是会发生就是妈妈手的状况。
0: 所以有一些动作我们应该要极力的避免。那吴医师常看到哪一些动作还有可能会引发妈妈手，也算是危险动作的？
2: 我刚刚想到的是会不会钢琴家也有可能，如果他们手指要这样张那么开的话，要
0: 哎呦好快哦，
2: 对，要很快，所以我觉得可能音乐家也有可能，对，那但是临床比较常见的确就是像上班族，就是我的门诊的话也有很多上班族的类型，然后除了这个上班族之外呢，还有很多是像厨师 或者是说餐厅的就是餐饮业的服务人员，他要端盘子或者是拿锅铲啊等等的，长时间这样子去使用，也都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0: 好，所以妈妈手不是完全只有妈妈会得到的，
2: 是
0: 就是她有一些危险动作，长期重复的，比如说像打电脑，是不是，或者是厨师这种都算手部劳损的动作，
2: 对，
0: 也很容易得到妈妈手。好，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手很痛，不然我吃个止痛药，贴个什么什么什么贴布，应该就会好了吧？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就是如果妈妈手她不去做治疗的话，第一个就是她会越来越没力啊，因为就像特别是因为妈妈手顾名思义就是妈妈很容易发生嘛，那其实为什么都会说新手妈妈特别容易发生，就是因为在生产过后的那个松弛素，就是大家知道生完后妈妈就是这个关节比较松，
0: 都会打开，
1: 对，关节比较松，所以说当关节比较松的时候，又重复的例如说照顾宝宝，洗奶瓶，装奶粉，这种扭转的动作特别多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管这个妈妈手，我们就是放任让她自己好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些肌腱会有点退化，那退化的表现就是会变得没有力，那或是说你会觉得活动度变得比较少一点点，那会让你的生活功能会比较下降一些，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为了要抱宝宝就觉得手好痛，那不然等一下再抱好了，或是说为了要煮饭啊齁拿个锅铲什么，就觉得那不然就是会让生活的品质会有一点受损。
0: 好，那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只是小毛病，休息一下就会好了，吃个药它就会好了，通常都是忍到真的不能忍了才会去找医生，所以我相信吴医师一定也看过很多人就是忍了小毛病后来变成大问题的吧。
2: 对，没错，而且尤其我们现在在提倡预防医学，希望大家在就是还没有疾病开始变严重之前，就先赶快大病化小，小病化了。那其实临床上也蛮常遇到，就是例如说可能就是这样小小痛，那他会到门诊求助，其实真的已经有一个大的影响了。例如说可能翻身睡觉压到，就会让他的睡眠品质不好，那睡不好其实一整天都会蛮糟的，那就影响到一整天的生活品质。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像以前那个豌豆公主那个童话故事，就是睡在那个上面有一点不舒服，你一整天就会整个精神不好。
0: 哇塞，你竟然会讲到豌豆公主，你是跟我同年龄的人吧？
2: 没有，小时候都会学，
0: 小时候真的有念过豌豆公主的故事。我每次都在想说，豌豆公主到底是要传达一个什么
2: 公主病的概念？
0: 对，她就是一个公主病。所以我小时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她为什么？她是在告诉我说，她很娇贵，只要有一点点一颗豌豆，他都觉得很不舒服。
2: 那我们把它换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我们要以小看大，就是不要忽略小警讯带来的大危险。
0: 天哪，我以前看这个故事都不知道它真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结果它真的是像你讲的这样。
2: 对，
0: 就是不要忽略一个小警讯，它很可能就让你整天整个人都不舒服。
2: 对，没错。
0: 好，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妈妈手的问题，请大家不要再忍耐了。所以现在的医疗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治疗好的吧？
1: 对，
0: 现在
1: 对啊，所以现在就是除了一些物理治疗，当然我想就是吴医师也是有一些这个针灸的疗法，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喂教这个个案，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妈妈手，我们会说那你要尽量把你的手维持在正中的位置啊，不要都拉在一些为了抱宝宝啊或是为了做一些工作上的事物，维持在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角度去做事情。对啊，就是会特别提醒他们在姿势上要特别注意，其实有注意的话，这个受损的情形会好很多。
0: 所以如果我是真的长期维持一个重复性的动作会造成妈妈手，可是在那之前我是不是应该就感觉到疼痛了？所以他是不是有一些前期的检测方法可以告诉我们说，我要提醒自己在这个姿势下去很可能会变妈妈手？
1: 对，通常我们都会我们刚刚有说妈妈手的定义就是这边比较疼痛，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疼痛之前，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这边就开始隐隐作痛，或是你会觉得卡卡的，那还有我们很常摸到就是他的手背这边就是会比较紧，甚至我去这样压它一下，它可能都会就是会是有一点点疼痛的样子，
0: 所以连这边都会有，
1: 会，它会，
0: 这个不是什么网球肘吗？
1: 会闪，因为都是一样，都是肌肉，
0: 都是这一条，
1: 都是前臂的肌肉在使用，所以其实你去按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应该都有一点过度使用的状况。
0: 所以这一 这是一条龙就对了。因为我自己有得过那个晚睡到症候群网球肘，我没有得过妈妈手了，但我得了一个网球肘，

0: 超痛的，嗯，所以我无法理解妈妈手应该更痛，
1: 都很痛，
0: 都很痛。好，所以这个吴医师，如果像你遇到病人，他跟你说，不管是晚睡到症候群或者是妈妈手疼痛的话来找你的话，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2: 其实我们通常当然就是都会先用针灸的方式当下缓解他的疼痛，
0: 当下就可以缓解，
2: 对，当下就可以让你觉得说至少比较舒服，晚上不会说真的让你到睡不着的程度。那其实除了针灸之外，就是缓解当下的疼痛，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当下我们也会把脉嘛，去问一下他的睡眠啊，是不是有真的睡不好，或者是二便啊等等生活的状况，去辨认他的体质，然后会给他药，就是会希望说中药跟针灸两个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然后有些比较严重的状况的话，它就是比较严重的粘连，我们也有小针刀的疗法，那个就是真的也是更蛮痛的，所以我觉得就看大家自己决定，你要痛一时呢，还是你要慢慢的痛这样子。
0: 基本上我个人的想法都是痛它都已经痛了，我就用一个更痛，
2: 以痛治痛，
0: 对不对？长痛不如短痛，就赶快接受那个小针刀的治疗，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
0: 所以是可以治疗好的，
2: 是可以治疗好的。
0: 所以大家也不要都觉得说很害怕接受治疗，但接受治疗可以治疗好，不是很开心的事情，但还是有很多人很烦恼，因为他们觉得为什么我都治疗好了，但他还是不断的复发呢？休息一下。

0: 好，疼痛不是问题，问题是治疗好之后他又疼痛了。嗯，好，所以来请教一下吴医师啊，很多人治疗好了之后，过一阵子妈妈手又复发了，您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1: 就是大家会先觉得说，哎，好像好了，我就开始已经放松
0: 了，又来了，
1: 对，我放松了，我就开始继续去做我平常要做的事情，然后都不管了。那其实就是疼痛好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你身体这边还是算是一个热点。如果说它要发炎或者是要怎么样，它还是会先从你原本受伤过的地方开始发作。所以这时候会希望大家能够多带护具。就是你已经好了差不多，哎，觉得大概只剩下一两分痛，没有那么不舒服的话，日常生活中做一些可能像抱小孩的姿势，或者是好，如果说觉得带护具抱小孩不好抱，那就可以先在抱小孩的时候先不要带，可是日常生活其他的状态是可以带着的。就至少说在我们可以聊可以控制的范围之下，是去限制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行动。然后再来当然是中医的观点来说，有些穴道就可以教给大家。然后这边有一些穴道，像刚刚有提到曲池穴，其实刚刚就是有说到，我就觉得哦，这就是曲池穴，我们的手这样子折起来，然后就是在我们这个肘窝这边，这个叫做曲池穴。所以按压这边，如果说有妈妈手的话，应该也会觉得很疼痛。那有网球肘当然也会。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其实妈妈手就是出现在我们这个肌腱的关的中间嘛。那其实肌腱中间就是我们说到的阳溪穴，完全就是一个穴道，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容易去触发的热点。那平常也可以多这样子按摩。那其实按摩这个地方，阳溪穴比较难找啦，因为你要去撑出一个你的一个
0: 凹槽，
1: 对，一个凹槽，它是在一个就是两个肌肉的中间的地方。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胖会找不到这个凹槽？
1: 并不是这样
0: 说，还是太瘦会找不到这个凹槽。
1: 如果你说你胶原蛋白很丰厚的话，你会有可能找不到，所以还是要可以用指节去按摩。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我需不需要备一些特殊的工具，我才能做一些肌肉的按摩或是穴道的按摩？其实不用，我们指节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去按摩，或者是说平常多热敷也 OK。对，因为如果说觉得这边太难找到的话，我们直接手整个手浸到热水里面，或是用热毛巾这样包起来，都可以是一个热敷的舒缓。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像是列缺穴，列缺穴找的方式很好找，我们就像我们就比两个七，然后这样子扣在我们的要怎么讲？
0: 交错是不是？
1: 交错扣在我们的这个手腕内侧，然后就是我们食指放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列缺穴，然后它是在手腕的内侧，所以也是这样的往下延伸的这个地方，就是列缺。所以这些地方的话，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去多按摩。然后最后一个最有名的，我觉得是合谷穴，应该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这个穴道了，就在我们的虎口中央。那这边也是跟我们的肌肉附近相关的，所以用指节去这样按摩，或是你平常快要睡着要提神的时候，也可以按这个穴道，然后就会让你觉得痛到想要醒来，那你就是会提神，然后也会帮助我们鱼际这边的附近的肌肉有舒缓啊，或是增加气血循环的状况。
0: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穴道可以教教大家，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如果觉得疼痛不舒服的时候，就按一下这个穴道舒缓一下。但是如果我们从身体机能结构来看，妈妈手复发最常见的原因会是什么？
2: 就是我们一直重复说的过度使用，因为它已经是被定义就是过度使用造成的这个力学的损伤。对，所以其实就是代表说，其实可能他在潜意识中做了很多手部的使用，但是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啊，原来就是这个动作一直重复让他觉得不舒服。对，那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佩戴一些护具去做一个防护，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抓到，其实也许佩戴护具是一个方法。
0: 好，那这个抱小孩啊、拧毛巾啊、提重物啊，这些日常的动作为什么也很容易造成手腕上面的伤害？我们刚刚都说妈妈是抱小孩，但事实上其实很多上班族也会出现妈妈手，是为什么？
2: 就我们刚刚说上班族其实我还是觉得跟3C的习惯有关啦，
0: 就是以前没有那么多严重的妈妈手案例，是不是？
2: 没错，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有这个地方不舒服，那我觉得跟滑手机这个习惯是离不开的，
0: 有关系的。
2: 对，那当然你说就是键盘的高度啊，就是可能他为了要身体为了要适应这个高度，那还有就是说它
0: 像拧毛巾提重物为什么也很容易造成妈妈手？
2: 因为拧毛巾就是会扯到一个最低的角度，就是如果他拧毛巾
0: 手腕的角度是不是？
2: 对，他就拧到一个 就是有一些人极限，或者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力，他没有力气，所以他就是，可是他又要重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奇异的角度，但他可能他已经做得很顺，所以他不是不知道说，哎，原来就是这个动作会让他不舒服。那提重物也是，因为有些人提重物，他可能拿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拿，他不会是就是像 hold 在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正中的位置，或是他提重物的时候，那个重物没有靠近自己，都是比较远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建议说，哎，如果你要重物的话，越靠近身体是越好的啊，或者说就算你拿东西也是抱自己，靠近身体是最好的。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中医的角度啦，就说你怎么看待长期劳累造成的筋骨问题，是不是跟体质是有关系？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有某一种体质呢，是特别容易出现妈妈手的症状？
1: 对。那如果说像刚刚提到的，像 Lean Day 的人，就是你会觉得说四肢比较冰冷，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风湿寒痹型的类型，对。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气血亏虚类型的。这个气血亏虚类型的，就是可能说你的营养不足啊，或者是像长期这样使用，刚物理治疗师有提到，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然后又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自己会，然后晚上回，就是例如说。如果是厨师工作，或者是像餐饮业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清扫的工作，平常就是常常用到手去拧毛巾，然后又接触冷水，然后回家又觉得我要放松，我要滑手机，那这样继续去使用你的手的话，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然后第三个肝肾不足的类型，就是像一开始提到的，像更年期的妇女、更年期的症候群，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其实就会减少我们身体各项荷尔蒙的一些指标，除了荷尔蒙之外，还有像关节液、组织液这些都会下降。那我们的末梢也是需要这些关节液去濡润的，不然就会很像脚踏车的那个烙链，或者是有叽叽拐拐、叽叽拐拐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的关节不够濡润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可能会是跟肝肾不足类型也有关。那如果说年纪稍微比较大，例如说可能进入四五十岁，无论男女性，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0: 好，那很多人就是家里面都有准备一些冷敷包、热敷袋的，好。

0: 对，他只要觉得疼痛的时候，他就来冷敷，或者是他来热敷，这个有用吗？
1: 通常就是如果有红肿热痛，这一定是冷敷的。

0: 期间，我在饮食或生活上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我会不会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加重我手部的疼痛？
1: 好，如果说以饮食来看的话，我在想说，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要尽量减少它发炎嘛。那大家会知道吃烤炸辣，这个就是绝对会容易引发发炎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就是很容易忽略，就是甜的东西，因为甜的东西其实会容易让我们身体发炎的，所以像是手摇饮啊，就是如果是上班族，就是觉得要喝个手摇饮才能够叫做舒压一下的话，那尽量还是不要有太多甜食，或者说吃个下午茶，有那种吃下午茶习惯，喜欢吃一些精致淀粉的话，这种容易在身体累积太多的甜分，就会让身体发炎。那如果说是像肝肾不足类型的人，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增加我们的筋骨呢？就是我们可以多吃黑色的食物，当然是圆形食物哦，因为就有人问我说，哎，喝可乐可不可以？就是可乐是 no no 的，就算是无糖可乐也不行。对，因为要是原型食物，例如说像黑豆啊，或者是杜仲，或者是说木耳啊等等，这些黏黏的东西也能够增加我们身体关节液的生成。
0: 所以食物还是要好好选择，对不对？
1: 对。
0: 好，很多人常常会问我，是不是这个妈妈手休息就会好？一定要来做物理治疗处理吗？一定要来针灸吗？有没有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的复健动作？
2: 有，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除了做物理治疗或是针灸，可以做一些按摩。我觉得按摩这是大家最比较容易可以做到的。那我就是拿那个网球来做示范，或是大家家中有按摩球也行。但是我是觉得网球的软硬度比较适中啦，有时候按摩球偏硬。那其实按摩的话，我们当然其实妈妈手，我们第一个想就是她可能手指也偏紧，就是整个手掌也偏紧，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请她，就是拿一颗球，就是这样子去滚一下她的这些大鱼肌肌啊，还有她这个指节附近的肌肉，我通常会请她找一个可以放手在上面的桌子，就不会放在自己的脚上，这样比较轻松。好，所以就是会做一些这样子的按摩，你就想象你可以这样一节一节，就是一根一根一根，去做一个滚动的方式，做按摩。所以你可能可以在看电视啊或什么时候，好，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按摩，那这样其实是很舒服的。
0: 所以这是左右两只手都要做？
2: 没有，就是如果我是右手不舒服，我就是滚右边。那如果您是左手不舒服，你也是可以就是用球去滚左边啊，甚至你可以把手就是放在就是桌子上去做这样的按压就是放松我们手掌附近的肌肉。
0: 感觉就是好像足底筋膜炎的时候也是这样做，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对，
2: 因为手掌也是五指啊，对对对，所以也是可以这样去处理的。
0: 所以家里面要准备一颗硬式的网球。
2: 硬式的网球，对，其实这个网球是被打过的，所以它有一点软，但是我觉得对对，不要对。可是其实基本上一般的网球大概的硬度是这样，
0: 都可以的，
2: 都可以的。
0: 好，
2: 对，然后这是第一招，就是你可以把手附近的小肌肉做放松。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嘛，这个就是这两根嘛，这个肌腱，所以你可以就是手。哇
0: 塞，你的肌腱真的好明显哦。
2: 对，我是很明显、
0: 我怎么没有那么明显啊？
2: 大家如果看这个是很明
1: 显，你真的很适合做手部示范，
2: 照科书示范。是这样，就是有两根这样，所以其实你就是抓着，你大概这样就知道说这个肌腱的位置嘛。那你就是手轻轻的抓着肌腱，然后把它有一个往大拇哥方向去做一个稍微有一个牵引的感觉就可以了。那大概拉个十秒钟，然后就可以就松回来，就是做一些肌腱的放松。这两招是大家可以先做的按摩。
0: 好，那当然就说我们这个妈妈手造成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长期的姿势不良，或者是体质虚寒造成的。那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呢？先休息一下。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每次看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最害怕，就说：“请问要针灸吗？”嗯、对吧？好，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针灸很有效，但是都会紧张，
1: 都会紧张。对，
0: 所以中医在治疗的时候用针灸、用推拿，还有中药来调理。嗯、那在妈妈手这件事情的治疗上面，通常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医最强项会在解决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最强项的话，应该会解决就是当下立即的疼痛。嗯，对，你如果说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
0: 痛到受不 了，
1: 对，痛到受不了了、嗯，不然你原本是很会忍的。我发现现代人超会忍的，嗯、就是会忍到说，可能已经影响到生活、工作，再下去不行的话，他才会来门诊求助、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针灸是蛮有信心的，可以帮他当下至少减缓2到3成的疼痛，就让他回家睡觉。不会再因为这个手痛醒来，嗯、然后再来，如果说进入一个疗程的针灸的话，我们会去控制在他的疼痛感，至少在剩下2-3成。就是如果你原本是痛8分、嗯，那如果经过一个礼拜的针灸，是可以让他的痛感降到5分以下的。嗯、那但是要经过再长期，如果我觉得可能至少要到1个月左右的持续的针灸，他才能够把他的痛感降到2-3成。嗯、啊，在这当中，当然就是希望说，也可以配合中药的治疗，嗯，然后去一起让身体的体质更好。因为这可能就像刚刚豌豆公主的预言，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小警讯、嗯，可能身体还有其他地方就会一起出现。因为很多患者，我觉得大家都蛮可爱的，大家来门诊找我的时候，就可能主诉假设是妈妈手、嗯，但是针一针就会说，医生其实吼，我脚之前也有受伤过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针灸，还是我们下一个疗程再开始、嗯。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用啊，我们人都来了，对，来都来了，就一起针这样子、嗯。那但是，而且可能他，我在想，他可能等到第二次、第三次才讲，是他已经可以适应针灸的痛感，而、啊、且他才想说，我跟你揭露更多我的资讯。然后、嗯，但是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进行的。例如说，假设他有妈妈手，说不定他之前有网球肘、嗯，那这样他可能这个上半身的循环一直都是没有那么好的，嗯、所以才会一个一个东西就这样突然出现、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要求助中医去做针灸的治疗的话、嗯、也可以一并的把你的身体状况揭露给医师，然后让他能够做更全面的一个调整。然后像刚刚就是物理治疗师说到的那个网球，就是虽然说我通常可能大家就会想要先放松就是受伤的那只 手、嗯、可是我觉得很常遇到就是我有代偿、嗯、就是你一定是会右手痛，我就先换左手拿、嗯、然后久而久之左手也会不舒服，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都可以两手一起并行，两只、嗯、手都一起用这样子，
0: 都做，
1: 对，都做，就是如果说像膝盖痛的话、哦、你也可能换左脚的承受力，身体会有一个所以想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可能左脚承受力会比较多，那左脚又会开始痛，那手一定也一样，嗯，可能右手滑手机滑一滑不舒服了，那就理论上你就会想要换左手，久而久之有可能左手也会开始不舒服、嗯、那所以如果说学会这个放松的姿势的话，就可以记得两只手都要一起用，
0: 都要做、嗯、好。那请教一下诗文，妈妈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伸展训练的重点会是什么？
2: 嗯，伸展训练的重点就是放松我们就是前臂的肌肉，就是其实不只是、嗯、不只是内侧吧，这应该算内侧、嗯、这外侧也是要做训练的、嗯、那所以其实我们伸展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请他稍微压一下他的手掌、嗯、然后做这个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嗯、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0: 哎、对，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旋转，
0: 一点点角度就是

0: 酸了耶。
1: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这个掌侧的这边的小肌肉应该也是蛮紧的啦，
2: 很
1: 哈，
2: 紧，
1: 就
2: 很
1: 是
2: 紧，很
1: 对
2: 紧。
1: 对对，也是这边内侧是我们常常会需要去伸展的部分，好，那当然前侧也是可以伸展，不过前侧的伸展感会偏少，内侧的伸展感会偏多，那一样也是请他伸直，然后稍微可以做一下内外旋转的部分，好，去伸展一下前臂的肌肉，
0: 哇，这个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赶快自己试试看，
1: 对，可以
0: 你
1: 试
0: 就
1: 试，
0: 知道真的很酸
1: 对，
0: 呢、
1: 很紧，
0: 欸。啊，
2: 对，很酸。
1: 这个位置，
0: 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滑手机，是不是？所以内侧整条肌肉都觉得很紧哎、欸。
1: 对，
0: 好，所以动不动撒布狗洗啊，我们要来放松一下我们内侧的肌群。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吴医师，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妈妈手。来的时候，我当下就是要解决我的痛感，
1: 对。
0: 所以我一针就马上见效。好，所以除了治疗疼痛本身，中医对于身体的循环的恢复或者是体质的调整，会从哪一些方面来着手呢？
2: 其实，如果说要辨别体质的话，我都会先问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好、睡得好跟拉得好嘛。所以这三个部分就是也是可以用来，大家也可以，观众朋友们也都可以用来当做自己诶。检视一下你的生活品质跟你的体质怎么样的。那如果说像睡得好的话，就是睡眠的状况是希望能够在半小时内就可以入睡，然后中间尽量不要起来，一觉到天亮，然后或者是说也不要早醒。有时候可能早醒这件事也是一个睡眠的警讯，大家可能会在意的是，诶，我睡得进去，可是忘记说可能睡觉早起。比较早醒来，那这样就可能会是一个状况。我会跟大家说，就是你在你闹钟设定的半小时前，是不是就醒来了，自动醒来了？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有睡眠早醒的情况。然后再来是拉得好，那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尽量在一两天，就是能够规律的去上厕所一次。那我会觉得，如果超过3天的话，就会有便秘的这个状况，那可能就会跟体质，那就是比较虚寒，或者是说没有力气。去上厕所，那就是气血不足的类型，这个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在第三个是吃得好，那就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说到，希望大家能够均衡的饮食。现代人其实不怕说他没有，他不是说没有钱去吃大餐，或是没有钱让自己吃得很好，可是时间没有很规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要养成一个生理时钟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算说可能工作关系只能吃到2餐，或者是怎么样，那尽量都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吃。因为你的肠胃也，它也是一个你的，等于说你自己的员工。那如果说你突然在晚上，老板给你一个加班，你自己又很不爽，那你的肠胃一定也会很不爽。就是晚上突然要睡觉的时候，他觉得，我要睡了啊，怎么突然有东西要来了，我又要开始工作了。那这样久而久之，也会让他闹脾气。他闹脾气呢，就会让你身体的养分吸收的效率变不好。那再来的下一步，就是可能会让你的手这边的养分跟气血循环就会开始不好，就会造成最终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回推出身体很多其他原因去造成这样的结果，这样。
0: 所以营养还是很重要，营养要顾上。好，那如果在家里面想要做舒缓的伸展。当然，刚前面有讲了，不要只做手掌部位嘛，好，所以我的手腕、手臂都要做到伸展，这样才可以有效预防妈妈手的复发，对不对？
1: 对，就我们刚刚有讲到是手腕，手掌的按摩嘛。
0: 对，
1: 那我们刚才也有讲到，就是直接伸展。那当然，这个球不只是这样子按摩，我们当然也可以把球放在就是手背的下面，然后我们当然可以另外一个加压，然后去做，一样是做前臂的这个。
0: 滚
1: 加
0: 动，
1: 压，对，滚动跟伸展的部分，好，这就是按摩的一个方式，哦，对，然后再来，当然如果要处理这个妈妈手，还有一个除了我们伸展这边，也可以就是拨动一下这个肌腱的位置，好，所以大家在拨动，如果真的是很急性的疼痛，我不建议大家这样搓揉啦，一定会更不舒服，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抓到这个位置，然后往某一个方向。轻轻的拨动就可以了哦，就是觉得好像有做到一些，就我们刚刚说这两条嘛，的轻松的按摩哦，然后还有就是用球去加强一下我们前臂的按摩，
0: 好，这个大家都说预防重于治疗，哈，中医里面还有一招叫做养精。好，养精怎么做？什么是养精？
2: 养精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对照我们的五脏的话，就是会属于肝的。 会跟肝脏这个脏腑有关系、嗯、所以那肝脏的脏腑呢，它最开始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情绪、嗯、所以其实我们身体要好好的舒压跟放松、嗯、因为其实临床上也遇到很多人，他有时候睡不好，或者是有时候紧张起来，他整个人的肌肉是紧绷起来的，那那个肌肉紧绷起来的话，他的筋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受到我们身体气血的循环嘛。如果以现代医学来讲的话，你的血管就会收缩，你在紧张的时候你血管收缩、嗯、那血管收缩，我们带进去的养分跟一些含氧量就没有办法那么高、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养精呢，就是先让自己的身体是能够是一个情绪舒缓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建议大家要找出自己的舒压方式、嗯、要虽然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已经有100个人跟你说哎、欸，听音乐可以舒压，那你真的有没有去做呢？嗯嗯，那你真的要去做，你才能够找到你真的舒压的方式，去好好的养你的身体，那养你的肝脏，养你的脏腑，然后你是可以放松的状态。嗯，对，
0: 好，我把身体养好之后，可是我的手还是常常疼痛，那我可以用那个护具、护腕来保护它吗、嗯嗯？我如果长期使用它，会不会反而有反效果？
1: 对，在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建议一定要带护具的。那护具是一定要护住大拇哥的方向，就是说这个大拇哥直接是一定要被包住的，要不然你一直重复这个动作，那当然就前功尽弃啦。好、嗯哦，所以说如果护具的话，我们妈妈手选择的护具一定要能够护住大拇哥的地方。那我们也有看到一般的护具是，如果你选错护具，你没有选到护到大拇哥，你只有选护手腕的、嗯，那就会对这个妈妈手的保护效果比较偏弱、嗯、或是有一些是护到整个、欸、整个掌面这边都有护到，但偏偏就这个没有护到，那就是比较是偏、嗯啊、像刚刚说到的晚睡到症候群、啊、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手腕不要一直重复做这个事情，可是没有护到我们的大拇哥、啊、所以妈妈手的护具选择要注意，一定要护到我们的大拇哥的地方。那第二个是如果、我们一直长久戴它，这个肌肉就会不出来工作了，因为他就觉得啊，有人可以帮我的忙，那我就会偷懒。所以事实上，你如果疼痛程度就下降到20-30%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解开，然后去做你原本该做的事、嗯。但是如果要负重，例如说你可能还是得拿重物啊，嗯，或者说重复可能上班，就是可能你知道你这小时就是要来打字或是什么，那你最好还是护一下啊、嗯。那但是除了这些负重以外的，那你事实上你是要把它拿掉，好做你一般该做的事情、
0: 嗯、啊！你看我一直保护我的手，然后我又去中医针灸调养、嗯，我不就是为了希望以后妈妈手不要再复发吗？哦、嗯，但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复发？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嗯，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嗯，
1: 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叫拍婆仔声，伊就拍啊。
2: 不过婆仔声的标准也无同款啊，
1: 无同款
2: 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什么标准，啊伊才会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嘛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好，妈妈到了这个熟龄之后，筋骨恢复的速度也会变慢嘛，好，所以这个常跟我们的荷尔蒙有关系。但会不会说不同的阶段，妈妈手的保养也需要不同的方法或策略来特别加强呢？
1: 我在想不同的阶段的话，如果说像
0: 年龄不同，
1: 年龄不同，对不 对，
0: 五十跟六十跟七十跟八十。都得到妈妈手的话，
1: 都得到妈妈手的话，如果是七十到八十的话，希望他们是可以尽量享清福的年纪了啦，
0: 不要再去、
1: 就是、对叫底下的人做，
0: 叫三十的去做，
1: 叫三十的去做，就是不要再残害妈妈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但是还是尽量鼓励长辈都可以多出去走走啦，就如果说爬山啊这些等等的，然后再来的话，我会蛮建议，可能如果说。其实像熟龄的重训这件事情我会蛮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可能年纪到了可例如说40岁50岁以后就是、或者是正进入更年期之后荷尔蒙的下降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速度很快、那如果肌肉流失速度很快的话对于骨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我们手这边我们也是一个肌肉嘛所以它如果流失速度很快有可能也会流失到我们的手这边就是像我们想象老人的手就是细细的啊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肌肉 hold 住这个时候去重训我觉得反而也是一个熟龄可以考虑的问的那个方向
0: 不错、好那当然有得过妈妈手的人就知道说好不容易针灸小针刀中医调理又做了运动又做了热敷又做了护腕好不容易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怎么一下子又受伤了呢
2: 所以就是重训对我们现在要讲就是怎么训练它让它肌肉更有力量、因为有可能就是我们把症状都降下来了但是事实上力量是没有回复的、好所以我们就其实大家可以在家拿 500cc 的就是矿泉水保特瓶因为应该通常都是圆弧状的你会比较好去抓握那我们做的话通常我会请大家手一样是放在桌子上好不要放在这样子就不然身体会歪歪的就放在桌子上有几个第一个你可以从就是往上好就是开始重新恢复一下这个力量那如果你发现你一开始这样拿很没有力气你就把水倒掉一半从250ml 开始练
0: 不要逼自己是不是
2: 对 对有时候我说如果你真的你因为有的时候在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们连拿500ml 他们都觉得有一点重啦那我就说那你就倒掉一半然后就直接开始就是做这个像掌面朝天花板然后掌心朝自己方向的活动好当然要一点负重哦因为才能锻炼到我们手背的肌肉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把虎口朝天花板好然后做一个向上的运动所以如果是这样就会是这样子去做好就是把它抬起来好那一样就是看你的这个力量那还有一个是掌心朝下然后一样是做抓握的部分然后做往上好抬力的运动那这些渐进式的阻力训练通常都会建议说真的没有很痛的时候就是可能只有痛两三分就可以开始锻炼了不要在你那种真的很剧痛的时候再拿
0: 还在训练
2: 效果不好效果不好对所以就是在这个位置那这个拿水瓶的运动比较偏是训练我们的前臂的训练好那如果说真的想要训练就是手部的力量的话我们也可以拿就是橡皮筋或是在家有法圈也可以尝试就是把它做撑开的动作好就是训练我们手指头指节的力气然后再慢慢的盖回来好然后再一次撑开好去锻炼一下我们手掌的肌肉跟手指的力量好然后再收回来这都是可以试试看的
0: 好那当然这个我们想要请教吴医师在临床上面有没有遇到患者经过调整生活方式或者干脆直接换工作然后就成功降低复发的状况
1: 有是有的是有的就是我觉得可以配合物理治疗是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就是来中医针灸跟吃药之后把痛感降到两三成然后再送去给物理治疗师训练你的肌肉
0: 对
1: 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不会复发的一个妈妈手的治疗那如果说像临床的话我自己遇到的是 他的状况是他把他身体的状况治疗好之后，然后小孩也长大了，嗯，所以就不用再抱，
0: 就不用再有妈妈手的问题
1: 了，对，哦，对，但是在真的急性的疼痛的时候，就会请他就是多请家人帮忙，嗯，然后自己的话也是就是如果真的痛的话，要记得带护具这些的，嗯，对，所以其实是有办法可以让大家
0: 降低这种状况，
1: 对，降低这种风险，然后降低复发，然后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好，那妈妈手真的有可能不会再出现吗？如果一直治疗不好，到底是方法错误，还是说我真的肌肉流失太严重回不来？
1: 如果说，那我还是要看那个个人本身。如果说真的一直治疗，真的很用心在搭配的话，那我觉得也会跟真的体质上有关系。那我们就要给自己身体一点时间，嗯，因为我都会觉得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你会。嗯，今天只是一个结果发生出来，它就是像我刚刚说到，可能是最开始连吃东西就没有那么规律，嗯，那你要先从你的习惯、生活习惯有个大破大立的改造，才能够最后是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这样。
0: 嗯，那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诗文，因为妈妈会得到妈妈手，就是因为家务太多了，小孩太小，是不 是,
2: 是
0: 搞不好还要双薪家庭，还要当上班族，对不 对,
2: 对，
0: 好，所以很多妈妈照顾家庭，她就没有时间运动。那我怎么样利用零碎的时间来保护我的手腕，至少我生活例子里面可以避免一些动作是比较危险的，
2: 嗯，就是我们有三个就是姿势的改变，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运动，嗯，第一个就是记得时时提醒自己的手腕要处于一个正中的位置，不要常常卡在这个啊或这个啊，就像扭毛巾的时候好像哎，欸，这样出去，好，在扭毛巾的时候可能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尽量不要让自己的手腕在一个最极限的位置，好，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把手腕保持在一个正中的位置，你的肌肉会比较好用力，嗯，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当你在拿重物的时候，最好还是把重物靠近自己，好，像抱宝宝的时候，宝宝可能也不要距离太远，或是你在换尿布的时候，这个尿布台的高度是不是符合这个人体工学，不要这个自己找一个位置可能是很不好弄的，或是你在喂奶是不是这边都可以垫一些枕头，而非靠自己的手去 hold 住宝宝，那就是要找一些外物的协助自己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五个指头最好都能够出到力气，而不是只有大拇哥，嗯，因为其实妈妈手最困扰，比较困扰就是你的大拇哥一直重复出力嘛，那事实上这四指都没有在帮忙，那它就会负荷过重，嗯，所以就这三点，第一个就是五个指头一定要都是均匀的出力，好，然后再来就是能够不要到极限的角度，然后再来就是重物靠向自己，这就是如果没有时间运动，那姿势的改变是一定要的，
0: 嗯，好，所以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最想要问吴医师的是，嗯，像我们刚前面提到了针灸这件事情，嗯，然后说可以马上减缓我的痛感，嗯，对不对？那小针刀呢，嗯，小针刀跟针灸在妈妈手这件事情的治疗上面来讲，嗯，是不是小针刀恢复比较快呢？
1: 应该说小针刀会是针对比较已经有点像病入膏肓的那种类型，就真的说粘连比较严重，甚至有点鱼际肌是萎缩的状态的时候，就真的比较像严重类型的，我会建议用小针刀的方式，因为它的小针刀就是大家听好像刀有点恐怖，它其实也是跟针灸的针具有点类似，就像针灸的针具一样，只是它前面是做成一个比较平面型，像是刀子的形状，所以它的主要的学理也是都是在于它把肌腱的粘连，把它用针灸这样针刀的方式去切开，因为我们针灸是针是这样尖的嘛，我们就是针在穴位上，但是针刀的概念比较像是我们是针在肌肉层，就是有点像筋膜层，把它的筋膜掰开，然后如果说我们这样粘黏黏在一起，我们气血也送不过去啊，道路阻塞了，我们气血也送不过去，所以针刀的话就可以把那个粘黏打开，然后后续再靠其他的热敷或者是说用吃药的方式去补足那个气血，才能够让我们的鱼际肌如果已经萎缩了再把它长回来。
0: 所以有可能说我先用小针刀，嗯，然后再用针灸
1: 也可以，也可以，因为针刀真的是蛮痛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人会希望说每次去针灸都是用针刀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比较急性的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用针刀先去把粘黏的筋膜把它切开，对，打开，然后之后再用针灸的方式去送气血到这里。
0: 那您这个你的个案里面，就是通常如果要用到小针刀跟针灸还有中药同步调理的话，多久可以把妈妈手治疗好？
1: 治疗的好的话，我觉得 如果说像他，我们可以会抓个一到两个月左右、嗯。那可能第一个月的话，会先建议说那个针灸的频率是要比较频繁的。嗯、然后再来，如果到第二个月，如果说针灸痛感都增到两三成，那我们就会像物理治疗师刚刚说的，我们就是加入一些重训的动作啊，或者自己的生活调理、嗯。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的吃药还是能够不要放弃，就继续是吃药的，然后到第二个月，然后再做一个完整的评估，如果说哦都还蛮稳定的哦，都不错哦，那就先让他自己回归这个山林，自己去游历一下，看会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出现。
0: 嗯嗯，因为妈妈手它的确会反复发作，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好好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诗文跟吴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人问，如何才能见到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应该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别人拥有的是别人的，自己的本来面目要自己去寻找。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收看《幸福创业小吃摊》，我是世元介，
1: 我是甚至。
0: 大家有没有要创业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甚至要把商业机密交给各位了。嗯，甚至其实无论是在课堂上，或者是在幸福食堂做的料理呢，不只是家家户户都有办法轻松上手，
1: 是，
0: 更是造福了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
1: 对，
0: 很多因为上了甚至的课。现在都财富自由，
1: 这么好，那我还在努力。
0: 我们是在这个跟大家解散，
1: 是
0: 对不对？那些世俗的东西在幸福食堂是没有的。
1: 对哦，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
0: 没错，一步一脚印，
1: 踏实向前行，
0: 喂饱自己的家人。
1: 没错，
0: 对不对？带来什么料理？
1: 这道菜名叫做凉拌木耳。
0: 凉拌木耳，
1: 对。
0: 哦，这应该算小吃摊这个常常会看到的食物了。
1: 对，
0: 它通常有的时候会是免费的小菜。凉拌木耳是不是在韩国的店也会有？
1: 对，蛮多的
0: 小菜。
1: 对，那它的风味来说应该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台湾会偏酸辣，啊，韩国那边会偏油香跟清淡的味道。
0: 今天是台湾味，
1: 不叫台湾味道。
0: OK， 这个也是我们去那种面店、饺子店。
1: 对。
0: 用保鲜膜包的，
1: 对，
0: 一盘，
1: 对，
0: 收你个三四十块，
1: 对，
0: 你不自觉就拿五六盘，
1: 对，
0: 面的可以卖便宜一点，
1: 是，
0: 真正要赚钱，
1: 靠
0: 这一个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好，学起来，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
1: 好，首先的话呢，我会先把这个木耳哦，或者是你用川耳，其实也可以。
0: 了解。
1: 好，那我们就把它切到差不多小块小块。
0: 好。
1: 那这个新鲜的木耳的话，它胶质比较多。所以你可以有时候煮一些料理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0: 泡发的呢？
1: 泡发的水分比较少，
0: 了解。
1: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用新鲜的，
0: 了解。
1: 那川耳也是可以的。
0: 好，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木耳或者是川耳呢，其实营养价值都特别高，尤其是铁质。
1: 对，
0: 所以呢，有一些比如说贫血的朋友啦，或者是想要补铁的朋友啦，川耳或木耳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1: 是
0: ，but。如果有月事的女生，或者是要正期怀孕的女生，记得不要吃太多哦，不要吃太多，可以吃啊，不要吃太多
1: 哦。
0: 幸福食堂关心，
1: 关心。
0: 好，来继续
1: 好。好，再来是这个杏鲍菇，我们把它切成哦，有点像片状。这个等一下我们加进去凉拌的。
0: 好的。
1: 那像那个木耳啊，也是叫血管的清道夫啊。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啊，你可以吃完之后呢，就会比较好一些。
0: 没错。
1: 好，然后油，好加进去。好，先下去炒。下去炒。
0: 哦。
1: 好，姜。这个姜的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凉拌菜会偏冷，所以你可以加一点姜进去。
0: 把它中和一下，
1: 对，好，姜放进来，
0: 好，
1: 好，然后呢，辣椒，哦，把它切成圈也可以，好，好，还有香菜，前阵子香菜很贵，现在好一点了，
0: 尽量使用，
1: 对，
0: 跟你说
1: 不够，
0: 前几集香菜自由，
1: 对，
0: 我们前几集甚至来哦，大家注意看哦，几乎。都有香菜，
1: 对，
0: 我们还有一次加码用香菜
1: 冰淇淋吗？
0: 包冰淇淋，润饼皮冰淇淋，香菜加下去，哇，那好吃啊，
1: 超香，
0: 对啊，
1: 好，把这些

0: 这个酱里面的话，我们就加入的是豆瓣酱。嗯，豆瓣。好，还有一点点花椒油，好，就是麻麻的，哦，这个有点花椒油，比较麻香麻香的。嗯，好，还有白醋、糖、香菇粉。
1: 好，所有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
0: 还有香油，哦，这个油脂一定要够，哦，所以会加一点香油，然后搅拌均匀。好，就是一个这个酱，哦，这个酱其实可以腌很多东西，例如说我们今天是用。木耳，哦，甚至说你要加一些像杏鲍菇，哦，或者是腐竹啊、干丝啊、小黄瓜腌一腌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如果今天只是单纯下一个水饺，能不能当蘸酱？
0: 可以，没错，
1: 也不错，对不对？

0: 把它热热的拌进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个呢很多的做法都会叫你先什么过一下冷水啊，洗干净再拌，
1: 是，
0: 但我会建议大家热热的时候拌，因为这个呢酱汁是冷的，我的食材是热的，就会热胀冷缩，可以让你的食材快速的入味，
1: 了解，
0: 就不用说

0: 香气
1: 出来，我旁边闻到的味道，我跟你讲什么味道，就是饺子店，
0: 对，中式，
1: 中式饺子店，你进去里面会闻到那一股，
0: 对，
1: 带一点点醋酸、醋香的那个味道，
0: 对，就是这个味道啦。好，炒香的杏鲍菇加进来。这道菜呢，好，这道菜因为我们有烫过，所以那个木耳很容易就赶快吸酱汁，大概差不多放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了解。哎，这个真的是创业神器哦，无论是什么样的餐厅，好像都可以当一道清爽的开胃菜。
0: 对啊。
1: 这个我们现在做的是比较温的，对不对？嗯。它冰起来也可以吃。
0: 冰的也可以吃。
1: 也可以吃。
0: 好，就把它淋上来。
1: 哇，好赞。好赞哦。
0: 好，然后上面呢可以加一点点的辣椒片，还有香菜。OK， 好，
1: 太棒了！来，朋友们，请你先品尝。
0: 对，
1: 很香，但这个就是开胃了。你走进小吃摊，你先闻到的这种醋香，
0: 对，
1: 你就会先开胃了，
0: 就会先拿好几盘。
1: 你那个菜单一上来，先闻到，哦，好像都可以化了。
0: 对，
1: 然后老婆就在旁边，不要点那么多，吃不完啊。
0: 然后最后吃的都是他。
1: 对。先来品尝。
0: 好 ，OK。
1: 先来品尝。
0: 入味了，好快啊！
1: 瞬间入味。嗯。酱汁完全八副的食材，然后木耳的软 Q 度刚刚好。
0: 好滑哦。
1: 嗯，滑滑的 QQ 的，你不说我还以为上面有抹一层淀粉
0: 啊，对
1: 不对？下去煮，然后小黄瓜这样切片，薄度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它刚好是透的，
0: 是
1: 它可以快速扒附酱汁。嗯嗯嗯。杏鲍菇煎的这样子恰恰的，
0: 对，
1: 也是有一层这样子的一个锅气的味道在上面。
0: 对，因为杏鲍菇你煎过之后它会排水，然后你酱汁它又在吸水，所以很快就入味。
1: 没错。
0: 对。
1: 然后这个酱汁我觉得很舒服的是，它不辣，也不酸，
0: 对，
1: 也不咸。
0: 对。
1: 哦，然后那个甜味，刚才有加一点糖，对不对？
0: 有。
1: 那个甜味会淡淡的在后面衬托出来，
0: 是
1: 它会帮忙把所有的食材的那个甘甜感再释放出来。
0: 对，没错。
1: 对，那不喜欢香菜的，我觉得其实香菜在这一次不见得是必要的，
0: 或者是芹菜也可以。
1: 没错，没错。好，然后辣椒也没有到很辣，很舒服，
0: 对，
1: 好吃，
0: 对。哦，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它快速入味，就是你做完之后，你放到那个保鲜袋里面，好，把它空气挤掉，绑紧。让它腌制一下就可以出餐了。嗯，对，那其实我这样子刚才做完拌一拌，就可以马上吃啦。
1: 而且这个是感觉是开胃菜，冷的。
0: 对。
1: 但加了一些姜进去哦，那个寿司变得是温和的，
0: 更暖一些，
1: 温柔的。不只是这样做，我觉得延伸料理，我现在光想就有好多种了。也许今天大家想要创业的不是小吃摊，今天大家想要创业的可能是咸水鸡。
0: 也可以，玉米笋啊。小黄瓜啦，笋片啦，也都直接下去，
1: 是不是？豆包，
0: 对，
1: 都适合，
0: 都可以。
1: 我跟你讲，卤菜都全部撒撒，摇一摇，晃一晃，一桶一盘，全部一起吃。
0: 对，
1: 哎呦，
0: 有年哦，创业东西都出来了。
1: 对啊，而且你可以这样子先煮好，用好一整盒，丢在冰箱里面。
0: 对啊，
1: 晚餐吃完之后宵夜看个剧，对不对？打开来抓一把，放在盘子这样。哇，哎呦，我的天哪，再配一个。无酒精气泡饮，
0: 对啊，
1: 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简单快乐，方便好做，
1: 没错，人夫，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0: 而且就想到家庭，好吃，
1: 想到、
0: 就是、对，
1: 想到存折，还是做这个好，
0: 对啊，要出去吃，好，在家做好了。
1: 习惯那个数字上面都有老婆跟小孩的脸呢。
0: 对啊，我们今天还是保守一点好了。
1: 好，开胃了。我相信应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来什么样的商机？
0: 麻辣肉丝冬粉。
1: 麻辣肉丝冬粉。
0: 后面很强哦。
1: 刚下去的时候是。酸酸甜甜，
0: 甜甜
1: 冬粉啊，因为八副的汤汁，
0: 对，
1: 所以它很精彩。然后最后吞下去之后，反扑上来才是麻
0: 跟辣，
1: 跟辣，
0: 对。
2: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3: 这是认知的问题。
2: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0: 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0: 稍微做一点点的。
2: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3: 像肝功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4: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扭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你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5: 欢迎回来，幸福创业小吃摊，甚至
6: ，Hello，
5: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商机？
6: 这道菜名呢，叫做麻辣肉丝冬粉。
5: 麻辣肉丝冬粉，
6: 对，哦，
5: 我没有印象哎，
6: 它就有点像有肉丝的蚂蚁上树。
5: 哦，了解，那它是属于大菜类还是属于小菜类？
6: 有点像配菜啊，
5: 配菜
6: 就是比较中式的一道料理，
5: 是不是有点像是？如果我以韩式的菜名来比喻的话，有点像那个杂菜，
6: 有差不多，
5: 有点像，
6: 但是偏中式的麻辣口味。
5: 了解，
6: 我觉得杂菜很好吃，
5: 对不对？嗯，下次来一下，
6: 下次对韩式欧巴一下，哎，
5: 好不好？好，来。准备了什么？
6: 好，主要的话我们用的是冬粉，这冬粉的话就是绿豆冬粉啊，
5: 了解，
6: 比较细的。
5: 了解，
6: 如果宽的话其实也 OK，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细的。
5: 好，
6: 然后还有这个是素肉丝，这素肉丝我们只要泡水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在炒什么金酱肉丝啊，或者在做一些肉粽啊，你都可以用这个来做。
5: 这个我好像是第一次
6: 看到
5: ，
6: 对，这个还蛮好吃的，
5: 好
6: Q 的。好， okay.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把姜。切成末，
5: 好，
6: 好切末。
5: 跟大家说一下哦，冬粉固然是好吃，但是如果有在健身或者是注重营养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可能在摄取上面要稍微小心一点哦，因为冬粉其实好像吃起来没负担，但其实它的淀粉还是高的。
6: 对，
5: 对，所以如果你吃太多，或者是你甚至是煮汤。它都是把最精华的东西吸在里面，对，所以吃饭吃冬粉的时候，可能浅尝哦。今天做的料理就是开胃菜，浅尝，
6: 对，
5: 健康就可以了。
6: 对，就像火锅的时候都会有这个
5: 哦，对，很多人喜欢就觉得啊，冬粉就看起来没有负担，这样透明的，一定很好吃，精华都在里面，
6: 对，吸光光。好，
5: 好，
6: 这个肉丝的部分。

0: 把它炒到有点那种焦焦的就可以了。
1: 好，
0: 那像这个蚂蚁上树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用一些像素碎肉粒啊，嗯，或者说像植物肉下去炒也可以。
1: 了解，
0: 那个就叫蚂蚁上树了。
1: 了解，
0: 因为它就有点像一根一根，然后有那个细细的房子蚂蚁
1: 爬上去这样子。
0: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调味，好，加入这个豆瓣酱。

0: 好，炒出它那个红油的这种颜色，主要就是经过这个热油，然后把酱料炒香。
1: 哦，
0: 哦，有点麻喽，香味出来
1: 了，这样就好吃
0: 喽。对，好，加一点水。好，把它等一下把它煮滚。
1: 好，
0: 好，再来呢，这个
1: 咖多菜多，
0: 剃头多，
1: 这也是一种创业。
0: 对，
1: 哎，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这我们儿时的你，
0: 有一点听过了。
1: 好，冬粉下去，
0: 对，下去，好，让它慢慢的收，好，
1: 了解，
0: 慢慢的收，
1: 了解。
0: 好 ，OK， 好，
1: 那我问你一下，甚至等他收支 的这个时间
0: 是
1: 在创业。我们这次是幸福创业小吃摊，
0: 对，
1: 想必你一定有培育很多正准备创业的学生。
0: 对，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业主，就是可能来增加餐厅的品项的啊，会比较多。但就是比较多创业的啊，例如说餐厅啊，或者是工厂都有。
1: 了解，
0: 对啊，
1: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0: 有
1: 真的致富的吗？
0: 看大家赚钱，我都蛮开心的啦。因为其实就是上课，虽然是花一点点钱来上课，但是学的品项很多。那你可以藉由学到的东西去贩售，研发一些新的，像糕点啊，像月饼嘛。我看到同学已经有在卖，接单然后接了几千颗吧，我就觉得很开心。虽然那个虽然他们赚得到很多很多钱，我是开心的，我是满足，我是有成就的。对啊。那我觉得我把我学会的东西教给大家，大家可以变成。他们为生，或者甚至说他们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1: 而且我还听说你在课堂上有可能会，比如说同学在创业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食材，
0: 对，
1: 你还会牵线说，哎，这个谁的哪一个同学他的食材很棒，你还可以牵线这样子去大家一起共同经营，对不对？
0: 对，或者是说我有认识什么厂商，我觉得很棒的，我就推荐给大家。
1: 哦，
0: 对啊，你们就直接去对接就好了。
1: 好赞，
0: 对啊，
1: 好赞哦，
0: 对啊。觉得还不错，
1: 这个真的是用料理跟大家结缘的老师。
0: 对啊，我最喜欢什么呢？我教完之后，他们煮完给家人吃，家人觉得好吃，这是最开心的。因为这才是把料理传递给最亲近的人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对啊。
1: 我说我也是，就是我常常在幸福食堂里面学到料理之后，回去煮给家人吃。
0: 对，
1: 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真的，
1: 好棒哦。
0: 好，然后呢，还有香菜。
1: 好。
0: 像有时候那个有些同学学完之后会开始接单，接订单，哦，有时候帮他们宣传啊，有时候有活动啊，或者是他们有去哪里摆市集，都会传群组说大家今天可以去那个市集帮他捧场这样。
1: 哇，
0: 对啊，
1: 哎，你这一声令下，不是2000就是8000人，很可怕，你造成交通堵塞。原来我家巷口那天就是你叫大家来的。
0: 对啊。哦，号召好辛苦哦，差不多5-6台游览车嘛。
1: 有爱的老师，甚至这么有爱的在教育他的这个开发他的产品，
0: 对，
1: 跟这个让大家因为料理结缘，可以得到赚钱也好，创业也好，
0: 对。
1: 那我也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本新书，
0: 耶、yeah。
1: 总共有120道料理，是甚至等于算是你最
0: 近4年的自己研发的一些料理
1: 精华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不藏私的要去让大家知道。
0: 对，
1: 所以呢，看完幸福食堂，如果可以的话，也去购买甚至的书。
0: 耶、yeah, ，谢谢。
1: 我相信一定很精彩。
0: 谢谢。
1: 料理有时候你光看影片来不及记，没关系、嗯，甚至你来幸福食堂的应该。书里面都看得到吧？大部分
0: 也有，
1: 也有
0: 哈。
1: 好，也有一些，当然是幸福食堂没有播的。
0: 对，
1: 所以买回来就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
0: 对、啊，
1: 跟着甚至老师做，
0: 对，
1: 准没错。
0: 对，
1: 来，
0: 之前有人问说，哎、欸，你把这些你上课的东西啊，或者说你学好的东西呢，都变成书给分享给大家，你会怕说大家不会来上课？我觉得没有差。的、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些教完之后，我还有新的东西啊。
1: 源源不绝，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都还蛮棒的，
1: 甚至真的是很厉害。
0: 对，好，
1: 就是简单的东西会变得很美味。
0: 对，好，我这个做法是我会加入醋，好，你可以先关火没关系，然后加一些花椒油，
1: 好，
0: 加进去拌一拌。
1: 你看一下刚刚说的冬粉是不是把汤汁全部吸进去了？
0: 对，这样子，水分也很多，哎、就不会说里面呢都是太干。我喜欢吃那种有点口感的。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吃一下，
1: 太干就变炒冬粉了。蚂蚁上树就是要有一点湿润。
0: 哎呦，有辣哦！
1: 哎呦喂啊！
0: 好，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香菜在里面拌。
1: 好，
0: 这样就会在中间。好，
1: 哎、okay、呦，好漂亮，
0: 耶、yeah ！
1: 它其实讲白了，感觉就真的像是麻辣版的蚂蚁上树，
0: 对，
1: 对不对？嗯，这也是下饭神器。
0: 对，而且你可以放在那个像有点像砂锅上面，让它慢慢的加热，它就会把它有点烤到有点干干的，所以我觉得蛮好吃。
1: 很赞，
0: 对，
1: 很赞。蔬菜也可以再放一些，
0: 是
1: 这个家里面自己做算是一道大菜，
0: 算是。
1: 刚刚在桌面上面看到的这个食材，我还以为只是一个开胃菜，嗯、一个小菜，没有，这个算是一道大菜了，
0: 算是。
1: 有时候一些川菜馆啊，
0: 对，
1: 都是必点的，
0: 也是很下饭的。
1: 没错，你如果今天有一个包子，
0: 嗯，
1: 对不对？有一块饼，
0: 对，
1: 放上
0: 夹，
1: 对呀、啊
0: 嗯，也很好吃，
1: 是不是？
0: 对，
1: 好，来品尝一下。
0: OK，
1: 呀，太赞了，这个用汤匙。
0: Q，
1: 你先请。
0: 我有一点辣，因为有那个酱油炒到很香。
1: 直接来，
0: 有麻有辣。
1: 哦呦，
0: 后面很强哦，
1: 后劲的麻跟辣才上来哦。
0: 嗯、
1: 刚下去的时候是酸酸甜甜，
0: 甜甜
1: 嗯、然后那个素肉丝，哎，好吃哦。那个 Q 度，那个嚼的口感不错。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冬粉啊。因为八副的汤汁，
0: 对，
1: 所以它很精彩，但它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咬，它是一抿就不见了，
0: 对，很软的那种。
1: 然后最后吞下去之后，反扑上来才是麻
0: 跟辣，
1: 跟辣，
0: 对。
1: 我、哦、这个如果自己小朋友或者是你不敢吃辣的，也许那个辣椒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
0: 对，豆瓣再少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嗯、没错。但是香是非常的香，
0: 是的，
1: 这个非常的下饭，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喜欢吃香菜，
0: 对，
1: 应该是刚吃完之后，然后再来一把香菜，
0: 哎、然后再多一兜子。
1: 对对对，
0: 啥的冰淇淋，
1: 粤式吃法，
0: 对，就是生菜跟配置沾在一起，蛮好吃的。
1: 哇哦！
0: 或甚至说，你可以用一些像罗曼啊，把它夹上去，哎、欸，也可以吃。哎，蔬菜跟这些都可以吃。
1: 没错，哎、欸，这个很赞哎，这个好像可以有很多延伸的方式来吃这个料理，对不对？
0: 对。
1: 好，刚才的这个木耳，
0: 嗯，
1: 跟这一道我们的麻辣版的
0: 对
1: 蚂蚁上树，
0: 对，
1: 正确的名字叫什么？
0: 这个叫做麻辣肉丝冬粉，
1: 麻辣肉丝冬粉，好，两道菜我觉得都很下饭。
0: 是，
1: 今天饭可能这两道菜要准备多一点，
0: 准备多一点。
1: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注意的地方是我刚才有把这个豆瓣酱用油下去炒香，好，炒到香气出来，油这个都变红色之后才可以加调味料，不可以加先加水再加酱，会没有味道。
1: 嗯，
0: 所以炒完之后呢，收汁完，你可以盖上锅盖让它焖一下，不会这么的干。这上面呢，淋一些像起锅醋，还有花椒油就可以完成。
1: 嗯嗯，刚才起锅醋真好，我没讲到。
0: 对，
1: 它那个锅那个醋一呛之后，它整个味道全部完全吸进去。
0: 对，
1: 然后多了一点点那个锅气在。
0: 对，酸甜味。
1: 哎呀，真的，回家赶快自己煮一次。
0: 对，回家自己做看看。
1: 跟着甚至主厨煮看看，好不好？两道料理教给大家，幸福创业小吃摊，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有想要创业的朋友们。对不对？也许这两道就可以让你真正在你的菜单上面更丰富。
0: 对，没错。
1: 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去上盛智老师的课。
0: 哎，谢谢，谢谢。
1: 直接现场教学，那个感受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看到他的样子，食物都好吃。
0: 对，真的哦。
1: 帅，
0: 谢谢啦。
1: 对不对？好，再次谢谢盛智。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一次我们劝持品提到呢，以白衣说法为世所恭敬，就意思说呢，这样呢，他呢自己修的过程呢，都自己认为他修得很好。那既然修得很好呢，当然就看不起其他的人。可是他自己因为未得未得嘛，那无形中呢就会标榜他修得多好，然后他多有功德，当然就受一般人的供养喽。他说呢，像六通的罗汉呢，罗汉是有六神通嘛，所以叫做六通罗汉嘛。因为呢自己呢觉得他修得很好，当无形中也会有很多人供养他嘛。心里面呢，虽然呢在那个极静的地方，就像类似住金色啦、住山里面啦，这样子修行，可是心念上面还是非常念着世间的事。我有一次呢，就问到一个学者，他自己也是通灵的人，我就告诉他说：“我请问一下啊，这个通灵的人啊，有没有层次的问题？”他说：“通灵的人呢，本身有些是因为业力，他的业力关系，所以他可以看得到；有些呢，他会借外力，啊，有些就是什么神明啊，什么进来啊。可是呢，他们呢？”智慧是有限的，也说有些人呢能够看，但是他不能听。我可以看到那些众生，可是我没有办法听到那些众生的音声。可是有些能够听，但是他不能看。有些人能够听能够看，哎，对不起，他不能跟他沟通。就好像说呢，我们在人间一样读大学，可是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对不对？哎，一样的读书。也在读书过程里面，有些人高中毕业，有些人大学毕业，有些人是研究所毕业，哈，那个程度也不一样。他们各有他们的，就是福德力跟他们的发心，所以我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只有佛法最究竟。佛法不讲究这些，可是呢，它讲究你在人间上的实地的修行。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哈。经典教义文思修，你才能够走入正道。有时候跟几个师兄在谈的过程里面，他们就说：“哎呀，老师啊，人家啊，他都知道啊，他过去生怎么样啊？”我说：“啊，知道过去生怎么样怎么样？他又不能回归过去，现在是现在的因缘吗？”他说：“至少呢，他会知道呢，过去他有点福德因缘。”我说：“你看你现在吗？”你现在所有的聪明才智，包括你的个性、爱好、烦恼、业报，其实那都是跟过去有关系的。我就开玩笑说，如果我告诉你说我是玄奘呢，然后每个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我说我不是说我就是玄奘，我只是在举例子说，不要执着于过去。就是每一个人在一个人生上面，你有你的发愿嘛？那发愿过程里面，你看哦，我们在编造过程，不是像过去的易经吗？那我说，不要用过去来看现在，要用现在来看你自己。你要从你现在的因缘去创造你的未来，才是真实的。所以有些呢，参考就好，不要太直取。所以这个八十万亿的菩萨呢，事实上他们愿意在娑婆世界弘扬呢《法华经》，他已经告诉你哈，也许呢在娑婆世界里面会碰到这三样的人，可是他们呢都能够忍耐哈，这三类的人呢一些的批判也好啦，或者是一些问难也好， 都愿意不惜生命。不惜生命容不容易啊？哎，就像我们那个大学的校长啊，会议啊，当然来了很多，一二十个国家吧。其中有个校长就问大师说：“我们做一个哈、啊、佛教大学的老师，如何呢？去管理这个学校？那如何去看待呢？现代的学生跟现代的人不断的要求了哈，要求这个福利。”你知道师父说什么吗？师父说啊，牺牲奉献。而大师还有吗？奉献牺牲。我要套这一句话告诉大家，你要修学佛道的过程，如果你真的愿意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做一个真正的菩萨，真的只有四个字，叫做奉献牺牲，牺牲奉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全然的去除我们呢自己本身内在的那些烦恼相，也才能够真正成就我们呢内在的智慧功德。绝对不会有呢这个菩萨呢非常贪着外在，然后他就拥有很高的智慧，绝对不可能的。你有去访问过文殊吗？就文殊菩萨，你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啊？他有贪着吗？你去看呢、啊、六百件大宝维经里面有一个文殊师利的波瑞，你可以问他，那个文殊菩萨是怎么修的？修空，一切都是无所有。我说佛陀啊，你怎么修的？也是三个字啊，无所得。我说话无所得，度众无所得，我一切的修行都无所得。一个人能够到达那个心境，才是真正的菩萨。这是我们欠持品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看到五类的菩萨哈、啊，发愿呢弘通法华经。那有些人比较勇敢哈、啊。希望在娑婆世界里面弘扬法华经，那有些人呢觉得我还是呢选择一下，不然呢我自己的信心都会没有了。所以在他土啊比较容易度化众生的国土来弘扬法华经。学佛之后要度人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耶。我会告诉你，真的很不容易啊！有些人真的是非常难度啊。但是就一个理念，我们也从来没有想，我真的要度你。我只是给你因缘，我给你因缘的当下，我希望呢，你有菩提种子，你有机缘，只是这样子而已。我没有所谓度不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秉持一个理念，我们尽量给别人因缘，但是我们也不希求，你播的这些因缘的当下，会有多少的成果？唉，一切随缘吧。下面呢，我们来看安乐行品。算是法华经的戒律。既然前面呢一直强化弘扬法华经的人，如果在娑婆世界呢碰到娑婆世界的人的烦恼障这么重哈、啊、根性这么烈这么难度，那对一个弘扬法华经的人呢，对自己来说他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在安乐行品就提出的四安乐行。那在四安乐行里面，当然很简单嘛，

0: 如果从一个字义上来说，就是身、口、意，哦，发愿嘛。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呢，为什么在经文上面，他会提到呢，叫做安乐的理由。我们把它写在黑板上来解释安乐行品的品题。为什么在经文要发了这么多的文字要来说明？事实上呢，这个安乐行是在我们修行过程里面怎么样帮助自己能够透过修行得到身心的安乐？所以他会从果相来说，我们的身相没有危险，才能叫做安嘛。心里面没有忧愁烦恼，才能叫做乐嘛。如果你心中有忧愁烦恼，你会快乐吗？当然不会吧。如果你外相上面常常会面对战争，你会安吗？你当然不能安嘛。在修行上面呢，如何让我们在外在的身相上面能够安？要不要修啊？是要修的。我们呢，药师法会里面呢，那个药师经，它后面有没有提到很多棚户啊？生病了找错医生，吃错药，那个都是要棚户嘛。这个棚户还不止我说的这两个，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在修行过程，其实是不断的要剔除我们呢这些外在不好的缘。那外在不好的缘呢，你在修行过程自然而然它就会稀释掉了，然后慢慢呢就会消除了。那这个消除的理由是因为你在修，所以你的福德无形中就化繁为简，化简为无，就慢慢一直能够进化，就叫进化了，并不是它不就不现了，而是它慢慢被你呢的福德智慧进化了，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再现了。
1: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2: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变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在修行过程，其实是不断的要剔除我们呢这些外在不好的缘。那外在不好的缘呢，你在修行过程自然而然，它就会稀释掉了，然后慢慢呢就会消除了。那这个消。

福的理由是因为你在修，所以你的福德 无形中就化繁为简，化简为无，就慢慢一直能够进化，就进化了，并不是它不就不现的，而是它慢慢被你呢的福德智慧进化了，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再现的。所以修行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身心能够安乐嘛。在修行上面呢，第一个当然不容易，心不动，容易吗？心经的开头，观自在，你可以知观自在吗？容易吗？不容易耶，对不对？不容易自在的，所以我们看嘛，你要心不动啊！哎，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真的是要修，反正随你来吧，随你去吧。世界就是这样，你只能接受嘛。你活着就是这样，人的命就一条，对不对？一口气就没有了嘛。那你只有随顺因缘。无受因，就是属于五蕴的意思啊，因为这个是五蕴的另外一个翻译。我们有色受想行识嘛，受因就是苦乐舍受嘛。如果我不会被这些苦乐的感觉所束缚，那我就会欢喜嘛。所以生病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很苦啊？因为我的身心不欢喜，已经让我心很苦了，对不对？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快乐起来吗？当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我遇到逆境，我已经被逆境所绑了吗？如果我们能够不被我们的苦乐束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欢乐。不然我们外在这些欢乐其实都是短暂的。能够自利于他，还叫做行啊。所以我们在一个修行的行为里面，至少呢要利益自己，我说至少。然后呢，如果多一点呢，可以的话呢，那就利益别人一分。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两个各一半，五分五分，能够自利跟利他是最好的。那至少你要做到能够自利。不要你的行为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就很凄惨了。那你说什么行为能够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我们如果谈到说现在为什么很多黑心的食物哈，那个黑心的食物，当你下不该下的东西，就是害人又害己啊。你以为你目前赚的钱就是真实的吗？那是害你自己。然后你的食物加这东西又害了很多人，那个叫害人又害己。那我们希望呢，我们学佛的人都有智慧，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身口意里面至少都能够利益自己，然后慢慢多少呢能够利益别人，那能够这样才能够叫做安乐行。那第三呢，从果上来说，因为我们能够行是安乐行，我们就可以获得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解脱啦，解脱自在。一个人呢，对世间能够看破、看透、看开、看淡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自在。你看不开、看不透的时候，你一到境你就烦恼啦，就苦啦，你怎么可能呢解脱自在呢？所以修安乐行，他是告诉你说，你修是安乐行，最后的结果，他会可以得到呢解脱自在的，让你的身心都能够安乐。那如果从你开始修这个因地来说，他基本上他是让你契入佛道的。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是安乐行里面，虽然是指的弘扬法华经的人，而且是一个初学的比丘哈。应该要守的戒律，倒不如说，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初学佛法的过程，我们还没有大菩提大智慧，其实安乐行就是变成我们的在修行上面的一个规范。
在我们前面的法师品有提到哈，真正弘扬

这就是什么？空。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所做的都是集体创作，众缘和合，没有单独一个可以成就的。所以剑呢是大家集体创作，我只不过是这里面一个小螺丝钉，我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在心性上来说，我们修任何事情，不要只有想自己。所以你要度化众生，第一个先把你的心净化好，我不着一切相啊，着如来一。你在弘化的过程会不会碰到困境啊？当然会啊，碰到不赞同你的人啊，当然也会啊，但是你必须要习忍辱嘛，那是一定的。修行没有遇到困境，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那你说啊，我学佛都很顺遂，我只能说哦，那你非常有福报，你修得非常好，是你完全都没有困境，是过去修得太好。可是这样子里面呢，我们更应该要谨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困境，就不容易发起精进勇猛的心。没有困境呢，就不容易消除我们的我慢。所以修四安二行，第一个，先净化我们的身心；第二个呢，对外的一些现象，要行忍辱，不管你呢愿不愿意接受啦，通通要接受。就像呢，出家人呢，在三坛大戒里面呢，有理无理，通通要接受，没有理由的，叫你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你总是要去受戒吗？这个是基本上你的目标，对不对？要为了受戒，你凡事的所有的因缘条件，不管你看惯看不惯，通通要服从，要接受。一样啊，来行忍辱。所以我们的学生就问我说：“我说我们去受戒，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吗？需要准备什么吗？或者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吗？”我说：“你在山上受戒，山上的环境你熟悉再不过了，你还要注意什么？还要适应什么？”你又不是出去外面啊，在常住，在不同的环境你才要适应嘛。因为第一个适应呢不同的唱腔，第二个呢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三个呢适应不同的语言，因为他们讲话的那种方式，第四个那个他所有的仪礼上面，会跟我们不一样。那你在山上呢，再熟悉不过了吗？你只要安心受戒就好。我说我们在外面受戒，我们是在外面受戒的，不是在佛光山受戒的。去了人家的地方呢，凡事呢只有一个字，叫做忍。然后呢，凡事呢只有第二个字，叫做受，知道吗？接受的受。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到了二坛了哦，我说的是53天了哈，到了二坛了，他的厕所意思还没有盖好了。他住的地方呢，你会想象吗？我们住的地方呢，是一间可以容纳500个人的地方，然后非常的应该说历史尽头。你只要呢站起来，对不对？你可以呢，一望无际，就是它有2层嘛，看到所有的戒指，第一层的戒指。然后另外呢，每天呢，你要去做一件事，你要离开戒寮的时候，要把你的棉被包起来。为什么？因为回来呢，全部都是水泥，因为它的墙壁全部都是第一次上水。

0: 水泥，所以回来的时候，整个那个泥沙全部会在你的床上、棉被上面，所以你每天呢，任何时间回来就是要整理这个。那我说，你有想过吗？既然浴室、厕所到第二台都还没有盖好，那你就想象呢，你平常的生活跟洗衣服，全部都是临时的，就是要蹲在地上的，还要排班的。就是还要等呐、啊，你能够说什么？你不能说什么。反正呢，你是在受戒的啊，凡事你就接受。另外呢，你会常常听到呢，这个麦克风啊说的有些呢，是你从来不会听到的。某某人啊，你把滚水管给我退过来。这个很正常啊，在一般的寺庙里面都很正常，只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可是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哎，你就把它当做呢当地一个特色哈，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哈。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我们呢，去了人家的地方呢，凡事呢，只有一个字，叫做忍。然后呢，凡事呢，只有第二个字，叫做受，知道吗？接受的受。那你在弘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样啊。你要去面对呢，不同的环境的挑战，不同人啊的根基。你既然呢要弘化，你就必须要去接受。调服自己，然后想办法怎么去为对方播一点菩提种子嘛。入如来世的根基就是必须要有慈悲嘛，对不对？所以刚去的时候啊，实在耳朵啊听不惯，因为这个开堂和尚、陪堂和尚一天到晚骂人，哦，那骂的呢？实在都是一般的三字经啊什么的，就是你会发现呢，你不太。

0: 习惯每天都听到这些。不过呢，因为你每天都要接受嘛，对不对？一个礼拜就习惯了，到最后呢，不管你骂不骂，我就把耳朵关起来，我不要听就好了。随便怎么说，我就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因为有时候骂的不是真的有问题，做错事，实在不是，他就是喜欢骂。那既然你喜欢骂，就给你去骂嘛，你欢喜就好，我们也成就你。我们红化的过程，事实上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不是你完全都是很顺境的嘞。所以叫修思安乐行，它本身从四个角度告诉我们呢，你要修到安乐行，当然必须要有一些条件。那下面呢，我们呢可以看看呢，在四安乐行里面呢的意义呢，就请所有的菩萨呢你自己看呢。可是四安乐行呢，它本身来分析它的性质。对于四安乐行、身口意四愿哈，在一个它的本质上面，这四点是大家要恐怕要记得的，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身相上面本身呢，它是以智慧为体。为什么身相是以智慧为体？是你做什么善事？修什么样的法门？基本上啊，要合乎空慧性。为什么叫空慧啊？我修无所修啊，得无所得。因为我的身相，本来呢，父母给我们这个色身，你能够在学佛过程，就是利益自己，也利益一切众生。纵然不能利益众生，利益自己之外，你可以利益家人吧。可是你利益家人当下，你不可以觉得我做很多了，因为既然是家人，没有所谓多跟少的问题呀、啊。所以你绝对不会告诉你妈妈说，你爸爸说呢，我已经帮你很多了，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叫我帮你？你绝对不会这样子说吧？我已经养你很久了，你为什么还一定要我养你？你绝对不会这样子说吧？你说不要在这个上面有这种计较的心。我们修任何法门，行任何善事，要符合空慧行，才能够达到深安乐行。另外呢，口说法，为什么叫以说法为体？其实说法为体是我说的话，我希望我都能够让人家欢喜，我让人家能够产生信心。我说的话呢都是正面的。我纵然不是呢，我讲经说法哈，可是至少我说出来的话，我是让人家听得很欢喜的。我纵然做对方做错事的，我还是换一个角度啊，去鼓励他，然后提醒他，让别人呢能够听到你的话很欢喜。所以叫做说法行。就像我站在这边呢，对不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上课哎，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想啊，我在一个学习过程里面呢，我发言做一个讲经的法师，对不起，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大红大愿。我那时候呢，觉得自己都命都快没有了，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发什么愿呢？一个人快没有命了，你发愿有什么用？所以我从来没有想，我以后要做什么，我只想我如果这件衣服能够穿好，这个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我活一天就算一天吧，我就觉得我很了不起的。所以慢慢呢，哎，这个苟延残喘还可以活到现在，哎，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已经算是很捡到的。那你说你在学习过程里面，很多的因缘呢，是你没有办法做主的。说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做主的。那对我修行来说呢，我就觉得，我把修行当做了对治我的习气， 比方说，我一开始教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在四书里面我最讨厌国文，可是偏偏我教书的第一堂课就是国文课。所以我那时候跟教务老师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教国文啊？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实在非常讨厌国文。然后教务老师说，没有办法，院长说就叫你先教吗？啊？可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呢，常住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吗？好吧，这当作对峙。以前呢不喜欢国文，现在教国文就叫你呢要重新改变你的习气。所以教到最后就变成教白马论黑马论，就是从那个文字里面呢、啊、去训练逻辑。当然发现呢，你教的国文太深了，所以你不要教了。就开始换佛学的。那我想，哎，我如果这样子呢，他可不可以呢？是，哎呀，你这个不适合，周老师以后不要教了。可是没有想到呢，你呢，换吧，换教佛学的。啊，不是可以不要教了吗？所以一路上呢，就是这样子下来的。但是你做任何事情，我早就有个心念，不管任何大小事，你都要很认真把它做好。这些处女座的特质啊，虐待自己的身口意，意呢是以离过为体，我们的意念别人是看不到的，对吗？为什么要离过？不要让我们的念头跟那些贪嗔痴慢疑相应，跟烦恼相应，跟是非相应。因为你的念头别人是看不到的，可是你的念头呢会深藏在你的欧赖耶识里面，你进去的它会加深你的烦恼障的。所以我们的意念的安乐行，事实上都是我们的心念的转化。如何让我们的心念呢，不要在别人的好好坏坏上面，不要在呢自己呢对外在的欲望的执取。所以离过是很难修的，可是呢也要修啊。你没有修呢，当然就不可能意安乐行嘛。誓愿呢，我们说为什么以慈悲为体？你们有发过愿吗？我呢，一路上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发过愿。我就想呢，我没有发过愿，我也这么凄惨了，我再发过愿不是更凄惨？但是你说，我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一常常你要发愿哈？比方说你要学习哪一个高僧、哪一个菩萨哈，修哪一种法门？我只是想呢，我做一个佛弟子，我找我相应的法门来修，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条件不够，所以我不敢说我能够做什么。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你要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5: 别再往外说。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誓愿呢？我们说为什么以慈悲为体？你们有发过愿吗？我呢，一路上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发过愿。但是你说，我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师父就一常常你要发愿哈，比方说你要学习哪一个高僧、哪一个菩萨哈，修哪一种法门。我只是想呢，我做一个佛弟子，我找我相应的法门来修。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条件不够，所以我不敢说我能够做什么。所以一路上呢，哎，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这样子下来了。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通灵的人呢、啊，哦，他们呢就一群人跟他在聊天，因为呢他第一次到山上来，其实他对我们不熟啊，每个人就跟他聊天，他也不是在帮我们算命的了哈，他只是呢，他觉得第一次到山上，山上的法师很亲切，而且那个山上的磁场很好。在聊的过程呢，他们就说啊，这个每一个人呢、啊，他就建议每一个人都要发愿啊，才能够呢成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呢心中的，应该叫做菩提的，叫做智慧，才能够在你的道业上面有所长进。那我一听呢，我就说，可是呢，我从来没有发愿啊，我就不可以增长智慧的吗？他就一直笑，他竟然跟我说：“师父，你哪里需要发愿？你过去的愿已经发很多，你已经在负债了。”哦，原来我这次是来付还债的。当然，我们都当作笑话哈。有时候呢，当然确实需要发一点愿，让你自己有那个动力的。在佛道上精进不懈，一个人没有慈悲心，是来自于呢，你并没有发愿要去度众，至少呢度你自己。如果我发愿呢，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我相信你在这条路上面，你一定会努力，透过各种的修持法门，让你自己不断的进化、提升，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发愿呢，不一定是要发给别人的，你也可以发给自己呀、啊。发给自己是你要慈悲你自己，让你自己更好。因为我们色身里面呢，有的病痛、有的烦恼，或者是没有的智慧，都来自于我们过去并没有好好对待自己。所以在修学佛法过程里面，你并没有努力，所以现在呢，学习佛法的滴滴答答。没有办法呢，很快呢就能够修得智慧，所以我们要懂得慈悲自己吧。你懂得慈悲自己呢，才能够呢对别人发真正的慈悲心。所以四安乐行，事实上呢，它的本质上面呢，以智慧为体，以说法为体，以离过为体，以慈悲为体，是它呢在修四安乐行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则。你的身安乐行如果没有空慧行是不能成就的，你的口呢安乐行如果没有啊说话的当下哈、啊，能够利益自己利益别人，恐怕你的安乐口安乐行也不能成就的。你的意安乐行也一样啊，你的心念上没有转化，就不可能得到意安乐行。一个人不发起慈悲心，不发愿度众，本身。当然，你的佛道就不能增长嘛。所以这四个就成为四安乐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原则。所以这边呢，我们才会特别提。那下面在一个四安乐行里面，特别提到一个身安乐行，就是一个菩萨行处嘛。哎，我们的身安乐行里面呢，我先说一下。修身安乐行，它还是有一个次第，在次第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基本上有三个层次，一个呢叫做有观，其实有观换一个角度叫做假观的意思。有观的安乐行为什么助人入地？在我们经文上面你会发现呢，看哦，它要告诉你，
修身安乐行要柔和善顺，然后心呢又不触暴，又不惊，这个是我修外在四相，有呢就是四相嘛，假合的四相啊的过程里面，本身对于现象的好坏，我必须要能够忍，让我的心不为之所动。那第二呢，空观的安乐行，纵然呢我对外相上面我可以忍，可是慢慢呢你会发现，在做当下我一切的现象都是无常无我的，它很快都会变化，就会过去啦。所以你所做的也等于没有做嘛，它因为它也是无常无我无有自信。然后最后呢，中海，你做的当下呢，最高的境界就是中道，中道安乐行，它是观诸法的实相，说所有现象都叫实相啊。人呢，在你的面前也叫做实相，人的高矮胖瘦、聪明才智，那也叫做实相。可是这个实相呢，为什么叫空无所有？因为它本来就透过不同的因缘所呈现的，所以有很多现象你也不用执取。所以你修身安乐行里面，在我们的经文。事实上它是分三个层次来说的，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要求跟条件。那在一个身安乐行里面呢，它有分所谓的清净处啦，或者是第一清净处、第二清净处哈。那我们等下次呢，我们再来做详细的说明。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前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诵念佛光四句偈是佛光人必修的功课之一，慈悲喜舍变法界是奉行四摄妙法，惜福结缘利人天是实践广大布施，禅净戒恨平等忍是悟入诸佛密恒，惭愧感恩大愿心是获得无量圣财。